0: 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相关说法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对黎南部安全区内以军士兵的无人机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于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真主党目标，包括真主党武装人员用于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的阵地，以及其他军事基础设施。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下旬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据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证实，原定9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会谈推迟到10月举行。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会谈推迟是因为与其他一些日程安排冲突。不过，以色列时报指出，这一情况显示，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框架协议的背景下，会谈进展正在放慢。
2: 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4: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3: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5: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3: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5: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2: 参与此次联合演训的南部战区海空军兵力都是怎样的配置？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
3: 联合演训中，空军出动了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无侦7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是全世界第二款可以自由跨越民航航线飞行的无人机。无侦7以提供图像情报的方式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海军共出动了玉林舰、天门舰和青海湖舰3艘舰艇。海军玉林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建造的054A型导弹护卫舰，具备反舰、防空和反潜等多种作战用途，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敌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防空作战能力。 海军天门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056A 型导弹护卫舰，

0: 主要担负巡逻警戒、护渔护航、反潜作战、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海军青海湖舰是中国海军第二代远洋综合补给舰，全船舱室近800个，设有横向夜货补给站、干货补给站和纵向夜货补给站，主要担负编队海上油料、淡水、弹药、食品等物资的综合补给任务，为远海作战舰艇编队提供持续的后勤保障支持。
1: 9月27号，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2: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3: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2: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7号报道，一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方面希望美方就交付新型 F-16 战机一事采取具体行动。
5: 该消息人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相关款项已经支付，但货物尚未交付，目前谈判仍在进行中。土耳其方面期待能取得积极成果。据媒体早前披露，土耳其与美国已恢复就 F-16 战机交付及现代化改造问题进行谈判。报道称，双方正在讨论土耳其可能购买40架新型 F-16 Block 70战机，以及对其现有机队进行现代化改造。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此外，因土方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但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做出相关表态后，美方未有更多实际举动。
4: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在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联合国管控致命性自主武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和俄罗斯外交官推动删除多项旨在保障人工智能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
5: 报道称，相关谈判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旨在推动制定规范致命性自主武器使用的条约。华盛顿邮报援引3名知情人士以及该报查阅到的文件报道称，在谈判最后一天，美俄外交人员对文本进行大幅修改，删除

五多项旨在保障 AI 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包括要求相关系统以可预测和可靠方式运行，在使用 AI 武器时考虑伦理因素，

0: 按照美国媒体说法，这一联合国谈判目前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如果成员国达成一致，相关谈判可能为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铺平道路。各国将于11月在日内瓦再次举行会议，讨论是否进一步推动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报道还援引专家观点称，如果针对致命性 AI 武器的规则过于薄弱，可能意味着机器能够在不受人类控制的情况下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其实际影响可能包括更多平民伤害、更少问责，以及更快滑向风险更高的自动化战争。
1: 德国方面27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
0: 德国一家权威民调机构于9月21号至25号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落后选择党10个百分点。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支持率分别为14%和15%，均上升1个百分点。左翼党支持率为10%，下降1个百分点。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合计支持率达39%，为本届选举周期以来三党组合的最高值。此外，自由民主党支持率降至4%，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支持率为3%，均低于进入联邦议院通常所需的5%的门槛。近期，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均表现不佳。默茨承认这是一次沉重打击，其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默茨坦言，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为此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所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
1: 当地时间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布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
2: 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名男子。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已被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警方称，数名男子因涉嫌触犯英国爆炸物法案被捕，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目前已造成印度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尼泊尔境内21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
3: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上千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地区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达66.5毫米，而正常水平仅为7.6毫米。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尼泊尔全国多地自24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引发多起洪水和山体滑坡。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恶劣天气导致全国多个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他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
2: 当地时间27号，强风暴猛

0: 烈冲击美国东北部海岸线，导致数万户家庭断电。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天风暴还将持续，并伴随强降雨、大风和巨浪。预计27号当天，新泽西州北部至新英格兰南部地区将迎来降雨量峰值。美国官员26号说，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终结了前任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令。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说，将于9月28号公布新标，那天将迎来美国汽车工人的重大胜利。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暂不清楚美国交通部最终确定的具体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下属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2025年12月发布的拟议新标，到2031年款车型年度，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5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9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1975年立法设定汽车油耗标准，以应对当时中东国家拒绝对美出口石油导致的能源危机。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标准，以激励车企升级技术，减少碳排放。拜登政府时期进一步收紧油耗标准，以推动美国本土电动汽车生产和销售。纽约时报分析说，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运动型多功能汽车，这在短期将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延宕、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
0: 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2: 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号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大熊猫平平和福双。
3: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4: I'm here just today. Just want to see the panda. They said panda in the quarantine, right?
2: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中国代表团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2: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6大领域。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在具体项目上，数控洗项目实现

0: 六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五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四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三次获得该奖项。
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不仅收获了亮眼的成绩，更收获了全球同行对中国技能人才实力的尊重与认可。年轻一代的技能人才正在用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2: 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七个竞赛项目，中国选手实现多个突破。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中国选手李金泽在系统搭建、方案设计、整体集成等核心环节表现亮眼，精准把控赛事标准。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郭夏婷展现出极致精细的操作手法与贴合现代审美的美学修复能力。首次亮相的零售项目中，中国选手陈立夫在高度还原的模拟商超场景中沉着应对，规范从容。
3: 任务是新开的店的店员，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我不会害怕遇见陌生人，善于表达，我需要把中文的逻辑转换成英文的逻辑，然后再向顾客娓娓道来。
2: 在诸多传统优势项目中，中国代表团延续强劲实力。数控洗项目此前已实现五连冠，本届赛事设备从三轴迭代升级为五轴，竞赛难度大幅提升。选手李卓平迎难而上，最终为中国代表团赢得六连冠。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共派出13名女选手参赛，除了花艺、时装技术等传统项目外，女性选手还在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计技术等多个硬核赛道绽放风采。轨道车辆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何小曼是该项目全球唯一女性参赛选手，她凭借沉稳心态与过硬技术，徒手抬起近50斤重的车门挡板，精准完成定位、安装等一系列高难度操作。
4: 感觉比完赛很轻松嘛，也很兴奋，因为要对标国际嘛。我们的工作手册和那个答题卡都改成了英文的，这一路走来的经历我感觉是更宝贵的。
2: 本届世赛64个竞赛项目，近三分之一聚焦先进制造业领域，覆盖无人机应用、智慧安防、增材制造、可再生能源等前沿赛道。
1: 今天中国有四条高铁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其中随着雄安至商丘段高铁的开通，京港高铁这条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的一条纵线，距离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
5: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6: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46列，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快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可达。首次开行雄安经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政高铁、京沪高铁等线路至上海虹桥的高铁列车。
5: 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此次开通运营的雄商段在衡水市连接石家庄至济南高铁，在聊城市连接济南至郑州高铁，在菏泽市连接日照至兰考高铁，在商丘市连接徐州至兰州高铁。
7: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将新增第三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
1: 今天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首趟列车将于9:16从西安东站发出。西康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

0: 45分钟可达，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改善沿线地区客货运输服务水平。西康高铁的南端是陕西安康，未来这里还将有新建成的高铁连通川渝地区，而川渝地区目前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今天也将迎来新线路，这就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宜昌北至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宜兴高铁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今天迎来中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的开通，黑龙江的绥化伊春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1: 哈伊高铁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绥化市、铁力市，终至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
2: 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可达19对，伊春西到北京朝阳最快8小时46分可达，哈尔滨到伊春西间呢最快是1小时46分可达。
1: 哈伊高铁开通后，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布局，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昨天结束，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中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11: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

0: 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1: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中国多地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古今交织、多元创新的文旅盛宴，丰富群众假期生活。
2: 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恰逢世界旅游日，江苏连云港花果山景区推出全国游客免首道门票惠民政策，双重节庆叠加超值福利，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园。精彩的西游主题花车巡游惊艳亮相，热闹欢快的场面瞬间点燃全场氛围。在江苏最高峰玉女峰，远山层峦叠嶂，山海风光尽收眼底，游客乘坐索道凌空穿行万顷林海，沉浸式解锁高空观景新体验。一场为期12天的梯田音乐节近日在广东连南千年瑶寨启幕。音乐节以千年回响大地之眼为主题，打破传统舞台局限，将层层梯田化作露天舞台，以青山为幕，瑶风为伴，将多元曲风演绎与瑶族长鼓舞、非遗巡游等传统礼仪结合，打造一场既土又浪漫的音乐盛宴。
3: 通过这个音乐节的举办，把音乐节呢与我们当地的民族文化呢融合起来，提升了我们这个景区的整个吸引力，吸引了世界各方的游客慕名而来。
2: 在福建漳州热闹的古街之上，闽南特色民俗体验轮番上线，创新状元博饼热闹开制，趣味集章拼图、闽南祈福打卡、手写桥批寄语、闽南语互动传唱等多元玩法，让古街变成民俗大舞台。据了解，从9月25号至10月7号，漳州古城持续打造闽南大观园古城超游戏双节系列活动，13天将累计上演超300场实景非遗演绎。中秋假期，广东佛山一场热闹精彩的龙舟马拉松激情上演。这场30公里龙舟马拉松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的5人龙舟赛，吸引上千名来自全国的龙舟选手展开耐力与速度的比拼。本届赛事还向全球最大规模的5人龙舟赛世界纪录发起挑战。
1: 电影市场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等，上映时间9月30号至10月5号，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4: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3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2: 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然而细看之下，许多出镜者并非真实的自然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

0: 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如何能产生真实体验？数字人是否有资格为商品代言？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和保健品。
2: 血管堵的，吃上就断根儿；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的，它都行。
3: 那得多少天啊？
2: 三天。
4: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2: 我还是那句话，十年白发一袋就断根儿。
4: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2: 对。
1: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5: 首先它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1: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可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复刻。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2: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1: 近年来，针对 AI 数字人的监管措施已经陆续出台，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
0: 近日，海军陆战队举办首届多能杯2期精英擂台赛，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千余名参赛官兵围绕战车突击、破浪先锋、利刃阻击等多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全方位检验陆战队员体能、技能、心理和协同能力。
6: 本届赛事打破传统单科目竞技模式，科目设置从班组协同延伸到单兵极限，从海上越障覆盖到精准狙击，将赛场直接对接战场。2期突击项目以车组为单位参赛，参赛队员要连贯完成射击区火力打击与障碍区快速驾驶2类竞赛内容。与战车突击其他子项目相比，障碍区增加了海上 S 型限制路，驾驶员要在浪涌条件下保持航向，连续完成 S 型转向。
7: 在破浪先锋科目中，参赛官兵需要从出发线入水后连续游进5至10公里的距离，中间不设补给，不允许停靠，方向判断完全依靠目视和浪涌感知。参赛队员的每一次抬头呼吸和观察都要一气呵成。
8: 今天海里的浪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快，但这个比赛比拼的不仅是体技能，更是意志力的较量。回到自己的站位后，我会在以后的训练里不断突破自我极限，锤炼过硬本领，争做陆战精锐。
7: 作为本届赛事的收官之战，利刃狙击科目刚刚结束，赛场上参赛队员围绕个人精准狙击、综合战斗狙击、极限挑战狙击展开激烈角逐。从静态定点狙杀到动态目标追击，队员们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多目标打击，锤炼一击制敌的实战本领。
9: 这次比赛最小的射击靶标只有3毫米，还是在限时条件下打，从占领阵地到完成击发全程都在计时，心跳一快呼吸就稳不住，射击就打不准。战场上狙击手只有一次机会，打不中暴露的就是自己。
7: 本届赛事是海军陆战队首次以擂台赛形式组织的综合性比武，两个阶段累计千余人次参赛，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全方位检验陆战队员体能、技能、心理和协同能力。
0: 中国古建宝库山西现存古建筑28027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在太行山西麓的古建之乡晋中市榆社县，一项古老技艺正焕发着新光彩。从散落民间的师徒相传到享誉中国的劳务品牌，榆社古建工匠走出了一条文化传承、

0: 加产业发展、加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积极响应“十五五”规划。
1: 提到山西，你会想到什么？近几年，黑神话悟空的精美取景、浪浪山小妖怪的惊艳出圈，都指向了一个词：古建。老祖宗的审美给后人留下美轮美奂的古建筑。深想一层，你可能会问：老祖宗的手艺传承下来了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答案也在山西。这里是山西晋中太谷古城，随着晋商发展，在明清时期成为中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历经几年修缮，太谷古城几乎重现了明清时期的基本样貌。我们跟榆社古建工匠张玉珍一起登上县衙前排放的脚手架。
2: 工人师傅们正在就是弄的斩斗拱，他这个斩呢就是由是浅到深，斩的让这个斗拱显示出那个立体感来。
1: 张玉珍介绍，斩退活是山西古建汉文锦彩画的晕染技法，利用同一种颜色的深浅色过渡，使图案呈现渐变效果。太谷古城彩绘多用蓝色和绿色，整体风格端庄大气。
3: 我们修缮过程中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就是它哪儿坏了我们修哪儿，我们不搞那个大拆大建，就是把这个原汁原味的东西留下来，延续它这个建筑的这个生命。
1: 因为修旧如旧，商铺街道看上去甚至有些朴素。感觉到我们看得不过瘾，张玉珍带我们来到一处院落。
2: 一般的那个图案都是平的，但是咱们这个地方的那个图案，天津的地方都是通过模型和泥，经过就是脱干粘，然后再涂铁，使这个图案的脱出来了。
1: 除了利用泥塑营造立体感，这处院落还应用了汉文锦彩画的堆金工艺，整体风格富丽堂皇。彩绘是榆社古建工匠的拿手好戏。2011年，榆社古建彩绘技艺跻身山西省级非遗名录，这汉文锦就是榆社古建彩绘的核心技艺之一。
4: 这个直角的，我们叫银魁纹，有弧度的叫软魁纹，软银魁纹就是核心的元素。
1: 任锦富从一个彩绘工匠干起，参与过乔家大院、晋祠、大同古城的彩绘修缮工作。想要为家乡做点实事儿，2022年，任锦富在政府支持下，整合全县古建资源，牵头成立山西省榆社县古建集团。
4: 榆社古建这些起步起得这么早，在全国都起在前列，为啥呢？没有主打主强，这说白了就有股劲儿吧，就是能不能就把榆社这个基因组成当地的一个产业。
1: 榆社古建技艺传承千年，有工匠可考的历史也已经超过百年。多年来，这里形成了以彩绘、壁画、雕塑、造像等为核心的完整技艺体系。榆社古建集团成立后，积极参加各类展会比赛，扩大品牌知名度，同时申报资质、制定规范，影响力不断提升。古建集团还把产业链向前端延伸，开设木构建厂，
5: 是稳定，然后就是离家近吧，每天能回家嘛。感觉枯燥的话，这活你就不能干，干不下去啊，因为他一天就低头在这，还是得有耐心吧。
1: 榆社古建集团还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榆社县职业中学合作办学培养专业人才。山西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推动榆社古建工匠等劳务品牌提质升级。
4: 十五五，我们做的专项规划一定要突破万人，管教队伍一定要做成全国最大的古建人才集聚基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培育传承体验新场景，产业发展和非遗传承形成了良性循环，榆社古建的产业链也向下延伸到文创产品和家具制作。
4: 汉文锦彩绘的银魁纹，这套的风格肯定是考虑到现在咱们叫新中式也好，年轻人的审美需求。
1: 如今，榆社县拥有古建从业人员超7000人，年人均收入超4万元，产业总产值达1.5亿元。古建产业发展还在尝试更多可能性。榆社县云竹湖旅游度假区古建民宿成为山水间的独特风景。
6: 我们先试点了3处院落，这3处院落就是每年都是爆满，就是供不应求。完了，这3处院落呢，带动了偏凉村11户农户，就是自己把自己家的院落也改成古建的特色民宿，就是接待游客，来吸引更多的游客过来感悟我们的中华传统建筑之美。
7: 从一支支工程队到成立集团。

0: 船从施工彩绘到上下游产业链延伸，于是古建工匠们怀揣着祖辈传下来的手艺，用专业和热爱走出了一条品牌化发展的道路，也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助力着乡村振兴。总台央视记者山西晋中报道。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上周，他们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这几天，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各地正抓紧抢收成熟作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27号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广西白龙核电2号机组核岛27号启动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该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开工。白龙核电项目规划建设2台 CAP1000 核电机组和4台国核1号机组，总装机约850万千瓦。1期工程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约200亿千瓦时。中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27号从江苏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这艘打桩船总长130.5米，吊装能力700吨，是目前全球装架最高、吊装能力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的打桩船，预计45天后抵达巴西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施工现场。前两天，河南焦作一名男子在深夜开车时因犯困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撞上了限高杆。当地消防救援人员接到报警，赶到现场后发现限高杆因撞击倾斜挤压进驾驶室，方向盘死死卡住驾驶员右侧大腿，无法脱身。经过紧张救援，被困驾驶员被成功救出，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这两天，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海拔3000多米的岩壁地带，记者拍摄到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北山羊。这群北山羊在岩壁上自在穿梭，时而驻足瞭望，时而缓步前行。每年秋季，北山羊会结伴在山间觅食，为越冬做准备。
2: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3: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2: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持续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4: 昨天是第20届

0: 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八个比赛日，中国选手表现如何？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1: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27号的跳水赛场，有“梦之队”之称的中国跳水队依然在延续统治力。在女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上，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强势卫冕。而在男子双人十米台的决赛中，巴黎奥运会冠军组合练俊杰、杨浩最后一跳惊艳全场，毫无悬念摘得冠军。
2: 花样游泳双人项目决出金牌，徐慧妍携手国家队队友林彦君夺冠。本次双人比赛分为技术自选与自由自选两个环节，分两天进行。在双人自由自选比赛中，他们演绎了一曲《水映敦煌》，再度拿出了高质量的发挥，斩获全场最高分，以绝对的优势夺得冠军。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蓓以93.80分夺得该项目亚运会首金。另一位中国选手孙佳琪斩获铜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以166.57分夺得冠军。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银牌。亚运会田径赛场晚间上演了巅峰对决，在男子110米栏决赛中，中国选手陈元将以13秒15的成绩强势夺冠，时隔八年为中国队重夺该项目金牌。在女子200米决赛中，刚刚获得女子100米决赛冠军的陈瑜杰出战，最终以22秒93的成绩获得亚军。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昱4-2击败孙颖莎，夺得女单冠军。男双决赛，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逆转日本组合，夺得冠军。
0: 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说，由于附近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22点。此前一天，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曾表示，受火山灰和天气状况影响，从当天起至27号上午10点，该机场暂停航班起降。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降雨大都集中在黄淮及其以南地区，局地累计降雨量大，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呢，明天开始一股较强冷空气将会自北向南影响中国，无论北方还是南方，月底月初很多地方的气温将会再创新低。来关注一下欧洲，今后几天欧洲的降水将会自西向东逐渐的发展起来，今天伊比利亚半岛到英国、法国一带都会有降雨落下。那么明天呢，降雨的格局变化不大，俄罗斯西部和北欧降水将会持续。再来关注一下气温，受到降雨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伊比利亚半岛降温相对来说比较的明显，最高气温大都会降到25度，甚至是20度上下。不过欧洲的中部气温将会有小幅度的上升，这里的气温会逐步超过25度。最后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明两天美国的西部和中部降水将会呈现增多增强的趋势，明天呢，西南内陆一带降雨也将会增强。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多云，17到24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9到19度，天津多云转阴，20到26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1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成都阴，20到26度，石家庄阴转多云，18到25度，济南阴转多云，19到28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温哥华小雨转中雨，10到16度，西雅图阴转小雨，8到19度，渥太华阴转晴，8到19度，纽约小雨转晴，15到17度，华盛顿阴，16到22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首尔阴转晴，14到25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1到23度。

0: 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晴转阴10到15度，斯德哥尔摩阴转小雨12到17度，柏林阴12到23度，维也纳晴11到23度，苏黎世晴转阴13到26度。
1: 好的，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我估计啊，他就是耍点小性子，哎，顺便考验考验你对他的感情有多深。
1: 有这么考验的吗？
0: 文君就是这样啊，这你还不了解他？
1: 哎，对了，你最近啊，最好离我远一点。
0: 我为什么要离你远一点啊？
1: 他们家人可都赖着你了，都说是你破坏了我和玄君的感情。
0: 这赖得上吗？
1: 那就赖你了，咋地吧？
0: 赖就赖吧。杨柳，你跟文君的感情呢，我不好多说什么。毕竟咱是从小长到大的朋友，文君呢比较脆弱，抗打击能力又差。无论你们俩以后是不是在一块儿，我希望你对待他注意分寸，别把他伤太深了。
1: 好，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
0: 那行，那你别送了，我自己走吧。

0: 我把田老二的死机拿到镇上去检验了，检验结果也出来了，得的是一种
1: 马利克式的传染病，
0: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是不是和我没关系？还有那个杨百川，那蛤蟆死了也说我这儿给他污染的。
2: 这杨叔的蛤蟆跟您也没关系了。
3: 你咋知道的？
0: 我到杨叔养蛤蟆那个池子里取了点样水，到市里去化验了，化验结果也出来了，说这水质没问题，属于一类水质。
1: 你说是不是？这个杨百川那天拎着蛤蟆往这儿刮一放，眼睛瞪得像牛眼睛似的，冲着我嗷嗷的，非让我陪他蛤蟆。你没告诉他他用的是一类水啊？
0: 我还真告诉他了。
1: 他咋说？
4: 他觉得不好意思下不来台阶了。
1: 他还不好意思下不来台阶了。徐良，我告诉你，这么多年我就没胜过他，这次我总算胜了他一把。
4: 徐良，你这两件事办得太好了。

0: 还了我清白，二也替我出了口恶气，
1: 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2: 魏叔，都是咱自己家的事儿，跟我还这么客气干嘛呀？
1: 你坐。
2: 哎，
1: 雪玲啊，最近呢，我对你有点意见，我总觉得你跟我俩不对付。后来我仔细想想，还是我身上的毛病。你那都是为了工作，哪是跟我作对呢？
0: 你魏叔这个人啊，就是我说什么必须得是什么，谁要反对我，我那个火就按不住。你可别跟我计较啊，
2: 魏叔，我是真想跟你计较，但我哪有这个胆儿啊？
1: 小子会说俏皮话呢。
2: 魏叔，虽说田老二这个鸡，还有杨叔那个蛤蟆，跟您这电容美没关系，但我说句话，你可千万别生气。
1: 你说，
2: 魏叔，你这个电容美厂，它还是有污染的。你看这周边的山，还有那庄稼，被这电容美的粉尘污染的是一片一片的发黄啊。
1: 这个，我承认。
2: 魏叔，其实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您，您挣那么多钱打算怎么花呀？
1: 哼，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你魏叔平时不花钱，我都把那个钱存在银行里。
2: 您看，您又不花钱又挣了那么多钱，您干嘛不花一点钱买一点这个除尘设备，把这个电容煤厂好好改造一下，这样它污染也少了呀。
1: 雪玲，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矿山那个美食啊，现在是越来越少。我是想吧，挖完了得了，挖点是点，我装那个设备干啥呀？
2: 魏叔，那您算过没有？您这个矿场它还有多少矿石？还能挖多长时间？
1: 你说我算它干啥？那都快挖完了，咱不算它。
2: 魏叔，
1: 雪玲，雪玲啊，我还有正事跟你谈呢。
2: 您说吧。
3: 明华，应该就这儿吧。
4: 哥，进去时控制点情绪，别跟人打架。
3: 那得看他们什么态度。走。
1: 学长，我听说这个杨柳和许文军分手了，你知不知道？
2: 我知道，
1: 大伙儿都说你相中杨柳了，你想不想跟他谈呢？
2: 魏叔，这不是我想不想的事儿。许文君、杨柳现在刚刚分手，这是文君最痛苦的时候。我要这时候跟杨柳好了，那不是落井下石吗？
1: 说得好，咱就不能干那缺德的事儿，是吧？这个小娥啊，答应我了，说同意嫁给你。
2: 他啥时候说的？
1: 前几天说的，当着我和他妈的面说的。
2: 开玩笑说的吧？
1: 我是开玩笑，认真的，真是认真的。
2: 不可能吧？
1: 你看，雪玲，你魏叔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假话？你呀，给我一句痛快话，小娥要真想嫁给你，你咋想？
2: 没说。
5: 听见了吗？
6: 又是你啊！
5: 你听见了没？
0: 敢踹我门，滚！
7: 你要干嘛呀？啊！
6: 有事儿？
8: 大哥，大哥，大哥，我们是来讲理的，不是来找事儿的。魏老板，我是罗世明的媳妇儿。
1: 你是罗世明的媳妇儿？
5: 魏小娥是不是你女儿？
8: 哥，你别说话。
1: 魏小娥是我女儿咋了？她已经和罗世明断了。你是来找后账啊？
8: 那是你女儿骗你，他们根本就没断。
1: 你有啥证据？
8: 这50万就是证据。

0: 有啊。
1: 啊？
0: 快回家。
1: 我工作呢。
0: 不行，跟我回家。
1: 我刚把表格发下去，我现在不能走。
0: 别废话，回家。
1: 你别老冲我嚷嚷，给我留点面子。
0: 我给你留面子，你给我留面子了吗？
1: 我怎么？
0: 你不气死我，你就不算完成任务？
1: 我什么时候把你气？干啥呀？
0: 行，我直说了吧。那50万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1: 我不是跟那个唐巧弄了个项目吗？
2: 你说这个不省心，
3: 真的，他还骗我。你
4: 别别
1: 别，你听我说话，你别
4: 吵。你给我回家，你真的要赔偿？别说这个，你断绝，不，你断一下。
1: 哎呀妈，妈，你听我说，不是那样的。
4: 你快回来就好。
5: 什么呀？
6: 快
5: 快
6: 快
5: 快！
6: 什么事啊？
5: 快说！说！
6: 快说！来，倒杯水，倒杯水。快说！没事吧？
5: 别着急，别着急，
6: 着啥急呀？
7: 许你的呼吸很均匀、缓慢，每次吸气。
0: 慢点，阿叔。
7: 心里默念。
0: 慢点，阿叔。
8: 咋了？
0: 婶儿，魏叔心脏不舒服。
8: 啊？
0: 有药吗？
8: 有。在楼上呢，我去拿。来了来了，药来了。哎，老魏啊，快张嘴吧，药含上。学良啊，你魏叔这是咋了？叫谁给气的？
0: 叫，这不是气的，太辛苦了，可能给累着了。
8: 肯定是着急上火了吧？你看，我就跟他说哈，我说咱家这钱都够花了，别干了，不听啊。
9: 好没好歹，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拿小垫一会儿，往后靠一会儿。来来靠靠。
0: 婶儿，你让魏叔赶紧待会儿，啊。
10: 月亮，你回去吧，我没事儿。
0: 真没事儿啊？嗯。啊，那行。那魏叔，我先回去。有啥事儿您给我打电话，我马上过来啊。
10: 好，
0: 您可不能再生气了啊！您现在这身体状况，再生气容易出危险。
10: 回去吧，
8: 我送送你。
11: 哎，哎呦，婶儿
8: 啊，
11: 有啥事儿顺着点魏叔，千万别惹他生气啊。
8: 啊，你放心吧，我顺着他。
0: 啊，有啥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8: 嗯，
0: 千万啊。
8: 我知道
0: 了。那我走了。
8: 哎，啊，
0: 走了啊，魏叔。
12: 好好休息啊！
8: 哎呀，老魏啊，上楼上休息会儿。晚上想吃点啥，我给你做。要不给电视打开，你看会球。

0: 儿子，来来来，妈刚包的饺子，趁热起来吃几个啊！
1: 妈，你放那儿吧，我一会儿吃。
0: 哎呀，你看他照片干啥呀？不行，你赶紧起来吃，现在就吃，那饺子得趁热吃啊，凉了就不好吃了。哎，听话。 这就对了，那天底下好姑娘有的是，还非可这一棵树上吊死啊！将来啊，找个比杨柳强的，气死他！
1: 妈，你别说了。
0: 啊，好，好，好，我不说了，你吃吧啊。

谁气你了？从那你回来，我问你啥你也不说。你是不是饿了？饿了我给你做点打卤面去啊。行，我现在就做，你等着啊。

0: 事儿的。
1: 也是啊，现在年轻人谈对象都不征求父母意见了。
2: 那你要找个好的，你父母也就不管了。怎么我听你爸说你找了个离婚的，把老婆孩子都甩了，这样的男人你也敢跟啊？
1: 他有钱啊。
0: 哎呀，
1: 那是当官的。
0: 不是，
1: 没有钱还不是当官的，还是个离婚的，那你跟他干啥？
0: 哎呀，你们咋就知道钱呢？官啊，俗不俗？什么都不懂。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爱情。只要心中有爱，罗锅都有派
1: 啊。那小子是罗锅。
0: 哎呀，老，我这是举例，你咋就听不懂呢？他怎么能是个罗锅呢？
2: 不是，小罗啊，不是你这些想法也太不实际了。你也懂得什么叫爱情吗？爱情那得两个人志同道合啊，得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啊，脾气啊秉性什么的哈、啊、那都合得来，那叫爱情。你这叫个啥呀？整天磨磨唧唧的，弄在一块儿不是喝酒就唱歌啊，黏黏糊糊拉拉扯扯，这不好听点讲，这叫鬼混。
0: 老爷，你咋说话这么难听呢？人家罗世明条件不错，
3: 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长得帅，脾气好，
0: 最重要的是他懂浪漫。
2: 浪漫顶啥啊？啊，帅顶啥呀？一个男人把老婆孩子都甩了，这种男人本身就不是个东西，不好听一点讲，用现在的话说，那就叫人渣。另外，我你看你现在这个打扮，他追求你，是不是奔你们家钱来的？
1: 是，他就是奔你钱来的。
0: 什么就是啊？人家从来没跟我提过钱，我给他钱他都不要。
2: 不图小钱，图大钱。
1: 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0: 哎呀，行了，你们老两口说话太难听了，能不能把人往好处想了？你们要再这样，我可就要走了。
2: 你走。你走啊！你爸再来找你，我可不护你。你现在是一点理儿都没有，你知不知道？
0: 哎哎，走就走，有啥了不起的？以后我再也不来这个家了，我也不要这个老爷。哼！
1: 哎哎，小哥，小哥，
2: 别别别别别别，你停停停，你别拦他，叫他走。
1: 老头子，你今儿这是咋的了？咋对小哥这么凶啊？
2: 这孩子不能再这么惯了，再这么惯就啄上天了。叫他走，叫他走，他没地方去就回家了。叫他父母看着他，省他没事就跑到城里会那个小流氓。
1: 这孩子，也真不叫人省心。
4: 老公啊，面条好了，快去吃，一会儿都凉了。
5: 天培云，你坐下。
4: 老头严肃。
5: 我问你件事儿。你必须给我说实话。
4: 啥事儿啊？
5: 我给小娥那50万，她干啥用了？
4: 那50万呢？那50万，她不是跟那个唐巧在网上做生意了吗？
5: 你说实话。
4: 实话就是在网上做生意了。
5: 这是实话。
4: 嗯，是实话。
5: 我真想大耳刮子抽你！
4: 你干哈大耳刮扇我呀？
5: 你说的这是实话呀？
4: 我没骗你，我说的是实话。
5: 到现在你都在骗我！
4: 你知道了？
5: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4: 我不知道啊。
5: 滚！滚！你说你们娘俩天天瞎话连篇，丧尽良心，狼心狗肺，撒谎也就罢了。我魏宝库这一辈子最恨别人骗我，滚，滚！
4: 魏宝库，你有完没完？不就50万吗？你那钱都放银行里睡大觉，我们娘俩花点咋了？你至于这么心疼吗？
5: 你敢跟我吼啊？
4: 我跟你喊咋了？我一天像个小丫鬟似的，我小心翼翼地伺候你，我给你洗脚，给你按摩，给你抠耳朵，给你剪指甲，我对你不好吗？这家是把我说的，我又丧尽天良了，我又狼心狗肺了。我看你才是丧尽天良，你才狼心狗肺。

我不嫌弃你，现在你有钱了，你不拿我当回事也就算了，你还敢打我，魏宝姑，我不跟你过了。从现在开始，你跟你这别墅过，你跟钱过，你跟这荣美过，我告诉你啊，别以为有俩臭钱你就是老天爷了，别人见着你都得点头哈腰。我走，我跟姑娘走。 以后就是我要饭，我也要不到你的大门口。我走行吧，我不伺候。

0: 跟老魏头越来越像。喂，妈，
1: 你爸也要把我给撵出去？
0: 啊？我爸把你也给撵出来了？
1: 啊！
2: 妈，你别着急啊，我现在回来接你。啊？
1: 好嘞。

0: 行了妈，别哭了。
1: 说你爸心咋这么狠，把咱们娘俩都给撵出来。
0: 你说你也是，他撵你你就走呀？
1: 他打我。
0: 啊？你说什么？老魏头子跟你动手了？哎呀，这老魏头太过分了，他。咱俩一块儿走，让他一个人过吧。
1: 你说你爸要真不让咱俩回去，咱俩咋办呢？
0: 那你就跟他离婚。
1: 离婚那咱俩以后靠啥生活呀？
0: 哎呀我的妈呀，你可真是什么都不懂。他要跟你离婚了，那就得分家产，他的家产至少得分你三分之一。
1: 能给那么多吗？
0: 嗯，
1: 那也够咱娘俩花。
0: 到时候啊，咱们在城里买个大房子，我跟罗世民把婚一结，我和他养活你，将来有了孩子，我跟他在外面打拼事业，你就在家好好带孩子，这小日子多甜蜜。
1: 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还敞亮点儿。可是我还舍不得你爸呀，毕竟我们在一起
2: 都生活这么多年了。
0: 你看你，我也就这么一说，老魏头肯定不能跟你离婚，咱俩这么一走，他一个人在那大别墅里待两天他就得难受坏了。一个人住那么大一房子，家里冷冷清清的，到时候肯定还得请咱们俩回去。
1: 那要不让咱们回去？
0: 百分之百。大妈，这回你得听我的，沉住气。老魏头要不请咱们回去，咱们坚决不回去，到时候肯定认输。
1: 行，我听你的。
0: 别哭了啊。
1: 嗯。

0: 王小姐，王小姐，过来！
1: 干什么吵吵把火的？
0: 啥意思啊你啊？你自己尝尝，自己尝尝，啥味儿都没有，我跟孩子咋吃啊？
1: 家里没油，没味精，你要啥味儿啊？
0: 赊去啊！曲半仙的小卖部，赊去，去。
1: 人家赊给你啊？你欠人家那么多酒钱，你还要赊东西？不要脸！
0: 不是你说谁不要脸呢？啊？
1: 我说你不要脸。
0: 我告诉你，不用跟我犟啊！咱为啥回来啊？不是你同意从城里回来的吗？啊？咱在城里多好啊，每个月都能挣点钱呢、啊。回来呢，一分钱都挣不着了，这连饭都快吃不上了，咋整？
1: 谁叫你不正经做人呢？魏老板那矿上有的是活，你不是喝酒就是赌。

0: 有钱，人家不用你，你不受穷咋的？
1: 这别给我扯那些没用的，扯那玩意儿干啥呀？你不是听齐学良的吗？现在去，把齐学良叫过来，跟齐学良说啊，咱家快活不起了，让他赶紧过来给我解决问题。快去，
0: 幺七你去啊，我不去，三番两次的去闹人家，人家还搭理你啊？
1: 不是我是不是给你俩？我是不是给去？去，
0: 不去。
2: 爸，好吃。
1: 好吃什么好吃？你再给我叫，我问你去不去？
0: 我叫不去。
1: 我嘴牙都给你撕了。
2: 大哥，大哥，
3: 心疼，怎么了？
1: 怎么哭了？
2: 大哥，我妈要打，我妈要打，把我妈打倒了。
3: 走。哎，哎，哥哥背你，哎，站稳了啊！心疼，不着急，这就到家了啊。

0: 你疯了！除了打自己老婆，没别的本事是不是？来，嫂子，嫂子，这又是为什么呀？
1: 那得问你自己呀。
0: 你打你老婆，你问我呀？
1: 我不问你，问谁呀？当初是不是你答应把我们劝回来的？是不是你答应帮我们解决困难的？困难你解决了吗？
2: 啊！你看看我现在日子过的，来，
1: 土豆丝儿，你尝尝，刚炒的土豆丝儿，连个油都没有，咋吃？我家鹅都不吃。
0: 我让他去找你去，他不去还给我犟嘴，我不削他，我惯他。
2: 你揍吧，你揍吧，你揍我，揍我得了！
1: 要不我犟嘴，我还削你，信不信？
0: 没完了你！
1: 你倒想好看看，我不动行啊！你把困难给我解决绝，我就不动弹，你解决吧。没错，是我劝你回来的，没错。可就像你家这种情况，你一个大老爷们在外面躲着合适吗？有困难，村里可以帮你解决，但你不能全指着村里啊，你得自己靠自己的劳动。全村。 随便一个专业户家里，西瓜地、餐厂、果园，你上谁家干一天不给你百八十块啊？就你这样的，天天拿个酒瓶满街乱逛，有点钱就耍了，这日子能过好才怪。你这是做梦？你以为不想找活干啊？谁不想找活干啊？全村我去谁家，谁都躲着我。
3: 我心里那苦你知道吗？我媳妇腰不好，重活她干不了，油盐酱醋现在都买不起了。你当初答应的帮我解决困难，你给我解决呀！先这样吧，我安排你到村里当保洁员。
1: 你每天把这大街上给我扫干净了，监督村民们把垃圾倒到垃圾站里，一个月先给你8块钱，这样行不行？
0: 行行。
1: 可现在眼下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咋过呀？我儿子镇里边上学，跟我要伙食费。 我老娘身体不好，我媳妇腰还不好，她干不了活。你说你当初非让我从城里边回来，你让我回来干啥呀？现在有困难你也不给我解决。

0: 你家的困难我知道，我一直在给你想办法，没说不给你解决呀。这样，我一会儿回村里讨论一下，给你从低保救济金里补贴一些，暂时解决一些困难，这样行不行？
1: 学良，先歇着啊。
0: 但我告诉你，你要是拿这些钱再去喝酒，再去耍钱，你穷死也没人管你。
2: 我还能吗？那我还是人吗？你看看我们家，我现在真活不下去了。
0: 行吧，我相信你。明天你去找唐会去。嫂子，
3: 哎，
0: 以后他要再欺负你，你告诉我，他怎么打你的，我怎么收拾他。
3: 谢谢你啊，学良。
0: 这钱拿着，借给兄弟买点肉吃。
3: 这钱我不能要。
0: 拿着吧，
3: 不能
0: 拿着。嫂子，把这好好收拾收拾。好好过日子啊，不能总吵了，你看把孩子吓的。行吗？好好听爸爸妈妈话啊。我走了。
3: 慢走，学良。
2: 学良，学良，
0: 这是我整的命，别再动手了啊。
4: 你这个电容煤厂，它还是有污染的。你看这周边的山，还有那庄稼，被这电容煤的粉尘污染的是一片一片的发黄啊！
5: 我那个矿山那个美食啊，现在是越来越少。我是想啊，挖完了得了，挖点是点，我装那个设备干啥呀？
6: 这个田老二原来是村里扶持的困难户，当年村里用财政的扶持资金给他建的这个养鸡场。
7: 他不仅有个傻老婆，还有生病的娘，孩子还在上学。
0: 田老二这养鸡场还得支持他办下去，但绝不能盖在这儿，会得河水污染，必须得挪开。
8: 你在别个地方给我新建一个鸡场，我就办。但是，管是办，一分钱我不花。
5: 这决定权在村里，村里让你办你就得办，明白没有？
8: 我明白了，我也不办。你以为我不想找活干啊？谁不想找活干啊？全村我去谁家，谁都躲着我。
9: 你说你当初非让我从城里边回来，你让我回来干啥呀？现在有困难你也不给我解决，

0: 哎呀，这头一回知道低血糖能要命啊。
1: 是，他已经没事了，不会有危险了。
2: 别留啊，谢谢你啊，谢谢。没事，你赶紧回去吃饭吧，只有我呢。你不也得吃点饭吗？让他爸在这看着，你跟我回家吃口饭。我刚才包的饺子还没煮呢。
1: 你们在这不行，一旦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处理不了。快回去吧啊！
2: 不是，那你自己能行吗？啊，
3: 你杨柳能行，咱俩就先回去吧啊，那就麻烦你了，杨柳。
2: 没事儿，那你费心了啊，回去吧。

0: 徐亮，
1: 嗯，
0: 妈听人说，魏宝库把老婆孩子都撵走了。
1: 都撵走了？
0: 为啥呀？
1: 魏小娥要给城里那男的送50万，结果送到他老婆那儿去了。他老婆一下觉得被侮辱了，一气之下把这50万送到魏叔这儿了。那魏叔一下就火了。
0: 哎呀，这魏小娥太能作妖了，这。那咋把他老婆也撵走了呢？
1: 这娘俩一块儿骗的魏叔。

0: 哎呀，魏宝库这辈子呀，钱是没少挣，可是娶了这么个媳妇儿，要把孩子又惯成那样，有钱没好日子啊。
1: 妈，这段时间我接触小何，我发现小何是个挺可爱的女孩啊，性格直爽，心地善良，还挺有正义感。就是家里太有钱，这惯的。
0: 是啊，这孩子就是太任性了。你说他娘俩能去哪儿啊？回小二他姥姥家了？
1: 我也不知道啊。

0: 秘书，秘书，喂，秘书，秀良，快来，哎，我，喂，秘书，坏了，要出事儿，秘书，秘书。 哎，小壮，你在哪儿呢？
1: 我去市里办事儿，
0: 赶紧回来！秘书这都病倒了。

成，魏成。

0: 小壮，车开稳点，别太颠。
1: 没事哥。
2: 小心。
0: 小
2: 哎，不稳。
3: 快点，快点，
2: 来，来，来，
3: 慢点，慢点，慢点，来，这边。
2: 好，来。

0: 这房间怎么样？
1: 挺好的。像你爸带我去泰国旅游住那五星级酒店似的。
0: 这就是五星级。
1: 啊，这也是五星级的
0: 啊。哎，对了妈，喝个饮料吧。刚才吃那面条有点咸，渴了吧？
1: 放那儿啊，别喝，这里这东西都可贵了。说刚才那面条一碗就35块钱，我记着我们小时候吃一碗面条才1块钱。
0: 那时候钱那么精用吗？
1: 可不，那时候啥都便宜。哎，你给罗世明打电话了吗？
0: 打了，他说他一会儿要做直播，做完直播就过来找我。
1: 我还是有点担心呢。
0: 担心什么呀？
1: 我担心罗世明啊，他心眼不正，他还是奔着咱家钱来的。
0: 妈，你甭担心了，我爸现在把我们撵出家门了，而且一分钱都不给我。这个时候正是考验他的好时候啊，他不是一天到晚都嚷嚷着他爱我要娶我吗？
1: 可也是啊，这个时候咱们。

0: 们考验考验他。那你要是没有钱了，他不干了呢？
1: 要不干了，我就嫁给秦学良呗。
0: 耶，这个主意挺好的，你爸就愿意让你嫁给秦学良。
1: 妈，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就算我愿意嫁给秦学良，人家也未必愿意娶我呀。就我这德行，
0: 知道你自己不好。
1: 我什么样的人，我自己能不知道吗？可爱善良，除了能花钱。

0: 哥，坐一会儿吧。
1: 不累，坐。
0: 哎哥，不给小二姐和我婶儿打个电话呀？
1: 先不着急，看看要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别告诉他们了，省得担惊受怕的。
0: 他们娘俩上哪儿去了？
1: 不知道啊。
0: 这娘俩啊，真是啥人摊上的够呛。哥，嗯，我们老板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你把小二姐给娶了，你说你敢娶吗？
1: 那还真得借个胆儿。
0: 哥，啊，有句话我不该说，你可千万不能娶魏小娥啊！你要是把她娶了，你这辈子可就没好日子过了。我觉得你跟我姐才是最合适的，你俩才是绝配的。
1: 姻缘这东西啊，真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往往都是……
0: 也是，这辈子谁跟谁啊，都是上天注定的。
2: 妈，把鞋换了吧，这样舒服。来，妈，我问你个事儿呗。
3: 啥事儿啊？
2: 我听别人说，我不是我爸亲生的，是不是真的？
4: 你听谁说的？
2: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你就回答我是不是吧。
4: 不是，就是你爸的亲生女儿。
2: 妈，你撒谎。
4: 我咋撒谎了我？
2: 妈，你这人就不是个会掩饰的人。刚才我问你问题的时候，有一瞬间你眼神虚了，表情也不太自然。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罗世明，我今天终于把你给看清了，你就是个骗子，是个伪君子，你！我真的是彻底上了你的当了，你把我给骗惨了，你！
1: 魏小红啊，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我怎么骗你了？
0: 你怎么骗我？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啊，我没骗你。
0: 到现在你还说你没骗我，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爱我，不是冲我们家钱来的。
1: 对啊，
0: 对个屁对！

0: 是不是真的？
1: 你听谁说的？
0: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你就回答我是不是吧。
1: 不是，就是你爸的亲生女儿。
0: 妈，你撒谎。
1: 我咋撒谎了我？
0: 妈，你这人就不是个会掩饰的人。刚才我问你问题的时候，有一瞬间你眼神虚了，表情也不太自然。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不想跟你说这事儿。
0: 完了吗？你又说漏了。
1: 啥我说漏了？
0: 你说你不想说这些事儿。如果没有事儿，哪来的这些事儿？
1: 行了行了，我困了。
2: 我不问了还不行吗？

0: 文娟，你饿不饿？那你要是觉得饿了或者渴了，你跟我说啊。
1: 杨柳啊，还没回去。
2: 说一下，上班
3: 了。哟，文君这是咋了？病了？啊，
0: 他病了。
3: 杨柳啊，啊，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啊？
3: 嗯，真说话不太方便，到外面去说吧。
0: 嗯。

0: 妈，你要不要洗个澡？
1: 妈，你怎么了？怎么还哭了？
2: 我没哭。
1: 还说没哭，眼睛都红了。你是不是想我爸了？觉得对不住他？
0: 你看你，咱们呀，就是治治他，又不是真的让你跟他分开。等他服软了，咱们就回去了。
2: 我刚才给你爸打个电话，他手机关机了。我担心他自己在家，能不能出点啥事儿啊？
1: 他能关机，就更说明没有问题了。妈，别太心疼了。你这么心疼他，他也不心疼咱们呀。
2: 谁说他不心疼咱俩呀？
1: 那他要心疼咱们，能把咱们俩给撵出来吗？
2: 那不是因为你吗？我还跟你一起骗你爸，这事换谁谁不生气呀？
1: 那再生气也不能动手扇你啊！
2: 扇我算啥呀？把我劈了我都不冤枉。
1: 妈，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行了，不说了，睡觉。
1: 劈了都不冤枉。
3: 杨柳啊，哎，我说话你要是不爱听呢，你也别生我气。我都是为了你好，没别的意思。
4: 啊，没事，我不生气，你说吧。
3: 啊，都说你和许文君分手了，有这事儿吗？
4: 叔，不提这个好吧？
3: 啊，杨柳啊，许文君小伙子不错呀，你咋能跟他分手呢？人家大学毕业，年轻有为，前程不可估量啊。
4: 叔，你找我就说这事儿啊？
3: 啊，不不，我是说，你就是想跟许文君分手，也不该这个时候分呐。你这个时候跟他分手，那对学良非常不利呀。这学良刚回村，你和许文君就分手了，这事儿是不是学良的事儿？那也得赖在学良身上。学良和许文君可是好朋友啊，这事儿要是赖在许良身上，不好听啊！啊，杨柳啊，我知道你喜欢秦学良，可我觉得你们俩没有缘分呢、啊。你说你早早的就跟许文君处成对象了，现在再喜欢学良，这不大好吧？
4: 谭会计，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事儿，我进去了。
3: 杨柳，杨柳啊，你爱听不爱听，我是你的长辈，你总得让我把话说完吧。你不能再喜欢学良了，你要再喜欢他，那就是在坑他呀。你也知道，学良回村当这个支书，工作上遇到了多少困难，而主要的困难，都是来自于魏老板。魏老板为啥给薛良设置困难呢？还不是想把小娥嫁给薛良吗？可薛良他不接受啊。薛良为啥不接受？还不是因为他心里喜欢你，你也喜欢薛良吗？如果从现在开始你不喜欢薛良了，让他死了这份心，那他就能娶小娥。这样一来，薛良不光工作上顺利了，还能得到财富，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杨柳啊，你要是真心喜欢薛良，就应该希望薛良一切都好啊。我说的话你听没听懂啊？
4: 谭会计，你说的这些我全都听得懂。秦学良喜不喜欢我不知道，我喜不喜欢秦学良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更没和秦学良说过。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老把我和秦学良扯在一起。我告诉你，秦学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半点关系也没有。
3: 行行行，没关系，

0: 半点关系都没有啊。
1: 那你说这些干嘛呢？哎，
0: 杨柳啊，你心里有没有亲薛良我不知道，可薛良是我外甥，他喜不喜欢你我是知道的。我今天晚上来呢，就想求你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能不能打个电话或发个短信再给薛良啊，就说你心里根本没他，让他断了这个念头。
1: 唐会计，你不觉得你说这话很过分吗？秦学良从来没有跟我表达过，我有什么资格给他打这个电话发这样的短信？你不觉得你太强人所难了吗？
0: 哎，杨柳啊，我知道这样做是太难为你了，可这关系到学良的事业和生活呀。

0: 秦学良，村里人都说我喜欢你，这对我的压力很大。我现在正式地告诉你，我没有那种想法。对不起，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没有那种想法，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
1: 咋了哥？
2: 没事。小壮，你守着点。

0: 你是卫宝库家属？
1: 我是。
0: 卫宝库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1: 什么情况？
0: 急性心肌梗塞，要做心脏支架手术。
1: 什么时候做呀？
0: 后天上午做。
1: 好，知道了。

0: 妈，你怎么哭了？妈，你怎么了？你别吓我！你怎么哭成这样了？
1: 小娥，
0: 啊，
2: 我对不起你吧？
0: 妈，心里这么大亏啊？
2: 我骗了你吧？我骗他20多年。
0: 是怎么回事啊？
2: 我19岁那年，咱们村上来了一个地质队，我就跟地质队的一个男的处对象了。我俩处的正热乎，地质队就撤了，我就像丢了魂一样，病倒了，起不来床。那是魏宝库总上我家去，他想包村上的矿。
3: 你姥爷知道他跟谭桂荣掰了，就跟他说：“
2: 魏宝库啊，你把佩云娶了吧，省着一天的要死要活的。”
3: 魏宝库那个时候心里不痛快，不打算往下处了，就来追我。唐桂荣没过多久
2: 就嫁给了秦大海，也就是秦月亮的爸。我当时没同意跟魏宝库俩处，魏宝库是鸡飞蛋打，当时特别痛苦。一年多以后，地质队又回来了，我当时看见那个男的，我特别激动，我想他肯定能娶我。就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儿。事后我才知道他城里有老婆有孩子，气得我打了他一个耳光。地质队撤走了，他就没有音讯了。我发现我怀孕了，我一气之下就嫁给魏宝库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你跟我那个亲生父亲还有联系吗？
2: 没有了，我全当他死了。
0: 这么多年啊，老魏头知不知道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2: 好像不知道。
0: 那生下我以后，你和他就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
2: 生完你不长时间，他上山放炮，把自己崩伤了，就没有生育能力。
0: 老魏头对我这么好，我觉得他好像不知道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2: 小娥，
0: 啊，
2: 你不是他亲生女儿，他也把你养大了，他对你有恩，可以说恩重如山。
0: 你说完以后，我这心里真的是愧不慌。你说老魏头要是我亲爸爸，我怎么记得我都觉得是应该的。可是他不是我亲生父亲啊，他还对我这么好，对我就跟对自己亲生的女儿一模一样。你说我还没事成天老气他，真是觉得心里对不住他。
2: 咱们家俩都对不住他。

0: 妈，电话。喂，
1: 婶儿，我是学良。
0: 学良，你找我有事儿吗？
1: 婶儿，我在医院呢。
0: 你在医院呢？谁病了？
1: 魏叔住院了。
0: 啥？你魏叔住院了？
1: 婶儿，你别着急。医生说，魏叔得了急性心肌梗塞，需要做心脏支架手术。
0: 啥时候做手术啊？
1: 后天上午。
0: 我马上就去啊。
2: 妈，是不是我爸要做手术？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小娥啊，你别去了，这个时候你去了，你爸更生气。我去，有啥事我给你打电话啊。
2: 那行，妈，你别着急，我给你叫个车。

0: 魏叔，魏叔，喝点水来。
1: 雪莲，我是不是要交代了？
2: 魏叔，医生都跟我说了，说您这病没多大关系，安上支架马上就好。
1: 哎呀，我特别累，这样还不如死了，活着真没意思。
3: 老板，你要活着都没意思，那我们还咋活呀？
1: 没意思。
4: 老魏，咋样啊？老魏，啊，雪莲，大夫咋说的？
0: 婶儿，你别着急，没事。坐着，坐着。
4: 老魏，我对不起你，我害的都对不起你，老魏。老公啊，老公，你别想我，你说句话。

0: 我，直播结束了，啊，结束了，
1: 快进来吧。你饿没饿啊？你要是饿了，我给你叫个外卖。我不饿。
0: 录节目累了吧？来，喝口水，给。
1: 你怎么突然跑来了？你爸不知道？我爸知道了呀。知道了你还敢来找我？
0: 我爸把我给撵出来了，说要跟我断绝父母关系，还说以后一分钱都不给我了。你这个事儿做的也太鲁莽了。你知道了？
1: 赵艳华能不给我打电话吗？你说你怎么能跑到他医院里边去，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钱摔给他？你这不是羞辱他吗？
0: 心疼你前妻了是不是？
1: 你总是这么说话，我心疼他干什么？我是觉得你这件事儿做的不应该，这下闯下大祸了吧，把你爸给得罪了。得罪就得罪了呗，
0: 那有什么办法？你总是这么任性。罗世明，你什么意思呀？跟我在一起够了是吧？开始嫌弃我了？
1: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反正啊，你是一句批评的话都听不进去。
0: 我现在都这样了，无家可归了，你就不能好好安慰我一下？又在那批评我、教育我，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呀？你说我心里有没有你？我说没有。你啊，小娥，总爱呛着说话，我心里有没有你？你不知道吗？生气啦？哎呀，别生气了啊！
1: 我呀，就是跟你撒个娇，这叫情趣。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小娥，别闹了，你坐好。
0: 坐好了呀。
1: 你坐好，我有话要跟你说。
0: 哎呀，这么严肃啊？你要说什么呀，
2: 老公？你别不理我啊！

0: 错了，我跟孩子错了。这些年你在外边辛辛苦苦赚钱，供着我们娘俩花，我们还气你，我们俩丧良心，对不起你。
1: 你别说了。
0: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1: 去，把雪凉叫进来。
0: 哎，行，我去叫。雪凉，叔叫你。
1: 秘书，你找我。雪凉，你去准备笔和纸，我要写点东西。
2: 啊，小五，咱们分开吧。
0: 开玩笑？
2: 我没有开玩笑，我认真的。
3: 你是认真的？好，你是认真的，那你说你为什么要分手？
2: 赵艳华把离婚的事告诉我爸了，我爸气得都要发疯了。
3: 就因为这个？
2: 还有，我觉得咱们俩想走到一起，简直是不可能。你爸这么反对。就算咱们俩不顾一切的走到一起了，能把你爸给气死。是，我们的感情是很深，可是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老人的痛苦之上。如果是那样的话，将来咱们俩都得后悔。
3: 这就是你分手的理由啊？
2: 对。
3: 我听明白了，我全都听明白了。
4: 罗世明，我今天终于把你给看清了，你就是个骗子，是个伪君子！你，我真的是彻底上了你的当了，你把我给骗惨了！你，
2: 魏小娥，你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我怎么骗你了？
4: 你怎么骗我？你不知道吗？
2: 我知道啊，我没骗你。
4: 到现在你还说你没骗我，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爱我，不是冲我们家钱来的？
2: 对啊，
4: 对个屁！对。我被我爸赶出来了，我无家可归，我满怀深情地奔你来了，结果我等的是这么一个结果。以前我没被我爸赶出来的时候，我在你眼中就是一个身价尊贵的公主，现在我被我爸赶出来了，我在你眼里是什么？是乞丐，是流浪狗。多少人跟我说罗世明就是冲着你们家钱去的，我从来都没有相信过，直到现在我是彻底相信了。我刚被我爸赶出来，身无分文，你就跟我翻脸，罗世明，我终于把你给考验出来了。
5: 不是你说的这样的，
4: 不是我说这样，是哪样？你说。
5: 我刚才已经说了，为了我父亲，也为了你父亲。
4: 你少扯这没有用的。你爸跟我爸之前就不同意，那个时候你是怎么说的？你说魏小娥，即便是跨越千山万水，淌过刀山火海，也要奔向我们幸福的彼岸。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太动听了，就像是一首诗。现在我想想，我就觉得恶心。你用你俊朗的外表和漂亮的语言掩盖你肮脏无耻的灵魂。这句话像不像一首诗？啊，罗世明，我告诉你，我就是考验你的。我永远都是喂饱库的女儿，我爸不可能不要我的，他的钱都是留给我的，你就等着后悔吧。你
5: 小娥，能不能跟你解释？
4: 你不要跟我解释。
5: 我跟你解释。
4: 你不要叫我小娥，我现在听到你叫我这个名字我就恶心，你赶紧给我滚，从明天消失。滚，
5: 够了。
2: 你说我是什么？说我是流氓，是骗子，是吧？你知道你是什么吗？魏小娥，我告诉你，当初你和我在一起就是赌气，赌那一口气。
5: 我不要你撵我，
2: 我走，
5: 我自己走。
4: 你赶紧滚，罗世明。

0: 想写啥您说吧。
1: 小梁，我想写遗嘱。
2: 写啥？立遗嘱啊？
0: 恒叔，您的病没那么严重，你别往那儿想。

0: 你就写吧。
1: 老公啊，你别吓我啊，咱不写啊。
0: 雪良，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我说你写，我叫魏宝库，白云乡青山一人。改革开放以后，我承包了村里的矿山，挣了很多钱。如果不是党的政策好，如果没有青山玉，村里的资源好，我挣不了这么多钱。我立下遗嘱啊，我死了以后，我挣的所有的钱都捐给国家，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特立遗嘱，绝不反悔。没宝库，完了，
3: 写完了
0: 啊！把它放在我的枕头下边。
2: 秘书，您现在啊，也别想太多。啊，尽快的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保证体力和精力，后天上午好做手术。您这个支架手术啊，我也了解了，比较简单，介入疗法成功率几乎是100%。
1: 我出去接个电话。
0: 这娘俩呀，早晚把我气死。
1: 喂，小娥，
4: 那我爸怎么样了？
1: 你爸这边挺好的，你那边咋样？不是明去了吗？
4: 他来了。
1: 你俩谈的咋样？你哭啥呀？咋了？你说话呀！喂，小娥，
5: 咋了这？
1: 这，你小娥姐在宾馆呢，她给我打电话哭了，是不是出啥事了？你过去看看。
5: 多少号房间？
1: 818。
5: 行，好嘞。
1: 啊，这你自己去不行，你等我一下啊。
5: 啊。
1: 雪良啊，
5: 啊，啥的事儿？
1: 我也不怕你魏叔听见了。刚才小娥给我打电话了，她在宾馆呢，她哭得挺伤心的。
5: 咋的了？
1: 我也不知道啊，你过去看看呗。
5: 那魏叔是？
1: 他是我照顾的。
5: 啊，那我赶紧看看去啊。
1: 老公啊，你别怪我。我是真担心，我怕小娥那边出点啥事儿。你生气了？老公，你别不搭理我。你要这样，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了。

0: 小文姐，开门！把门打开，小文。小文，
1: 这咋没声了呢？
2: 小文姐，
0: 哎，小文姐，小文，你这是怎么了？ 到底是怎么了呀？哭成这样！
2: 你从哪儿来的？来的这么快？
0: 我在医院照顾魏叔呢。

0: 我爸怎么样了？魏如得的是急性心肌梗塞，需要做支架手术，后天上午做。又没有生命危险。这手术相对比较简单，没有太大的危险。你到底这是怎么了？哭得这么伤心？罗世明就是个大骗子。罗世明怎么了？
1: 他就是个骗子，是个流氓。
0: 你们俩掰了？
1: 我到底是把他给考验出来。 老公，刚才杨壮打电话了，说小娥那边没事了，你放心吧啊。老公，你躺在这儿，我害怕，我怕你。 20岁就嫁给你了，一晃，咱俩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这些年，你在外边挣大钱了，别人都夸我说我有福气，找个好老公。我心里美滋滋的。我美的不是你多有钱。 也不是因为你是大老板，我是觉着我田北元命好，找了一个好丈夫。你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不搞女人，就是脾气不好，但是在家里很少主动跟我发脾气。 家里边大事你从来不让我操心，外边有啥难事你也不敢告诉我，怕我上火。你是个扛事的男人，对我和小娥是真好啊，惯着我们娘俩，挣钱我们俩随便花。你说。 想想咱们村里的有钱没钱的男人，谁能跟你比？老公啊，你好好的，你别走。你要是走了，我也跟你一起去。我现在才明白，你要是活着，我才有意思；你要是走了，我活着还有啥意思？
2: 不死，不死，不死！爷，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啊，是个小手术，我只上架，这个心脏就好了。说句实话呀，我跟你过日子过得挺舒心的。你年轻漂亮。 心眼也好，该照顾我的全都照顾到了。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脾气不好，你从不和我计较。你整天憨憨厚厚、傻傻呵呵的，特别可爱。我找到你啊，我知足。好了好了，不哭了。我这个遗嘱啊。 我是骗你的，来，把它拿出来撕了。

0: 老公，你对我太好。有一件事，我对不起你。
1: 啥事对不起我呀？
0: 这件事，我瞒了你二十。

0: 这么说，你知道了。
1: 我又不傻，我能不知道吗？好了。

0: 刘世明原来是个这样的人呢。以前好多人跟我说，他是冲着我们家钱来的，我怎么都不相信。我现在是终于相信了。
1: 是啊，人这表面真是看不出来。小娥，我理解你。
0: 被一个自己爱着的人伤了，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是啊，
2: 太伤心了，打击太大了。
1: 不过也好，你现在看透他了，总比你结婚以后再看透他要强多了呀。我现在想想，真是后怕。
0: 我要是跟他结了婚，将来我父母不在了，他不仅能把我的钱全部控制了，说不定还能把我给卖了呢。行了，都过去了，咱不提了啊，翻篇了。明天早晨起来，太阳照常升起。感情这东西，真是伤人。你怎么了？
3: 我怎么觉得你的情绪也不太对啊？杨柳跟许文君分手到现在都没告诉你。我就是觉得吧，总把我跟杨柳文君扯在一块儿，我特别烦。你说他们成不成跟我有什么关系？干嘛要往我身上赖呢？你去问问杨柳，我跟他提过吗？我跟他表达过吗？我招谁惹谁了？为什么要这么伤害我呢？
1: 杨柳怎么伤害你了？算了，不提了，咱们聊这事儿，说说你的事儿。你把魏叔气成这样，那魏叔现在在医院里躺着，你怎么缓和你们之间的矛盾？
3: 要想缓和这个矛盾，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啊？嫁给你。
0: 小娥，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再开这个玩笑了。
4: 我没开玩笑，我都把我爸气成那样了，我就是跪到他面前哭，他也不可能原谅我。
1: 能让他原谅我的唯一办法，就是嫁给你。嗯

0: 文叔，你这病咋样了？我告诉你啊，从小娥早上告诉我你要娶她，
1: 我这病一下就好了。我要跟你说的是，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2: 你说什么？
3: 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2: 把电话给我，电话。
3: 你说什么？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
2: 我没听清状啊，你再说一遍。如此便捷的生活依托于什么呢？
3: 它依托于现代的测绘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
2: 那测绘是什么？
3: 从字面上来讲。
2: 测就是测量，绘就是绘图，实际上呢就是给我们的道路、桥梁、山川河流定坐标、量身高、画地图，
3: 其实是给整个地球，包括城市、乡村做了一个精准的画像。
2: 那咱们中国的测绘啊，在国际上现在是个什么水平？
3: 我们在国际上处于先进国家之列。

0: 测绘对于我们的国家发展、城市建设还有我们的生活哈，都有哪些帮助呢？
1: 那帮助很大了。你比方说，从国家的发展、城市的更新、乡村的建设，都离不开测绘。像我们高铁建设，像南水北调，像你出去的时候，你比方叫个这个
2: 网约车，
1: 网约车，你全部是用这个导航地图来为你生活服务。现在已经老百姓离不开它了。
0: 您知道刚才您在讲的时候，有水鸟都飞过来听您讲了。真的在德清这块得天独厚的环境，我觉得特别适合科研。
1: 这个地方确实是很漂亮的。
2: 嗯。
1: 所以呢，这个联合国提出来要建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我们国家就把它选在了德清这个地方。
0: 嗯。
1: 我们上这个小车到地理信息小镇转转吧。
2: 这小车有什么特点吗？
1: 它是智能驾驶的，无人驾驶。
2: 无人驾驶的小车
1: 用到了地理信息技术，你正好上来体验一体验。
2: 车里好凉快，而且空间也足够大，我们系安全带。
1: 好。
2: 哦，真的是无人，但是它那个方向盘是动的。
1: 对。
2: 我是第一次在这种公共交通的主干道上做无人驾驶，
1: 这就是地理信息的应用。
2: 哎，我就不明白这跟测绘有什么关系？
1: 像车呢在哪里，有北斗确定位置，然后呢，它根据这个地图能判断它走到什么地方了，有摄像头呢能看到红绿灯，北斗来给你定位，给你导航，然后它还有地图给你指引这个方向，再加上雷达能判断前面和后面车距离有多少。
2: 嗯，
1: 广义上来讲叫车路云。
2: 车路云，
1: 车和路，然后它都数字化变成一个云
2: 啊，云端，
1: 云端，然后再来操控。
2: 今天我们体验了好多生活的便捷，但是我发现

0: 我们以为的便捷背后，其实都有测绘或者地理信息作为强大的支撑，但是呈现表面上，如果您不讲，我们似乎又看不到地理信息的影子。您觉得怎么界定地理信息这项科学呢？
1: 可以这么说，就测绘呢，它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行行业业的先兵和先行。但是呢，它的价值呢，往往是依附在别的上面去发挥出来的。比方你要盖房子、建设城市都需要测绘，但最后呢，建出来的是房子，对吧？像这个导航也是一样的，这无人驾驶也用到测绘的空间定位、高精地图，但你在这里面可能看不到这一点。
0: 所以它藏在了好多我们其实用得到、离不开但是看不到的地方。如果把测绘整个比作一个人的话，我觉得它很像我们科研工作者的个性，就是在默默耕耘，做着贡献。
1: 我觉得呢，各行各业都有分工的，不是所有的行业都一定要做最终的产品的提供者。你有呢，可能是这个产品的前端的一部分你做了，或者基础性，大家合在一起提供成最终别人用的产品。那个地方就是三人篮球基地，德清这边很前卫的。这是一个国际会议中心，都盖得很前卫。
0: 这边的大气透明度也很高。
1: 对，这边是我们实验室，这边也是会展中心。欢迎到我们莫干山实验室来。
0: 哎，您现在这两年主要在做什么实验呢？
1: 我做的一个主要研究之一就做石景三维建模与赋能应用。
0: 我很好奇哈，这个测绘技术研究的实验室是什么样的？
1: 它能大量的，就还像计算机一样，大量的还是在数字化建模分析，用计算机来做这个数据处理分析。
0: 哇，一看就很高科技嘛。
1: 这就是我们在做的石景三维中国，这是德清这个地方，等于我们把这个房子全部都给它立起来了，
0: 对，
1: 叫立体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现在人呢、生活在一个三维世界。以前我们做的地图都是二维的，最多是把地形竖起来了，但实际上房子和树啊都没有立起来。我们现在做石景三维，就把三维全部立起来，同时呢，你看这房子都是跟真实一样的，纹理色彩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也能保持动态更新，这就变成一个新的三维的数字化底座了。
0: 房子立起来了，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首先大的角度，就我们人生活的三维空间，数字化空间呢也应该是三维的。比方说你要去救火了，你要是比方一个老人在楼上哪个地方，按照传统地图你知道在这个楼，你不知道在几层，哎，有了这个信号你就知道在几层，你就知道救援的通道是什么。你看它这个完全不一样了。那你比方说我们这个无人机要运咖啡，它飞多高才能避让这个建筑物，就是未来的导航地图也要是三维的。
0: 不仅仅是一种体验，其实可以让我们的建设和生活都更便捷哈。
1: 而且呢，我们现在还在推动做什么呢？就是文旅融合。你到了某个景点以后，现在的景点你进去看呢，那个可能3分钟5分钟你就看完了。哎，你到这里面全部把它数字化，做成知识图，一点到某一点，它马上给你解释这个照相什么意思，哪个年代怎么样。那这里面的背后技术呢，都是石景三维再加上时空知识图谱，再加上现在的时空智能，所以它这里面的应用是前途无量。
0: 陈老师，咱们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展测绘的呢？
1: 中国测绘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是利用航空摄影做测量是在1931年，当时德国的汉莎公司和浙江省的水利局航测队在钱塘江组织了航空摄影，飞机上拍照片，然后呢做成航测的地图，而且它提供的呢是地面真实景观的写照，不是光画几条线，它就是拍的从空中拍的地面的钱塘江的照片。后来直到1981年的时候，我到国外学习，

0: 看到他们已经开始用计算机来制图，甚至呢开始发展立体测绘的卫星。我们国内还基本上用这个模拟手工来做测绘，当时呢说实话呢感到很震惊的。
1: 看到了这么大差异的测绘手段的时候，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0: 当时的心情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也应该这个做到这一点。
1: 但是要做到它，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0: 而且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1: 是的，
0: 现在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在国际上处于这个先进国家之列。
1: 几代人，几十年，您也经历了这个过程，对不对？
0: 2011年，我带领团队建成动态更新的1:5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1: 那之前在1:5万之前，我们是怎么做的？
0: 在此前，2006年的时候，中国的1:5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基本建成，但是你想，中国这么大，改革开放我们发展变化这么快，地形地貌不断变化，道路建筑是日新月异，那我怎么能够把在地图上很好的给它反映出来？
1: 对，
0: 所以就需要对1:5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进行更新。
1: 1:5万数据库的更新意味着什么呢？
0: 意味着呢，你永远能够提供最现实的鲜活的地图给用户。像你现在用导航地图，如果地图是3年5年以前的，那肯定现在很新的路就没有，对吧？那你导航肯定出问题，所以我们就要保证对这个地形图不断的进行更新。那么实际上我们做这件事情，我认为啊，最大的意义是我们实现了从有到新。就原来我们国家也有1:5万地图，虽然不全，我们经过十来年的努力，能够把它变得跟现实世界一致的一个崭新的一个地图，也不断更新的，实现了从有到新，实现了我们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的更新的革命性的变革。
1: 那技术难点是什么？您和您的团队又是怎么攻克的呢？
0: 这个实际上还是很难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们当初还是花了很大的精力，经过反复的研究试验，花了上10年的时间，构建了一套1:5万的数字化的更新技术体系，包括怎么样快速地发现全国的变化，然后呢去更新地图上的要素，同时呢怎么解决地图要素之间的逻辑一致性，我们建立了一整套的自动化的方法。我们全国5万的话是2万多幅图，你要每一幅图做地图检查也靠人工，耗时费力非常困难。我们做了一整套基于要素关系的质量检查，能够提高功效10倍以上。这样呢，使得我们国家现在1:5万的更新是每年的更新一版，这在同等面积国家里面我们是首屈一指的。除此之外，还有呢必要的野外的调查测绘。我们原来做更新的时候呢，有很多测绘的作业员常年在野外工作，去边远地区野外调查，也有少数的同志在野外流血牺牲，甚至个别同志付出了生命。
1: 太不容易了。所以哈，就是中国大地走的最多的人应该就是咱们的测绘工作者了。
0: 是的，像我们现在还仍然有很多测绘队员，就是要在野外做必要的调查。现在不像以前了，现在可以大部分工作在室内完成，但是你必要的到野外的核实啊、调查还是需要的。尤其是一些地名的变化，比方这个村庄合并了，合并改了一个名字，能在卫星影像或者航空影像看不见，你还要去调查。
1: 啊，我明白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在手机地图上一看，那么准确，那么详实，哪怕一个小弯儿我们都看得见，车能拐进去。有现在的科技手段，也有我们测绘人脚踏实地的亲力亲为。

0: 解测绘是什么了。哎，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最初测绘的呢？
1: 我是1975年，当时我是下乡知青，就在农村已经插队2年半了，安徽测绘局去招工，把我招到安徽测绘局，当外业的测量工人，从那时候参加测绘工作。

0: 那会儿您喜欢测绘吗？
1: 那对测绘一点都不了解，原来想象呢还是非常好的，但实际上到了单位一看还是很辛苦的。去了以后，我们经过几个月培训以后，就到了这个淮北搞航空摄影的外野测量。我们一个组六个人，要经常这个
0: 跋山涉水。
1: 涉水，那个时候完全靠步行，连辆自行车都没有，跑十几里路去搞测量、搞控制、搞调绘，
0: 就是一种野外工作嘛。
1: 对，
0: 你觉得辛苦吗？
1: 哦，那还是很辛苦的。
0: 嗯，
1: 你比方说，要到十几里外去观测。有一段时间我们要爬到30多米的钢标上面去进行测量，那时候已经是冬天了，11月份了，风比较大，那个钢标里架和外架就打得很响，咣咣响，穿着大衣，
0: 冬天嘛，
1: 冬天，因为到淮北11月风很大的。
0: 明白。
1: 当时先到公社那个叫宿县的南平公社脚下去吃一碗羊肉的馓子，油炸的那个馓子，
0: 啊、哦嗯哦，我知道，
1: 吃饱了再去干活。就是呢还是很艰苦的，是吧？因为那个钢标呢很高，然后呢你说不小心就是说很容易出危险的。
0: 您想想30多米，关键它风一吹它晃了。
1: 对，两内架外架都咣咣响。
0: 一次能爬上去一个人吧？
1: 一般我们也两个人，一个人观测，一个人记录。
0: 然后那您跟您的伙伴
1: 对，我们小组成员先去吃饱，因为那十几里路几里里路以外那个目标呢，就我们在毛竹上面有个小旗子，那有的时候天气不好就看不见，你在上面要等待。
0: 哦，还得等待。
1: 对，那你上去他们说不定那个旗子就看不见了，有雾啊有云，甚至还有这个情况，你在观测很好，我们一般观测几个轮回，突然小旗子不见了，天气很好也看不见，然后就从高标上面再爬下来，爬下去到跑十几里路一看，那铁丝被放牛娃才扯回家了。
0: 哎呀，
1: 是吧？
0: 多着急，
1: 就是那要重新弄，是吧？
0: 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1: 说实话呢，当时我就觉得测绘这个还是很艰苦的，应该有先进一些的技术。
0: 嗯，
1: 但当时我也不懂，我也没想到有什么后来的 GPS、北斗，是吧？但是总觉得应该有更先进的技术就好了。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那您在做一比五万之后，您又在做什么呢？
2: 全球30米分辨率、地表覆盖、遥感制图。
3: 原来我们主要做国内的，后来我们就去开始要中国要走向世界，要做全球的东西。就我们就做这个地表覆盖，比方说是耕地还是林地还是什么，用遥感影像把它区分出来做成地图，它也是全球测图的一部分。
0: 30米分辨率覆盖指的是什么？
3: 把地球画成30米乘30米的隔网，每个隔网里面呢，我们说它长的是作物还是这个森林，还是水或者湿地，就变成一张30米分辨率的全球地表覆盖地图。
0: 那就拿这个举例子啊，咱们这个茶山30米一个区域，
3: 对，
0: 30米一个区域，然后一个区域之内进行研究，
3: 对，说然后说这个是茶园，那个地方是耕地，在那个地方是房子，那个地方是水，这样你就可以统计出全球各类地表覆盖的面积、数量。如果你不同时期做出它的变化，所以它可以用在

0: 全球变化研究，用在可持续发展研究。
1: 怎么想到做全球的这样一个研究？
0: 原来在全球尺度上用的数据都是美国人、欧洲人提供的，用他们的数据我们来计算，有的时候呢就不是我们自己的，没有科学依据。所以当时呢，科技部就提出来，我们中国人要自己做，就要自己掌握全球数据，来讲气候怎么变化的，生态环境怎么变化的。
1: 这件事在我们国家的测绘领域来讲，它意味着什么呢？
0: 这是中国向联合国提供的首个全球地理信息高科技公共产品，打破了美国以及欧洲的长期垄断。但是呢，从技术上来讲，它也带来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你以前做国内呢，你可以跑到看到画到，国外你不可能到处去跑。
1: 真的是，你想全球啊，得有多少个国家，多少个地方？
0: 而且呢，我们要做的是30米，很高精度的。
1: 对，那我们用什么办法来获取这些数据呢？
0: 它最基本的数据呢是遥感影像，当时我们用的主要是30米分辨率的遥感影像，有国外的卫星，也有国内的卫星，就把两个结合在一起。但这个数据呢，光这个数据不够，还存在一个世界测绘领域的难题，同物异谱，异物同谱。什么意思呢？原来我们是靠什么来分辨呢？靠遥感影像上面的这个颜色，或叫光谱，就绿地它的光谱和水体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光谱不一样的，靠这个来区分。但是不同的地物有可能光谱是一样的，比方说森林和红树林，红树林属于湿地，它可能颜色是一样的，光谱是一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你就要把既要用到遥感的光谱信息，又要用到地物的几何形状对象信息，还要用到各种先验知识。所以我们发展了一整套所谓的 POK 方法，比较好的解决了刚才那个难题。我们做下来以后，精度能达到，当时我们的全球范围能做到83%。所以我们那个产品做完了以后，得到国际这个同行高度的评价，他们认为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这一技术解决了同物异谱、异物同谱的世界性难题。到目前为止，很多人仍然使用我们这个数据，而且认为精度很好。当时美国人做了30米分辨率的，但只做了一个森林类，而我们要做的呢，要做森林，要做湿地，要做建设用地，要做水体，那要我们要做10大类，就全要素的，那个人难度就很大了。一个分辨率提高一个数量级，类型从单要素提到全要素，然后呢，精度我们又要高。
1: 美国人之前做的30米覆盖，他们只做了全球的森林，为什么我们要全领域全覆盖？干嘛要自己给自己设立这个难度？
0: 因为呢，你做全球变化研究呢，你知道森林减少了，那减少干什么去了？可能就种地去了，或者是变成其他的建设用地了，是吧？那这样的话呢，你就需要做全要素的分析。当时我们这个数据做完以后呢，作为国礼赠送给联合国使用，
1: 做全要素的这样一个方式吧，覆盖方式，我们国家是给全球做了一个样本，对吗？
0: 我们在这个高分辨率的全球地表覆盖制图里面，我们起了带头作用的，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这方面的发展。国际社会都评价它推动了全球的数据共享。就是我们知道数据共享以前往往是个难事，通过这件事情带动了全球这个领域的数据共享。它实际上呢，就是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一个体现，既要把自己事情做好，你要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现在很多非洲国家了，包括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了，他可能又没有很好的数据，也没有很好的手段，这样我们做了以后，把数据提供给他们使用。如果我们提供了基本东西，他也在上面进行更新，变成协同更新，众包参与，哎，这样大家是越做越好，因为生命共同体嘛。
1: 其实每一次被提到，都是对我们在这一路上努力的一份认可，但是我认为也是给我们提出了一次又一次新的要求。比如说我们5年一更新，你只能越做越好，越做越精，
0: 甚至要做到呢分辨率越做越细，

0: 么在三十米覆盖之后，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精进的目标吗？
1: 三十米覆盖以后呢，
0: 嗯，
1: 我进一步做全球地理信息公共产品，把整个地球数字化。这个数字化地球呢，可以装在手机上用，也可以装在这个老百姓上网去用或政府使用。
0: 那我们能感受到什么更多的便捷吗？
1: 那有啊，你比方说，如果你使用手机到国外，你如果一调这个东西，你就能看到当地的道路的分布了，或者你要去的酒店在哪里，从机场到酒店有多远，你需要去旅游景点是吧，怎么走。这样的话呢，就是让这个老百姓能够在手机上能够获得详细的地理空间的这种分布啊状况。
0: 您举的这个例子啊，我觉得让我们中国人走出国门的时候更自由、更安全、更有保障。就是我们走出去，我们走向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适合我们中国人看的地图，都有向导。

0: 您觉得测绘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呢？
1: 我们未来的发展呢，我觉得这样的，就是打造一个美好的数字未来，就是有了这个测绘技术，有了现代的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就有可能实现呢，就是无欲不达的时空感知，就是不管什么地方犄角旮旯你都能观察得到，都能获得那里的信息。第二个呢，能够实现呢无处不在的时空连接，就是你坐在这里你就知道这块地是谁的，你获得这个信息，甚至地下以前埋过什么东西，旁边有哪些邻居。第三个呢，你有了这个测绘这些手段以后，你有可能做到无时不用的时空计算。第四个呢，就做到无所不及的时空智能。就像你要到莫干山这个地方来旅游，你说我有五天时间，把你的想法给他一说，时空智能体就能告诉你从哪条路线走。最后一个呢，是要做到这个无隙可乘的时空安全，因为这个时空数据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隐私性了，涉及到安全了。所以我的看法呢，就是时空信息大有作为。
0: 我觉得未来只要测绘不断的发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齐天大圣。在安全的条件下，我们既可上天也可入地，因为测绘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的好朋友、好帮手、好向导。
1: 你讲的非常对，我曾经呢，我经常用一个漫画，是一个人航天员在天上用一个钩子把云拖去，拖到一个地方下雨。那就是未来的可能的场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这个云南贵州那些地方下雨，雨水很多，航天员在天上甩个钩子就把它拖到甘肃下雨去了，
0: 可能吗？
1: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呢，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时空过程，要用到测绘了、地理信息了、人工智能技术，只要我们努力是完全有可能打造一个美好的数字未来。时代追梦人，向心向未来。人生在世，总要做几件对国家、对民族有意义的事情。我研究生的时候，导师王自作先生就跟我讲，他说人一晃就变成叔叔了，变成爷爷了。实际上像现在我也一样，一晃就到70岁了。我目前最大的心愿就希望给年轻人搭好台子，让你们尽快地挑大梁、担大任，能够一批一批地接触人才成长。

It looked like it was.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吴鹏啊，你看这过暑假了，咱们是不是得给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来点新鲜的节目？
0: 马上安排，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魔术节目。
1: 哎，说到这魔术节目呢，其实在环球综艺秀已经跟大家呈现了很多精彩纷呈的类似这样的节目了。
0: 是的，
1: 我不知道你印象深刻的有哪些魔术，或者说魔术的演员呢？
0: 那太多了，比如说有着世界纸牌之王之称的魔术师亨利·伊万斯，还有我们中国的优秀的年轻的魔术师王宇、刘世杰、黄锦等等。至于说魔术类节目，比如说扑克读心术、徒手变扑克等等，都让人印象深刻。
1: 大家发现了没有，吴鹏说的这些节目啊，这些魔术都跟着扑克牌有关
0: 啊。因为纸牌类魔术种类繁多，再者如果大家想学魔术的话，这是入门级的哦。那么下面即将登场的这些顶级魔术师，他们最擅长最拿手的也是纸牌魔术。下面呢，我们就跟随着小小的纸牌进入他们的魔幻世界。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哎 ，iPad
5: 啊。哦，又活了。

啊！哇！

0: 小小纸牌，唯快不破。说到这让人眼花缭乱的视觉效果，咱们中国的传统戏法也是大有讲究，从服饰、道具、手彩到这戏法当中变换的一些功夫，都可以说让您眼花缭乱。
1: 没错，那么古彩戏法在保留了原有的技术的基础之上呢，我们的优秀的年轻的魔术师也进行了创新，同时在表达的手法上也多样化，比如说通过讲故事的方法，让大家跟着故事的情节进入到他们的魔幻世界。来，下面呢，请大家别眨眼睛，精彩节目马上呈现。

这个是魔术。

0: 这一场换去二场来，
1: 换个鲤鱼戏莲台，
0: 鲤鱼戏在莲台上，
1: 把我们二人换上来。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1: 大家好。
0: 我们是天津戏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的传承人，我是杨小磊，
1: 我是景丽娜，
0: 我是他师哥，
1: 我是他师妹。
0: 这一场啊，换上我们两个人来，给您各位带来的是天津的戏法，
1: 民间的艺术。
0: 今天来到咱们环球综艺秀，要多带来精彩的表演，
1: 不变满台我们可不下去。哎，
0: 咱是先交代后变，
1: 交代清楚比变明白强。
0: 这叫毯子一抖大吉祥，
1: 四尺宽来五尺长，
0: 把它轻轻地铺在台上变，
1: 铺在台上变，
0: 变时需要您帮忙了，
1: 我还得帮忙。
0: 您呀，拉这个尖儿，
1: 拉尖儿，
0: 我呢拽这个角，
1: 拽角，
0: 掌啊开，
1: 怎么样？
0: 这戏法啊，就像在手上放着一样，
1: 就这么快？
0: 就看个快劲儿啊！
1: 这个我们可不相信，
0: 不相信咱成成样，
1: 成成样。哎，
0: 您拉尖儿，我拽角。手可别回去啊，戏法来了吧，掌啊开，
1: 嘿，嘿，一伸手变来一大花盆，
0: 还是满盆的花，
1: 满满的花。
0: 借着这盆花，祝所有的朋友们花开富贵，
1: 吉祥如意。
2: 好，大家好。在1974年呢，一位来自匈牙利的建筑学家发明了一款令世人着迷的智力玩具Rubik's Cube 魔术方块。实际上每一个三阶魔方呢，大概可以组成4325亿亿种的排列组合。还原它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用到这个，它叫做魔方快速还原机，长得呢像一个普通的袋子，对不对？但是只需要把这个魔方放到袋子里面去，不需要输入任何密码，弹个响指头，各位，但这个魔方就还原了。谢谢。
3: 太神奇了，
2: 现场嘉宾好像反应怀疑里面还有一个，对不对？我帮大家看一下好了，特别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我是第一视角，里面确实没有，倒过来也没有，
3: 真的没有啊！
2: 我好像感受到您的不信任从语气之间，我说没有就没有，谢谢各位。
1: 哦，有掌声，真棒，真棒！
2: 我们还可以打开袋子给大家检查一下，里面真的空无一物。
1: 好，我们相信了，
3: 瞬间还原的。
2: 那我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手帕，哎。吴鹏老师检查一下，可以对着灯光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透明的丝线、双面胶之类的东西。
4: 你给大家看看反面。
2: 对，正反就交代一下。
5: 没问题。
2: 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把您最有力气的手举过头顶。好，右手最有力气，举过头顶，露出您最帅气的笑容给镜头看一下。接下来我来挑战世界吉尼斯纪录，最快的吉尼斯纪录是3.47秒。各位想看我多少秒的还原？
3: 已经是吉尼斯纪录了，
2: 对，
4: 3.47秒，你3秒吧，
2: 3秒 ，OK。那我今天再加大一下难度，单手背后还原，各位仔细看，不要眨眼睛。对，你发现这个魔方的每一面就完全还原了，但是呢，这个并不是我想给大家表演的魔术。我刚才有讲过，两个魔方的颜色、排列状态都是一模一样，对吗？
3: 对。
2: 如果说这个魔方还原了的话，打开您手中的魔方，给大家看一下。
3: 他肯定不可能还原，我一直在紧紧地握着没动呢。
2: 来，我们打开看一下。这个魔方也完全还了，谢谢。那我交给两位一个更困难的任务好了。看到这几个魔方没有？就是为两位精心准备的。更困难的任务就是把它打乱。
1: 这个我会。
3: Okay, 这个我擅长，
2: 把它打乱。每人打乱3个。好，同时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更神秘的物体。在我这里呢，有很多魔方组成了一个魔方拼图。好，来，圣诞姐，有没有打乱好的魔方？
4: 挺乱的了，给。
2: 来，这一个。好，这有6个空缺的位置，你可以往前一点点，你可以往前一点点。6个空缺的位置，每一个都是空无一物，我需要您任意的指一个位置给我。
4: 离你最近的这一个，
2: 离我最近的这一个 ，OK， 把这个魔方塞回去。再来一个魔方，
4: 再来这个也挺乱的。
2: OK， 好，把这个魔方塞回到哪个位置？你自己选。
4: 啊，我选这个。
2: 这个 OK，好，把它塞回去。再来一个，
4: 还需要吗？
2: 还需要吗？来，
4: 我这还有
2: 哪个位置？我自己来喽。
4: 好，这里。
2: 好，这个位置 OK。
4: 哎，像一起搭房子一样。
2: 对，你选择哪一面，哪一面都可以。
4: 随

0: 这边
1: 红色，好，选择红色。最后最困难的就是吴鹏老师手中那个魔方，把它慢慢的交到我的手上。
2: 我就这一个打乱的很专注。
1: 实际上每一个三阶魔方再次告诉大家有4325亿亿种的排列组合，所以您的每一步都决定了最后是一个怎样的结果。五颜六色的魔方就像我们五彩缤纷的世界，56个民族，每位国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中国梦，所以就让我们携手奋进，共同追梦。哇，李乖，
0: 谢谢，
2: 追梦。
0: 哎呀，这太不可思议了！更重要的是，还有我们两个人在中间掺和，人家都能变出这样的结果。
1: 所以这是咱们三位共同创造的奇迹，来吧！
0: 哎呀，来，
2: 我们都是追梦人。
3: 接下来我们来感受一下魔术带给我们的那份奇趣之美。我们来看的是趣味魔术，到底这魔术能变出怎样的趣味花火呢？一看便知。
4: 神笔马良，
5: 应该是。
3: I guess.

魔术对每个人意义不一样。对我来说，我喜欢用魔术来讲故事。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我，是在座的你们，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在过去的5年当中，平均每一年大约都有1700万公顷的树木遭到砍伐，而且每年有超过800万吨的塑料垃圾被排入大海。因为这些大海，每年都会超过1500万的海洋生物因此而死亡。

在过去的50年里，因为我们人类的活动，大约有一半的地球物种宣布灭绝。我不知道这个故事的最后，我们人类是否能够幸免。地球一直在极力地保护着我们，而我们却一直在伤害它。

0: 哇
1: 哦！各位，我想说的是，我作为一个魔术师，只能改变这盆水的命运，而你们可以改变明天。谢谢大家，谢谢。哇！
2: 太神奇了，相信大家看完之后的感受跟我是一样，到现在还没明白，这手伸进水里的时候明明是浑水，瞬间怎么就变成清水了？这魔术节目呢，不仅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视觉享受，同时还引人深思，保护环境啊，人人有责。
3: 你算是看出门道来了，这就是环保魔术。所以我们经常说魔术是让人眼见为实啊，还是让人眼见为虚呢？我想不管是虚还是实，把这样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生活态度，甚至是好的生活意识传递给观众朋友们，也是魔术师的心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啊，在魔幻世界当中不要醒过来，来感受一下超能力魔术。
2: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这是新的衣服吗？哇、wow.

three, come on, girls.

0: 哇哇，
1: 这也行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作美其美，
4: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3: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4: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了解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做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俄被曝在联合国管控 AI 武器谈判中弱化安全条款，有专家称若规则过于薄弱， AI 武器或带来多方面影响。俄媒称土耳其希望美方就交付新型 F-16 战机一事采取具体行动，此前土耳其因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遭美方制裁。今天中国高铁四条新线同时开通运营，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

0: 阿恒高速铁路网。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 特朗普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这家媒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的这一提议。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伊朗已为战事重开做好充分准备。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这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
2: There is no reason why we should go back to diplomacy, but I'm still trying diplomac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n't miss any chance for peace.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说，针对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阿拉格奇指出，这些条件并非新要求，而是美国此前已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承诺过的事项。25号，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天报道称，特朗普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他指出，美国的优先事项是确保以色列政权的安全并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非该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将美国势力驱逐出西亚将使该地区更加安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穆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截至目前，美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本月8号，革命卫队就曾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当时回应称，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廖先生您好，特朗普说呢，美伊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重启谈判，同时他也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说呢，已经做好了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是还没有放弃外交途径。是打还是谈？双方的表态，您认为释放出了什么信号？
3: 主持人您好，我觉得美伊双方的这个表态是高度相似的。美国说可以谈。

0: 谈，但有可能打。伊朗说不怕打，但还想谈。这个画面感就非常的强烈，就像双方都侧着身子，一只手扶在后腰的枪上，另一只手正在往前小心翼翼地进行试探和接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双方还是想谈的。所谓打，可能只是在相互的威慑、相互的吓唬。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美伊双方越是放狠话的时候，就越可能真的想达成某个东西。那么分歧呢，只在于开出的条件和谈判的节奏。此前伊朗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提出了一个对美新外交，那么核心要点，一是认为可以跟美国进行谈判，二是美国必须完全且一次性的全部满足七个条件，三是美国必须先采取行动，然后海峡才会重新开放。那么之后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提出了一个七天方案，说美国做到上述要求后，海峡第六天就会开放，第七天就可以全面谈判。那么之所以如此呢，一方面是因为伊朗觉得特朗普在搞拖延，可能美国中选之后就会重新对伊朗动武，所以伊朗希望通过谈判化解可能的冲突升级，尽量避免与美国重新开战。那么另一方面呢，则是觉得现在中选是特朗普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一个事情。如果伊朗抛出一个足够诱惑力的方案，像提前结束战争、降低油价、解决特朗普头疼的问题，那是有可能促使美国让步的。但是呢，这只是伊朗的考虑，无论怎么说，我觉得美国都不会全盘接受，因为这相当于被伊朗牵着鼻子走。在特朗普政府看来，这正是伊朗着急了的表现，说明现在对伊朗的海陆空封锁是有效的，沉重打击了伊朗的经济。如果优势在我的话，那为什么要接受伊朗的要求呢？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时候发动军事打击也是不理智的，因为它很可能起到一个反效果，就像今年年初那样，还不如干脆一边谈判拖延，甚至拖而不谈，一边呢加紧进行经济绞杀，逼着伊朗先让步，让大步。所以我觉得目前双方还是想谈，能谈也可谈的，但是这个窗口期很短，很短暂，如果没有抓住的话，局势可能走向升级或者未知。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廖柏智先生所做的深度解读，谢谢。也门胡塞武装2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数字。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相关说法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对黎南部安全区内以军士兵的无人机袭击。
2: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于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真主党目标，包括真主党武装人员用于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的阵地，以及其他军事基础设施。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下旬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据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证实，原定9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会谈推迟到10月举行。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会谈推迟是因为与其他一些日程安排冲突。不过，以色列时报指出，这一情况显示，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框架协议的背景下，会谈进展正在放慢。
1: 27号，黎巴嫩真主党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活动。据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数千人参加了纪念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

0: 基姆在活动上发表电视讲话，称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团体保持团结。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身亡。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俄德两国外长26号举行了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的首次会见。俄德关系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持续紧张。今年8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后，俄德关系更是跌至冰点。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张先生您好，根据媒体报道说，这场会谈呢简短，而气氛紧张，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也没有达成任何的共识。那么在您看来，这场罕见的会谈意味着什么？
1: 的确，这是俄德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外长级的首次接触。这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德方希望管控风险。今年以来已经看到了，随着俄乌冲突外溢风险的不断的这个影响欧洲，特别是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事件之后，德国也认识到，一味的对抗可能会使得俄乌冲突升级外溢，甚至可能会将欧洲拉下水。因此呢，恢复接触啊是德方主动提出，希望通过这种高层的沟通渠道来管控外溢风险，避免出现俄欧之间的战略误判。当然，在俄国在会谈中啊，他还是重复了他一贯的对俄的那种立场啊，包括要求领土安全等一系列的这种要求。但是呢，双方在也关键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甚至没有一些这个突破啊，只能说各说各话。那目前看来呢，这个20分钟的会谈，它仅是有限的外交接触，无法消除两国之间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德国的对俄政策、俄乌政策都不会转向啊，可能仍然会继续援乌制裁俄罗斯。同样呢，对俄罗斯而言呢，他是希望通过会晤来显示俄罗斯希望政治和外交解决俄乌冲突的这样一种立场，避免这个将落于西方的口实啊，将这个俄乌和平的责任这个抛给俄罗斯。目前看来呢，这个短期的这种沟通呢，实际上也微妙的说明，现在俄乌冲突啊是在以对抗为主啊，有限接触啊，来通过这种方式来降低俄乌冲突升级或外溢的这样风险。有限接触对于俄德关系、对于俄欧关系的战略稳定可能会有积极的作用，但目前看来呢，双方只是一种试探啊，如何下一步的进行发展和沟通，还是要取决于这个俄美之间的沟通，因为欧洲在俄乌和谈的问题上，始终是处于被动的局面，甚至没有做到做之前。德国的接触只能说欧洲希望啊能够参与其中，这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俄罗斯仍然保持着一种谨慎的态度，这也说明俄乌冲突仍然是影响俄德关系的重大的议题和难题。
0: 好的，谢谢张宏先生对此话题所做的详细分析。那么相关话题各媒体焦点都有哪些，我们有请季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季萌。
2: 好的，小俊，我们看到俄乌双方加大攻击力度之际，俄德外长举行了简短会见，但是气氛紧张。欧洲为什么持续炒作俄罗斯威胁论？欧洲安全又面临着哪些挑战呢？来看相关报道。首先呢，是德国《时代周报》，俄德分歧严重。近日，德国外长和俄罗斯外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简短会见，显示出德国寻求对俄外交的主动性。但是双方更多的只是重复官方立场，德方呼吁俄罗斯放弃针对德国、欧洲以及北约的

升级危险路径。在俄方看来，德国不仅是基辅的主要支持者，还寻求成为欧洲军事强国。分析称，这次会面更像是德国重新打开与俄罗斯的沟通渠道，而不是两国关系缓和的开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德国敦促美国授权生产爱国者导弹，全球爱国者拦截弹供应紧张，大家

0: 无法获得足够数量的爱国者导弹。在俄罗斯试图利用冬季军事优势改变战场形势的背景之下，乌军处境不容乐观。作为援乌主力的德国正敦促美国允许在欧洲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这对于乌克兰抵御俄罗斯攻击至关重要。冲突外溢效应搅动地缘格局的同时，德国持续援乌已经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新加坡海峡时报，俄欧安全博弈加剧。除了德国炒作俄罗斯威胁，丹麦国防情报局警告称，俄罗斯对北约邻国发动有限军事打击的风险正在上升，可能包括网络攻击以及对援乌相关的基础设施进行远程打击。此类行动过去旨在制造恐慌，削弱公众对乌克兰的支持，今后可能会进一步阻止相关援助抵达乌克兰。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确表示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但是随着欧洲安全焦虑上升，俄欧战略博弈将更趋复杂。最后我们来看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欧洲舆论战别有用心。普京认为一些欧洲国家不断宣称俄罗斯可能会发动攻击，意在制造备战的紧迫感，这显然是有目的的渲染紧张局势和制造挑衅。欧洲国家持续炒作所谓的俄罗斯威胁，一方面为了争取国内支持，另一方面把乌克兰作为对付俄罗斯的工具，以限制俄罗斯发展。俄罗斯外长就指责欧洲正在竭尽全力破坏乌克兰和谈，并帮助基辅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俄欧关系持续紧张的相关评论。小军，
1: 好的，谢谢季萌。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在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联合国管控致命性自主武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和俄罗斯外交官推动删除多项旨在保障人工智能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
2: 报道称，相关谈判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旨在推动制定规范致命性自主武器使用的条约。华盛顿邮报援引三名知情人士以及该报查阅到的文件报道称，在谈判最后一天，美俄外交人员对文本进行大幅修改，删除多项旨在保障 AI 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包括要求相关系统以可预测和可靠方式运行，在使用 AI 武器时考虑伦理因素，以及在发动打击前由人类审查 AI 系统确定的军事目标等内容。报道指出，美俄双方各调集约十名律师参与文本修改，人数几乎是其他代表团外交人员的两倍，修改速度之快令规模较小的代表团应接不暇。按照美国媒体说法，这一联合国谈判目前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如果成员国达成一致，相关谈判可能为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铺平道路。各国将于十一月在日内瓦再次举行会议，讨论是否进一步推动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报道还援引专家观点称，如果针对致命性 AI 武器的规则过于薄弱，可能意味着机器能够在不受人类控制的情况下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其实际影响可能包括更多平民伤害、更少问责以及更快滑向风险更高的自动化战争。
1: 德国方面27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
2: 德国一家权威民调机构于9月21号至25号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落后选择党10个百分点。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支持率分别为14%和15%，均上升1个百分点。左翼党支持率为10%，下降1个百分点。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合计支持率达39%，为本届选举周期以来三党组合的最高值。此外，自由民主党支持率降至4%。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支持率为3%，均低于进入联邦议院通常所需的5%的门槛。近期，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均表现不佳。 莫兹承认这是

0: 一次沉重打击，其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莫茨坦言，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为此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所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
1: 当地时间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布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7号报道，一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方面希望美方就交付新型 F-16 战机一事采取具体行动。
0: 该消息人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相关款项已经支付，但货物尚未交付，目前谈判仍在进行中。土耳其方面期待能取得积极成果。据媒体早前披露，土耳其与美国已恢复就 F-16 战机交付及现代化改造问题进行谈判。报道称，双方正在讨论土耳其可能购买40架新型 F-16 Block 70战机，以及对其现有机队进行现代化改造。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此外，因土方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但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做出相关表态后，美方未有更多实际举动。
1: 我们的媒体焦点二关注的是日本强军扩武，再次让纪萌来为我们带来各媒体的观点。纪萌。
2: 好的，小军。近段时间以来，日本不仅频繁举行联合军演，还计划部署保镖卫星。日本再军事化进程加速会带来哪些冲击呢？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是印度快报，印日深化防务合作。近日，印日在焦特布尔空军基地举行了勇敢卫士2026联合军演，日本战机首次落地印度，两国防务合作进一步深化。此次演习的重点之一是提升印度空军和日本航空自卫队之间的互操作性，双方通过联合任务规划和经验交流，建立通信、装备和信息系统的连接，提高在复杂空中行动中的协调能力。根据相互提供物资与服务协定，两国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基地补给和后勤资源共享。接下来来看日本共同社，美日军演将投入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防卫省基本决定在10月开始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投入陆上自卫队的长射程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是该导弹首次用于大规模演习，旨在行使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并且进一步确认长射程导弹在实战运用中所需的日美协作。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将引入新采购制度，以吸收运用更多尖端技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俄对日保持警惕。日本频繁军演引发了俄罗斯的担忧，俄方多次要求日本撤出部署在其领土上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日本坚持再军事化方针，俄罗斯将被迫采取措施维护防御能力。俄罗斯专家指出，日本的再军事化不会给亚太地区带来积极后果，也不会改善日本在该地区的地位。但是日本的步子越迈越大，日本防卫省正在着手推进一个关于保镖卫星的计划，旨在提升日本在外太空的防御能力。最后我们来看日本华侨报网，推高地区安全风险。日本政府正在研究把机器人引入防卫领域。防卫白皮书提出，2027年度要构建由大量无人机、无人水面体

0: 无人潜航器组成的多层沿岸防卫体系。国家防卫战略则明确提出，无人装备不仅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也将用于战斗支援等广泛任务，并且强化利用 AI 同时控制多个无人平台的能力。日本加强无人化、远程化和 AI 化，释放了危险信号，必然推高地区安全风险。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日本强军扩武的相关评论。小俊，
1: 好，谢谢季萌的解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今天，中国四条高铁同时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四条新线横跨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四大区域，持续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以交通提速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2: 早上8:06，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驶离北京西站，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通车运营。线路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3: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将新增第三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
2: 与此同时，在秦岭深处，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今天也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大幅拉近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在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今天同步投运，开通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可达。东北地区，中国目前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今天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四条高铁新线各有定位，补齐路网当中的关键断点。雄商高铁打通京港通道北段，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沿线10多个县市就此迈入高铁时代。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穿越秦岭群山，秦巴山区接入全国高铁网，昔日高山天堑化作通途。宜昌至兴山高铁搭建起两条国家级干线之间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通行时间实现大幅压缩。哈伊高铁向北延伸，拓展哈尔滨2小时交通圈，为东北全面振兴打开新的空间。四条高铁同日开通，不只是路网里程数字的增长，更是重塑区域时空发展格局。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东北全面振兴，一系列国家战略都拥有了更加坚实的交通底座。高铁持续串联起中心城市与县域城镇交通枢纽与发展腹地，促进各类要素加速流动。过去地处边缘的县域山区，正借助高铁接入全国大市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2026年国庆假期，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66万人次。旅客出行最高峰分别在10月1号和10月7号。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口岸客流预计将持续攀升。
4: 今年国庆假期，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过166万人次，日均超过23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日均1350架次。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分别在10月1号和10月7号。
5: 长假期间，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出行热度走高，国际出行热门目的地主要是曼谷、新加坡、胡志明以及巴厘岛等。
4: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北京口岸客流稳步攀升，保持高位运行。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北京口岸出入境游客数量也持续升高。

0: 高。
1: 预计国庆假期10月1日至10月7日，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51.1万人次，其中首都国际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人员数量为38.5万人次，大兴国际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人员数量为12.6万人次。
2: 气象部门提示，十一假期期间，中国华西和黄淮一带可能会出现持续性的降雨，而北方则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出现明显的降温。青藏高原和新疆北部还有可能会出现降雨和降雪的天气。计划前往川渝、河南等多雨地区，以及到青藏高原和新疆赏秋的旅客，建议随时关注气象预报和预警信息。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今天是农历8月18。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每年的这一天，钱塘江大潮会迎来最佳观赏期。潮水自杭州湾涌入，由东向西，沿着钱塘江一路逆流而上，抵达海宁黄湾镇塔山坝，一线潮已初具规模。有关大潮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雨欣刚刚发回的报道。
4: 今天是农历8月18，通常是钱塘江涌潮一年之中潮势最盛的一天。我们在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和大家一起来看潮。在潮水抵达之前，这里下过了一阵大雨。那受到天气的影响呢，今天的江面能见度也是非常低的。这其实也给我们今天的观潮增添了一份新的悬念。风和雨会让今天的潮水变换出的形态有一些什么样的精彩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现在通过画面，我们已经能看到潮水首先是呈一线潮的经典姿态，向塔山坝附近不断地推进了，可以说是白练横江，浩浩汤汤。而随着潮水逐渐地靠近坝身，受到江道中间沙洲的影响，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潮水一字形的形态正在发生一个变化，现在形成了一个夹角。而伴随着它不断地继续往前推进，两岸的潮水再次交汇，现在我们看到的已经是一股小型的交叉潮了。那这其实也就是塔山坝一带特有的看点，我们能够在同一段江面上看到一线潮逐渐演变为交叉潮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潮水在沙洲的调配之下变换着姿态，而八月十八的大潮让这一变化格外的清晰。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潮头是更加的有力，分流更加的明显，交叉的形态也更加的清晰可见。好，现在潮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一部分潮水的先行部队已经是撞上了坝身。可以看到潮水在撞上坝体的瞬间，前冲的势头被硬生生地挡住了，水流在坝前短暂的堆积抬高，随后向两侧和后方翻卷而去。此刻潮水正在逐步地朝着我们的坝身冲击而来。塔山坝全长大约有600多米，始建于1740年，是钱江口河口现存最早的一条长钉子坝，也是钱塘江涌潮的第一道防线。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翻卷起来的浪头已经是打上了这个坝身，最高的浪花几乎就在我的眼前炸开。八月十八的大潮让回头潮这个折而返的折字格外的有劲儿，折返的水流更急，翻卷的水花更高。现在潮头继续西行，越过坝头。其实我们说看钱江潮就像是开一个盲盒，每天受到不同的天气以及河道的影响，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地方，我们能看到潮水丰富多彩变化多样的潮景。那今天我们在塔山坝看到的场景就是这样。
3: 15、17，人工智能将成为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的重要引擎。经过前几年的技术突破和快速发展，中国大模型正迈入新阶段，发展重点走向解决实际问题，赋能千行百业。中国大模型下一步要突破什么？又将如何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系列片《15、5新图景》，今天跟随记者一起看看中国大模型正在发生的新变化。
5: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好像越来越习惯把需求说给 AI 听？出行想更方便，工作想更高效，碰到新问题也会顺手问他一句

0: 你最近一次问 AI 是什么时候？
1: 我用它做了一个视频脚本，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采访的视频，非常好。
2: 会有多个项目啊，多个任务并行的时候，对，还是挺需要它，就是帮我处理一些前端的工作的。对，
3: 去香港玩，然后找了一下两天一夜的攻略。
0: 从智能汽车到手机终端，大模型正在进入越来越多日常应用场景。我们看到的是一次交互，一次生成，一次效率提升，而产业正在探索的是如何让这些能力真正融入生产生活，成为推动发展的新生产力。
4: 2026年，从 Kimi K3 成为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放全桌模型，到 DeepSeek V4 Flash 登顶全球开发者榜单，多款中国模型在海外开发者平台取得亮眼表现。据 OpenRouter 统计，中国 AI 大模型调用量已连续多周全球第一，模型不断上新，训练也从未停下。
5: 这个好像整体通过率确实不是很高，口音的问题是哪几个？
4: 今年28岁的曾国阳已深度参与多轮大模型研发，眼下他的团队正在训练语音模态大模型。模型哪里还不够好？曾国阳说，很多问题是模型发布后被用户一点点用出来的。
5: 一些真实的用户带着他的需求来使用你，同时的话，用户也能基于开源的模型给你一些反馈，在早期阶段能够让我们更快的去成长。
4: 一个没听懂的口音，一个过去没有遇到过的需求，这些看似普通的使用体验可能会成为模型下一次改进的方向。当大模型走进不同场景，遇到的需求也越来越具体。
6: 不能说我做一个标准的大模型就把所有问题解决掉，我们需要以用户的痛点、用户的需求出发，去真正面向解决问题来设计系统。
0: 平时问 AI 它像个全科生，什么都能聊，但到了工厂、医院这些专业场景还得懂行。十五五规划就提出推动通用大模型和行业专用模型同步发展，换句话说，大模型既要练好通用能力，也要把专业课学深。
7: 下一个阶段，我想不管是多模态也好，还是智能体也好，实际上最终都是深入行业进行赋能。那么这就需要呢，在通用模型公司之间和具体的这个行业产业之间呢，打通这个桥梁，更好的针对行业的特点去做这个场景化的产业赋能。不管是十五五规划，还是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当中，实际上都对类似上述内容啊，做了明确的规划。
4: 当大模型走进各行各业，究竟怎样解决产业实际痛点？炼钢时，炼钢炉内高温高压，物理化学反应错综复杂，如同一个黑箱。过去，想要炼好一炉钢，很大程度上依赖炉长凭经验判断炉况，掌握火候。但这种方式劳动强度大，风险高，还存在稳定性差，难以量化等问题。针对这一难题，宝钢就利用几十年积累的大数据，训练出了 AI 炉长，
8: 能够极大的提高了整个模型的一个精度，把它的思考的过程我们变成智能体的思考链，这样的话这个决策比炉长可能是更精准。
4: AI 炉长利用数据实时感知黑箱内部状态，不仅可以实时主动诊断和决策，还能根据炉况自动调整操作参数，变被动应对为主动调控，同时也将工人从高温高危环境中逐步解放出来。除了改变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创业需要的队伍正在变小，艺人公司大量涌现，有独立创作者一个人就完成了人形机械臂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推广的全过程，手搓经济也受到关注。刘美博士从创意出发，打造出能呈现微表情的仿生机器人一某，一段视频收获千万播放量，并在一年内完成5轮融资。新工种也随之出现，比如 AI 抽卡师、 AI 动画师，成为企业争抢的人才。从传统行业转型到普通人的创业尝试，大模型让更多想法变成现实，而这些探索背后，中国的开源生态也在不断提供新的可能。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越来越多开发者基于中国模型进行二次开发，激发新的技术和应用。
0: 采访中我发现，当 AI 真正走进产业，就不只是看模型够不够聪明，还要看各个环节能不能跟得上。比如今年有国产大模型发布后不到一天，多家国产算力平台就完成了适配。

0: 十五规划中就提出强化模型运用、协同创新。
1: 以前我们关注大模型的可能更多是它的参数啊，这个在对话当中的表现啊等等这些。那么现在呢，这个模型运用呢，实际上是一个体系性的一个人工智能产业赋能的框架，把我们整个产业的优势资源组织起来，再通过人工智能的模型呢，用以赋能，让整个社会生产力呢能够得到更大的提高。
2: 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应用，大模型的发展正在形成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下一程，中国有哪些优势可以进一步释放？
1: 场景、基建还有开源生态，这是我们人工智能的优势三角。中国的开源生态和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从深层理念上是一致的。那么，我想呢，实际上这也不仅仅是关于中国是不是在全球的人工智能竞争当中取得优势的问题，一个更大、更深层的问题，就是全人类能不能以一个更公平的姿态去共同的拥抱这场人工智能革命。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8: 是不是肾透支了？
9: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8: 他好，家才好。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9月23号至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台湾舆论高度关注。
12: 从中美元首会晤的消息公布开始，台湾媒体就高度关注这次历史性会面，而美方的高规格接待也显示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
13: 这次是一个史无前例，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么60多年来，美国的这个领导人从来没有去这个机场接待另外一位这个外国的元首，这个除了教宗之外，那也就代表说特朗普可以说是极其重视这一次的这个会面。
14: 这次的这个习主席去美国，大概是给全体中国人，海外的华侨华人啊，特别我觉得台湾人、台湾同胞啊，最震撼的一幕就是，中国真的是从站起来、扶起来到强起来。
12: 很多台湾媒体在报道中都聚焦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3: 台湾民众大概要从这一次这个中美元首会晤中得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习近平主席，在跟这个特朗普会面的时候，不断强调就是说，中美关系的稳定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以及台独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方面呢，不能够再释放错误的讯号。
15: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会议之后呢，其实从不管是美方的公报或者中国大陆方面的公报来这个通稿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实中美双方在涉台问题上，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这个相向而行，在共识不断推进的感觉。就是说，其实台湾社会也慢慢感觉到说，特朗普政府跟中国大陆目前在涉台问题上其实没有太原则性的汉格，而美方也不太愿意去冲撞或是挑战中方的核心跟基本立场。
12: 此次会晤中，中方进一步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专家也认为，从5月北京会晤到9月华盛顿再次会晤，中方一直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而美方也认识到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
15: 我们看到5月达成的共识是要双方要一起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到这一次呢，经过双方的研究，中美也同意去扩大对于这个战略性稳定关系的内涵，并且在前面加上了尊重、公平、对等这些前缀。那中方强调尊重这个点，我想不外乎是双方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尊重彼此的主权领土完整。那这一些都是包括台，当然也包括台湾问题在内。那么接下来考验美方的实践，也就是说他能不能真正的把这个中方所在乎

0: 的尊重给落到实处。
1: 这两天有关于中美元首会晤的相关内容，依旧是台湾舆论关注的焦点。那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的台湾媒体和学者在评论当中也指出，这场历史性的会晤也给台湾社会留下了一个必须严肃回答的时代命题，是在以美谋独的歧途上越走越远，还是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从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2: 十一国庆将至，台陆委会近日特别提醒赴陆艺人政治表态不要踩所谓两条红线。台内务主管部门更以所谓强化人民赴陆安全为由，开设网站，将公职人员和人民团体赴陆相关资讯全部公开上网，在野阵营炮轰民进党当局制造寒蝉效应。
3: 台媒报道，大陆十一国庆将至，台陆委会对在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喊话，要求不要踩所谓两条红线。此举遭外界质疑是恐吓台湾艺人不敢赴陆发展。
4: 最主要就是想要跟这些艺人立威，恐吓这些艺人，相当于就是你断家的生路吧。
5: 另类的打压艺人去陆港澳去发展。
3: 此外，台内务主管部门近期也以所谓强化人民赴陆安全为由，开设宗教等团体赴大陆交流资讯公开专区网站，将公职人员和人民团体赴陆相关资讯，从姓名、时间、地点到目的等全部上网公开。外界质疑民进党当局就是想借此大贴标签，制造寒蝉效应，
4: 想要给这些人一些威胁吗？想要用这个舆论的力量，然后让人民产生害怕，将来是不是说又跟过去一样，有一些里长过去旅游，然后回来以后侦办了好几年，被这个教区约谈，都是让人民会真的寒蝉效应，
6: 都是生怕我们两岸的交流啊，能够让台湾的人民呢更进一步的了解大陆。
5: 人民有迁徙的自由，人民团体他凭什么来规范？也没有相关的法律可以支撑，某种程度就是侵犯个人的隐私。
3: 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禁限两岸交流往来，用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害怕他们制造的信息茧房不断被戳破，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台湾同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往来两岸的台湾同胞络绎不绝，以最明确的行动证明民进党当局禁限阻挠的荒谬可笑。
2: 26号，来自大陆的昆山当代昆剧院与台湾台北新剧团的戏曲演员齐聚台北，联袂演绎《琵琶戏》《扫松》等经典剧目。两岸戏曲名家携手青年演员同台切磋，以戏会友共度中秋佳节。此次演出定于26号、27号连演两场，尽管从筹划到开演不足两个月，但台湾观众热情不减，两场演出门票早早售罄，还有不少的台湾年轻观众。
7: 虽然没有大力宣传，我们全满，我们两天的戏一张票也没有，这就说明这个大家的观众也好，这个环境也好，希望看到我们传统艺术这种经典的给大家展现。
2: 此次已经是大陆昆曲名家李洪良第42次赴台演出，而这次他也带着年轻演员们一起来到台湾。
8: 那么这次我主要是带这些昆团的，应该是年轻的精英，我想让他们带过来的不是两场演出，多的呢是金昆融合。
9: 他们这两天来的时候在台上排练，其实我们都在下面观赏学习，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机会。
2: 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0: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 科技赋能。

0: 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1: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0: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持续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100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100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6: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9: 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号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大熊猫平平和福双。
10: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
9: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
8: 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目前已造成印度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尼泊尔境内21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
9: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上千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地区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达66.5毫米。而正常水平仅为7.6毫米。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尼泊尔全国多地自24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引发多起洪水和山体滑坡。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恶劣天气导致全国多个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他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

0: 当地时间27号，强风暴猛烈冲击美国东北部海岸线，导致数万户家庭断电。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天风暴还将持续，并伴随强降雨、大风和巨浪。好，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1: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后几天呢，降水主要还是集中在西南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呢，在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一带都会有降雨出现，其中在贵州的中北部、重庆的中北部、湖北的西南部、河南的东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一带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那么明天的时候呢，长江沿线一带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后天重庆、贵州、广西一带雨势会再度的增强。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今天夜间开始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后的几天中东部的不少地方会出现明显的降温。今天内蒙古一带还是以升温为主，那么明天的时候呢，气温将会剧烈的下滑，局地降温将会超过10度，后天降温的区域会进一步的向南推进，在华北还有黄淮一带降温明显，局地降温幅度会超过10度。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呢，在华北一带最高气温还是在25度左右，到了后天的时候呢，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而后天江南、华南还是会有一些高温出现。北京多云，17到24摄氏度，西安小雨转阴，18到24度。广元阵雨转多云，17到24度。宜宾阵雨，20到26度。唐山多云转阴，17到24度。合肥大雨转小雨，19到22度。南京小雨，20到25度。武汉阵雨，22到27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广州多云，25到35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1到23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3到30度。迪拜晴，29到39度。河内小雨转阴，27到34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悉尼阴转多云，12到18度。伦敦阴，13到20度。巴黎小雨，17到27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18到25度。温哥华小雨转中雨，10到16度，渥太华阴转晴，8到19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6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三次，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0: 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山东聊城一座运河边的古城，也是田常达的故乡。1949年前后，他随部队去了台湾，与家乡一别就是40年。直到两岸开放探亲，田常达托人带回家书，一家人才终于等来了团圆。
2: 他的童年都在这经历过，
3: 因为他上学的上这个地方来，肯定经常来。
2: 对，
3: 因为他的家离这儿
4: 也很近。
5: 田宝华口中的人是他的爷爷田常达。解放战争爆发后，田常达从济南一路南下，最终去了台湾，留下年轻的妻子在老家。
6: 我爸爸跟他的八兄弟，
7: 我出生的时候他在济南了。
5: 当时家人根本不知道田常达去了哪里，40年毫无音讯。直到1988年，在台湾的同乡好友返乡探亲时，帮忙带回一封家书和一张照片，分散两岸的一家人才终于取得联络。
2: 爷爷还没回来的时候，看到我父亲写的那个信，他感觉很惊讶，家里那么穷，怎么你还能写这么好的字儿？是因为我奶奶就是供他去上学了，他上到初中。
5: 田常达因为有军人身份，直到1989年办理退休之后，才顺利回到山东老家。那个年代条件艰苦，他在大陆的妻子却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田常达回家第一句话是先感谢妻子。
2: 爷爷第一次回来就见了我奶奶，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我们老田家最大的功臣。这边我奶奶一直在家里，虽然他不知道爷爷是死是活，但是他一直在家里，把我老爷爷和老奶奶也都养老给送终了。
5: 此后长达24年，田常达几乎年年回老家。随着年事渐高，田常达2013年最后一次回老家探亲，返台没多久就去世了。田宝华与家人希望爷爷的骨灰能够回到老家安葬。
2: 我爷爷的骨灰回来，他不是第一次去就回来的，是经历了波折的，是经过我们不断和我叔叔交流协商，圆了爷爷的梦，也圆了我奶奶的梦。我奶奶等了一辈子没有白等。
5: 从一封家书到叶落归根，田常达一家人等来了团圆。40年音讯隔绝，隔不断骨肉亲情，一道海峡挡不住回家的路。
2: 我们大家的梦通过交流，通过协商也是可以圆的，要圆我们大家两岸和平的梦，两岸交流的梦，两岸统一的梦。我们应该携起手来，一起去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 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飞防长又憋坏水。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菲律宾防长日前宣称要建设所谓远征海军，种种言行引发各方关注。此外，面对菲方在南海的挑衅行径，日本竟公然帮腔，争议持续发酵。菲律宾一系列动作背后暗藏哪些算计？赖清德当局又展开怎样勾连？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综合台媒报道，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日前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的远征海军。外界普遍认为，特奥多罗此番鼓噪纯属不切实际的劳民伤财之举，更凸显出背后的三大算计，包括为菲律宾继续侵占中国南海岛礁和海洋权益的侵权挑衅行为提供武力支撑，做域外大国遏制中国的棋子，转移菲律宾国内矛盾等。
8: 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菲律宾呢要打造在领海之外可以进行远海作战的远征海军。那么这样的一个设想您怎么来看？

0: 看，您觉得菲律宾的本质目的是什么？
1: 我认为呢，所谓远征海军呢，就是菲律宾要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啊这种轻型的巡逻舰和一些二手的护卫舰，而且呢，现在菲律宾海军在特奥多罗的支持下，还在谋划引进常规潜艇。那么一旦呢，菲律宾海军拥有了轻型护卫舰、二手的护卫舰以及这种常规潜艇，它在南海不排除会采取更为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些军事动作，比如说在更为广阔的海域内针对其他国家的啊这种岛屿和这个岛礁啊进行这样的一个滋扰，甚至不排除一旦菲律宾海军装备了常规潜艇之后啊，它会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沿海和岛屿的周边海域进行情报的搜集，配合水面战舰共同的去进行挑衅。但是呢，菲律宾它的海上作战体系我认为呢是非常的脆弱，那么一旦这个先打第一枪在相关的海域那么进行这样的一种挑衅，或者说呢妄图进行先发制人，肯定啊会遭到非常猛烈的反击，因为它的海空作战体系啊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一旦进行这种挑衅啊，甚至呢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岛礁有这种实质性的这种入侵行动，那么相信它的下场会非常的悲惨。那么现在呢，在一些域外势力的鼓动下和推动下，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动作是变得更加激进，这不仅不利于相关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甚至呢会破坏国际秩序，那么对于菲律宾自身的发展也会产生非常大的阻碍作用。
0: 那么如果说菲律宾的目的就是要在南海挑衅，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说他要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并肩作战，他指的是谁？
2: 特奥多罗现在说他要把菲律宾打造出来所谓的远征海军，其实与菲律宾的军事实力，他哪有能力发展什么远征海军呢？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滋扰南海，甚至他要进入台海的范围。而且在日前，菲律宾跟日本不是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域进行划界的谈判吗？这很摆明的就是在遂行域外大国所挑动的三海联动，东海、台海、南海的三海联动，而菲律宾也顺势的从南海进到了台海，成为了域外大国的马前卒、搅屎棍。所以在目前的情况，南海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困扰的事情？知道南海的是谁？除了域外大国以外，菲律宾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而他现在野心更大了，还想建立一个所谓的远征海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本来就相对的弱小，他自己想利用这个好机会，看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好让菲律宾能够真的建立一个强大的武力，让他能够在南海里面更加的横行霸道、横冲直撞。这其实就是菲律宾现在在南海里面的阴谋野心所在，而防长特奥多罗更是扮演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
0: 台湾媒体认为说，菲律宾防长此番言论的第三大意图呢，就是想一石二鸟，既想转移国内的矛盾，又想谋取个人的私利。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3: 那我觉得这种分析啊是很有道理的。菲律宾国防部长啊特奥多罗，他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窜下跳反华分子当中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无论是在南海挑衅，还是在菲律宾抓捕中资企业的员工，亦或与台独势力勾连啊，这些背后都有特奥多罗的影子，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他想趁机啊转移菲律宾国内的矛盾，并且更重要的是要谋取他个人的一个政治的私利。首先呢，是当下菲律宾呢面临很多的困难啊，包括国内经济的下行啊，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啊等等。那特奥多罗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啊，来制造地区的紧张的局势，进而呢转移菲律宾国内民众的视线。 第二点，为什么说他的个人

0: 人的政治私利呢？就是特奥多罗他是有政治野心的，什么野心？想竞选菲律宾的总统。但是呢，2010年他参选总统惨败而归，2022年他想竞选这个参议员也失败了。现在他个人的支持率啊，只有6%左右，正常情况下是希望是很渺茫的。所以啊，特奥多罗决定不走寻常路，通过反华，通过激进的反华来打造自己的一个强硬强人的一个人设。那么第三点呢，反华呢也是特奥多罗的一门生意，因为地区的局势越是紧张啊，特奥多罗他作为国防部长，他手里的权力和资源呢就会变得越多，也越方便他和他的家族呢从中呢是上下其手啊。因此呢，有人说啊，我觉得说得很好，说和平是特奥多罗最大的敌人，冲突啊才是他最好的一个生意。
1: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菲律宾单方面闹事，日本如今还在旁边一唱一和。台媒报道称，菲律宾一艘公务船9月18日在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声称对中方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蓄意暴力碰瓷，事实清楚。日本作为域外国家，却迫不及待为菲方站台撑腰，动机存疑。
2: 我们看到菲律宾呢又在南海在进行暴力碰瓷，他的公务船为什么总在南海挑衅，接连不断？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非3015号船此次在南海是恶意冲撞、故意碰瓷。中国海警公布的视频显示，当时呢，中国海警的巡逻艇是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正常的航行，进行这种合理合法的维权。那这个时候呢，在中国海警巡逻艇的右舷这个位置，非3015号船突然加速，而且呢，这个3015号船啊，直接是冲入了中国海警巡逻艇它航线的前方，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非3015号船它是属于菲律宾自主研制和生产的卡巴伊洛拿督级的近海多功能渔政船，这种渔政船它的长度呢也就是30米左右，排水量大概是170吨，航行速度其实并不是特别快。那么它是采用民船或者是渔船的标准建造的，成本非常低，所以呢菲律宾它可以大批量的建造，然后利用这种低成本的渔政船在南海去组建这种捣乱舰队。那么在这个岛屿和岛礁的周边，针对中国海警的这种执法行动进行滋扰，进行这样的一些挑衅。从此次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就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这个挑衅动作有这个求关注的意图，那么想要吸引国际社会更多的目光，甚至呢还妄图去扮演受欺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形象。但是呢，中国海警通过主动及时公布相关的这种海上执法的视频，可以说呢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戳穿了菲律宾的这个阴谋，让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者的这样的一个面目，我认为呢是暴露无遗。
2: 菲律宾的阴谋呢是暴露无遗的，但是日本呢此时却抓住机会为菲律宾站台撑场子帮腔。那么日本的阴谋又是什么呢？
4: 日本也知道单凭他一己之力，他是没有办法扮演好这一个代理者的角色，所以他要去拉拢菲律宾。而他拉拢菲律宾的办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就是作为一个没事找事的帮腔者，菲律宾不断的在南海里面惹事，仁爱礁的事件、黄岩岛的事件，甚至铁线礁的事件，菲律宾其实都是主动的滋扰者，都是挑衅者。但是日本偏偏不甘寂寞，跑出来替菲律宾来帮腔造势。最近菲律宾的公务船又在仙滨礁的附近又攻击，主动的攻击中国的海警船，这个事件是非黑白非常的清楚，可是日本驻菲的大使馆还仍然公开的表态，把责任莫名其妙的就推给了中国大陆，其实就是破坏南海的和平。 可是除了作为帮腔者以外，日本也有实际的作为。日本知道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比较弱，所以日本对菲律宾提供了很多日本的武器来壮大菲律宾的实力。那菲律宾当然要扮演好去遏制围堵滋扰中国大陆的马前卒。

0: 菲律宾就沦为了日本的垫脚石。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评论呢？
1: 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啊，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呢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呢启动了一个叫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企图啊补足日菲军事合作版图上面最后一块情报拼图。那么在访问期间啊，两国还决定把双边关系呢提升到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这个对于日本和菲律宾来讲的话，实质上就是相当于一个准军事同盟的关系。另外就是刚才魏老师也谈到的，这个日本呢是加快了对菲律宾的一个军售和军援的步伐啊，包括转让一些日本自卫队啊淘汰的二手的护卫舰。那表面上看，菲律宾呢和日本靠近，在军事上面勾连，好像是一种啊平等的防务合作，那其实是非常的不对称的啊。日本方面是有很强烈的野心的，比方讲所谓的互惠准入协定，其实一点都不互惠啊。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的军队不太可能，或者说没有什么必要要部署到日本的领土上。这个协定主要目的就是方便日本自卫队能够突破国内的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一个海外派兵的目的。日本自卫队在南海方向这样活动啊，它的目的啊就是想把南海变成日本的这个新型军国主义的再军事化的一块很好的练兵场啊，这是一个。再比方讲，刚才主持人谈到的情报共享的机制，这个机制啊也是高度的不对称的。日本之所以愿意啊和菲律宾来开展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一个谈判啊，对日本来讲的话，日本的这种军事能力、情报搜集的水平啊，比菲律宾啊要高得多。它本来未必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日本主要是看中了菲律宾啊，你的地缘位置比较的重要。也就是扼守像巴士海峡啊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水道，那么希望呢通过这样一个协定，通过这样一个情报共享的机制啊，把这个套取菲律宾啊在这方面的一些关键的情报，甚至呢把菲律宾啊打造成日本乃至美国在南海方向的一个前沿的触角。
0: 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菲防长又憋坏水。台湾中时新闻网刊载学者文章称，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日前宣称，正与菲律宾洽谈设立所谓办事处，并声称要打造所谓台菲经济走廊。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被爆出将台湾海巡部门除役的连江舰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且在高雄整修测试，种种言行引发岛内各界批评。
2: 对于菲律宾一再的加码挑衅，民进党当局呢却见猎欣喜，不但要送退役舰，而且呢要设办事处，还要打造经济走廊，政治、军事、经济方方面面都要与菲律宾加紧勾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算计？邱教授。
3: 赖清德基本的算计就是要把台独国际化，说得更白一点，就是想要以外谋独，以外拒统。而基本上赖清德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拉拢的对象就是菲律宾了。负责现在台湾安全部门的吴钊燮在日前公开说把南海改名了叫西菲律宾海。身为台湾的安全部门的最高的幕僚长，竟然做菲律宾的跟屁虫。第二个，台湾送给了菲律宾现在退役的连江舰，连江舰是台湾由中信造船公司所打造出来的海巡舰，虽然只有500吨，可是500吨的海巡舰对菲律宾来说已经有一定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连江舰过去就是在帮助台湾的渔民维持渔权、保护渔民权益的很重要的海巡舰。难道把公务船、把海巡舰送给了菲律宾？让菲律宾的海警拿来迫害台湾的渔民吗？拿来驱赶台湾的渔船吗？所以这个事件已经引起了

0: 台湾渔业界极大的愤怒。第三个，由台湾外事部门的主管林佳龙主动透露，除了现有的马尼拉的办事处之外，台湾还准备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也要办一个台湾在菲律宾的办事处。台菲经济走廊要跟吕宋经济走廊来对接，作为一个现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主要的围堵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防卫网，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会引起很多台湾人民的不满。
1: 我们知道台菲之间呢一直是有渔业纠纷的，而且呢在13年前还发生过菲律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案。很多人认为说此时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进行勾连，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为了政治目的牺牲百姓特别是渔民的利益。您怎么来评判呢，胡教授？
2: 菲律宾对台湾的渔民啊是欠有血债的，那就是在2013年5月9号呢发生的广大星28号事件。那当天啊，菲律宾的这个海警人员，他们就乘坐公务船，在台湾的鹅銮鼻的东南海域啊，疯狂的追逐射击台湾渔船广大星28号，造成了这个渔船的船长呢不幸中弹身亡，而且这个船上啊是密密麻麻留下52个弹孔。那么此后呢，菲律宾也不时的啊就发生扣押台湾渔船的一个事件发生。那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就是菲律宾和日本呢他们勾连起来啊，擅自启动了一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他们要划什么地方呢？就要划这个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那么这个对于台湾的渔民来说又是一次伤害，所以呢新仇啊加上旧恨，对于台海巡部门，对于赖当局啊居然要把退役的舰艇送给菲律宾啊，台湾的舆论是强烈不满的。
1: 那么如果接下来民进的当局和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勾连越来越紧密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新的风险？
3: 民进党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势力妄图勾结日本和菲律宾实现所谓的三海联动，这个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首先呢，日本之所以表达出要针对台海的事务要进行介入，要进行所谓的武力干预，那么他是在以此为借口要强化自身的这种军事能力啊，尤其是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岛屿的这样的一个进攻性的作战能力。但是呢，一旦台海风云突变，日本是没有胆量也是没有实力针对台海事务进行介入的。因为日本防卫省、日本自卫队知道，一旦直接针对台海事务进行军事干预，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那么他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这种猛烈的反击和迎头痛击。那么现在解放军的海空作战能力是越来越强，那么完全有实力、有信心、有把握针对这个宝岛，也就是台湾进行强有力的守护和保护，日本的干预兵力根本就进不来。而且呢，一旦他进行了这种直接的介入，那么日本的军事力量一定会遭到灭顶之灾。此外呢，岛内的这种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试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更是打错了算盘。因为现在菲律宾他在南海进行挑衅，倚仗的无非是域外势力对他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和站台。那么一旦呢在南海方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菲律宾他是自顾不暇的。此前做出承诺要对他进行支持的这些域外势力可能根本不会对他进行真心的帮助，关键时刻一定会打退堂鼓。在这种状态下，一旦菲律宾进行挑衅，他是自顾不暇难以自保的，更没有实力也没有信心针对民进党当局进行所谓的支援，也不太可能和这个台军进行这种直接的联动。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

0: 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菲律宾在南海挑衅声势的动作愈发频密，而日本还公然帮腔附和，让局势更趋复杂。不仅如此，双方还持续向赖清德当局释放错误信号，菲日以及民进党当局之间加紧勾连，由此带来的风险必须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最新疫情，最热话题，
3: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2: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孟彤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3: 好的，全球热力搜，继续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看中东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说，伊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经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地转达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的最终意见。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该提议。特朗普称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媒体26号报道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够解决，而非动用武力。那么相关的话题稍后我们将一起深度解析，继续来搜索其他热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已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报道，美国五角大楼近日向国会报告，截至9月3号，对伊朗战事已耗资436亿美元，其中炸弹、导弹和其他弹药支出占总费用。

0: 用六成以上。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数据显示，共有超过50,000名军人参与了对伊朗作战行动。近日，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处军事与石油目标发起袭击，随着沙特沿部石油设施多次遭袭，沙特防空拦截弹告急，并向多国求援。日前，法国宣布派兵保护沿部港石油设施，英国也承诺将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表示，乌克兰防空部队目前拦截了俄罗斯发射的55%的喷气式无人机，然而仍有大量俄方无人机抵达预定目标。乌克兰将进一步加强防御，提升拦截率，争取达到90%。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而上月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生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后，俄德关系进一步恶化。好，再来关注南部战区演训。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与此同时，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演练的重点包括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旨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再来关注的是美国民调。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刊文称，多家主要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在美形象已经显著向好，美国民众希望建立更加稳定的对华关系。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调查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同中国友好合作，较2024年的40%上升。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美国青年对华的态度明显更为积极，他们对中国的技术创新和文化软实力更加了解。热力搜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假日的相关内容。连日来，中国各地假日主题活动持续上演，人们在节日的氛围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在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的乐趣。在陕西西安，大唐芙蓉园推出了长安诗会书画季系列主题活动，园区同步开启国风雅集、中外文化互动、非遗品茗、唐风演绎等多元活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上演中秋限定演绎月圆人安好，游客在唐风雅韵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We are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to see how the life was here, how the China was shining from this city to other cities and provinces.
2: 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访问，返回北京。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两国关系定位的内涵，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中美关系定位内涵的进一步丰富将如何引领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中美此次达成的重要共识又释放出哪些信号？下面我们请苏晓辉老师来为我们做解读。
3: 我们关注习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元首外交再次为中美关系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此次访问的重要的成果之一，确实是中美之间的新定位内涵进一步的丰富。我们注意到，今年5月份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达成的最重要的共识就是中美要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对于这个关系现在又加了新的形容词，尊重、公平以及对等。其实说到尊重，我们知道长期以来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相互尊重是相处的基本的原则，而与此同时呢，两个国家之间要解决问题，同时要推进合作，是不可能一方单方面的提条件而迫使一方面被迫

0: 解决。所以此时呢，在提到这个形容词的时候，恰恰反映出的是两个大国相处的现状以及后续进行这个合作的一个总体的动向。而对于这次的访问，大家关注到的是双方都发布了共识，而这个共识确实是高度重合的。而另外也可以看出的是，两个大国之间彼此沟通，那么这一次的访问确实是具有建设性。其实说到发布的共识，涉及到几方面重要的内容。首先刚才我们说到的新内涵，在双方发布的共识发布的消息当中都予以确认，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在相关问题上确实目标是一致的。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对于中美两国元首后续的互动态势，不管是今年的 APEC 还是 G20 都可能再次见面和会晤。而同时呢，两个大国之间就一系列的问题进行了沟通，其中呢包括在经贸、禁毒等方面的积极的动向。那么同样涉及到当前中东问题，显然双方之间也有共同的立场。而另外呢，对于这一次的元首会晤，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人工智能似乎成为了一个更加新或者是说更加突出的问题。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双方之间也进行了沟通，那么共识也体现在发布的消息当中。其实呢，在此前大家会关注到涉及到人工智能，应该说中美双方还是各有侧重。美国方面呢，在国内一些反华人士鼓噪，在人工智能领域美方必须要掌握绝对的优势，不能让中国超越过去。那么同时指出呢，人工智能如果进行应用可能会出现风险，这是美方的主要的关切。那么中国方面一再强调，人工智能合作应该是开放包容的，应该是扩大这个合作平台的。那么同时呢，也指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应该进行立场的协调。但是从文件当中我们会看出的是，即使双方关注的重点各有侧重，但是呢同意后续继续保持对话，这对于两个大国之间不管是保持关系的稳定，还是在关键问题上保持沟通，都是有建设性的意义。
1: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分析和点评。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伊朗方面最近表示说呢，已经向美方表达了准确的详细的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拒绝。而且之前呢，我们注意到特朗普表示会在有可能会在中期选举结束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行动。双方的表态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他表示，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现在是美国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3: Iran has convey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Qatar a concrete 7-day plan. I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re met, the strait can be reopened and normal maritime passage restored within 7 days. The choice now res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ran does not accept coercion, threat, or intimidation, and Iran will not surrender its sovereign rights.Under pressure.
2: 但就在同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报道称，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特朗普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据路透社报道，美伊谈判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双方都不愿意先让步。美国试图通过施压让伊朗做出妥协，伊朗则希望美方先减少对伊朗的压力。按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目前最可行的方法是美伊达成一份阶段性协议，一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换取美方解除对伊经济封锁。

0: 近期美方对伊朗不断加强经济施压。 25号， 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航空领域实施的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该地区领空的使用权要么向所有人开放，要么对所有人关闭。如果伊朗被剥夺了飞行及使用机场服务的权利，那么该地区其他任何国家也将无法享有这一权利。
1: 相关的话题呢，我们看到这几天后台的讨论度也非常的高哈。网友们都非常的关心伊朗已经表态不再信任于美国的对话，但是同时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那么这我们如何来理解这种看似有些矛盾的立场？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在中期选举之后会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在这种强压之下，伊朗会退缩吗？相关的话题呢，我们请杜文龙老师。
2: 作为解答，的确听了伊朗这个表达挺矛盾，但是伊朗呢通过这种方式至少有两个意图要说清，第一呢是警告美国，因为美国伊朗之间的不信任目前达到高峰，特别是伊朗认为美国说的谈判和打仗一定会划等号，而且之前历次的谈判和打仗都划清了等号，这次特朗普又威胁，7天拒绝10月份要发动空袭，所以美国在对伊问题方面是 想打想谈，目前呢战场力度很摇摆，所以如果通过警告美国，你两条路我都可以应对，这样呢对美国下一步所做出的选项都可以主动的化解。所以从伊朗的态度来看呢，对美国足够了解。第二呢是表达诚意，尽管美国不可以信任，但伊朗认为自己的诚意是足够的。如果通过谈判解决海峡封锁问题，解决其他问题这唯一通道，如果下一步通过大规模空袭，美国 损失会增加，美国消耗会增加，美国在中东将会更加被动，所以伊朗认为无论是打与谈，自己凭借着据理优势、武器优势，都可以让美国在中东陷入新一轮的尴尬。的确目前双方的谈判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之前是美国追求伊朗谈，伊朗绝对不谈，现在呢是美国认为伊朗是和自己谈，美国又拒绝了伊朗的提议。所以下一步如果通过海峡问题，通过谈判问题能够解决最终的话题，我看至少有两点。 第一呢，要看伊朗的耐力。目前美国对伊朗已经封锁，特别是中央战区库珀上将称，在美国的护航下，1万桶原1亿桶燃油已经从阿曼方向运出，但是伊朗一滴油出不去，而且美国的各种空袭武器装备持续对伊朗油路进行打击。所以这点呢，伊朗经过47年的制裁，今后还能挺多久，这是一个重要的依据。第二呢，看美国的条件，如果美国把开放 海峡和解除制裁，能够落到实处，对于缓解伊朗国内的紧张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如果伊朗动辄以美国动辄以武力相威胁，甚至是通过空袭作战、地面作战、其他行动对伊朗持续构成高压态势，这样谈判不可能形成。所以海峡能否开放，取决于双方的诚意。如果美国动不动就空袭，或者是进行各种
3: 超级制裁，搞经济诺曼底登陆，这样伊朗的态度将会更加强势。所以双方的武力争斗不可以解除所有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够解除海峡问题，包括一系列的难题。好，感谢杜老师的点评。那么现在有国际人士分析说，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路线图上的立场对立，僵局能否打破关键在于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能否形成合力。如果无法形成合力，那么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呢， 僵局难破。另外，最近的伊朗密集与卡塔尔沙特等海湾国家举行会晤，另外伊朗的联大之行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除此之外呢，海湾国家是否会成为接下来美伊局势走向的关键所在？汪老师，您的解答。
4: 在本届联大期间，伊朗与海湾国家进行了密集的外交活动。那么这些这个活动呢，是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下展开的。第一个呢，是美国对伊朗进行这种经济绞杀，并且进一步的加大军事威胁，很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还要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所以伊朗面临的经济和军事上的压力都在比较大。 第二呢，美国也在同时在联大期间也跟海湾国家进行了密集的这个外交活动。那么显示出来，美国可能在战争结束之后呢，很有可能要构建一个地区的联盟，对伊朗进行持续的遏制。所以美国也在拉拢这个海湾国家。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背景呢，就是在这一轮的这个美伊战事过程中间，那么在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之后呢，伊朗对海湾地区的美军的军事基地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

0: 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海湾国家的一些基础设施实际上是遭到了一定的破坏的，那么影响到了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的这个关系。目前的这个关系正处在一种相对来讲比较微妙的这种情况。第四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呢，就是伊朗出台了相应的海峡的管控机制，那么这个管控机制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对一部分海湾国家后续的经济发展会产生一个比较长的这个影响，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需要进行相应的讨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伊朗就利用联大这个平台与海湾国家展开了相应的这种外交活动。那么伊朗想达到的目的呢，显然也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呢，还是想打破孤立，拓展外交空间，来缓和与海湾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因为毕竟虽然说在这个梅伊战事过程中间，他对这个海湾国家进行了他的美军基地进行了一定打击，影响这个关系，但毕竟是搬不走的邻居，缓和关系总比紧张关系是要好的。所以通过外交活动加强相应的沟通，来缓解当前的这样的紧张的关系。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就一区地区的这个安全形势和地区的一些关键事项达成共识，主要就是在这个海峡通行的问题上一定要争取相应的达成这个共识。但是这个问题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因此从这个伊朗这一次与海湾国家的这个密集的外交活动情况可以看到，成果究竟会是什么样呢？应该说能起到止损的作用，但是否能有根本性的外交突破还需要观察一下，但是肯定能达到一定的止损作用。那么后续海湾国家在这个美伊之间的较量过程中间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角色呢？海湾国家呀，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立场却是有不太一致的。那么有的相对来讲与伊朗存在着一种比较尖锐的矛盾对立，有一些国家是扮演的比较积极的斡旋的这个角色，有一些国家存在一种中立的这个情况，而中立国家中间又有一些正在态度发生变化。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后续的这个形势如何进行发展，海湾国家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重要的作用呢，主要表现在海湾国家他们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正在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共识的第一点非常重要的共识，就是他们不想去进一步的卷入海湾地区的全面战争。战争对于海湾国家来讲不是一个好的这个选择，这是第一。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就是他们并不希望看到海峡处在一个无法有效通行的状态，这一点也是非常明确的。也就是说，这个伊朗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体系，对于他们来讲并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这个方案。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他们就是想自己形成一种防务自主或者是战略自主，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实际上是存在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海湾地区这些国家角色正在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可能对后续产生影响。也就是从原来的被动的卷入正在逐渐的转向，他们要去主动塑造，他们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另外两位老师刚才谈到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那么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呢，美伊双方的领导层可以说是火力全开，各自释放了强硬的信号。同时我们又看到美伊的领导层又在纽约密会三小时，那么目前的美伊局势可以说既复杂又微妙。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2: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核心围绕伊朗问题，抛出达成协议重建国家或迅速彻底摧毁伊朗的二选一选项。他声称伊朗正等待美国中期选举结果，但仍预测选后有望达成协议，并呼吁各国共同对伊朗实施全面经济孤立。当特朗普发出强硬威胁时，伊朗代表团大多数成员离席抗议，仅留一名低级别官员在场。
3: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Maybe one of the greatest in the Middle East or even the world?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2: 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4: ایشان بداند که تهدید ملت ما را منسجم‌تر می‌کند، قوی‌تر می‌کند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اینان چیزی است که باید.
2: 发言时， 泽西季扬还举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

0: 哈梅内伊的照片以及遇难学童的照片，说伊朗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而在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然而就在美伊领导人火力全开时，美伊纽约会谈的重磅新闻却冲上了全球媒体头条。特朗普称，美伊官员22号举行了3个小时的会晤，会晤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随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证实，称双方通过调解人进行长时间会谈。伊朗方面也确认外长阿拉格奇与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但强调会谈是应美方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会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外表态称，针对伊朗的全部军事选项依旧摆放在谈判桌上。
1: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 have to have not simply the destruction of facilities, you have to have a long-term and enforceable commitment to never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ever.
2: 好，接下来来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观点报道，指出美伊双方呢，一边是在外交斡旋，一边又都释放出强硬威胁。那么有分析认为呢，这种强硬表态本身呢，就是一种谈判的策略。目前谈判最大的卡点是谁率先行动满足对方的条件。
3: 那么小辉老师，目前的僵局到底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解决，还是说会在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爆发呢？
4: 确实，近时期我们注意到，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都在提谈判，但是呢，双方都很明确不会做出妥协，谁都不愿意迈出第一步。我们注意到的是，伊朗在过去一周当中谈到的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以及呢所谓的7天方案。伊朗方面的方案，它的内核是一致的，那就是关于后续解决问题，伊朗提出的前提是美国必须要重返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要求美方首先履行的承诺是对伊朗解除海上封锁，那么同时呢，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豁免，那么还包括解冻资产等一系列的条件。在美国满足了这些条件之后，那么伊朗呢可能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后续呢仍然有空间和美国推进在核问题方面的谈判，似乎呢这是一个可行的路径。但是现在我们会看到美国总统已经说不，伊朗方面称仍然在等待美国官方的反应。那么当美国在提谈判的问题的时候，更像是赤裸裸的威胁。根据美国总统提出的中期选举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很明显指向的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当美国还需要或者说更需要解决伊朗问题的时候，伊朗有谈判的空间可以与美国达成协议。那么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后尘埃落定之后，那么美国呢又有可能会再次大打出手。这听起来就像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么对于美方的这种提议，伊朗方面明确表示不信任美国，认为美国总是以谈判为名来掩盖军事行动之时。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关于谈判问题如何回到谈判桌上，即使呢美伊都有一些动向，但是谁都不想先行，都不愿意呢证明自己坐上谈判桌的时候确实不得已是要被迫做出妥协。那么后续形势的发展，是不是中期选举会是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我的判断是，恐怕呢现在美伊之间的博弈是有长期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伊朗一再强调的是自身具有韧性，那么后续可以长期与美国进行周旋，是准备与美国进行长期的消耗战。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在伊朗国内不管是谈判意愿还是谈判空间都会受到影响。在联大的讲台上，伊朗总统是展现出了强势的立场，是对美国火力全开，但是呢当他回到伊朗国内的时候，仍然被国内的强硬派指责为叛徒。那么同时呢，对于美国来说，即使美国提出中期选举会是一个分水岭，在中期选举之后，美国经历了所谓的期中考试之后就无所顾忌，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的是，针对伊朗问题，不管是政权更迭还是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退出方案，或者是说呢对伊朗施压的策略吗？从目前来看，美国确实是进退两难，骑虎难下，那么后续也难有更加有效的措施来迫使伊朗方面改变立场。
3: 那么在美伊外交磋商前景尚不明朗之际呢，我们看到冲突的冲击波呢也在持续的外溢。胡塞武装呢多日连续的袭击沙特石油设施，而沙特拦截但告急向多国提出求援。另外法国也宣布派兵保护盐埠港，英国承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多国的介入，中东安全局势又会如何演变？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地时间2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称，多国联

0: 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两架由也门胡塞武装朝沙特首都利雅得地区方向发射的无人机，不久后又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另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称，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近期沙特沿部石油设施多次遭袭，防空拦截弹告急并向多国求援。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宣布，法方将派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保护沙特西海岸沿部港石油设施，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并强调不参与冲突。英国此前也承诺将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皇家空军拟出动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持续数周。与此同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日援引2名美官员的消息透露，对于是否应当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关冲突，美军高层内部意见存在分歧。部分美军方高层认为，由于五角大楼防御武器及远程武器库存持续缩减，在该地区开辟新战线并非明智之举。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贾森·坎贝尔说，鉴于美国正被伊朗战事深度拖住，其向沙特提供直接军事支援的能力非常有限。同样值得关注的是，25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军方领导人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与会人员谴责针对沙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就在此前不久，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曾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勿介入冲突。
1: 好，那么刚才在短片中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石油设施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那么从目前的局势来看，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另外沙特向多国求援，各国反应力度又是怎么样的？下面我们有请杜老师一部大屏前结合相关的动画来为我们做梳理。
2: 的确呢，经过20多天的打击行动，目标和打击效果在逐渐扩展。按照目前的打击范围，包括武器装备，胡塞这个脱血军有可能真的会变成皮血军。目前的2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打击的目标正在向首都圈靠近，像利雅得周边的目标，之前是重要核心，现在也成了胡塞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的重点，而且打击力度和之前相比有提高。沙特说拦了6枚，如果按照目前拦截概率50%的话，应该有更多的导弹在发射。第二呢，打击设施正在向经济目标转向，像盐部港啊，包括这些储油设施、炼油设施均遭到攻击，因为这些能源企业目前是沙特最在意的，也是沙特的生命线。如果下一步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范围向2个点的力度逐渐增加，这样沙特的所谓经济承受能力，包括战争承受能力将会进一步下降。所以胡塞武装目前无论是打击范围和打击重点，都在成本也是，以前是打哈利德、打塔伊夫，现在正在向利雅得靠近。外国对于沙特的这个援助，马克龙打了第一枪，说要出兵沙特，而且讲第一要出兵，第二呢要部署雷达，第三呢要部署防御性武器，所以3点很模糊。但是呢，在盐埠港周边进行有限防御是重点。如果围绕着盐埠港包括周边设施进行各种防御，实际上呢，它可以在这个地方建立桥头堡。但下一步有多少兵力持续投入，目前看呢还不好判断。所以法国目前在援助沙特方面，有可能会借机推销武器装备，像自己的坦克、步战车，包括无人机和战机，有可能成为重点。针对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多国都不太一样。美国目前呢是指情报支持，而且高层对于是否与胡塞武装开战是矛盾态度。英国呢现在是给一架加油机，等于没给。法国要出兵，其他国家包括麦加协议几个国家都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只要打麦加， 双方三方就进入冲突。所以目前看呢，多国对于沙特胡塞的冲突，它这温度

0: 并不一样。所以到底今后在沙特能够有多少支持，有多少援助，我们要看下一步国际社会深度博弈。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联大发言，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辩护。然而，内塔尼亚胡一开口，大批代表离场以示抗议。同时，多家媒体注意到呢，内塔尼亚胡此次短暂到访纽约，并没有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么，这又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下面请汪老师给我们做解读。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大会议上一开口，下面的这个数十个国家的代表都离席，这是让我们看到了在2025年联大的时候会场上的一幕，实际上在今年的联大上重现了。其实，在2025年联大会议上的内塔尼亚胡发言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数十个国家的代表就离席了，以表达对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一些比较激进的政策以及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表达的一种这个抗议。那么今年这一幕重现呢，实际上可以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外交空间呢在进一步的压缩，在这个在全球的这种范围内，实际上面临一个严重孤立的情况。那么从这个西方的报道上来看的话呢，把这个形容为以色列在全球范围内陷入一种外交孤立，这应该说是非常严重的，表明这个以色列是在面临着大范围和多领域的这种外交孤立。那么这一次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实际上是比较短暂，那么这种闪电式的访问，按照以色列方面自己说，他说是因为这个行程安排有一些这个冲突，那么无法去见特朗普，连他的一些比较好的朋友马斯克他也没有安排相应的这个会见，这些都是说辞。另外他说是说以色列要正在一个他的传统的这个节日，还是要回去过相应的节日，这都是一个这个说辞。根本的原因是暴露出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他们的分歧正在逐渐的表面化，而且这种分歧是在逐渐的扩大。主要的原因是反映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中东战略其实跟以色列的这个中东的战略的目标已经正在不太一致了。那么显然美国在中东这个美伊战事结束以后正在形成的这个中东战略呢，实际上它是想构建一个以海湾国家为主体的对伊朗进行长期遏制的这样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间，美国是需要争取海湾国家对美国的这个支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跟以色列的这个中东的战略是形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矛盾。同时美国也希望进一步的扩大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在这个方面呢，它就需要以色列有相应的配合，就是需要以色列在加沙，在这个黎巴嫩的南部，在叙利亚这个问题上某种程度上要有所节制，有所控制，不至于进一步的去激化与中东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这个矛盾。而以色列是基本上完全出于他自身的利益的考虑，追求一种单边的绝对的安全，所以进一步在这个问题上加大了与美国之间的矛盾。所以后续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矛盾的显性化会进一步的这个加大。
1: 美伊局势将如何发展，我们将会持续关注。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美乌三方会晤将于近期举行。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表示说呢，美俄将会进行接触，各方将重回谈判。另外随着冬季来临，乌方也表达了对前方战场的各种担忧。来看短片。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佩斯科夫当天表示，这一讨论发生在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期间。佩斯科夫还确认了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访美，继续就经济领域潜在互动与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接触。他称现在谈结果为时过早，但各方认识到这可能有利。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乌美双方此前举行会晤，讨论了一些总体问题，随后两国谈判代表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进一步讨论了相关细节。美国将在10天内与俄罗斯方面进行接触，随后各方将重返谈判。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支持在黑海实行对等停火的想法，以确保农产品等货物能够不受阻碍运输。但佩斯科夫此前一天表示，俄方对调解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但在停火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即俄方认为应该致力于实现长久和平，并不赞成临时停火。
4: Вы знаете, господин Зеленский буквально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тому назад, выступая где-то, говорил о том, что ему нужно еще 40 дней.

0: дней, чтобы нанести ур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И вот здесь день ото дня его заявлен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то ли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 то ли остановки войны, они не вяжутся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Это первое. Второе,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всегда говорили о том, что мы выступаем за прочный мир. Мир навсегда, а не за перемирие, которое, по сути, ничего не даст.
1: 同一天, 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和282架无人机, 袭击主要方向是敖德萨州和基辅州。 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随着冬季来临, 若不施压, 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 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
2: I hope that we will end this war 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help us to end this war. And I think that we needed to do as quick as possible before winter. Before winter.
1: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泽连斯基25号表示, 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会晤中告知他, 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 但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 关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生产许可证的谈判仍在继续, 但即使获得许可证, 此类导弹的生产也无法迅速展开。
3: 好，那么有关俄乌冲突的最新进展和各方的最新表态, 马上连线总台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记者王金燕。 金燕你好, 前方有哪些最新观察带给我们? 金燕。
4: 你好，吴鹏。 那么近期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战场局势以及外交方面呢，都有一些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个变化。那么首先来看战场方面，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呢，在过去一周的战报，我们看到呢，俄罗斯呢是继续在顿内斯克的多个方向是持续攻势，同时呢，也加大了对乌克兰后方的打击力度。那么俄罗斯国防部呢，在25号的一周战况回顾中呢，就声称呢，对乌克兰的能源 军工以及通信和交通等等设施呢，是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打击呢，以及7次的集群式打击。此外呢，俄罗斯方面呢是声称呢又控制了哈尔科夫以及顿涅茨克等地区的多个居民点。那么乌军方面呢，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今天早间的战报中呢是声称呢过去24小时呢前线地区发生了221次的这个战斗。那么目前战斗最为激烈的仍然是波克罗斯克方向。 乌军呢是击退了俄军26次的进攻。那么从这个近期的战局来说呢，比较受关注的是乌军呢近期在利曼方向呢是展开了局部的反攻行动。在25号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就透露，乌军呢在利曼地区呢是取得了一定的积极的成果。不过呢，他表示目前呢乌军的反攻行动仍在继续，他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我们知道呢，利曼地区呢是顿涅茨克地区 非常重要的战场节点。那么此前呢，乌军呢是声称的俄军试图控制利曼地区呢，以作为对这个斯拉维扬斯克等地区的一个攻势的基地。那么恐怕利曼地区的一些战局呢，也会对未来俄乌的攻防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除了这个战场的局势之外，我们看到在外交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在25号呢就透露呢，美国方面呢是提议，近期呢在这个 阿联酋重启美俄乌三方的一个技术层面的会谈。那么乌克兰方面的一些透露消息呢，认为这个能源设施停火以及乌方关注的黑海航运问题呢，可能会成为这次的这个会谈的一些讨论的议题。那么不过呢，这次的三方会谈能否在10月这个启动，以及这次会谈将具体讨论哪些议题呢，我们也将在随后带来更多的关注。
5: 好的，谢谢王俊彦的报道。另外呢，泽连斯基在26号的晚间讲话中说，目前乌克兰对于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率达到55%，但是仍然有大量的俄方无人机是抵达了预定的目标。乌克兰呢将进一步加强防御，提升拦截率，争取达到90%。
3: 乌克兰称呢，要争取达到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拦截率达到90%。如果达到这样一个数字的话，这对于冬季的攻防战有何意义？另外呢，俄罗斯方面表示说呢，已经摧毁了乌克兰25%的 互联网通信基础设施

0: 这又会对乌克兰的通信作战带来哪些冲击？我们下面请杜老师来我们做解读。
1: 泽连斯基讲话强调两个点，第一呢是90%，第二是喷气式无人机，说明呢对于高速度无人机目前拦截概率在快速上升。之所以讲这句话，大概表达两个意思，第一对俄罗斯施加压力，俄罗斯目前对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行动，按照这个乌方统计，9月份已经将近3000架次，而且各种天竺葵无人机的改进版本正在把之前的涡桨推进变成喷气式推进，速度从180提高到400到500。如果按照目前这个方式进行打击行动，乌克兰损失严重。但如果拦截概率能够提高到90%，这样可以告诉俄罗斯打多少也没有用，他有能力进行高效拦截。第二，给自己打气。如果针对喷气式高速无人机拦截手段、拦截能力不断进步，这样呢，在国内防空反导能力势必会增加。尽管爱国者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严重缺乏，但是通过有效的高效的反无人机系统能够对国内目标进行高效保护。尽管从55%到90%极其艰难，但他认为呢，这一点通过技术努力能够实现。的确，目前俄罗斯打击重点正在向通讯中心星链中心改进，特别是最近对基辅的数据中心星链地面设施进行了攻击，目标两个，第一呢是降低乌克兰无人机纵深打击能力。你像之前在基辅包括周边以及莫斯科周边，各种无人机的攻击行动，打击精度全靠星链，如果把星链全部毁掉，这样呢可以降低打击力度。同时呢，在技术指挥以及通讯保障方面也会让乌军陷入被动。所以总之呢，通过节点目标、数据中心的攻击，可以让冬天到达之后的乌克兰更加被动。
0: 另外我没注意到呢，俄美乌三方都释放出了重返谈判的信号，对此网友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2: 确实啊，网友对这样的话题一直在持续的关注，这三方会晤到底谁会成为主导，话题呢又将集中在哪些方面？那这位网友就提问说，距离上次俄美乌三方会晤已经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三方此时的心态发生了什么变化？美俄近期聚焦经济话题，而乌方呢则期待达成一个临时停火，如果这个会晤能成，是否会是俄乌冲突的一个转折点？请王明志老师作为解答。
3: 感谢网友提问。在2026年2月，美俄乌三方进行了这个会谈，那么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这个突破，那么唯一的这个成果可以说是三方能够坐下来就相应的问题进行讨论，这本身应该说就是一个这种突破。那么在此之后呢，就是在2月之后紧接着一轮就是战场上的作战的升级，表现出来双方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有一种这个叫做不妥协、不退让、不服就干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反而是这个战场形势出现了一种螺旋升级的这个态势。半年过去了，现在重新在美国的这个主导之下提出来，又要去撮合俄罗斯、乌克兰，再加上美国三方来进行坐下来进行谈，先是技术官僚，然后可能还想争取三国的领导人坐下来进行谈。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心态或者说形势就发生了一些这个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困难和矛盾。那么从困难的角度上来讲，俄罗斯现在面临的困难主要是一些经济上的困难，主要是乌克兰对这个俄罗斯纵深进行持续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打击，已经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这个破坏。那么乌克兰所面临的这个困难是军事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战场上乌克兰面临比较大的这个压力，其实它的经济在俄罗斯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这个打击之下也面临非常严峻的这个困境。不仅能源基础设施、港口基础设施，那个冶金业就是钢铁工业也导致了严重的这个破坏。那么美国也面临着困难，因为他讲的这个放出去的话没有兑现，他要去解决俄乌冲突，这已经2年多过去了，没有兑现他的这种这个承诺。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来讲，他说他的困难也是非常大的，中期选举中间他也没法向他的选民进行这个交代。从矛盾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三个方面都有相应的这个矛盾。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主要的矛盾就是想守底线，争取在这个西方对于乌克兰进行援助，这个叫做安全保障以及这个停火的这些相应的问题上，必须要守住它的底线，要实现这个乌克兰从乌东四周撤军，把它能够拿到的全部拿到手，这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面临的这一种矛盾。

矛盾。那乌克兰的矛盾呢，实际上是一种策略性的，争取停火下来，暂时缓一下。现在面临的压力太大了。对于美国呢，他这种面临的矛盾就是，实际上他想捞实惠，他主要看到的一方面是政治资本，另外是经济实惠。

0: 交集，双方没有互信，所以没有互信就不可能有这个结果。坐下来即使谈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来，这是第一方面，看不到这个曙光。第二个，美国进行调解的这个动机是不纯的，美国是更多的是经济利益和满足他自身的选举需要。第三个，我们必须看到背后的这个欧洲的因素正在发挥作用，虽然美国把欧洲排除在谈判桌之外，其实欧洲对于乌克兰这个援助已经增加了乌克兰的底气，乌克兰现在逐渐的在硬气。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上，这个最近期这个欧洲给乌克兰60亿欧元的这个援助，2027年乌克兰需要526亿美元的这个经费，欧洲已经帮他解决了200亿美元，那么剩下来的中间也解决了基本上大部分，整个这个2027年需要的经费91%，所以从这种程度上来讲，乌克兰的底气在增加，所以短期内看不到解决的这种突破的可能性。
1: 好的，谢谢嘉宾的解读。那观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在持续进行当中，也提醒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多多参与互动。好，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看本周的关键词：谋独挑衅。近期民进党当局炒作台美关系史上最好，却被曝台官员窜美遭设限，对台军售不断延宕。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还在文化领域制造对立，声称小红书、抖音是外来文化侵略，被批是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来看短片。
2: 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所谓国际局势高度变化与中国威胁持续加剧，要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维持现状，并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计划在2030年前达到 GDP 的5%。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批评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
3: 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
2: 除了不断扩充军费，民进党当局还持续对外炒作所谓外事突破。据台媒报道，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抛出荒谬言论，刻意炒作所谓台美关系。然而，却有报道指出，前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何瑞恩透露，部分窜美的台当局官员已被特朗普政府官员要求减少造访华盛顿智库。现实反差之下，岛内舆论一片哗然。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指出，从赖清德迄今未能过境美国本土，美对台军售不断延宕，再到台官员赴华盛顿智库受限，种种都显示所谓台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赖清德当局不该再天天吹嘘所谓台美关系，更不该拿所谓史上最好欺瞒民众。
4: 那我们必须要严正的批评啊，林佳龙的说法其实非常一厢情愿，他把台湾的安全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
2: 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还在文化领域制造对立。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近日声称，台湾现在面临小红书、抖音等外来的文化侵略。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称，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
3: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割裂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2: 此外， 近期台湾岛内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问题的声音日益增多，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

0: 越高。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这体现了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中秋佳节，两岸人员往来也热络起来。福建福州市连江县黄岐至马祖的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台胞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的客流高峰。为应对客流高峰，航线加开了两个航班，边检、海关、海事等部门优化服务，缩短通关时长。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更多台湾文旦柚进入大陆千家万户，更多台湾基层果农得以分享大陆广阔的市场机遇。
1: 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一个接一个，但谎言也随之一个接一个被戳破。
2: 是的，那么这些动作背后究竟是打着什么样的算盘？美国对台的真实态度又是什么呢？请苏晓辉老师做一解析。
3: 其实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应该说已经看到了现实，那就是美国现在正在调整对台的策略，同时呢，在岛内以美论是进一步的抬升。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关注习主席访美行程，大家会注意到中美之间达成了多项共识。那么与此同时呢，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过程当中，中方就台湾问题再一次的明确立场和底线。习主席尤其提到的是，美国应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当然我们知道这并不是第一次中美两国元首就台湾问题进行沟通，我们格外关注到的是在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期间，那么中方就台湾问题是多次进行表态，与美方进行深入沟通。那么结果呢，是对于美国总统本人包括美国政府来说，更深刻地认识到当前中美关系当中台湾问题确实是一个重要而且敏感的问题。所以我们会看到从五月到这一次的访华期间几个月的时间内，应该说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具体的这种策略确实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呢，确实让民进党当局格外担心。首先呢，涉及到此前美方曾经放风有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现在呢尚未落地。那么在习主席对美国进行访问之前，我也注意到在美国媒体一些这个美国的反华人士他们的炒作当中，涉及到的是如果美国政府不放行对台军售，就意味着所谓的对中国政府示弱，是在刻意的进行挑动。那么与此同时，刚才新闻片中也提到了一个新的新闻点，那就是对于习主席的访美行程，美国高度重视。此前呢，有消息透出，美国总统呢是通过这种私下的渠道来影响台湾方面的人士对美国的智库来进行交流，因为美国意识到的是美台之间的这种勾连可能会影响双方之间的关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他认为呢，此前通过这种方式与台方的交换信息，那么美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现在呢，在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美国要顾全大局，不能节外生枝，所以涉及到所谓的智库交流、学术交流，美国是格外的谨慎。那此时呢，民进党当局必然看到的是岛内对于此前以美谋独的这种路径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产生了更大的质疑。那么对于民进党当局是不是能够所谓抱住美国的大腿，确实也有多有批评之声。
1: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近段广告马上回来。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好，本期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我们互动。
2: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脸上有米粉那个，我给他抹了。像西门哪儿，你看不出来啊？是不是干嘛？
1: 这是我画的底线。
0: 别笑。
1: 真是啥也假啥。
0: 去市场上看了，市场今天没有那么大的西门塔牛。
1: 不是，那你不能用颜料非得用米粉呢？
0: 颜料有毒，对牛不好。

0: 你不累呀？
1: 咋办？
0: 什么咋办？这不挺好的吗？他也没收拾你，我在这站了这么久也没泼我水。
2: 你再大点声，你再把他喊过来吧。
1: 现在不收拾我，那是他在憋大招，他会把我弄死的。
2: 你快把我吓吓来。
0: 大哥，我一个女朋友都没有的人，你让我教你怎么对付你老，你脑子有病吧？
1: 哎，你不能走，你长得这么英俊，你一定会有女朋友的，你相信我吧。但是你现在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你现在必须要帮我想办法，好不好？我求求你，你别往那儿看了，诸葛青浩，你快帮我想办法，
0: 滚！
1: 他是不是看见我了？
0: 看见我肯定知道你在这儿啊。

0: 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你还不如来一个以退为进，视死如归。你就继续问他，到底要闹哪样？去，去问。去啊！
1: 我知道了，我知道。太忙了，
0: 我真是我，气死了，真的是。
1: 丢。
2: 喂，爸，
3: 也够了吗？
2: 我没野，我马上忙完，我马上回去。
3: 我在你姑父家呢。你到这儿来吧。
2: 不是，我原本想好过两天买好礼物再去的嘛。
3: 买什么礼物？你姑父又不是外人，赶紧回来吧。
2: 哎，行行行，马上到。我没招了，上级来电话，自己想办法。哎，
1: 万事好，万。

0: 记住了吧？放心，记住了。
1: 姑父，伟人，
2: 哎，秦昊来了。
1: 秦昊，姑父，
3: 来来来，坐你姑父这儿。
1: 哎，秦昊，坐。啊。
3: 哎呦，
1: 姑父，
3: 嗯，
1: 你这个芦笙有点年头了吧？
3: 可是。 这是隔壁村老李的，说是簧片坏了，让我给他修一下。
1: 那你现在还做芦笙吗？
3: 不做了，喝茶啊。原先呢，大伙找我做芦笙，是因为我听簧片的声音准。现在，都用定调器定音。我去，过时了。
1: 谦虚了吗？不是，你这个老手艺，谁不知道呀？
3: 有些东西啊，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那得与时俱进，跟得上时代。老抱着原先那些想法啊，不好。
4: 是，哎，就是，姑父，你这个眼光，高。哎，有些事情，靠义气，不一定是好事。嗯。
1: 秦昊，在家听爸的，到这儿听你姑父的。啊，
5: 我知道，我听着呢。
4: 哎哎，好。
1: 那个，听你老爸说你要搞民宿。
4: 这回村之后啊，我去看了江边新建的那个民宿。
1: 嗯，
4: 说实话，心里凉飕飕的。
1: 你说那小白楼啊？
4: 是，
1: 说是挺贵。那人家从内到外的设计，一看就不简单。我原来还想着我回村里吧，能做一些高级感一点、强一点的民宿。嗯，现在没想到人家早就高级了。知难而退，回头是岸呐。对，你老爸说的对，不做也好。
3: 回到城里，跟三娃好好把公司办好的，以后再找项目。
4: 姑父的，我就是看准了这个村里面旅游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那谁知道被人抢了先机了？
3: 万事莫强求啊。
1: 我跟你说啊，先机可是很重要。这个我听百合说呢，说是头几年有个公司就想到咱们这儿来改造老寨，人家就是看好了当时民宿火爆这个时期。你看人家眼光多独到，人说了闲置了多可惜啊！
4: 那为什么后来没改造成呢？
1: 想一口吃个胖子呗，想彩虹线打擦边球，想让乡里头村里头给他多划一些耕地跟林地。
4: 这不扯吗？
6: 啊，是，那红线肯定不能踩。
4: 那可不，不是你说这公司也傻，他先改造好几栋，然后，
1: 对呀，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
4: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呐！
6: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我先改好几栋，而且我们家不有一个老物业在老宅吗？我还能省一栋钱呢。
4: 对，
6: 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啊？
4: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
1: 黑色的，改造老宅做民宿，这是好事。
6: 红头，
1: 这是盘活闲置资产，
6: 当头炮。
1: 你说闲置的多可惜啊！
6: 对呀，
1: 盘活了多好啊！不光是可惜，如果你改造了，你还可以慢慢的把老宅所有的这些老物全都改造了，把它纳入你民宿的总体规划之内去。
6: 飞翔，
1: 老户主也能分到钱，村委会也不用刻意找人去维护它，这老宅不就活了吗？

0: 当年咱们苗家人搬到这儿的时候，这平地太少了，得留着种庄稼，所以才把这屋子全都建在这山的斜坡面上，这就形成了咱们这儿独特的吊脚楼。这是天人合一的想法。你说现在有什么样好的设计能赶上这个厉害？
1: 厉害，那肯定厉害啊！就我们这老寨，那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产物啊。而且我们这个地方风景好，空气好，地势也好，那不就是大城市里人寻找的心灵栖息地吗？
0: 众里寻他千百度，
1: 蓦然回首，老寨却在悬崖村深处。
2: 满天星星落银河。
3: 干啥呀，
4: 何成爱？
3: 我把你拉上岸了，你把我儿子一脚给踹进水里去了，你什么意思啊？啊，哪条河里头不是风高浪急吗？我儿子这七八年在城里打拼，好不容易买了一身名牌，你非得让他游着游着只剩下一个大裤衩子，是不是？你在岸上看着高兴了啊？他是谁？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5: 是是是，
3: 你别，你什么意思你？
1: 不是啥呀，你别急啊，这不聊得好好的吗？这不挺开心的吗？这
3: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孩子，
1: 你好好说就行吗？你
3: 坐什么坐？
5: 喝喝碗茶。
3: 喝什么茶？他昨天都喝了我的酒了，叛徒！
0: 说什么呢这？
5: 哎，哥哥。
3: 点名喝好酒，我给你拿了两瓶，你休息吧你。
5: 哥，你别着急啊，
3: 把手机拿来，手，
0: 哥，给你放一下。
6: 舅，没事，舅，
5: 别着急啊。
3: 去，别管我叫舅。
5: 我备好酒，
3: 我不认识你爸。
5: 做几个好菜，到家里来吃饭。
3: 去，吃什么饭？
5: 别急，哥。
1: 那莫名其妙，别搭理他。
5: 姚和，你怎么回事？你任务你忘了？
1: 我什么任务啊？
5: 就是你爸不是想让我们俩劝你赶紧回城吗？
0: 秦涛，今天我站在你这边，姑父支持你留下来。
5: 哎呦，老何呀，把哥气成那样，你怎么交代？
0: 大不了陪他多喝几顿，再不行我背着柴火到他家去。哎，
1: 那不用，负荆请罪，不用，不至于。
0: 秦浩，留下来创业，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嗯，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真是。
5: 何主任，您都已经退休了，就别那么操心了啊。
0: 我退休怎么了？我退休就不能说乡村振兴了？你说没有好的政策，你上哪儿贷款去？你上哪儿办刺绣厂去？对不对？
1: 刺绣厂，姑，你们那绣坊要改工厂啊？
5: 是啊，我们几个绣娘一块贷款办的厂。我跟你说，过两天我们那个大型的刺绣设备就到了，到时候机器一开，刷刷刷刷刷，产能上来，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1: 那是，
0: 所以过好日子就得有好政策，对不对？
1: 是啊，好政策
5: 。老何，你说的对，你说的都对啊。秦昊，哎，你真的不打算回去了？

0: 月亮，
1: 哎，百合姐，
0: 哎，怎么了？有事儿吗？你说。
2: 我月亮女士，终于找到你了。
1: 你是？
2: 哦，秀甲一方的法务代表，叫我小李就行。我刚才啊，去你们绣房，我就简单的看了一下，我看那些绣娘啊，都在绣你设计的那些纹饰。
1: 哪样意思啊？
2: 什么哪样意思呀？我就是随便参观参观，墙上好多你的奖状。
1: 你是去找大家麻烦了吗？
2: 什么叫找大家麻烦呀？随便参观了一下。哎，你放心，我可什么都没说啊。哎呀，我就是找你找不着，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那没办法了，我们只能走正常的流程。这几天，你收一下律师函啊。
1: 你们那是霸王合同，是有问题的。
2: 谁说的？
1: 我们支书说的。
2: 他是律师啊，他还是法官啊，净听他瞎说。鬼月亮女士啊，我希望你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去公司你协商一下。我们贾总说了，他还是很尊重你，很尊重苗秀，赔偿的问题咱们好商量。一旦要是打官司的话呀，对你和那些绣娘们没有一点好处，那些库存的绣品怎么办？你们的生计怎么办？你的名声怎么办？我都是为你好，你好自为之啊。
0: 他们这简直就是欺负人，我们绝对不能妥协。我法律专业的同学已经说了，他们就是利用广大非遗传承人不太懂法律，用这种连虎带骗的方式让大家害怕，大家都心想着拿点钱息事宁人吧。
1: 那我该咋个办啊？
0: 你先别着急，我已经请律师出具了相关材料了，等材料一出来，我们就去贾总的公司拆穿他的骗局。
1: 但我还是有点担心，因为我的确收了他们的定金和设计费，这个假不了。
0: 虽然你收了这个定金和设计费，但是那些纹饰设计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这本质上是我们苗族先民代代相传的这种集体智慧，这个在法律上呢具有公共文化属性和集体传承性。他们公司想偷换概念，想把这些设计据为己有，门都没有。
1: 真的？
0: 真的。月亮，别怕，这件事情有我跟你一起面对呢。我们绝对不能妥协，如果让他们钻了空子，就会助长他们的气焰，到时候会有更多的非遗传承人受害的。
1: 那我听你的，绝不松口。
0: 嗯。
1: 拿这么多给我啊？
3: 这还多呀，要不是我拦着，还要往筐里装呢。
1: 不用担心我的。
3: 你的好侄女回去就说了，说爷爷奶奶姑姑现在饿得可瘦了啊，吃的比弟弟还少。爸妈一听就着急了，赶紧让我送东西过来。
1: 这就是孩子。
3: 我跟妈妈说了，说别让你去城里了。
1: 爸那脾气能答应吗？
3: 反正呢没那么容易。我是这么跟爸说的，我说爸您想过没有，您把月亮撵到城里去了，那万一马青浩跟过去可咋个办呢？这不是羊入虎口吗？那到时候是我去城里保护月亮，还是您去城里呢？
1: 他咋个说？
3: 他不说话了呀。我就赶紧添油加醋，我说爸，您想想，这马青浩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这脸皮比城墙还厚，而且鬼主意又多，他啥事儿都干得出来啊。爸一听，哟，还真是有道理啊。我说除非啊。
1: 除非哪呀？
3: 除非你把妈派到城里去啊。
1: 啊，
3: 妈还没说话呢，那俩孩子直接扑过去了，说奶奶奶奶您可千万不能去城里啊，您要是去城里呢，我们俩吃饭可咋办呢？到时候

0: 我们饿得比姑姑还瘦啊。
1: 妈一听一拍桌子说，谁也不许去。
2: 那爸真答应了？
1: 爸都彻底压戳了。不过爸也说了，说可以不去城里，但是你得答应他一件事儿。
2: 我晓得了。
1: 啊，那行，那我就先回去了，我接你嫂子去。
2: 嗯。
1: 啊。
0: 姑姑，可别把自己饿着呀。
2: 放心吧。

0: 专家意见书，
1: 月亮的证言，月亮早期设计的草图和绣片，还有传统纹样的典籍记载都在这儿了。贾总、李总，你们两位好好看一下。
2: 就是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啊，和我们白纸黑字签的合同还有版权协议书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我认为呢，
3: 哪样叫没有联系？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1: 月亮设计的纹样核心元素源于传统，创新主要体现在色彩的搭配，还有部分线条的轻微改动。这种程度的改动在我们苗绣传承中非常的普遍，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并非你们所针对的个人版权。
3: 那些图片都是我的苗绣老师珍藏的老绣品，也是他的长辈和老师传下来的，那都是代代相传的证据。
4: 这些啊都不重要。哎，著作权登记呢我们已经签了，款也已经打过去了。
1: 贾总，我们真诚一点，你们在我们省各处签约非遗传承人，难道你们的居心和目的真的是为了保护和发展非遗吗？
2: 当然了，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非遗。
1: 那我请问啊，你们为什么一直在告那些身处农村不懂法律甚至文化水平很低的老传承人呢？
2: 别胡说。
1: 是我胡说还是你们胡说呀？幸亏月亮一直没有跟你们妥协，要不然你们不是又多了一笔侵权的赔偿款了吗？我说的不对吗？贵公司的业务还有在各地签约非遗传承人吓唬侵权获得赔偿款的事情，你们认为这些能够瞒天过海吗？
4: 哎呦，百合书记啊，您这话说到哪儿去了？我们公司能干这种事儿吗？
1: 贾总，你们不要以为非遗传承人好欺负，不要以为非遗好利用，法律保护的是他们的创作成果，而不是你们的欺骗行为。还有，别以为月亮只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她也是我们悬崖村的绣娘，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还有我这个悬崖村的支书跟她站在一起呢。听清楚了吗？
5: 只要你们愿意和解，月亮呢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定金退还给你们。
6: 朋友们，你们看啊，这下面老寨里全是各式各样的木屋啊，都是我们的先辈们亲手搭建起来的。不过前些年啊，他们都已经搬走了，搬到山那头的悬崖新村去了。往这个石阶下去以后呢，就到我小时候住的家。我带你们去看看我家。

朋友们，你们看，到了，这一栋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这老木屋，给你们看看两边啊。我跟你们说啊，它现在就是没有收拾，它稍微规制一下的话，这个地方会特别漂亮的，它特别的原生态，啊，好看吧？啊，朋友们，那我们这一期就先录到这儿，下一期我再跟你们讲我们苗乡的故事，拜拜。

0: 百合姐，多亏了你，我们终于能够达成和解了，我都不晓得该咋样谢你呢。
1: 哎呀，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现在定金退了，合同作废了，总算是解决了。再说了，这件事儿我也有责任。
0: 哪有，全靠你一直在帮我呢。
1: 月亮，我说的责任不是说我引进这个公司的责任，我指的是我们村的苗秀非遗传承，我有责任保护好。你看看，通过这次的事情，我们不也明白了吗？就连非遗这么神圣的东西，也有被坏人盯上的风险。
0: 是，要是跟吴奶奶说啊，她设计的纹样不属于自己，她改良的纹样也不允许其他绣娘再绣，那不晓得她会气成什么样。
1: 就是，等到赶集的时候啊，你就等着那个贾总那些人来找茬吧。
0: 这下好了，他们公司肯定有所收敛了。
1: 可不只是有所收敛啊，我法律专业的同学说了，他们还在继续搜集证据，要交给上面的牵头部门呢。
0: 太好了，让他们再也不敢欺负我们这种手艺人。
1: 哎呀，幸亏这次出来学习了，也刚好同学里面有专业人士。哎，我回头还要再找他们多学点知识，这样回村以后才能给大家的苗绣事业保驾护航。
0: 哦，对了，还要跟麻姑也多说说，她带着那么多绣娘辛辛苦苦的，别到时候又落到什么陷阱里，那可就麻烦了。
1: 放心吧，我会跟她说的，老祖宗传下来的道理和手艺是我们的底气，法律保护的是我们的创作和公平，绝对不是他们那些强盗逻辑。所以月亮，我们就加油，相信我们的苗绣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哥，
3: 夫人外酒。
2: 哥，嘿嘿，哥，米酒，和尚案亲自给您酿的。
3: 这退休老干部何主任亲自酿的酒，我哪敢喝呀？这喝完了一醉不醒啊。
2: 哎呦哥，不就是因为他没有劝陈清浩回城吗？你别生他气了行不？
3: 我哪敢生他的气呀，我们俩是说好的，他劝清浩回城，报酬是两瓶好酒，暗号都定好了，只要我喊拱卒他就唱。风啊风啊风啊风啊，请你给我一个理由。他唱的啥？你听没听见？啊，
2: 听。
3: 搀扶，搀扶，因为有我把你守。干什么呀？这不拿我当节假日过吗？
2: 哥哥，你别生气，你坐，你坐，你坐。哎呦，他反应没你快，他被清浩带沟里去了。你坐。
3: 什么带沟里了？他把我卖了，还让我帮他数钱。
2: 你消消气啊！所以我跟你说，哥。你那天发火以后，他可上心了，不停的给你打电话，你就是不接呀。
3: 电话欠费了，
2: 你都全身首付了，你还能欠费？
3: 地主家也有没有余粮的时候。
2: 哎呀，哥，这酒给你放着啊。
3: 这个和尚案呢，他年轻的时候就好玩这一手。
2: 哪一手啊？
3: 那时候他不是想和你好吗？他就想尽办法接近你。哎呦。那些日子天天请我喝酒啊，兵哥长兵哥短的。哎呦，他突然跟我说啥，兵哥，全村的人酿的酒我都尝过也都喝过，唯独你酿的酒，哎呀，我

0: 是太喜欢喝了，我一天不喝睡不着觉，两天不喝吃不下饭，三天不喝起不了床。我就拿着咱家的水，拿着咱家的锅，拿着咱家的米呀、啊，把他教会了。从此以后再也不管我叫兵哥了。嗯，一见着我面，老麻长，老麻短，这什么人呢？这不就是过河拆桥吗？啊，当年他竞选村主任。这一选上，我跟你说，把我乐得一宿没睡着觉。我妹夫当村主任了，当了这么大的领导，我也成了干部家属了。自从他当了村主任，你说我接触他什么光了？什么好事儿都是别人的，他家的，他家的，他家的，他家的，他眼里还有我这个大舅哥吗？
1: 有你呢，啥事儿不是都找你来商量的吗？
0: 他找我跟我说什么吗？哥，你要提高素质，提高觉悟。啊，什么事情你得带头。
1: 哥，他不是为了村里着想吗？对不对啊？这都是你给出的主意啊，给大伙办好事儿，是不是？办了多少好事儿？
0: 得，少跟我带高。
1: 行了，哥，你看你这油盐不进的，你这倔脾气，你再这样下去，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啊。
0: 那就不说了呗。

0: 妈，呀，月亮回来了，剥花生米呢？哎，
1: 我爸呢？他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
2: 月亮，我叫你哥给你送那些东西，你吃了没？
1: 吃了。
0: 你要是不够，你就回家拿啊。哎呀，
1: 多着呢。
0: 你得多吃点儿，都瘦了。
1: 爸。
3: 啊。
4: 跟孩子说了没有？啊？啊？什么啊？你说呀！啊！清浩这回回来多好呀，你干嘛要拦着呀？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忘了咱们村里还有个月亮呢。当年清浩进城，你看那老滚，整整骂了我一天一宿啊，你都不记得了吗？
1: 可是哥，你当年跟滚哥两人好的跟穿一条裤子似的，现在就为了这点事儿，不至于。哥，放下，放下吧。
4: 能放下吗？裤腿没了，剩开裆裤了。你现在不愿意秦昊去找月亮，不就是因为你跟滚哥这点事儿吗？可是关年轻人啥样嘛？
3: 天上挂个月亮，旁边住着满天的星星，那谁家的小星星不都是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吗？为啥非得盯着月亮呢？
4: 可是就放下你跟滚哥这点事儿。
0: 你就跟我说一说啊，月亮咋样？这姑娘，
3: 挺好的，
0: 不就结了吗？清浩和月亮最般配。月亮，你一个人，
4: 妈妈不放心。
3: 哎呀，你真急死我了！你怎么说了半天，说不了个点儿上呢？我跟你直说了吧，只要你嫁了人，他就死心了啊！接着说。
4: 刘妈说呀，这个人老实本分，家里条件挺好的。你要是不找，那个马清浩老缠着你，那别人还怎么找你啊？
1: 他缠不缠跟我有什么关系？
4: 哎呀，他老缠着你，你怎么去相亲呢？我相不相亲跟他也没关系。
5: 您是全村最有智慧的人，村里老老少少有点什么难事，都来找您拿主意，是不是？为什么就为自己这点事儿，你想不明白呢？死要面子活受罪。秀梅，你说的这个哥有点不同的见解，我觉得面子和脸，它是两回事儿。要面子的人，他可能还带点虚荣心，但是要脸的人可不一样。 阿爸活的时候不是老是跟咱说吗？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要脸的人，他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这不要脸的人，他什么事儿他不做呀？
4: 你说的都对，哥。但是，你不想想秦昊啊？你看看你村里跟你一样大的，人都有大孙子了，孙子孙女一堆抱着。

0: 奔着跑着，就你没有，你看你眼睛看着人家直勾勾的，是不是想要抱孙子了？可是你就拦着呀。他俩年轻人过，又不是跟滚哥一块过日子，你放下，你退一步，滚哥也退一步，这事儿就成了。
1: 有孙子是早晚的事儿，
0: 可是人家就认准了月亮。
2: 哎呀，你看那小子一回村，那村里又开始说了。
3: 妈，
2: 不说不说。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你见不见呢？
3: 你放心，我去。
2: 那就行。
1: 哎，我怎么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像和尚案了呢？这老话说的太对了，哎，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以前我还不信，现在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你看你现在看我这眼神，就跟那个和尚看我一样。哎呀，太像了！我觉得你还笑笑什么笑？
0: 那我现在就是上岸了呀。
1: 那你这意思我下水了呗？
0: 那我就是来拉你一把呀。
1: 撑死我！行了，你甭拉我，我淹不死。
0: 哦，行了，别生气了。行了，要不要抱大孙子？
1: 何秀梅，滚！
0: 我不，我就是我哥的最亲的妹妹。行了，别生气了，你也放老何一马，行不？他都特意拿了酒，你喝了，他心里就放下了。他可在意你了。
1: 没往里放东西吧？
0: 放了蜂蜜，甜的。
1: 气死我了！
0: 好了，
1: 走吧，哥给你做好吃的去啊。
0: 好嘞。哎
2: 呀，这回来饭也不吃一口。你那些东西吃完了呀，我叫你哥再给你送啊。
4: 爸，我回去了啊。
5: 哦，
2: 那个有空你就多回来啊。
4: 啊，
5: 他答应去了吗？
2: 答应了。
5: 行，答应了就好。

0: 这饭菜味道怎么样？
1: 挺不错的。
0: 我呀，就爱给你们做饭。我们这点东西啊，城里都吃不到，味道巴适的很。下次再来啊。
1: 好嘞，
2: 拜拜。
3: 胖哥。
0: 呀，秦昊，你啥时候回来的？
4: 我刚回来。不是，胖哥，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
0: 那以前城里当厨师，我压力大嘛，这一下就过劳肥了。这我回来之后，生活规律了，也有时间锻炼了，心情又好，我啪一下我就瘦了。
3: 行，瘦了挺好。嫂子高兴坏了吧？
0: 肯定高兴，蜕变了，蜕变美少年。快快快快快，来，快快快！

媳妇儿，那个，

0: 胖哥啊，这农家乐你开的？
1: 我的嘛，老杏树，你还记得吗？在老寨的时候，我家门口就这么一棵老杏树。
0: 啊，对啊，我记得。哎，胖哥，你啥时候回来的？你那酒店不干了吗？
1: 老寨搬迁的时候，你嫂子要生娃，我就回来了。结果我们俩一商量，别走了，就留下来了。哎，你这次回来待几天？
0: 啊，我估计我得待一阵儿。
1: 呀，那可太好了！你可以看看，咱这现在村子变化可。

0: 可大了，这哪儿都是游客，每个人都有事儿干。你看，就我这地方，人都不断。
1: 是我看出来了，钱没少挣。
0: 哎，你看看，就这儿，就这个，就是套房，我就准备给它变成民宿。你看啊，就吃喝玩乐住，那是一条龙啊。
1: 啊，是，是，
0: 游客来了也能多玩几天，多住几天。
1: 对，
0: 你在城里待的时间长，就我这主意，你给我指导指导。
1: 行，我要是有什么想法，我肯定第一时间跟你说。啊，哦，胖哥，你稍等我一下。喂，
2: 你好，你在哪儿呢？
1: 就老新树农家乐，胖哥开的那个。
2: 啊，我一会儿过去找你啊。
1: 行，我等你啊。嗯，
0: 坐坐坐坐坐，
1: 行，
0: 来来来，快快快，点菜，我请。
3: 哥，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你说我当时公司刚起步的时候，要不是你介绍第一笔单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0: 哎呀，咱俩都是一个村的，你老说这老说这干啥？点菜快点。
3: 好，那我就要一个辣子鸡，然后一个腊肉，再来一条鱼，酸汤的。呀，
0: 哥，这是农家乐，那饭量大得很，我怕你吃不完。
3: 哥，你就放心吧，我还有个人呢。再说他从昨晚到现在没吃过东西呢。
0: 谁？
3: 艾草。
0: 哦，那是得多垫点儿。
4: 怎么今天就你们几个人啊？
5: 麻姑带着静兰和紫云去城里了。
4: 一朵，你大伯是不是认识牛贩子啊？
5: 嗯，

0: 你怎么不拦我呀？
1: 先吃饭嘛，吃饱饭才有力气想办法。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吃饭不积极脑子有问题？
0: 知道我脑子不好使，所以我才请你来帮忙。你给我出个主意啊。
1: 出。
0: 你答应我了，你要给我出主意啊。
1: 先吃饭。
0: 胖哥，你再给我加条鱼啊。
1: 哎，这不还有吗？
0: 还有。我看你半天了。啊，都在那里呢。
2: 好的好的，那你有时间给我打电话。
3: 看来艾草哥的牛养得越来越好了，终于能赚钱了。
4: 我觉得艾草哥肯定舍不得。
2: 就是，艾草哥经常用苹果喂牛呢。
3: 这有什么舍不得的，养牛不就是拿来卖的吗？你们看我大伯这么多牛贩子抢着买他的牛。
0: 卖牛
1: 啊？
0: 马群豪，你到底是我的人还是宋碧的人？你是帮着他对付我还是我对付他？
1: 你是猪脑子呀，我该怎么跟你解释呢？
0: 你好好解释啊。
1: 你一直想要养牛，宋碧不让你养，对不对？
0: 嗯。
1: 你现在养死了一头牛，宋碧是不是也一直没有收拾你？
0: 嗯。
1: 那不就完了吗？你主动卖牛就是一块试金石，那宋碧如果同意卖牛的话，他就一定不会收拾你，因为你满足了他不愿意让你养牛的愿望。

0: 既有乌蒙山连着山外山的壮阔，也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悠然。看她的打扮，应该是我们这儿的绣娘。
1: 燕燕老师，你火了，
2: 你去拍鬼月亮去了。
3: 我就是不想让你再养牛了。
4: 你养牛就是为了玩。
1: 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5: 别动我牛。
4: 师傅，快走。
0: 这啥意思？
4: 快走。
6: 请看《乌蒙深处》第五集。

0: 卖牛
1: 啊！
0: 马全豪，你到底是我的人还是宋碧的人？你是帮着他对付我，还是我对付他？
1: 你是猪脑子呀！我该怎么跟你解释呢？
0: 你好好解释啊！
1: 你一直想要养牛，凤碧不让你养，对不对？
0: 嗯。
1: 你现在养死了一头牛，凤碧是不是也一直没有收拾你？
0: 嗯。
1: 那不就完了吗？你主动卖牛就是一块试金石。那凤碧如果同意卖牛的话，他就一定不会收拾你，因为你满足了他不愿意让你养牛的愿望。
0: 嗯。嗯。那万一要是他的愿望实现了？那我怎么办？我没有牛养了，他愿望可以实现了，你让我怎么活？
1: 不，你不试一试，你怎么知道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吗？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知己知彼，以退为进呢？再说了，那凤碧就算真同意卖牛了，那
0: 我怎么办？
1: 你不同意就好了吗？

那万一要是投机不成十八米呢？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想想啊，凤碧只要不同意卖牛，他一定会一边收拾你一边跟你说，当初不让你养牛，你非要养，现在养了牛你也养不好，等他收拾完了，他气也消了，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吴老二。

0: 你爸那个闷葫芦啊，想的这招啊，我看行。
1: 啊？
0: 月亮，你不能老一个人这么过下去啊，奶奶看着心疼。
1: 可是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
0: 我这个岁数一个人是挺好的，可是你还年轻啊，你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家。
1: 我有爸妈，有哥嫂。
0: 哎呀，那能一样吗？那亲情和爱情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奶奶觉得吧，只要人好，你就可以多跟他相处一下。
1: 可是我都不想跟外人说话。
0: 你可别学你的闷葫芦爸，还有你哥。
1: 笑啊！
0: 哎，你看那窝毛生漆长得多好，可惜长在崖壁上啊，这可是最好的染料啊。嗯，
2: 媳妇，我想清楚了，我再也不养牛了。外草，马青浩交给你的吧？
3: 嗯。

0: 龙凤碧，我外草告诉你，我就是要养牛。
1: 养你个大头鬼呀、啊！我外草，是不是也是马青豪教给你的？这话咋说呢？
0: 吴老二，你到底卖不卖牛？龙凤碧，我吴艾草今天就是要卖牛。
1: 我要卖牛？
0: 太多了。媳妇儿，我想卖牛，我先把牛都卖了。我想清楚了，我要卖牛。
1: 媳妇儿，我想卖牛。

0: 我的牛呢？
1: 我可多给了钱，不信你去市场上，你可以问的。
2: 这次给你添麻烦了。
1: 没有。
3: 哎，别动！别动我牛！
2: 师傅，快走！
1: 这啥意思？
2: 快走！啊！快走！
3: 别动我牛！
2: 快走！外逃！
3: 我让开！让开！下车！
2: 外逃！
3: 下车！
2: 外逃！
3: 放下来！
2: 别闹！外逃！
3: 下车！把你放下来！
2: 外逃！小刀放下！放！
3: 是不是我砍死你俩？
2: 你要砍我，牛是我卖的，砍我呀！你要牛还是要我？

朋友们，我现在站的地方就是乌江百里画廊大峡谷，怎么样，漂亮吧？我身后的这座大桥叫做鸭池河大桥，大桥与乌江共同构成的壮美画面浑然一体，气势磅礴。这座山的后面还有悬崖和瀑布，悬崖如刀劈斧砍，十分雄奇，瀑布又柔滑如缎，晶莹飘逸，可谓是山水辉映，美不胜收。再往那边走，是一片超大的天然杜鹃花海，有50多公里长，所以

得名百里杜鹃。除了花海，我们还有总面积50平方公里的阿西里溪大草原，既有乌蒙山连着山外山的壮阔，也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悠然。你平常工作啊，生活啊，要是累了，就可以来这个地方歇歇脚，放松放松。我们这儿啊，特别能治愈人们的心灵，纯天然的景色。

0: 小心啊。
1: 我奶奶说了，那种花做紫姜最好了。
2: 这么高啊。

0: 踩稳了！哎，朋友们，刚刚我给你们拍的呢，是我们悬崖村的悬崖，我们这儿四处都是悬崖，怎么样？漂亮吧？美吧？哎，还有人在上面采花呢。 看他的打扮，应该是我们这儿的绣娘。我们这儿绣娘可厉害了。月亮，月亮，月亮，不，哎，月亮，你怎么爬那么高的地方？你下来太危险了呀！你下来，那小妹妹帮我拿一下。月亮，下来，下来。
1: 你先让我怎么下去？
0: 我接着你跳下来，没事，大不了压我身上嘛。我在下面给你当垫子，你跳下来，快快快快，你先下来，下来再说好不好？来下来，快，吓死我了，快快快！

0: 哎，谢谢啊！哪家女娲娃都长那么大了？哎，月亮，你下回别爬这么高的地方，好不好？太危险了。你要真要踩的话，你跟我说，我来帮你，好吧？
1: 你先把气儿喘匀了。
0: 啊？
1: 回吧。
0: 完了，呼吸都是错的。
1: 别跟着我！
0: 不是下山就这么一条路啊！我15分钟以后再下。

0: 我都不哭了，你哭啥？
1: 我没哭，我就是不想让你再养牛了，浪费时间。
0: 咋叫浪费时间？我也去遛牛，我也去割草，咋叫浪费时间了？
2: 我还不了解你吗？你养牛就是为了玩，就是觉得舒服。人家玩物丧志是玩别的，你是玩牛，你难道这不是玩物丧志吗？无艾草，我知道你只想守着这个家，好好的照顾我，全村都知道你对我好，护着我，依着我，可是你也得有点自己的正事儿啊，你不能再混下去了。
0: 什么叫混啊？
2: 那你养牛养出啥名堂来了？
1: 你原来养牛是玩儿，现在好了，马青蒿回来了，你又多了一个玩伴。你说人家玩得起，人家在城里有公司，咱拿啥跟人玩啊？
0: 那你告诉我，我除了养牛，我能干啥？我还能干啥？
2: 哎，马姑的自由基要到了，要建厂了，活肯定特别多。哎，你跟我一起去厂里搞自行车。
0: 陆凤斌，你过分了！你让我跟你进厂去一起当绣娘去，你这不是糟蹋我吗？村里其他人可以看不起我，你也跟他们一样看不起我。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我再告诉你，陆凤斌，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下针的时候手要稳，尽量的让这个针脚更匀称，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的绣线能更加的平整和顺滑。
1: 听起来好难啊。
0: 刚开始都是这样的，慢慢练习就好了，老师也是从小时候一点一点练习的。
2: 老师，没哪样这个的线有粗有细的。
0: 嗯，你心真细。不同的粗细呢，代表的意义也不同。蓝色和绿色的线代表的是长江，黄色的线呢，代表的是黄河。我们描绣的图案啊，都有具体的指代和含义。来，同学们看看啊，老师的这个衣服上都有什么图案呢？
3: 三角形。
0: 那三角形代表的是什么？
3: 大山。
0: 真聪明，每一个三角图案都代表着一座座大山，那这些亮闪闪的铜片代表的就是金银和财富，看到了吗？咱们苗族的先民啊，在迁徙的过程中是无法用纸笔记录生活的，所以呢，他们就以针为笔，以线为墨，见山绣山，见水绣水，见鸟绣鸟，见花绣花，记录眼睛的所见、生活所感，还有咱们大自然的千姿百态。

0: 儿子，
1: 哎，
0: 这个手机谁发明的？
1: 好像马什么库伯，怎么了？
0: 是中国人吗？
1: 外国人。
0: 我恨死他了，我。
1: 为啥呀？
0: 自从你回来以后，你整天是吊儿郎当、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啊，整天就是捧着个手机在那刷呀

0: 抓呀，玩啊玩啊，你要干啥呀？
1: 哎呀，我这不是玩，我是在回复我粉丝的私信还有评论。
0: 不，这私信和评论能当饭吃啊？能当衣服穿的，还是能种地呀？
1: 啊，你不懂，我做了这么久短视频，我第一次火。
0: 啥？
1: 火？短视频火了？
0: 火了？
1: 嗯，
0: 一会儿爸给你买个灭火器去，背在身上，你别活着活着再把自己给自燃了。
1: 你开心就行啊。
0: 看啥呢？
1: 你看看，
0: 我看看你怎么火了。
1: 就这个，我之前拍的。
2: 啊！你好，你好，
3: 月亮老师。
4: 哎，
3: 月亮老师，月亮老师，你火了。
4: 哪样火了？
3: 这不就是你吗？
0: 你去拍鬼月亮去了？
1: 我不是，我恰巧遇见，随手拍的。
0: 恰巧？
1: 真是恰巧遇见的。
0: 随手？
1: 啊！
0: 看着我的眼睛，你再说一遍。
1: 碰巧随手拍的。
5: 行，我信你一次。
3: 你要说别人认不出来，可能，但是咱悬崖村的人，我一眼就认得出啊。别说拍的是真美呀，这个画廊秘境大美悬崖村点赞率都已经2000了。杨老师在底下有个评论特别有趣，他说想不到风景美如画就罢了，还有能飞檐走壁的神仙妹妹，说的不就是你吗？还有个更有趣的，
0: 你现在是不是把那些民宿都看完了？
1: 妈，
0: 反正你也搞不成，赶紧回城吧。
1: 不，谁说的？姑父刚带我去看了老寨，好着呢，怎么就搞不成了呀？
0: 那么多的老房子，你能改造得过来吗？
1: 我又不全改，我就改其中几栋，就我们家以前老房子的周围那几栋。
0: 得得得，啊！趁着村里人还不知道你混得差，等到天黑以后，你就脚底下抹油，赶紧溜吧。
1: 谁混得差了？再说我管他们怎么看我呢？我短视频好不容易弄火了，我要多待一阵。
0: 多待一阵，你就是为了要拍滚月亮吗？啊，你就为了火？
1: 我不拍它，我拍别的。那我们村有好多景色是外面的人看不到的，他们现在可稀罕这个了。就你就看看，我发的这视频，没两天呢，播放量40多万，粉丝涨了100多个，这就是网感。
0: 我反感。
3: 真想不到这个马挺好的小子还有两下子。
4: 飞云老师，我要备课了。
3: 行，你忙你的，我真的是低估这小子了，拍的确实美。
6: 我要是呢？
3: 哎，你们好。
1: 我现在拍这个短视频也是为了以后，那不管我未来做民宿啊，还是做别的什么，都得有自己的宣传推广渠道呀。
0: 不是，我听你这意思，你现在到底想干啥？还是没想好啊？
1: 我想好了，
0: 但是一个人做事情不能三心二意呀。你不能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惦记着菜市场的，还想着地里的，那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赶紧回城吧，把你那个消毒公司弄好了就不错了。
1: 城里的公司有三娃子在，很放心的。再说了，我回村里我也干点别的，那我到时候做成了，村里人还觉得你脸上有光呢，到时候还说你看都是老妈教的好，那家里孩子做什么成什么。
0: 别给我戴高帽，啊！你不给我抹黑就行了。
1: 不会抹黑，那咱们再聊短视频这东西，现在就是风口。那人不都说吗？只要在风口上，猪都能飞上天。
0: 你是猪啊？
1: 我不是猪，但我想抓住风口嘛。
0: 我看你是发疯了。
1: 哎，我发疯了又怎么？当年我要是不疯的话，我就不会去城里。我要不去城里的话，你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脸上这么有光。
0: 我现在这张风光脸，全是我这张苦脸挣来的。想当年，
1: 哎，好好好，爸。不管我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啊，我肯定都会好好干事，不给你抹黑，我答应你，行不行？再说了，你就不觉得我在村子里待着，我守着你跟妈，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0: 我和你妈不用你守着。
1: 那你当年呢？你为啥不继续在东北打工？
0: 那时候你爷爷年纪大了，你还小，你妈妈身体也不是很好，你说我离开这个家，这个家怎么办呢？
1: 这不就对了吗？你当年是因为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所以你守着这个家。我现在就想像你一样，我也想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守着你们，有什么错吗？

0: 哎呀，钓鱼呢？鱼儿，鱼儿，你别咬钩，咬了钩就上岸，上了岸有人坑，赔了妹妹又折了兵啊！
1: 哎，你那天走了以后啊，我好好的自我反省了一下，怪我啊，怪我，就是那天吧，跟秦昊聊开心了，聊高兴了，就把你交代我的事儿就忘了。
0: 和尚啊，
1: 退了休的村干部，都是老中医，你跟我开什么药方啊？又，
0: 你看看你这人。 我不了解你啊，你想让青浩留在城里头，你就是想满世界显摆呗。你这就是老思想，得往前看，未来在农村。那我问你啊，以后你这老的种不动地了，青浩又在城里，你打算怎么办？
1: 土地流转呗，现在不都这么干吗？
0: 然后呢？
1: 然后眼不见心不烦啊。
0: 你说的轻巧，这地是我们的根儿。
1: 地不种就荒，地没了根儿就没了。那我的根儿在地里，你的根儿在哪儿啊？你的儿子现在不还在城里呢吗？
0: 我已经跟水生说好了，等他研究生毕业了就回村。
1: 他答应了吗？答应了，回来守着家，守着根。不是，以前你身上背着个大喇叭，满村子里头晃得喊，孩子们好好的读书，走出大山。
0: 考上大学是一人光荣，全村光荣啊！这现在又孩子们，快回来！这不好人都让你给当了呢。那时候让孩子们出去读书，出去工作，那是为了让孩子长见识、长远见。等他们回到村里来，可以好好的把村建设好。因为都像你啊，儿子上大学了，儿子在城里头开公司，城里儿子。 村里面子，你不就是你吗？
2: 对，就是我。
0: 人家年轻人回到村里那么多，你不羡慕？人老管家那娼婆，人家留在村里头娶了媳妇，生了俩娃，你不羡慕？
2: 我羡慕他干啥？我有儿子，儿子就是种子，有地还成，找不出小苗来吗？
0: 反正是我羡慕，看见人家左手孙子，右手孙女，哎呦。 一天高兴，这个嘴呀、啊，就像开了花似的，吃香的喝辣的。哎，这叫天伦之乐。
1: 我家也行，水生在城里头读研究生，水云呢在村里头陪我，挺好。哎，不像有些人。你儿子水生在哪生的？平地上生的，起点就低，他就得。
0: 陪着你才能看见你，我儿子跟你儿子不一样啊，我儿子秦昊是在乌蒙山上生的，起点高，他虽然不能陪着我，但是他可以在乌蒙山上守望我，是守望你好还是守着你好？你拍着良心问一问自己，农村差吗？
1: 咱们村差吗？差在哪儿？当然还是有差距了。咱们这山高，人家城里楼高，城里人多，咱们这人少，城里是喝的自来水，我们喝的是山泉水。哎，我们一出门就能看见满山遍野的花，他们城里人还在家里头拿了个小花盆种小枣。
0: 哎，老妈，你说的太对了。
1: 滚滚滚滚滚滚，你少在这绕我。
0: 我怎么绕你了？ 哎，咱得讲理好不好？秀梅开这个刺绣厂，你就说这是我们老麻家优秀的血脉，怎么到了青蒿这儿，你就左拦右挡的？哦，青蒿这儿了，你们家优秀的血脉。

0: 不存在了。
1: 我说不存在了吗？龙生龙，凤生凤。
0: 哎，你老麻家的儿子最优秀，对不对？
1: 和尚，我发现你真行，你特别像一只刚孵出来的小鸡儿，就是嘴硬，还能叫唤，滋儿滋儿滋儿。
0: 我跟你说，我呢，相信我这大侄子，秦昊，既然能在城里头把公司做好了，他一定回到村里能把这老寨改造好。等他把这个民宿红红火火的给弄起来了，他又守在你身边，你这里子面子不都就有了？你在村里这个腰杆那不得这样，走起路来那不得脚下生风嗖嗖的。到那个时候，他就是想走，你得把他拽回来。你信我说的。
1: 我不想让他在村子里待着，我是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他跟这个月亮的事情你不会忘了吧？
0: 啊，没，知道知道。嗯。
1: 第二个就是，你说他当初进城创业的时候，20多岁，
0: 嗯，
1: 两眼一抹黑，在城里谁都不认识，多难。第一年回来过春节的时候，这孩子头上都有根白头发了，当老人的看着能不心疼吗？这些年好容易在城里扎下了根，公司也安定了，业务也开拓了，车也买了，就不管了，返乡创业。你想过没有啊？回到咱们村里来创业，就等于是从头再来。他搞旅游，他搞民宿，人家这都搞了几年了，他能干过人家吗？如果干不成，那是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
0: 所以你这个当老爸的必须要支持他，因为秦昊有这个能力，他一定能把这个民宿这个事儿办好。你支持，我支持，还有大家都支持他，怎么就能搞不好呢？是不是？
1: 你觉得他能搞好？
0: 一定能行。
1: 这有花生，你吃点吧。
0: 我等着你那鱼呢，晚上
1: 没几条。
0: 请你喝酒。
2: 咋的？咋的？
1: 你给我看看，给我，给我。这不是你50岁生日，我送给你的吗？
0: 今天物归原主，我请你喝酒，好不好？
1: 我，你打开过？
0: 我喝了。
3: 这是新酒啊！
0: 老的喝了呢，你说我还能放这么长时间？
1: 你这是老瓶装新酒。
0: 你说对了，就得老瓶装新酒。
1: 我尝尝。
0: 哎呀，你还对，咋样？
1: 这新酒也挺纯呐。
0: 那可不，必须纯。
1: 你不用在这儿敲打我。
0: 走吧，喝酒去。你看看，已经好几条了，好不好？走走走走走。哎呀，来，我拿着。

0: 那知道你没吃饭，不吃，拿着，不吃。
1: 挺准。

0: 谢谢大家，没想到今天来了这么多人，谢谢各位叔叔娘娘们，还有我哥我嫂嫂，还有我们的家人们，所有绣娘的家人们，谢谢你们的到来，来庆祝我们的刺绣厂开张大吉，谢谢。这个刺绣厂真的来得特别不容易，是我们所有绣娘们拿出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钱甚至贷款办起来的。我们苗家的女儿，
1: 你要不要
0: 从小都是跟着我们的妈妈阿婆，
1: 我还是
0: 在火汤边
1: 手上的活做好
0: 吧，学着刺绣长大的，那一针一线里面
2: 我姑姑动真情
0: 了，绣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
2: 姑姑说的真好，
0: 没想到今天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3: 我教她说的，
0: 我们终于拥有了这个刺绣厂。太激动了，我们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用背井离乡去打工了，我们守着自己美丽的家乡，绣着我们热爱的苗绣，我们在自己热爱的这块土地，我们恋爱，
4: 要不是我爱草
0: 结婚
4: 贪玩
0: 生娃，
4: 我也想
0: 我们用自己的双手
4: 专心做
0: 赚更多的钱，
4: 自由自在，
0: 用我们的记忆绣出一个更加火红的未来。姐妹们有没有信心？
5: 有，
1: 是他跟我冷战，我这两天天天热脸贴他那个冷屁股。
6: 你想哪样吧？啊，
7: 我跟他死磕到底。
6: 到哪里是个底呀？吃喝拉撒都在一个屋檐下，差不多就得了。
7: 你不知道吗？啊，丈夫，我这些年我在家里，我过得有多憋屈。
6: 是憋屈。但是我知道，我觉得你俩谁更憋屈可能还不一定。啊，
7: 你们家四月什么事都跟你商量，你肯定站着说话不腰疼。
6: 我没站着，我是坐着说的。
7: 哎，我就问你，我就想养个牛，我怎么了？我有错吗？
6: 你把牛养死，
7: 那不是个意外吗？那我也不想这样，他不能理解理解我吗？
6: 理解，我们都特别理解。但是你看啊，喊你种高粱，你不种；你养牛的，你又把牛给……
7: 我们家那个地专家去测过了 ，pH 值不行，种不了那个红缨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我养牛，我是没挣着钱，但是我也没赔钱吧？那没赔不就是赚吗？我知道我们家是封闭赚钱，但我也没闲着吧，家里鸡鸭牛不都是我在喂，饭也是我在做，菜是我在喂，我什么我闲着了？
6: 对对对对对对，你是够辛苦的啊。但是我也头一回听说你这软饭还可以这么硬吃的啊。
7: 给我滚，滚菖蒲，滚菖蒲滚。
6: 好。

0: 加油啊！我们来一个同一口号呗，鸡心一响，黄金万两，耶！好不好？好，来，三二一，
1: 鸡心一响，黄金万两，耶！好，
2: 再来一张，再来一张，那个月亮，你稍微笑大一点，来，
0: 再来一张啊，三二一，
2: 鸡心一响，黄金万两，耶！
0: 哥，嫂嫂，没想到你们今天能来，我能不来吗？你说你这，你怎么可能不来呢？
3: 哥，这大丽花怎么样？
0: 你送的？
3: 那谁送的？
0: 我都不知道，就没跟我说。
3: 哥，还得
0: 是我哥。
3: 那是，
0: 我讲的怎么样？
3: 特别好，
0: 真的，
3: 哥都感动了，把你嫂子也说哭了，真好，
4: 太好了，真
0: 给我哥丢人，那。

0: 是啊，那谁家血脉？是你，哎，能入股吗？可以啊，欢迎欢迎，多少随便。真的？嗯，哎，咱入点呗。
1: 入什么股？行了，那我们走了啊。
2: 这是他的公司。
3: 缺钱了就跟哥说啊。走了走了，缺钱
0: 扔你说，他有私房钱是吧？
2: 跟嫂子说，跟嫂子说。
0: 挺好挺好挺好，
2: 随时来，
0: 赶紧去，
2: 就是自己家随时来。
0: 那当然，那肯定的了。行，
2: 哎，走了，
0: 好好好，
2: 谢谢谢谢。
4: 你不是留在这儿，那个多陪我姑一会儿。
5: 不用我陪。
4: 那我留下来，那个万一姑需要帮忙的地方，我能。
5: 你送我回家以后，你顺便呢去悬崖上那个帐篷酒店去看看，听说挺新鲜的，你得考察一下。那帐篷酒店我改天去看不就完了吗？啰嗦呢你这。
4: 不管怎么说，这回我不可能原谅他。
5: 那到底哪样你才肯原谅他？
4: 他起码要先给我道歉，然后做好饭菜，喂到我嘴里，最后老老实实把牛给我买回来。
5: 你发烧说胡话了，道歉还给你喂饭，你倒是想的挺美。
4: 反正不可能啊，我不可能原谅他，我要跟他死磕到底。嗯，我也操，好不容易硬气这么一回，我不可能让他隆重被低头。
5: 好，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
4: 上上次也是这么说的。
5: 你快滚吧！哎呀，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4: 那你吐一个，还能卖点钱。来来来，滚！男人嘛，大度一些。宰相肚里好撑船，你女人靠哄，多哄哄就好了。
5: 没了，
4: 没了。哎，你俩真挺像啊！你看，这牛眼瞪的，哎，
5: 你也挺像。
4: 真是我有问题吗？去医院查过了吗？我不是，我是说这次。哦，
5: 这次。
4: 哎，跟你说不了半句。
5: 那说整句给我试试。
4: 我怎么跟你是朋友啊？话不投机半句多。
6: 说了嘛，你得说整句半句，我懂不了。你这也是一个哄人的好方法。我这人在生气的时候真的会笑，人在无奈的时候真的会笑。我操！哎呀，我的牛啊！我先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这款机器的操作方法啊。首先呢，咱们要把
7: 图案文件设置成刺绣机可以识别的格式，然后你听我让我艾草来厂里上班，刺绣机里说让我当时就跟我急了，说让我当绣娘，我打死都不干。你看人家技术员不也是男的吗？挺好，艾草就喜欢养牛，你又不是不知道，就像我们喜欢手工绣一样。
6: 他图片里面
7: 非得让他干，那不喜欢的事儿，他能不跟你急吗？
6: 才能把
7: 你咋个帮他说话呢？再说他跟你能一样吗？
4: 你是靠自己的手艺赚钱的，你一定要教会他们啊！好嘞，好嘞，那大家伙，我们先过来看一下啊。谁来了？我怎么听见有声音？
5: 嗯，没人，没人。
4: 可来了吗？这不是？
5: 哎，你哄的怎么样了？
8: 哎，你
5: 我没惹，我对天发誓，我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惹过。

0: 我回去是奔着创业去的。
1: 那得花多少钱呢？
0: 初步估算了一下，100多万应该不止。
2: 钱是留给你娶媳妇用的。
3: 我又不是因为钱才跟大家一起做苗绣的。
1: 你是不是一见到关月亮，你脑子里就轰一下，然后四肢发麻？
4: 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5: 你不会遇到比我更好的人了。
4: 臭流氓！
6: 请看《乌蒙深处》第六集。一座古宅吸引了一个美国人扎根中国乡村40年。
7: 中国就让我感觉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6: 一幅唐代古画开启了一位美国老人与中国蜀道60年的缘分。
2: 要是我真的是唐朝人，我看一样的书本，看一样的书，我走这个路，往唐朝走，往宋朝走。
6: 他们都来自美国，都在中国实现了人生理想。敬请收看《中国缘》，我从美国来。

0: 喜洲古镇位于云南省大理古城以北18公里处，东临洱海，西枕苍山，是白族文化留存最完整的古镇之一。这里以喜命名，寓意吉祥与欢乐，以洲为喻，将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之美延续了千年。布莱恩·林登，美国人，他和家人在喜洲古镇定居已经20多年了，当地村民都亲切地叫他杨村民。林登目前在喜洲古镇经营着2间精品客栈，
1: 生意怎么样？
0: 每天早上他都会往来于古镇和客栈之间。
1: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院子，原来它这样的一个三方峭壁，这个峭壁有

0: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苍山在西边，所以按照风水的一些想法、一些说法，从山往洱海，天天都是就是出太阳，所以它的暖和、它的光线都会让我们三方都感觉更暖和、更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白族他们设计的就是跟当地的一些、跟它的环境的一些条件都是结合，我觉得这个很好。
1: 白族传统民居建筑讲究三方离照壁、四合五天井格局，完美结合了科学、实用、美观等诸多因素。这座杨品相宅是西周四大商帮之一杨品相的家宅，共两院，一个马厩，面积1800平方米，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建筑。
0: 所以这个柱子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据说杨品相都会把很多他的黄金、他的宝贵的东西都藏在里面，然后都把它改起来了。所以我们维修这个房子，我们没有破坏它了，没有把它打开了，所以谁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一直在保护它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1: 林登与杨品相宅的相遇是在2004年，当时他与妻子在旅行中第一次看到这个建筑时就一见钟情。林登认为合理的使用才是最好的保护。通过2年时间与当地政府以及文化部门进行不断沟通后，最终林登夫妇的努力和真诚换来了当地村民的信任与支持。林登卖掉了在美国的房产，全心投入到对杨品相宅的古法修缮工程中。2008年4月，这座将古老与现代完美融合的精品酒店喜林苑正式开业。十多年的悉心经营，令喜林苑逐渐成为了喜州古镇的旅游地标。林登自己也在喜州扎下了根，成为了真正的喜州村民。
0: I think once anybody who comes to China will change your mind. You know, because China is so friendly and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You know, they have this Confucian kind of tradition of wanting to take care. But man, if the foreigners can just see this, if they can see the people, if they can just work with, they all fall in love with China.
1: 林登1962年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为了维持生计，他做过加油站临时工、油漆工、家具修理工。20岁时，他注册了一家专门洗地毯的小公司，白天工作，晚上在伊利诺伊大学读夜校。繁重的体力劳动令他每天都过得既辛苦又迷茫。
0: 所以我第一次了解或者都知道中国是1983年的11月份，我正好是在一个靠近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房子都洗了他的地毯。我一进他的房间，左边在墙上都挂了一个世界地图。他凡是去过的地方，每个国家都加了一个红色的一个旗子，就是一个 flag。他说那个我现在要做一个红色的旗。他说那个等一会儿你能不能把我都放在中国？但是我说我不太清楚中国在哪儿，我一直在看。所以他把我的手就这样的，然后我就把这个就是旗子都放在那个中国，他的大概是那个北京的位置。他说。
1: 一个月后，林登偶然从学校的公告板上看到了一则北京语言大学的招生广告，于是他打电话申请来中国留学。1984年，林登获得了留学生的名额，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充满了蓬勃向上的朝气和活力，这让林登感受到了对未来的希望。在北京的几年间，各种机遇分

0: 至沓来。林登先是被北京电影制片厂选中，出演了电影《他从大洋彼岸来》，毕业后又被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聘为驻华摄影记者。
1: 所以中国就好像给了我，让我感觉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原来可能在美国我没有这个感觉，可能我爸爸妈妈可能那个美国的那个美国梦，可能我们一直没法实现我们的梦想。所以我现在觉得，如果我一直留在美国，我现在就洗地毯。所以这个可能第一次有一个，可能有一个人，就给了我一个新的机会。我认为我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0: 1987年，在中国工作期间，林登遇到了一位美籍华裔姑娘锦妮，他们相知相恋。随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因为工作原因，他们一起去过近百个国家。但在长期和外国朋友的交流中，林登却发现很多人都对中国缺乏了解。2004年，林登夫妇最终决定重回中国定居，希望通过建立一个民间交流平台，将中国文化、建筑、哲学、美学理念等内容分享给更多外国朋友。
1: 哦，你好，你好，
2: 你来了。
1: 觉得我很想把一些那个家码都请我太太都送到美国，她要回美国，所以我现在要帮她选了，可能4-5张，可以吗？
2: 可以的呀，可以的呀。
0: 甲马又称纸马或神纸，图案多为神话故事、自然山川、飞禽走兽等等，每一幅作品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信息。
2: 咱们首先，咱们呢就蘸这个墨汁，然后呢也是斜度这样来刷，
1: 这样吗？
2: 对，就是整个所有凸出来的地方全部要刷上墨汁。
1: OK，
2: 然后你就拿纸扎，
1: 那就这样的啊。
2: 对，好，然后你就按住，然后用这个来擦，就顺一个方向。对，对的，对，好了。
1: OK，
2: 可以的。
1: 哇，
2: 你看它每一幅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很好，
2: 可以的。好漂亮，
1: 哇，
2: 好完美的哦。
1: 因为我疏忽，像不像我？
0: 林登从10年前就开始和当地非遗传承人合作，联合举办文化交流活动，为来到喜洲的中外旅行团介绍云南的传统民间艺术，同时增强当地人对家乡的信心和自豪感。沙溪喜林苑坐落在剑川县沙溪镇的石龙村，山明水秀，远离喧嚣，宛若世外桃源。整个酒店采用当地村庄传统的夯土结构，设计巧妙，具有独特的审美和吸引力。
1: 其实整个那个沙溪的村民，他用的那个材料就是那个夯土，就是我们当地的土。我们很想给他看一个新的一个表现，就复兴原来的建筑的一些风格。我们不想把那个外来的一些东西都带进来，我觉得这个都非常融入他们原来的一些存着的那些文化，还有他们的审美，所以这个不会破坏。所以你看看，这个跟100年以前、200年以前都一样。
0: 引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对在地文化进行保护，林登希望能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让度假酒店带动周围的村子一起成长。
1: 我们为什么就建了这个桥，就是原来是那个下面的那个当地的村民，因为他们的牛都在那边，但是吃饭的话他们都要把它放在那个后面的稻田里，所以

0: 我们都是为了不要挡住他们传统的一些那个习惯，这个都是融，就是结合，这个是老的新的结合。
1: 林登出身美国工人家庭，他因为中国而改变了命运。来到喜州后，他将心力投入到助力中国乡村的发展成长，并成为国际民间交流的使者。2021年，林登获得了云南政府彩云奖及国务院颁发的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外国人的荣誉。
0: 40年前，我无法在世界地图上辨认出中国，而现在我的身份已经与这个国家难以分割。这里现在已经是我的家，我的灵魂的归宿。
1: 蜀道是古代由长安通往蜀地的道路，穿越秦岭和大巴山，沿途山路崎岖，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全世界范围内保留下来的罕见且珍贵的古道路遗址。蜀道在四川广元境内长达270多公里，是保存最完整、保留文化要素最充分的一段。贾和普来自美国，今年84岁。从2001年起，他几乎每年都会来到广元徒步蜀道。
2: 李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也同意。你看那么多梯子，对不对？所以很厉害走这个路。Because it's 2,500 years old, it's still here. It's nowhere else in the world is there a road this old. I can tell everybody I meet that they should come and see this road, and they should tell the UN that this should be a World Heritage Site.
1: 贾和普曾在2008年将自己徒步蜀道的经历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英文的蜀道指南《剑门古蜀道行走记》。
2: 这个那么小，这棵树那么大，可是这棵树开始在这儿2000年，差不多。And these trees are still here. It's really.Quite amazing, and that's why this road is timeless. So anybody that walks it can walk back in time, which is an added attraction to its beauty.
1: 贾和普和蜀道的缘分开始于这幅唐代大青绿设色卷本画《明皇幸蜀图》。这幅画描绘了唐明皇李隆基的皇家车马行走于崇山峻岭间蜀道上的画面。画上有乾隆御题诗：“青绿关山迥，崎岖道路长。”1963年，《明皇幸蜀图》曾被送往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交流展出。那年20岁的贾和普刚刚进入美国曼荷莲女子学院，他在博物馆参观时第一次看到了这幅明皇幸蜀图，立刻被深深吸引。
2: 明皇's journey to Shu is quite small. It's only about this big. So it was on the wall and I couldn't get very close. And the whole concept of Chinese landscape is different. Like the solidity of the rockThe flow of the waterfall, and I particularly liked that man was so insignificant, that nature was so important.
1: 悬崖峭壁上的古栈道，深山密林中的石板路

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到底是什么人又为何修建了这么一条了不起的道路？这一切都让贾和普觉得不可思议。

0: 绝壁栈道只是画家的艺术虚构。直到2001年1月17日，贾和普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见到了一幅明月峡栈道的照片，他才知道原来古画中的栈道在四川一个叫广元的地方真实存在。广元唐代称为利州，自古是蜀道上由汉中入蜀的第一重镇，南北交通要冲。据考证，古蜀道全长1000多公里，贾和普在报纸上看到的明月峡就是开凿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栈道之一。
1: This is my favorite section of the Zhandao, right behind me, right here, because it looks like the Zhandao in the Tang Dynasty painting. To actually be in the painting that I liked so much. So I'm very fond of the Zhandao and especially this one section here. This hole is from 360 BC, so over 2,000 years old. They put the plank in here. There's another little hole inside. They put a little cross beam so it would lock in and wouldn't come out. And the plank came out and supported the road. More planks came out from holes underneath to support it.
0: 2001年，看到明月峡栈道照片时，贾和普57岁，已经退休。他迫不及待地前往中国，开始了寻访古蜀道的旅程。他经由香港到达广州，再搭乘2天2夜火车和汽车，一路辗转抵达四川广元。在广元，贾和普见到了明月峡栈道照片的拍摄者陈阳。陈阳，广元市图书馆原馆长，他在上世纪80年代拍摄了这张照片，被转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上。
2: 当时你就问我棋盘关在哪里，就是那一段古道，
3: 一直到普安，对吧？剑门关，
4: 建
3: 州古城就是普安嘛。
4: 对，
3: 一直往梓潼走，往成都走，这边就是往汉中走，往长安走。
4: 对了，对了，
3: 对吧？我们古这个金牛古道就是成都到长安。
0: 当年陈阳带贾和普去的地方叫五里坡，是位于广元剑阁县内的一段2公里的老石板路。在这里，贾和普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古蜀道。
1: 我第一次看这个部分老路，我好像在唐朝或是明朝。要是我真的是唐朝人，我看一样的石板，看一样的树，所以我觉得我走这个路，往唐朝走，往宋朝走。
0: 退休后的贾和普独自居住在费城的一间小公寓中。从2003年开始，贾和普将自己每年徒步蜀道的笔记、照片进行了分类整理，结合古蜀道的历史，于2008年自费出版了一本关于蜀道的英文版旅游指南。
1: The cover of my book is the very first time I saw the Shu Dao, and I say I wrote the book for 5 years. I was every week I would try to rewrite it, and I rewrote that about 40 times.But now I like it. I like it.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introduction.
0: 5年间，贾和普积累了500多页笔记和手稿。由于长时间握笔书写，他的手指也发生了变形。
1: It's absolutely

0: 我估计啊，他就是耍点小性子，哎，顺便考验考验你对他的感情有多深。
1: 有这么考验的吗？
0: 文君就是这样啊，这你还不了解他？
1: 哎，对了，

0: 你最近啊，最好离我远一点。
1: 我为什么要离你远一点啊？
0: 他们家人可都赖着你了，都说是你破坏了我和玄君的感情。
1: 这赖得上吗？
0: 那就赖你了，咋地吧？
1: 赖就赖吧。杨柳，你跟文君的感情呢，我不好多说什么。毕竟咱是从小长到大的朋友，文君呢比较脆弱，抗打击能力又差。无论你们俩以后是不是在一块儿，我希望你对待他注意分寸，别把他伤太深了。
0: 好，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
1: 那行，那你别送了，我自己走吧。

0: 我把田老二的死机拿到镇上去检验了，检验结果也出来了，得的是一种
1: 马利克式的传染病，
0: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是不是和我没关系？还有那个杨百川，那蛤蟆死了也说我这儿给他污染的，
2: 这杨叔的蛤蟆跟您也没关系了。
3: 你咋知道的？
0: 我到杨叔养蛤蟆那个池子里取了几点样水，到市里去化验了，化验结果也出来了，说这水质没问题，属于一类水质。
4: 你说是不是？这个杨百川那天拎着蛤蟆往这刮一放，眼睛瞪得像牛眼睛似的，冲着我嗷嗷的，非让我陪他蛤蟆。你没告诉他他用的是一类水啊？
0: 我还真告诉他了。
5: 他咋说？
1: 他觉得不好意思，下不来台阶了。
4: 他还不好意思，下不了台阶了。
5: 雪良，我告诉你，这么多年我就没胜过他，这次我总算胜了他一把。
2: 雪良，你这两件事办得太好了，一还了我清白，二也替我出了口恶气，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0: 贝叔，都是咱自己家的事儿，跟我还这么客气干嘛呀？
2: 你坐。
0: 哎，
2: 雪良，最近呢我对你有点意见，我总觉得你跟我俩不对付，后来我仔细想想，还是我身上的毛病，你呢都是为了工作，哪是跟我作对呢？
4: 你魏叔这个人啊，就是我说什么必须得是什么，谁要反对我，我那个火就按不住，
2: 你可别跟我计较啊。
0: 魏叔，我是真想跟你计较，但我哪有这个胆儿啊。嗯，
2: 小子会说俏皮话呢。
0: 魏叔，虽说田老二这个鸡还有杨叔那个蛤蟆跟您这电容美没关系，但我说句话你可千万别生气。
2: 你说。
0: 魏叔，你这个电容美厂它还是有污染的，你看这周边的山还有那庄稼，被这电容美的粉尘污染的是一片一片的发黄啊。
2: 这个我承认。
0: 魏叔，其实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您，您挣那么多钱打算怎么花呀？
5: 哼，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2: 你魏叔平时不花钱，我都把那个钱存在银行里。
0: 您看，您又不花钱又挣了那么多钱，您干嘛不花一点钱买一点这个除尘设备，把这个电容煤厂好好改造一下，这让它污染也少了呀。
5: 小梁，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矿山那个美食啊，现在是越来越少，我是想啊，挖完了得了，挖点是点，我装那个设备干啥呀？
0: 魏叔，那您算过没有，您这个矿场它还有多少矿石，还能挖多长时间？
5: 你说我算它干啥？那都快挖完了，咱不算它。
0: 魏叔，
2: 姐姐，小梁啊，我还有正事跟你谈呢。
0: 您说吧。

0: 天华，应该就这儿吧。
1: 哥，进去时控制点情绪，别跟人打架。
0: 那得看他们什么态度。走。
2: 院长，我听说这个杨勇和许文军分手了，你知不知道啊？
3: 我知道，
2: 大伙儿都说你相中杨柳了，你想不想跟他谈呢？
3: 林叔，这不是我想不想的事儿。许文军、杨柳现在刚刚分手，这是许文军最痛苦的时候。我要是这时候跟杨柳好了，那不是落井下石吗？
2: 说得好，咱就不能干那缺德的事儿，是吧？
4: 这个小娥啊，答应我了。说同意嫁给你。
3: 他啥时候说的？
2: 前几天说的，当着我和他妈的面说的。
3: 开玩笑说的吧？
2: 我是开玩笑，认真的，真是认真的。
3: 不可能吧？
2: 你看，雪亮，你魏叔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假话？你呀，给我一句痛快话，小娥要真想嫁给你，你咋想？
3: 没说。
5: 谁是岳老板？
6: 又是你啊！
5: 你是岳老板？
2: 敢踹我门，滚！
4: 你要干嘛呀？啊！
6: 什么事儿？
7: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我们是来讲理的，不是来找事儿的。魏老板，我是罗世明的媳妇儿。
2: 你是罗世明的媳妇儿？
5: 魏小娥是不是你女儿？
7: 哥，你别说话。
4: 魏小娥是我女儿咋了？她已经和罗世明断了。你是来找后账啊？
7: 那是你女儿骗你，他们根本就没断。
4: 你有啥证据？
7: 这50万就是证据。
4: 魏小娥
8: 啊，
4: 快回家！
8: 我工作呢。
4: 不行，跟我回家。
8: 我刚把表格发下去，我现在不能走。
4: 别废话，回家！
8: 你别老冲我嚷嚷，给我留点面子。
4: 我给你留面子，你给我留面子了吗？
8: 我怎么？
4: 你不气死我，你就不算完成任务？
8: 我什么时候把你气？干啥呀？
4: 行，我直说了吧。那50万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8: 我不是跟那个唐巧弄了个项目吗？
2: 你说这个不省心，
3: 真的，他还骗我！你
4: 分手，分手，分手，分手，分手，分手，分手，分手！
8: 别，你听我说话，你别吵！
4: 你回家，你真的要别吵！
3: 直接
4: 分手，这个你断绝，不许发下去！
8: 哎呀妈，妈，你听我说，不是那样的，
4: 你快回来就。
9: 啊！你干什么呀？
4: 快
9: 快
4: 快！没事啊，
9: 魏叔，坐坐坐坐，魏
4: 叔，倒杯水，倒杯水。魏叔，没事吧？
9: 别生大气，说你生大气干什么？
4: 别着急。许你的呼吸很均匀、缓慢，每次吸气。慢点，魏叔。心里默念。慢点，魏叔。
9: 咋了？
4: 老婶，魏叔心脏不舒服。
9: 啊？
4: 有药吗？
9: 有。在楼上呢，我去拿。来了来了，药来了。哎，老魏啊，快张嘴吧，药含上。学良啊，你魏叔这是咋了？叫谁给气的？
4: 叫，这不是气的，太辛苦了，可能给累着了。
9: 肯定是着急上火了吧？你看，我就跟他说哈，我说咱家这钱都够花了，别干了，不听啊。
10: 好没好歹，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拿小垫椅，一会儿往后靠一会儿。来来靠靠。
4: 是，你让魏叔赶紧待会儿吧。啊。
2: 嗯。月亮，你回去吧，我没事儿。
4: 真没事儿啊？

0: 那行，那魏叔，我先回去，有啥事儿您给我打电话，我马上过来啊。好，您可不能再生气了啊！您现在这身体状况，再生气容易出危险。
1: 回去吧，
2: 我送送你。
0: 哎，哎呦，婶儿，啊，有啥事儿顺点魏叔，千万别说他生气啊。
2: 啊，你放心吧，我顺着他。
0: 啊，有啥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2: 嗯，
0: 钱吧啊。
2: 知道了。
0: 那我走了。哎，
3: 好好休息啊！哎呀，
0: 老魏啊，上楼上休息会儿。晚上想吃点啥，我给你做。要不电视打开，你看会球。

0: 儿子，
1: 哎，来来来，妈刚包的饺子，趁热起来吃几个啊。
2: 妈，你放那儿吧，我一会儿吃。
1: 哎呀，你看他照片干啥呀？不行，你赶紧起来吃，现在就吃，那饺子得趁热吃啊，凉了就不好吃了。哎，听话。这就对了，那天底下好姑娘有的是，还非可这一棵树上吊死啊？将来啊，找个比杨柳强的，气死他！
2: 妈，你别说了。
1: 啊，好，好，好，不说了，你吃吧，啊。

0: 老公啊，心脏现在好多了吧？谁气你了？从那你回来，我问你啥你也不说。你是不是饿了？饿了我给你做点打卤面去啊。行，我现在就做，你等着啊。
1: 小罗啊，你也太不省心了。
2: 这事能怨我吗？老，我好不容易谈个对象，我爸他非不同意。你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哪还有父母管这事儿的？
3: 也是啊，现在年轻人谈对象都不征求父母意见了。
1: 你要找个好的，你父母也就不管了。怎么我听你爸说你找了个离婚的，把老婆孩子都甩了，这样的男人你也敢跟啊？
3: 他有钱啊。
2: 哎呦，
3: 那是当官的。
2: 不是，
3: 没有钱还不是当官的，还是个离婚的，那你跟他干啥？
2: 哎呀，你们咋就知道钱呢？官儿啊，俗不俗？什么都不懂。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爱情。只要心中有爱，罗锅都有派
3: 啊。那小子是罗锅。
2: 哎呀，老，我这是举例，你咋就听不懂呢？他怎么能是个罗锅呢？
1: 不是小罗啊，不是你，这些想法也太不实际了。你也懂得什么叫爱情吗？爱情，那得两个人志同道合啊，得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啊，脾气啊、秉性什么的哈、啊，那都合得来，那叫爱情。你这叫个啥呀？整天磨磨唧唧的，弄在一块儿，不是喝酒就唱歌啊，黏黏糊糊拉着扯扯，这不好听点讲，这叫鬼混。
2: 老爷，你咋说话这么难听呢？人家罗世明条件不错，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长得帅，脾气好，最重要的是他懂浪漫。
1: 浪漫顶啥啊？啊，帅顶啥呀？一个男人把老婆孩子都甩了，这种男人本身就不是个东西，不好听一点讲，用现在的话说，那就叫人渣。另外，我就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打扮，他追求你，是不是奔你们家钱来的？

0: 他就是问你钱来的。
1: 什么就是啊，人家从来没跟我提过钱，我给他钱他都不要。
2: 不图小钱，图大钱，
0: 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1: 哎呀，行了，你们老两口说话太难听了，能不能把人往好处想了？你们要再这样，我可就要走了。
2: 你走啊，你爸再来找你，我可不护你。你现在是一点理儿都没有，你知不知道？
1: 哎，走就走，有啥了不起的？以后我再也不来这个家了，我也不要这个老爷。哼！
0: 哎，小哥，
2: 你停，你别拦他，叫他走。
0: 老头子，你今儿这是咋的了？咋对小哥这么凶啊？
2: 这孩子不能再这么惯了，再这么惯就昨上天了。叫他走，他没地方去就回家了。叫他父母看着他，省他没事就跑到城里会那个小流氓。
0: 这孩子，你真不叫人省心。
3: 老公啊，面条好了，快去吃，一会儿都凉了。
4: 天培云，你坐下。
3: 老这么严肃。
4: 我问你件事儿，你必须给我说实话。
3: 啥事儿啊？
4: 我给小娥那50万，她干啥用了？
3: 那50万呢？那50万，她不是跟那个唐巧在网上做生意了吗？
4: 你说实话。
3: 实话就是在网上做生意了。
4: 这是实话？
3: 嗯，是实话。
4: 我真想大耳刮子抽你。
3: 你干哈大耳刮扇我呀？
4: 你说的这是实话呀？
3: 我没骗你，我说的是实话。
4: 到现在你都在骗我。
3: 你知道了？
4: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3: 我不知道啊。
4: 滚！滚！你说你们娘俩天天瞎话连篇，丧尽良心，狼心狗肺，撒谎也就罢了。我魏宝库这一辈子最恨别人骗我。滚！滚！
3: 魏宝库，你有完没完？不就50万吗？你那钱都放银行里睡大觉，我们娘俩花点咋了？你至于这么心疼吗？
4: 你敢跟我吼啊？
3: 我跟你喊咋了？我一天像个小丫鬟似的，我小心翼翼地伺候你，我给你洗脚，给你按摩，给你抠耳朵，给你剪指甲，我对你不好吗？这家是把我说的，我又丧尽天良了，我又狼心狗肺了。我看你才是丧尽天良，你才狼心狗肺。

你还敢打我？年轻时候就是个穷光蛋，我不嫌弃你。现在你有钱了，你不拿我当回事也就算了，你还敢打我？魏保国，我不跟你过了。从现在开始，你跟你这别墅过，你跟钱过，你跟郑柔美过，我告诉你啊！ 别以为有俩臭钱儿，你就是老天爷了。别人见着你都得点头哈腰。我走，我跟姑娘走，以后就是我要饭，我也要不到你的大门口。我走行吧？我不伺候你了。

0: 跟老魏头越来越像。嗯，喂，妈，
1: 你爸也要把我给撵出去？
0: 啊？我爸把你也给撵出来了？
1: 啊。
2: 妈，你别着急啊，我现在回来接你。啊？
1: 好嘞。

0: 了嘛，别哭了。
1: 你说你爸心咋这么狠，把咱们娘俩都给撵出来了。
0: 你说你也是，他撵你你就走呀？
1: 他打我。
0: 啊？你说什么？老魏头他跟你动手了？哎呀，这老魏头他也太过分了他。咱俩一块儿走，让他一个人过吧。
1: 你说你爸要真不让咱俩回去，咱俩咋办呢？
0: 那你就跟他离婚。
1: 离婚那咱俩以后靠啥生活呀？
0: 哎呀我的妈呀，你可真是什么都不懂。他要跟你离婚了，那就得分家产，他的家产至少得分你三分之一。
1: 能给那么多吗？
0: 嗯，
1: 那也够咱娘俩花。
0: 到时候啊，咱们在城里买个大房子，我跟罗世民把婚一结，我和他养活你，将来有了孩子，我跟他在外面打拼事业，你就在家好好带孩子，这小日子多甜蜜。
1: 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还敞亮点儿。可是我还舍不得你爸呀，毕竟我们在一起
2: 都生活这么多年了。
0: 你看你，我也就这么一说，老魏头肯定不能跟你离婚，咱俩这么一走，他一个人在那大别墅里待两天他就得难受坏了。一个人住那么大一房子，家里冷冷清清的，到时候肯定还得请咱俩回去。
1: 那要不让咱们回去？
0: 百分之百。大妈，这回你得听我的，沉住气。老魏头要不请咱们回去，咱们坚决不回去，到时候肯定认输。
1: 行，我听你的。
0: 别哭了啊。
1: 嗯，
3: 说点，哎。

0: 王小姐，王小姐，过来！
1: 干什么吵吵把火的？
0: 啥意思啊你啊？你自己尝尝，自己尝尝，啥味儿都没有，我跟孩子咋吃啊？
1: 家里没油，没味精，你要啥味儿啊？
0: 赊去啊！许半仙的小卖部赊去，去。
1: 人家赊给你啊？你欠人家那么多酒钱，你还要赊东西？不要脸！
0: 不是你说谁不要脸呢？
1: 啊？我说你不要脸。
0: 我告诉你，不用跟我犟啊！咱为啥回来啊？不是你同意从城里回来的吗？啊？咱在城里多好啊，每个月都能挣点钱呢、啊。回来呢，一分钱都挣不着了，这连饭都快吃不上了，咋整？
1: 谁叫你不正经做人呢？魏老板的矿上有的是活，也不是喝酒就是赌钱，人家不用你，你不受穷咋的？
0: 这别给我扯那些没用的，扯那玩意儿干啥呀？你不是听秦学良的吗？现在去，把秦学良叫过来，跟秦学良说啊，咱家快活不起了，让他赶紧过来给我解决问题。快去，
1: 邀请你去啊，我不去，三番两次的去闹人家，人家还搭理你啊？
0: 不是，我是不是给你俩？我是不是给去？
1: 不去。
2: 爸，好吃。
0: 好吃什么好吃？你再给我叫，我问你去不去？
1: 我叫不去。
0: 我嘴牙都给你撕上了。了？怎么哭了？
2: 我妈妈拉倒了。
0: 走。哎，来，哥哥背你。哎，抓稳了啊！先走，不着急，这就到家了啊。

0: 孙楠，你疯了！除了打自己老婆，没别的本事是不是？来，嫂子，嫂子，
1: 这又是为什么呀？
0: 那得问你自己啊！
1: 你打你老婆，你问我呀？
0: 我不问你，问谁啊？当初是不是你答应把我们劝回来的？

0: 是你答应帮我们解决困难的，困难你解决了吗？啊，你看看我现在日子过的，来，来，土豆丝儿，你尝尝，刚炒的土豆丝儿，连个油都没有，咋吃？我家鹅都不吃。我让他去找你去，他不去还给我犟嘴，我不削头惯他。
1: 你走吧，你走吧，你走走我得了。
0: 再跟我犟嘴，我还削你，信不信？
2: 没完了你！你再动一下，我看看。
0: 我不动行啊？你把困难给我解决，我就不动他。你解决吧。
2: 没错，是我劝你回来的，没错。可就像你家这种情况，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在外面躲着合适吗？有困难，村里可以帮你解决，但你不能全指着村里啊，你得自己靠自己的劳动。全村随便一个专业户家里，西瓜地、餐厂、果园，你上谁家干一天，不给你百八十块啊？就你这样的，天天拿个酒瓶满街乱逛，有点钱就耍了，这日子能过好才怪，你那是做梦。
0: 你以为不想找活干啊？谁不想找活干啊？全村我去谁家，谁都躲着我。我心里那苦你知道吗？我媳妇腰不好，重活她干不了。油盐酱醋现在都买不起了，你当初答应的帮我解决困难，你给我解决呀。
2: 先这样吧，我安排你到村里当保洁员，你每天把这大街上给我扫干净了，监督村民们把垃圾倒到垃圾站里，一个月先给你8块钱，这样行不行？
0: 行是行，可现在眼下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咋过呀？我儿子镇里边上学，跟我要伙食费。我老娘老娘身体不好，我媳妇腰还不好，她干不了活。你说你当初非让我从城里边回来，你让我回来干啥呀？现在有困难你也不给我解决。

0: 行了，您别着急了，起来。你家的困难我知道，我一直在给你想办法，没说不给你解决呀。这样，我一会儿回村里讨论一下，给你从低保救济金里补贴一些，暂时解决一些困难，这样行不行？
1: 小杨，先歇着啊。
0: 但我告诉你，你要是拿这些钱再去喝酒、再去耍钱，你穷死也没人管你。
2: 我还能吗？那我还是人吗？你看看我们家，我现在真活不下去了。
0: 行吧，我相信你。明天你去找唐会去。嫂子，以后他要再欺负你，你告诉我，他怎么打你的，我怎么收拾他。
3: 谢谢你啊，学良。
0: 这钱拿着，借给兄弟买点肉吃。
3: 这钱我不能要。
0: 拿着吧，
3: 不能
0: 拿着。嫂子，把这好好收拾收拾，好好过日子啊。不能总吵了，你看把孩子吓的。行吗？好好听爸爸妈妈话啊。我走了。
3: 慢走，雪莲。
4: 雪莲，雪莲。
0: 再说我整没用，别再动手了啊。

0: 我跟你说，你这个电容煤厂，它还是有污染的。你看这周边的山，还有那庄稼，跟着电容煤的粉尘，污染的是一片一片的发黄啊。我那个矿山那个美食啊，现在是越来越少。我是想啊，挖完了得了，挖点试点，我装那个设备干啥呀？
1: 这个田老二原来是村里扶持的困难户。
2: 当年村里用财政的扶持资金给他建的这个养鸡场，
3: 他不仅有个傻老婆，还有生病的娘，孩子还在上学。
4: 老二这养鸡场还得支持他搬下去，但绝不能盖在这儿，会得核实污染，必须得挪开。
5: 你在别个地方给我新建一个鸡场，我就搬。但是搬是搬，一分钱我不花。
3: 这决定权在村里，村里让你搬，你就得搬，明白没有？
2: 我明白了，我也不搬。
6: 你以为不想找活干啊？谁不想找活干啊？全村我去谁家，谁都躲着我。
7: 你说你当初非让我从城里边回来，你让我回来干啥呀？现在有困难你也不给我解决。

0: 哎呀，这头一回知道低血糖能要命啊。
1: 是，他已经没事了，不会有危险了。
2: 梁六啊，谢谢你啊，谢谢。
1: 没事，你们赶紧回去吃饭吧，这有我呢。
2: 你不也得吃点饭吗？让他爸在这看着，你跟我回家吃口饭。我刚才包的饺子还没煮呢。
1: 你们在这不行，一旦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处理不了。快回去吧啊！
2: 不是，那你自己能行吗？啊，
3: 你杨柳能行，咱俩就先回去吧啊。那就麻烦你了，杨柳。
1: 没事儿，那你费心了啊，回去吧。

0: 石亮，
1: 嗯，
0: 妈听人说，魏宝库把老婆孩子都撵走了。
1: 都撵走了？
0: 为啥呀？
1: 魏小娥要给城里那男的送50万，结果送到他老婆那儿去了。他老婆一下觉得被侮辱了，一气之下把这50万送到魏叔这儿了。那魏叔一下就火了。
0: 哎呀，这魏小娥太能作妖了，这。那咋把他老婆也撵走了呢？
1: 这娘俩一块骗的魏叔。
2: 哎呀，魏宝库这辈子呀，钱是没少挣，可是娶了这么个媳妇儿，得把孩子又惯成那样，有钱没好日子。
1: 妈，这段时间我接触小娥，我发现小娥是个挺可爱的女孩啊，性格直爽，心地善良，还挺有正义感。哎，就是家里太有钱，给惯的。
2: 是啊，这孩子就是太任性了。你说他娘俩能去哪儿啊？回小儿他姥姥家了？
1: 我也不知道啊。

0: 哎，
1: 我，
0: 喂，
1: 别说，
0: 坏了，要出事儿。姚壮，你在哪儿呢？
2: 去市里办事儿，
0: 赶紧回来！别说这都病倒了。

为什么？为什么？

0: 拿住，车开稳点，别太颠。
1: 没事哥。
2: 小心
0: 吧。
2: 不稳。
3: 快点快点，
2: 来来来，
3: 慢点慢点慢点，来这边。
2: 好，来。

0: 这房间怎么样？
1: 挺好的。像你爸带我去泰国旅游住那五星级酒店似的。
0: 这就是五星级。啊，
1: 这也是五星级的。
0: 啊。哎，对了妈，喝个饮料吧。刚才吃那面条有点咸，渴了吧？
1: 放那儿。别喝，这里的东西都可贵了。说刚才那面条一碗就35块钱。我记着我们小时候吃一碗面条才1块钱。
0: 那时候钱那么经用吗？
1: 可不，那时候啥都便宜。哎，你给罗世明打电话了吗？
0: 打了，他说他一会儿要做直播，做完直播就过来找我。
1: 我还是有点担心呢。
0: 担心什么呀？
1: 我担心罗世明啊，他心眼不正，他还是奔着咱家钱来的。
0: 妈，你甭担心了，我爸现在把我们撵出家门了，而且一分钱都不给我，这个时候正是考验他的好时候啊。他不是一天到晚都嚷嚷着他爱我要娶我吗？
1: 可也是啊，这个时候咱们考验考验他。那你要是没有钱了，他不干了呢？
0: 要不干了，我就嫁给秦学良呗。
1: 哎，这个主意挺好的，你爸就愿意让你嫁给秦学良。
0: 妈，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就算我愿意嫁给秦学良，人家也未必愿意娶我呀。就我这德行，
1: 知道你自己不好。
0: 我什么样的人，我自己能不知道吗？可爱善良，除了能花钱。

0: 哥，坐一会儿吧。
1: 我不累，坐。
0: 哎哥，不给小二姐和我婶儿打个电话呀？
1: 先不着急，看看要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别告诉他们了，省得担惊受怕的。
0: 他们娘俩上哪儿去了？
1: 不知道啊。
0: 这娘俩啊，真是啥人摊上的够呛。哥，我们老板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你把小二姐给娶了，你说你敢娶吗？
1: 那还真得借个胆儿。
0: 哥，有句话我不该说，你可千万不能娶魏小娥啊！你要是把她娶了，你这辈子可就没好日子过了。我觉得你跟我姐才是最合适的，你俩才是绝配的。
1: 姻缘这东西啊，真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往往都是

0: 也是。这辈子谁跟谁啊，不是上天注定的。
1: 妈，把鞋换了吧，这样舒服。来。妈，我问你个事儿呗。
2: 啥事儿啊？
1: 我听别人说，我不是我爸亲生的，是不是真的？
3: 你听谁说的？
1: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你就回答我是不是吧。
3: 不是，就是你爸的亲生女儿。
1: 妈，你撒谎。
3: 我咋撒谎了我？
1: 妈，你这人就不是个会掩饰的人。刚才我问你问题的时候，有一瞬间你眼神虚了，表情也不太自然。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世民，我今天终于把你给看清了，你就是个骗子社会君子，你！我真的是彻底上了你的当了，你把我给骗惨了，你！
1: 魏小红啊，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我怎么骗你了？
0: 你怎么骗我，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啊，我没骗你。
0: 到现在你还说你没骗我，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爱我，不是冲我们家钱来的。
1: 对啊，
0: 对个屁对！

0: 是不是真的？
1: 你听谁说的？
0: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你就回答我是不是吧。
1: 不是，就是你爸的亲生女儿。
0: 妈，你撒谎。
1: 我咋撒谎了？我
0: 妈，你这人啊，就不是个会掩饰的人。刚才我问你问题的时候，有一瞬间你眼神虚了，表情也不太自然。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不想跟你说这事儿。
0: 完了吗？你又说漏了。
1: 啥？我说漏了？
0: 你说你不想说这些事儿。如果没有事儿，哪来的这些事儿？
1: 行了行了，我困了。
0: 我不问了还不行吗？

0: 文轩，你饿不饿啊？那你要是觉得饿了或者渴了，你跟我说啊。
1: 杨柳啊，还没回去。
2: 说一下，上
3: 班了。哟，文君这是咋了？病了？
0: 啊，他病了。
3: 杨柳啊，
0: 啊，
3: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啊？
3: 嗯，真说话不太方便，到外面去说。

0: 妈，你要不要洗个澡？
1: 妈，你怎么了？怎么还哭了？
2: 我没哭。
1: 还说没哭，眼睛都红了。你是不是想我爸了？觉得对不住他？
0: 你看你，咱们呀，就是治治他，又不是真的让你跟他分开。等他服软了，咱们就回去了。
2: 我刚才给你爸打个电话，他手机关机了，我担心他自己在家能不能出点啥事儿啊。
1: 他能关机就更说明没有问题了。妈，别太心疼了，你这么心疼他，他也不心疼咱们呀。
2: 谁说他不心疼咱俩呀？
1: 那他要心疼咱们，能把咱们俩给撵出来吗？
2: 那不是因为你吗？我还跟你一起骗你爸，这事换谁谁不生气呀？
1: 那再生气也不能动手扇你啊。
2: 扇我算啥呀？把我劈了我都不冤枉。
1: 妈，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行了，不说了，睡觉。
1: 劈了都不冤枉。
3: 杨柳啊，我说话你要是不爱听呢，你也别生我气，我都是为了你好，没别的意思。
4: 没事，我不生气，你说吧。
3: 啊，

0: 都说你和许文君分手了，有这事儿吗？
1: 叔，不提这个好吧？
0: 杨柳啊，许文君小伙子不错呀，你咋能跟他分手呢？人家大学毕业，年轻有为，前程不可估量啊。
1: 叔，你找我就说这事儿啊？
0: 不不。

0: 手，也不该这个时候分呐。你这个时候跟他分手，那对学良非常不利呀。这学良刚回村，你和许文君就分手了，这事儿是不是学良的事儿，那也得赖在学良身上。学良和许文君可是好朋友啊，这事儿要是赖在学良身上不好听啊。杨柳啊，我知道你喜欢秦学良，可我觉得你们俩没有缘分呢。你说你早早的就跟许文君处成对象了，现在再喜欢学良，这不大好吧？
1: 谭会计，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事儿，我进去了。
2: 杨柳，
0: 杨柳啊，你爱听不爱听，我是你的长辈，你总得让我把话说完吧。你不能再喜欢学良了，你要再喜欢他，那就是在坑他呀。你也知道，学良回村当这个支书，工作上遇到了多少困难，而主要的困难都是来自于魏老板。魏老板为啥给学良设置困难呢？还不是想把小娥嫁给学良吗？可学良他不接受啊。学良为啥不接受？还不是因为他心里喜欢你，你也喜欢学良吗？如果从现在开始你不喜欢学良了，让他死了这份心，那他就能娶小娥。这样一来，学良不光工作上顺利了，还能得到财富，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杨柳啊，你要是真心喜欢学良，就应该希望学良一切都好啊。我说的话你听没听懂啊？
1: 唐会计，你说的这些我全都听得懂。秦学良喜不喜欢我，我不知道，我喜不喜欢秦学良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更没和秦学良说过。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老把我和秦学良扯在一起。我告诉你，秦学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半点关系也没有。
0: 行行行，没关系啊，半点关系都没有啊。
1: 那你说这些干嘛呢？
0: 杨柳啊，你心里有没有秦学良我不知道，可学良是我外甥，他喜不喜欢你我是知道的。我今天晚上来呢，就想求你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能不能打个电话或发个短信再给学良啊，就说你心里根本没他，让他断了这个念头。
1: 唐会计，你不觉得你说这话很过分吗？秦学良从来没有跟我表达过，我有什么资格给他打这个电话发这样的短信？你不觉得你太强人所难了吗？
0: 杨柳啊，我知道这样做是太难为你了，可这关系到学良的事业和生活呀。

0: 我不能守节日彩。
1: 咋了哥？
2: 没事。小卓，你收拾着，我打个电话去。

秦学良，村里人都说我喜欢你，这对我的压力很大。我现在正式地告诉你，我没有那种想法。对不起，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没有那种想法，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不能。

0: 你是魏宝库家属？
1: 我是。
0: 魏宝库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2: 什么情况？
0: 急性心肌梗塞，要做心脏支架手术。
2: 什么时候做呀？
0: 后天上午做。
2: 好，知道了。

0: 妈，你怎么哭了？妈，你怎么了？你别吓我！你怎么哭成这样了？
1: 小娥，
0: 啊，
2: 我对不起你吧？
0: 妈，心里这么大愧啊？
2: 我骗了你吧？我骗他20多年。
0: 是怎么回事啊？
2: 我19岁那年，咱们村上来了一个地质队，我就跟地质队的一个男的处对象了。我俩处的正热乎，地质队就撤了，我就像丢了魂一样，病倒了，起不来床。那是魏宝库总上我家去，他想包村上的矿。
3: 你姥爷知道他跟谭桂荣掰了，就跟他说：“
2: 魏宝库啊，你把佩云娶了吧，省着一天的要死要活的。”
3: 魏宝库那个时候心里不痛快，不打算往下处了，就来追我。唐桂荣没过多久
2: 就嫁给了秦大海，也就是秦月亮的爸。我当时没同意跟魏宝库俩处，魏宝库是鸡飞蛋打，当时特别痛苦。1年多以后，地质队又回来了，我当时看见那个男的，我特别激动，我想他肯定能娶我。

0: 就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儿。事后我才知道他城里有老婆有孩子，气得我打了他一耳光，地质队撤走了，他就没有音讯了。我发现我怀孕了，我一气之下就嫁给背包哭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你跟我那个亲生父亲还有联系吗？
0: 没有了，全当他死了。
1: 这么多年了，老魏头知不知道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0: 好像不知道。
1: 那生下我以后，你和他就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
0: 生完你不长时间，他上山放炮，把自己崩伤了，就没有生育能力了。
1: 老魏头对我这么好，我觉得他好像不知道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0: 小娥，你不是他亲生女儿，他也把你养大了，他对你有恩，可以说恩重如山。
1: 妈，听你说完以后，我这心里真的是愧不慌。你说老魏头要是我亲爸爸，我怎么气他我都觉得是应该的，可是他不是我亲生父亲啊，还对我这么好，对我就跟对自己亲生的女儿一模一样。你说我还没事成天老气她，我真是觉得心里对不住她。
0: 咱们家俩都对不住的。
2: 妈，电话。
0: 喂，
3: 婶儿，我是薛良。
0: 薛良，你找我有事儿吗？
3: 婶儿，我在医院呢。
0: 你在医院呢？谁病了？
3: 魏叔住院了。
0: 啥？你魏叔住院了？
3: 婶儿，你别着急。医生说，魏叔得了急性心肌梗塞，需要做心脏支架手术。
0: 啥时候做手术啊？
3: 后天上午。
0: 我马上就去啊。
2: 妈，是不是我爸要做手术？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小娥啊，你别去了，这个时候你去了你爸更生气。我去，有啥事我给你打电话啊。
2: 那行，妈你别着急，我给你叫个车。

0: 没说，没说，喝点水来。
1: 雪莲，我是不是要交代了？
2: 没说，医生都跟我说了，说您这病没多大关系，安上支架马上就好。
1: 哎呀，我特别累，这样还不如死了，活着真没意思。
3: 老板，你要活着都没意思，那我们还咋活呀？
1: 没意思。
4: 老魏，咋样啊？老魏，啊，雪莲，大夫咋说的？
0: 婶儿，你别着急，没事啊。坐着，坐着。
4: 老魏，我对不起你。我害得都对不起你了，我也。老公啊，老公，你别吓我，你说句话。

0: 我。
1: 直播结束了，
0: 啊，结束了。
1: 快进来吧。你饿没饿啊？你要是饿了，我给你叫个外卖。
0: 我不饿。
1: 录节目累了吧？来，喝口水。给。
0: 你怎么突然跑来了？你爸不知道？
1: 我爸知道了呀。
0: 知道了你还敢来找我？
1: 我爸把我给撵出来了，说要跟我断绝父母关系，还说以后一分钱都不给我。
0: 你这个事儿做的也太鲁莽了。
1: 你知道了？
0: 赵艳华能不给我打电话吗？你说你怎么能跑到他医院里边去，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钱摔给他？你这不是羞辱他吗？
1: 心疼你前妻了是不是？
0: 你总是这么说话，我心疼他干什么？我是觉得你这件事儿做的不应该。这下闯下大祸了吧，把你爸给得罪了。
1: 得罪就得罪了呗，那有什么办法？
0: 你总是这么任性。
1: 罗世明，你什么意思呀？跟我在一起够了是吧？开始嫌弃我了？
0: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反正啊，你是一句批评的话都听不进去。
1: 我现在都这样了，无家可归了，你就不能好好安慰我一下？又在那批评我，教育我，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呀？
0: 你说我心里有没有你？
1: 我说没有。
0: 你啊，小娥，总爱呛着说话。我心里有没有你？你不知道吗？
1: 生气啦？哎别生气了啊，我呀，就是跟你撒个娇，这叫情趣。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小娥，别闹了，你坐好。
1: 我坐好了呀。
0: 你坐好，我有话要跟你说。
1: 这么严肃啊？你要说什么呀？
2: 老公，你别不理我，我错了，我跟孩子错了。这些年你在外边辛辛苦苦赚钱，供着我们娘俩花，我们还气你，我们俩丧良心，对不起你。
3: 你别说了，
2: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3: 去，把雪凉叫进来。
2: 哎，行，我去叫。雪凉，叔叫你。
3: 你说，你找我？雪凉，你去准备笔和纸，我要写点东西。
0: 啊，小娥，咱们分开吧。我没有开玩笑，我认真的。
1: 你是认真的？好，你是认真的，那你说你为什么要分手？
0: 赵艳华把离婚的事告诉我爸了，我爸气得都要发疯了。
1: 就因为这个？
0: 还有。我觉得咱们俩想走到一起简直是不可能。你爸这么反对，就算咱们俩不顾一切的走到一起了，能把你爸给气死。是我们的感情是很深，可是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老人的痛苦之上。如果是那样的话，将来咱们俩都得后悔。
1: 这就是你分手的理由啊？
0: 对。
1: 听明白了，我全都听明白了。
4: 罗世明，我今天终于把你给看清了，你就是个骗子，是个伪君子！你，我真的是彻底上了你的当了，你把我给骗惨了！你，
0: 魏小娥，你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我怎么骗你了？

0: 么骗我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啊，我没骗你。
0: 到现在你还说你没骗我，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爱我不是冲我们家钱来的。
1: 对啊。
0: 对个屁。对，我被我爸赶出来了，我无家可归，我满怀深情地奔你来了，结果我等的是这么一个结果。以前我没被我爸赶出来的时候，我在你眼中就是一个身价尊贵的公主，现在我被我爸赶出来了，我在你眼里是什么？是乞丐，是流浪狗。多少人跟我说罗世明就是冲着你们家钱去的，我从来都没有相信过，直到现在我是彻底相信了。我刚被我爸赶出来身无分文，你就跟我翻脸。罗世明，我终于把你给考验出来了。
2: 不是你说的这样的。
0: 不是我说这样，是哪样？你说。
2: 我刚才已经说了，为了我父亲，也为了你父亲。
0: 你少扯这没有用的。你爸跟我爸之前就不同意，那个时候你是怎么说的？你说魏小娥即便是跨越千山万水，淌过刀山火海，也要奔向我们幸福的彼岸。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太动听了，就像是一首诗。现在我想想我就觉得恶心。你用你俊朗的外表和漂亮的语言掩盖你肮脏无耻的灵魂，这句话像不像一首诗啊？罗世明，我告诉你，我就是考验你的，我永远都是魏宝库的女儿，我爸不可能不要我的，他的钱都是留给我的，你就等着后悔吧。你
2: 小娥，能不能跟你解释？
0: 你不要跟我解释。
2: 我跟你解释。
0: 你不要叫我小娥，我现在听到你叫我这个名字我就恶心，你赶紧给我滚，我明天消失。滚，
2: 够了。你说我是什么？说我是流氓，是骗子，是吧？你知道你是什么吗？魏小娥，我告诉你，当初你和我在一起就是赌气，赌那一口气。我不要你撵我，
3: 我走，
2: 我自己走。
0: 你赶紧滚，罗世明。

0: 想写啥您说吧。
1: 雪良，我想写遗嘱。
2: 写啥？立遗嘱？
1: 恩叔，您的病没那么严重，你别往那儿想。我也这么大岁数了，谁都逃不过那一天。你就写吧。
2: 老公啊，你别吓我，咱不写啊。
1: 雪良，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我说你写。我叫魏宝库，白云乡青山玉人。改革开放以后，我承包了村里的矿山，挣了很多钱。如果不是党的政策好，如果没有青山玉村里的资源好， 我挣不了这么多钱，我立下遗嘱啊，我死了以后，我挣的所有的钱都捐给国家，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特立遗嘱，绝不反悔。
3: 韦宝库，完了，写完了，啊，把它放在我的枕头下边。秘书，您现在啊，也别想太多啊，尽快的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保证体力和精力。 后天上午好做手术，您这个支架手术啊，我也了解了，比较简单，介入疗法成功率几乎是100%。

0: 我出去接个电话。 这边挺好的，你那边咋样？不是明儿去了吗？他来了。哎，你俩谈的咋样？哎，你哭啥呀？咋了？你说话呀！
1: 你小娥姐在宾馆呢，她给我打电话哭了，是不是出啥事儿了？你过去看看。
2: 多少号房间？
1: 八幺八。行，好嘞。啊，这儿。你自己去不行，你等我一下啊。啊。
2: 薛良啊。
1: 啊，啥事儿？
0: 我也不怕你魏叔听见了，刚才小娥给我打电话了，她在宾馆呢，她哭的挺伤心的。
2: 咋的了？
0: 我也不知道啊，你过去看看呗。
1: 我魏叔这儿，他这是我照顾他。
0: 啊，那我赶紧看看去啊。老公啊，你别怪我，我是真担心，我怕小娥那边出点啥事儿。你生气了？老公，你别不搭理我。 你要这样，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了。

0: 小文姐，开门！
1: ！
0: 哎，
1: 小文姐，小文，你这是怎么了？到底是怎么了呀？哭成这样！
2: 你从哪儿来的？来的这么快？
1: 我在医院照顾魏叔呢。
2: 我爸怎么样了？
1: 魏叔得的是急性心肌梗塞，需要做支架手术，后天上午做。
2: 有没有生命危险？
1: 这手术相对比较简单，没有太大的危险。你到底这是怎么了？哭得这么伤心？
2: 罗世明就是个大骗子。
1: 罗世明怎么了？
2: 他就是个骗子，是个流氓。
1: 你们俩掰了？
2: 我到底是把他给考验出来。
3: 老公，刚才杨壮打电话了，说小娥那边没事了，你放心吧。啊，老公，你躺在这儿，我害怕，我怕你。我20岁就嫁给你了，一晃，咱俩在一起
4: 生活这么多年了。
3: 这些年，你在外边挣大钱了。别人都夸我说我有福气，找个好老公。我心里美滋滋的，我美的不是你多有钱，也不是因为你是大老板，我是觉着我田北元命好，找了一个好丈夫。你不抽烟，不喝酒，

0: 不赌钱，不搞女人，就是脾气不好。但是在家里很少主动跟我发脾气，家里边大事你从来不让我操心，外边有啥难事你也不敢告诉我，怕我上火。你是个扛事的男人，对我和小娥是真好啊，惯着我们娘俩，挣钱我们俩随便花。你说，想想咱们村里的有钱没钱的男人，谁能跟你比？老公啊，你好好的，你别走。你要是走了，我也跟你一起去。我现在才明白，你要是活着，我才有意思。你要是走了，我活着还有啥意思？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哎呀，阿欣，我死不了。
0: 不死，不死。
1: 林岩，这个心脏支架手术是个小手术，我只上架。这个心脏就好了，啊！说句实话呀，我跟你过日子过得挺舒心的。你年轻漂亮，心眼也好，该照顾我的全都照顾到了。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脾气不好，你从不和我计较。你整天憨憨厚厚、傻傻呵呵的，特别可爱。我找到你啊，我知足。好了好了，不哭了。我这个遗嘱啊，我是骗你的。来，把它拿出来撕了。

0: 老公，你对我太好。有一件事儿，我对不起你。
1: 啥事对不起我呀？
0: 这件事儿，我瞒了你20多年。
1: 不说了。
0: 这么说，你知道
1: 我又不傻，我能不知道吗？好了。

0: 李罗世明原来是个这样的人。以前好多人跟我说，他是冲着我们家钱来的，我怎么都不相信。我现在是终于相信。
1: 是啊，人这表面真是看不出来。小娥，我理解你。
0: 被一个自己爱着的人伤了，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是啊，
2: 太伤心了，打击太大了。
1: 不过也好，你现在看透他了，总比你结婚以后再看透他要强多了呀。我现在想想，真是后怕。
2: 我要是跟他结了婚，将来我父母不在了，他不仅能把我的钱全部控制了。

0: 说不定还能把我给卖了呢。
1: 行了，都过去了，咱不提了啊，翻篇了。明天早上起来，太阳照常升起。感情这东西，真是伤人。
2: 你怎么了？我怎么觉得你的情绪也不太对啊？杨柳跟许文君分手，到现在都没告诉你。
1: 我就是觉得吧，总把我跟杨柳文君扯在一块儿，我特别烦。你说他们成不成跟我有什么关系？干嘛要往我身上赖呢？
3: 你去问问杨柳，我跟他提过吗？我跟他表达过吗？我招谁惹谁了？为什么要这么伤害我呢？
2: 杨柳怎么伤害你了？
1: 算了，不提了，咱们聊这事儿，说说你的事儿。
3: 你把魏叔气成这样，那魏叔现在在医院里躺着，你怎么缓和你们之间的矛盾？
2: 要想缓和这个矛盾，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啊？
2: 嫁给你。
1: 小娥，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再开这个玩笑了。
0: 我没开玩笑，我都把我爸气成那样了，我就是跪到他面前哭，他也不可能原谅我。
2: 能让他原谅我的唯一办法，就是嫁给你。

0: 文叔，你这病咋样了？
1: 我告诉你啊，从小娥早上告诉我你要娶她，
2: 我这病一下就好了。
3: 我要跟你说的是，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1: 你说什么？
2: 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1: 把电话，给我电话。
2: 你说什么？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我没听清，壮啊，你再说一遍。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9月23号至25号，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美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
1: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2: 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成功举办全球发展倡议高级别对话会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愿与各方共同努力，不断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五年来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中方愿与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的丰富实践和累累硕果表明，中国始终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为实现各国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做出中国贡献。中国愿与各方共同努力，不断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3: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

0: 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2: 特朗普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这家媒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的这一提议。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伊朗已为战事重开做好充分准备，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这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
3: There is no reason why we should go back to diplomacy, but I'm still trying diplomac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n't miss any chance for peace.
2: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说，针对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阿拉格奇指出，这些条件并非新要求，而是美国此前已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承诺过的事项。25号，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天报道称，特朗普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他指出，美国的优先事项是确保以色列政权的安全并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非该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将美国势力驱逐出西亚将使该地区更加安全。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

0: 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0: 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美伊完成外交接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随后表态不再相信和美国的谈判，但27号特朗普放出消息，预计未来数日重启美伊谈判。双方刚刚进行过直接的外交接触，核心诉求分歧又巨大，为何美方此刻主动释放谈判预期呢？这一轮的谈判真正落地的可能性又有多高？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2: 不光是美国，近期伊朗也提出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谈判已经水到渠成，而是美伊双方各取所需。对于美国来说，释放谈判信号本身就可以安抚市场，而近期美国政府接连提出中期选举这个时间点，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对伊朗发出威胁。美国威胁伊朗，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与美方进行谈判达成协议，这是一种可能性。那么在中期选举之后，美国的政策立场会发生变化，不排除再次大打出手，以这样的一种最后通牒来迫使伊朗方面做出让步。而对于伊朗来说，近期伊朗接连提出的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以及7天方案。其实伊朗在提出谈判的时候思路是一致的，伊朗强调的是后续谈判的开启首先要基于美伊回到此前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之上。伊朗指出的是，美国应该首先落实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所做出的承诺，其中包括的是对伊朗解除海上封锁，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豁免，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一系列承诺的具体落实。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伊朗才会和美国进行后续的谈判，其中包括核问题。所以此时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关于谈判问题，美伊双方都释放出信号，但双方显然都不想妥协，甚至不想首先迈出第一步。对于美国来说，美国总统对伊朗的条件已然说不，美国认为伊朗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才是后续推进谈判包括核问题的基础。而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反复强调的是对美国没有信任，随时准备重启军事选项。而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这是伊朗手中的底牌，伊朗不会轻易交出。所以此时对于美国总统说不，伊朗方面认为仍然有余地，认为中间方仍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伊朗强调的是等待中间人最终给出结论和立场。
0: 也门胡塞武装2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的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的伤亡数字。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过去的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的相关说法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对黎南部安全区内以军士兵的无人机袭击。
3: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于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真主党目标，包括真主党武装人员用于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的阵地，以及其他军事基础设施。 以色列美

0: 国和黎巴嫩六月下旬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据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证实，原定九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会谈推迟到十月举行。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会谈推迟是因为与其他一些日程安排冲突。不过，以色列时报指出，这一情况显示，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框架协议的背景下，会谈进展正在放慢。
1: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
2: 这里是贝鲁特南郊，那么现场呢正在举行纪念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难2周年的纪念活动。那么由于此次纪念活动的举行期间呢，也正值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打击，有大量的民众呢前来参加此次活动，以表达他们对以军在黎境内进行军事行动的不满。
3: 据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数千人参加纪念活动。卡西姆在活动上发表电视讲话说，真主党只会继续前进，不会被击败。他重申拒绝解除武装，称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亡。
1: 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按照以媒的说法，虽然两国官方均未证实这次访问，但在中东战事的背景之下，两国越走越紧是不争的事实。
4: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号上午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和阿联酋外交部均未回应上述报道。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27号的访问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密访阿联酋。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前往阿联酋会见了穆罕默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5月证实这次访问，但阿联酋方面稍后予以否认。在美国斡旋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称，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阿联酋被曝也曾参与伊朗战事，但阿联酋予以否认。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阿联酋在战事期间对伊朗发动数十次军事打击。
5: 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

0: 特种设备。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在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联合国管控致命性自主武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和俄罗斯外交官推动删除多项旨在保障人工智能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
1: 报道称，相关谈判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旨在推动制定规范致命。

0: AI 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包括要求相关系统以可预测和可靠方式运行，在使用 AI 武器时考虑伦理因素，以及在发动打击前由人类审查 AI 系统确定的军事目标等内容。报道指出，美俄双方各调集约十名律师参与文本修改，人数几乎是其他代表团外交人员的两倍，修改速度之快令规模较小的代表团应接不暇。按照美国媒体说法，这一联合国谈判目前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如果成员国达成一致，相关谈判可能为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铺平道路。各国将于11月在日内瓦再次举行会议，讨论是否进一步推动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报道还援引专家观点称，如果针对致命性 AI 武器的规则过于薄弱，可能意味着机器能够在不受人类控制的情况下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其实际影响可能包括更多平民伤害、更少问责，以及更快滑向风险更高的自动化战争。
1: 德国方面27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
0: 德国一家权威民调机构于9月21号至25号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落后选择党10个百分点。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支持率分别为14%和15%，均上升1个百分点。左翼党支持率为10%，下降1个百分点。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合计支持率达39%，为本届选举周期以来三党组合的最高值。此外，自由民主党支持率降至4%，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支持率为3%，均低于进入联邦议院通常所需的5%的门槛。近期，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均表现不佳。默茨承认这是一次沉重打击，其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默茨坦言，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为此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所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2: 当晚，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布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27号辞去总统职务，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根据塞尔维亚宪法，议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国民议会后，将启动组阁程序，代行总统职权者在听取各方当选代表意见后，向国民议会提出总理人选，总理人选提交政府纲领并提出政府成员名单，由国民议会以全体议员多数票通过后，政府正式成立。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7号报道，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方面希望美方就交付新型 F-16 战机一事采取具体行动。
0: 该消息人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相关款项已经支付，但货物尚未交付，目前谈判仍在进行中。土耳其方面期待能取得积极成果。据媒体早前披露，土耳其与美国已恢复就 F-16 战机交付及现代化改造问题进行谈判。 报道称。

0: 双方正在讨论土耳其可能购买40架轻型 F-16 Block 70战机，以及对其现有机队进行现代化改造。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此外，因土方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但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做出相关表态后，美方未有更多实际举动。
1: 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受到原材料价格和物流成本上涨等多种因素影响，今年10月，日本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
2: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近期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这些企业的涨价意向。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市场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其中，冷冻食品类价格涨幅为5%至8%，零食类涨幅为3%至17%，饮料类涨幅为5%至21%。帝国数据库公司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本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9月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调查人员分析称，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本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7%，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8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当年日本有超过3.2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
3: 欧洲最繁忙客运机场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26号宣布，机场拟建造的第3条跑道预计启用时间可能从2035年延后至2039年。
4: 希斯罗机场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说，机场一直争取在2029年前获得开发许可，并在其后10年内，即2039年前完成第3条跑道建造，并将其正式投入使用。提前至2035年启用新跑道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但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在审查和政策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国际机场理事会数据显示，希斯罗机场2025年运送旅客8448万人次，是欧洲客运量最大的机场。然而，该机场仅拥有2条跑道，长期满负荷运转。2025年，英国工党政府批准总额约490亿英镑的希斯罗机场扩建方案，其中约330亿英镑用于建造第3条跑道、新建一座航站楼等工程项目。当时，英国政府期待新跑道2035年投入使用。27号，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拒绝支持在希斯罗机场建造第3条跑道的计划，称此事应由生活在机场附近的居民来决定。希斯罗机场第3条跑道建设规划从20世纪80年代讨论至今，因环保组织和周围居民反对、政界高官意见难合、过去10几年政府更迭频繁等原因一再搁置。
3: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乘机前往美国，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美国东部时间27号，平平和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
4: 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号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 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一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大熊猫平平和福双。
5: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 So she'll be very excite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ee them because she wasn't here last time. She didn't get to see them.
6: It'll take a month before they're out in public.
5: Yeah, we'll be back for that.
4: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6: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last ones before they left. So I'm glad they're coming back, especially with our baby here, Rena. Like I'm excited to show her the pandas when they are available to see.
4: 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
3: 连日来，一场缓慢而强劲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造成大范围的停电和航班取消，并导致至少一人死亡。
2: 美国国家气象局27号预报说，东北风暴将继续给美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和雷暴天气，降雨将从27号夜间持续至28号。东北部海岸将继续遭遇汹涌海浪与离岸流，可能威胁游客安全。美国媒体报道说，这场风暴在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航班追踪平台的数据显示，这场风暴在26号导致超400架次航班取消，超2400架次航班延误。纽约州与新泽西州的州长此前已宣布，纽约市等预计灾情最重的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州长启动了州应急行动中心。报道称，纽约市住房管理局一名员工26号在布鲁克林区被风刮倒的树砸中死亡。此外，当天纽约市还有4人因树木倒伏而受伤。据美国国家气象局介绍，东北风暴是沿北美洲东海岸移动的一种风暴，因其风向得名。这类风暴通常在每年9月至来年4月发生的最频繁、最剧烈，风力往往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附近和加拿大沿海省份达到最高峰。
3: 近日，亚洲多国遭遇持续强降雨袭击。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发布报告说，自本月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多人受灾、180多万人受灾。
7: 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持续上涨。泰国气象局28号说，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减少。曼谷市市长查查西迪问在受访时说，曼谷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至3周。他表示，目前没有收到曼谷市洪水导致人员死亡的报告。泰国内阁宣布，28号至29号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另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100余人死伤，上千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地区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达66.5毫米，而正常水平仅为7.6毫米。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尼泊尔全国多地自24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引发多起洪水和山体滑坡，造成人员伤亡和失踪。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恶劣天气导致全国多个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他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
3: 9月23号至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

0: 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台湾舆论高度关注。
1: 从中美元首会晤的消息公布开始，台湾媒体就高度关注这次历史性会面，而美方的高规格接待也显示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
2: 这次是一个史无前例哦，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么60多年来哦，美国的这个领导人哦，从来没有去这个机场接待另外一位这个外国的元首，这个除了教宗之外，那也就代表说特朗普啊，可以说是极其重视这一次的这个会面哦。
3: 这次的这个习主席去美国，大概是给全体中国人、海外的华侨华人啊，特别我觉得台湾人、台湾同胞啊，最震撼的一幕就是，中国真的是从站起来、扶起来到强起来。
1: 很多台湾媒体在报道中都聚焦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台湾民众大概要从这一次这个中美元首会晤中得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啊，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习近平主席啊在跟这个特朗普会面的时候，不断强调就是说，中美关系的稳定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以及台独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方面呢不能够再释放错误的讯号。
4: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会议之后呢，其实从不管是美方的公报或者中国大陆方面的公报来这个通稿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实中美双方在涉台问题上，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这个相向而行，在共识不断推进的感觉。就是说，其实台湾社会也慢慢感觉到说，特朗普政府跟中国大陆目前在涉台问题上其实没有太原则性的汉格，而美方也不太愿意去冲撞或是挑战中方的核心跟基本立场。
1: 此次会晤中，中方进一步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专家也认为，从五月北京会晤到九月华盛顿再次会晤，中方一直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而美方也认识到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
4: 我们看到五月达成的共识是要双方要一起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到这一次呢，经过双方的研究，中美也同意去扩大对于这个战略性稳定关系的内涵，并且在前面加上了尊重、公平、对等这些前缀。那中方强调尊重这个点，我想不外乎是双方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尊重彼此的主权、领土完整。那这些都是包括台，当然也包括台湾问题在内。那么接下来考验美方的实践，也就是说他能不能真正的把这个中方所在乎的尊重给落到实处。
1: 这两天有关于中美元首会晤的相关内容依旧是台湾舆论关注的焦点。那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的台湾媒体和学者在评论当中也指出，这场历史性的会晤也给台湾社会留下了一个必须严肃回答的时代命题，是在以美谋独的歧途上越走越远，还是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0: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日益便捷，多式联运等不断完善，这个中秋假期不少港澳旅客选择北上京深飞，也就是经深圳搭乘飞机航班赴内地探亲度假。以南航深圳枢纽为例，九月份以来，截至27号，京深飞的航班中，港澳旅客赴内地客流累计超过3万人次，同比上涨22%。乌鲁木齐、北京、上海、昆明、西安、大理、丽江等城市是港澳旅客青睐的热门目的地。综合客流研判，至国庆假期前夕，港澳旅客京深飞出行规模仍将持续走高。
5: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近日中国自主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圆满完成南海深海试钻任务，成功获取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刷新中国深海钻探作业记录，中国由此跻身全球深海钻探先进行列，深蓝科考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
6: 梦想号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本航次历时30天，科考团队在中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星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7: 它的沉积物刚开始黑色的，还富含有机质，就说明很多海洋生物一下子就死掉了。然后呢，它的盖子的壳呢又化掉了，后来慢慢变成绿色。绿色就是氧气开始恢复，但是还是比较缺氧，后来变成红色就富氧了。这样的话就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

0: 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1: 专家介绍，本航次获得一大批宝贵岩芯样品及数据资料，为破解南海扩张演化等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4929.17米，刷新中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2: 这个深度就是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深度往下，4929.17米，同时采取了109米的岩芯，岩芯采取率是61.7%。同时，我们还在4300米左右的深度采取到了4.3米左右的玄武岩实物样品岩芯，检验了梦想号采用的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设计理念的优越性，既能做油气，也能做岩芯勘探功能。
1: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船上超81米的钻井平台搭载千吨级液压举升钻探系统，船只按照16级超强台风生存工况设计，作业稳定性极强。整套高精度钻探系统能够在万米深海完成精准取芯作业，如同深海穿针引线。船上配备3000多平方米实验室，搭载100台精密仪器，相当于一座移动在大洋之上的深海科研平台。本次南海钻探是梦想号逐梦深蓝的起点，未来这艘科考巨轮还将向着更深更远大洋继续进发，持续探索地球深部奥秘，同时为深海资源勘探、海洋生态保护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3: 今天全国有4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余公里。这4条高铁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铁线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今天，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项目云南西畴抽水蓄能电站正式开工建设，这是滇南地区首个大型抽水蓄能工程，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装机规模120万千瓦，总投资约80亿元。电站将安装4台30万千瓦机组，用电高峰期每小时可将116万立方米清洁水能转化为120万度清洁电能，一年清洁能源消纳量可满足98万用户居民的用电需求。电站建设还将拉动产业链上下游投资近180亿元，创造约5000个就业岗位。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口岸出入境安全高效有序，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
4: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320.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3%；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77.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7.7%；外国人出入境72.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7.7%。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24.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2.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9万架艘列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6%。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部署，全国边检机关全力做好假期通关保障工作，科学预测，及时发布本口岸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加强勤务组织，开足查验通道，为需要特殊照顾旅客提供引导帮扶，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快速通关，密切协作配合，强化应急处置，稳妥做好高峰期客流疏导和交通配套综合保障。
5: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博物馆特展、古城夜游、国际体育赛事

0: 各地结合自身特色，文体旅多业态发力，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辽宁省博物馆推出重磅特展《风镜功名：先秦至北朝中国北方骑射文化》，汇集全国15家文博机构451件珍贵文物，曲刃青铜短剑、冯素浮木出土木心钉、鎏金铜片马镫等一级文物悉数亮相，展现北方骑射民族的自然崇拜与民族融合。本次展览展期持续至2027年1月，一系列特色展出形成聚合效应，有效拉动本地假日文旅消费，带动研学、住宿、餐饮、文创等业态。
2: 我们就是按这个时代的脉络，将整个北方地区，包括这个更广泛的延伸到欧亚草原地区，这个骑射文化有关的因素呢，综合到一起。
1: 邯郸大明县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大明古城、宋街、集会三大景区灯火璀璨，嫦娥奔月、古城广场上演，演员凌空踏月起舞，把古典意象和高空特技融为一体。古城南街同步上演古风实景演出，场景复刻宋代市井风貌，水浒人物穿行街巷，和游客近距离互动。当地推出4大主题、20多项文旅配套活动，全县各点位日均演绎近百场，激活古城夜经济。
3: 节目非常的精彩，气氛也很热闹，然后感觉这次来大明真是不虚此行。
1: 国际赛事也正在成为带动文旅消费的新场景。四川甘孜海螺沟举办第二届贡嘎100冰川极限赛，吸引3300多名选手参赛。赛道海拔从1600米左右一路攀升至4500米以上。赛道一步一景串联了贡嘎雪山、原始森林与乡间小道。选手还可远眺14座6000米级雪山群峰，感受秋季贡嘎山下壮阔的自然风光。当地还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中外参赛选手和游客共同赏月，体验民族风情。此外，四川南充近日举行第15届中国声中湖国际钓鱼大赛，吸引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12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享受垂钓乐趣。比赛期间，当地还同步推出全鱼宴、夜间音乐会等特色活动。
4: It's my fourth time already here on the Xinjiang Lake for a hotspot with I think 15 people, 10 nations, and this is always a great, great experience.
0: 当千年礼乐遇见数字科技，会碰见出怎样的火花？在杭州世贸会数字文娱展区，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剑鼓等礼乐重器，以裸眼 3D 和 AI 交互的形式走出了展柜。
1: 来到浙江音乐学院联合湖北省博物馆共同打造的曾侯乙沉浸式音乐展厅，仿佛进入了战国时期曾国贵族会客、宴饮、奏乐、行礼的音乐客厅。超宽银幕裸眼 3D 光影流转，古乐声景环绕四周，墓中出土的编钟、编磬、剑鼓、瑟等礼乐重器在数字技术中缓缓重现。
5: 我只能说很震撼，好像亲身体会一样，就融入到古代的那种生活里面去了。
1: 在展厅另一侧的交互作品区，千年文物与数字智能通过观众的互动完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手握手柄敲击即可触发剑鼓铜座、盘龙鼓鸣装置，在屏幕前轻抚，彩漆握路便在清越的旋律中缓缓苏醒。
6: 这里很奇幻，很好玩，感觉一玩进去就沉醉其中。
7: 希望在 AI 的数字浪潮的这个发展趋势下，我们除了让观众可以去看这些文物，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去打引号的去触碰它，或者是听到它。
1: 世贸会同期还举行了2026杭州国际电子音乐节 AI 歌曲创作大赛决赛，选手们通过作品展示、现场答辩等环节，讲述 AI 在词曲、编曲、混音中的参与方式，探讨与人工智能协同创作的更多可能，也为 AI 音乐创作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展示的平台。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中国代表团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8: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文化中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闭幕式，现在正在我们身后进行啊。那么在过去。

0: 这几天当中，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技能人才齐聚上海，围绕60个比赛项目展开了角逐。中国代表团派出了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的比赛项目，最终登顶本届大赛的金牌榜，也是连续5届位居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榜榜首。
1: 大赛的最高奖项阿尔伯特·维达大奖由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获得。中国代表团共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洗项目取得6连冠。
2: 气柱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项目实现4连冠。拿到好的成绩，非常开心，非常激动。
3: 我们这个题目有700多块砖，一天也有了，就是3000块砖。我练了7年，从看我的师兄们训练，到自己动手，再到现在拿到金牌。到我这一届拿到金牌是5连冠了。
4: 我们因为失误之后调整好心态。
1: 拼回来的奖牌，所以我也接受，算是人生经历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节点吧。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比赛成绩分布来看，我国在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两大领域持续保持绝对优势，合计贡献了近半数金牌，充分彰显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 此外，在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领域的金牌数量稳步提升，折射出数字经济与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强劲动能。而在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领域也实现新突破，多个项目刷新历史最好成绩，这与我国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和物流网加速建设密不可分。
5: 9月末，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我国有可能遭遇今年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一带降雨持续。在冷空气的推动下，明天及雨带将会有所南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四川东北部、重庆、陕西东南部、湖北大部、河南中南部、 安徽、江苏、上海、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东南部、安徽中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明天，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 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最近一段时间，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20毫米。
6: 恰逢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公众外出需关注目的地和沿途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注意交通安全。
7: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8: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2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
1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胡法香胡姬花。
1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
15: 咱家果园，
16: 妈妈，我想喝果汁。
17: 汇源集团全换新。
18: 咱家果园，
19: 咱放心。

0: 这两天，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包扎德尔远东牧场海拔3000多米的岩壁地带，记者拍摄到了一群北山羊活动的画面。这群北山羊约20只，身姿矫健，在陡峭的裸岩绝壁上自在漫步，为苍茫的山野增添了灵动生机。据了解，北山羊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栖息于高原裸岩地带。秋季是北山羊的活跃期，它们常会结成10余只至数10只的群体在山间活动，为即将到来的越冬季做好准备。这两天，在陕西汉阴县刚刚收割完的水稻田里，出现成群结队觅食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近年来，汉阴县持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并在朱鹮重要栖息地周边严格限制农药化肥的使用。2010年，当地林业部门首次在境内发现朱鹮。
1: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4: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3: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5: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建威之助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新鲜。
3: 我00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美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
1: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2: 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日至23日，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3: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1周内重启谈判。
4: 特朗普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这家媒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 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

0: 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的这一提议。
1: 据伊朗媒体28号的报道，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的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伊朗已为战事重开做好充分准备。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这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
2: There is no reason why we should go back to diplomacy, but I'm still trying diplomac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n't miss any chance for peace.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说，针对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阿拉格奇指出，这些条件并非新要求，而是美国此前已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承诺过的事项。25号，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天报道称，特朗普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他指出，美国的优先事项是确保以色列政权的安全并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非该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将美国势力驱逐出西亚将使该地区更加安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1: 我们看到美伊双方近期的表

0: 态呈现出了军事威胁与外交接触并行的特点。如何来看待双方这一轮边施压边留门的博弈策略？这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1: 美国和伊朗双方当前呈现出的是军事威胁和外交接触并行的状态，但还并不能简单的归纳为边打边谈，而是刻意的给出了一个双向的信号，给自己争取谈判筹码的同时，也在拓展政策空间和可能。那对美国来讲呢，特朗普同时释放出所谓一直在考虑恢复打击和预计本周重启谈判这两个信号，核心的逻辑呢，还是要把军事选项来作为谈判筹码的可信威胁，而并不是在实际上的作战预案。那么这种表述其实服务于两个目标，一是呢向伊朗进行施压，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二是呢在国内中期选举背景下向选民交代，表现出强硬但开放的姿态。那值得注意的是呢，特朗普总统称美军正在协助运出大量的石油，那甚至呢据称是达到了战争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实际上是在削弱伊朗对于海峡的控制权这样一个叙事，同时呢也给美方来创造局势可控的舆论基础。那对伊朗来讲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给出了已做好战事的准备以及尚未放弃外交途径这样的一个并列的表述，反映的其实是伊朗以战备姿态来争取谈判筹码的综合策略。那么伊朗声称呢，美方并没有通过调停方来正式传达拒绝的态度，那么是在为继续谈判来留出相应的台阶。那双方其实现在都在用军事语言强化各自的谈判底线，但是也都保留了通过调解方来继续接触的程序渠道。这种博弈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无论是通过正式渠道还是非正式渠道，看谁来先释放出实质性的让步信号，而不只是看公开表态的强硬程度。
0: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的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
2: 这里是贝鲁特南郊，那么现场呢正在举行纪念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难2周年的纪念活动。那么由于此次纪念活动的举行期间呢，也正值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打击，有大量的民众呢前来参加此次活动，以表达他们对以军在黎境内进行军事行动的不满。
3: 据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数千人参加纪念活动。卡西姆在活动上发表电视讲话说，真主党只会继续前进，不会被击败。他重申拒绝解除武装，称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亡。
0: 据多家媒体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按照以媒的说法，虽然两国官方均未证实这次访问，但在中东战事的背景下，两国越走越近是不争的事实。
4: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号上午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和阿联酋外交部均未回应上述报道。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27号的访问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密访阿联酋。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前往阿联酋会见了穆罕默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5月证实这次访问，但阿联酋方面稍后予以否认。在美国斡旋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

0: 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称，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阿联酋被曝也曾参与伊朗战事，但阿联酋予以否认。
1: 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阿联酋在战事期间对伊朗发动数十次军事打击。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在一场活动上鼓吹要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全境建立犹太人定居点。
2: 本格维尔当天在以色列南部一场名为《重返加沙》的活动上发表煽动性讲话。他宣称，如果自己在10月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后成为以色列国防部长，他将推动位于加沙地带北部尼萨尼特犹太人定居点的重建，甚至在整个加沙地带北部乃至加沙地带全境兴建犹太人定居点。 2005年，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出，拆除了包括尼萨尼特在内的21个犹太人定居点。在27号的活动上，本格维尔还再次宣扬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大规模迁离的主张。本月初，本格维尔抛出相关计划后，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多国外长指出，此类煽动性言论与提议公然违背国际法原则，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直接威胁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本格维尔是以色列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 2022年以色列议会选举后，本格维尔加入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 本格维尔多次在巴以问题上发表极端言论，并做出挑衅行为。 2025年6月以来，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爱尔兰等国先后宣布对本格维尔进行制裁。以色列反对党蓝白国家团结党领导人甘茨 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说，本格维尔等人的极端言论会损害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度。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公开乌方将两名朝鲜战俘移交韩国的消息引发了韩国的强烈不满。韩国总统府27号晚要求乌克兰道歉，因为乌方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由此陷入各执一词的局面。 据韩联社28号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程其宏27号指出，乌方此前通过多种渠道与韩方反复就战俘移交事宜进行磋商，并主动要求对此事保密。韩国则考虑到两名战俘本人，同时也考虑外交、国家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 他表示，乌方违反保密约定，既未经事先协商，也未做通报，便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同时，乌克兰总统媒体部门错误地宣称没有任何保密协议，严重损害两国间信任和友好关系。程其宏强调，对于乌方违反约定，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以及发布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虚假通报。 韩方表示强烈遗憾，要求乌方做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正在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与此同时，泽连斯基的政治对手、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瓦列里·扎卢日内25号公开表示，乌韩之间确实存在协议和保密协议，他质疑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公开此事属于政治作秀。
1: 当地时间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布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本月的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

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吴奇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吴奇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0: 点一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口岸出入境安全高效有序，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320.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3%；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77.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7.7%；外国人出入境72.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7.7%。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24.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2.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0.9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6%。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继续来看新闻。连日来，一场缓慢而强劲的东北风暴袭击了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造成大范围的停电和航班取消，并导致至少一人死亡。
7: 美国国家气象局27号预报说，东北风暴将继续给美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和雷暴天气，降雨将从27号夜间持续至28号。东北部海岸将继续遭遇汹涌海浪与离岸流，可能威胁游客安全。美国媒体报道说，这场风暴在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航班追踪平台的数据显示，这场风暴在26号导致超400架次航班取消，超2400架次航班延误。纽约州与新泽西州的州长此前已宣布，纽约市等预计灾情最重的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州长启动了州应急行动中心。报道称，纽约市住房管理局一名员工26号在布鲁克林区被风刮倒的树砸中死亡。此外，当天纽约市还有4人因树木倒伏而受伤。据美国国家气象局介绍，东北风暴是沿北美洲东海岸移动的一种风暴，因其风向得名。这类风暴通常在每年9月至来年4月发生的最频繁、最剧烈，风力往往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附近和加拿大沿海省份达到最高峰。
6: 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发布报告说，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泰国气象局预测，泰国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28号仍将出现局部大到暴雨。据泰国媒体的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

位持续上涨。泰国气象局28号说，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减少。曼谷市市长西迪问说，目前该市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的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至3周。泰国内阁宣布28号至29号为曼谷及周边三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金龙鱼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
4: 精选8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4: 我选金龙鱼1:1:1。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国组织海空军和海警在黄岩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中方军警亮剑南海，是在向谁释放信号？菲律宾蓄意碰瓷中方海警艇，并妄图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菲律宾为何不断在南海制造事端？菲防长扬言继续执行补给任务，日本对菲律宾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发文帮腔，菲日勾连将如何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中美双方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举行多轮磋商，现已达成共识。中美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和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特朗普提中美是二战盟友，日本破防。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中美近期举行的会谈与磋商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商务部28号宣布，中美双方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达成共识。
1: 当地时间27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记者表示，过去几天。

0: 以及成本因素等。
1: It's not only skilled labor, which is one of the major driver, but you have all the bits and pieces, hydraulics experts, pneumatic experts, automation experts, everything in one cluster. It's very unique in the world.
0: 此外，路透社报道，一些跨国企业在实际运行中发现，要在其他国家复制中国完整的制造业生态并不容易，因此开始重新考虑中国供应商。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零售商塔吉特已经将部分订单重新交给中国供应商。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启示，相互成就，合作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2026年中美农产品贸易出现回暖迹象，前七个月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额已经超过2025年全年，其中大豆出口额从30亿增加到49亿美元。据纽约时报报道，目前大豆价格接近三年来的高点，其中一个推动因素就是中国的需求。
2: 中美通过经贸磋商达成包括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在内的重要的共识，这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体现。首先我们会看到机制确实在发挥作用，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达成的共识之一是建立了贸易理事会，这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的共识正是在这一框架下达成的。而未来理事会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核心目标是要优化双边贸易，其中包括中国出口要有更加有利的条件，而同时中国也在购买美方的商品。我们看这个清单，它是基于双方的市场需要以及产业利益所达成的，中美确实可以相互成就。而另外这一消息对于国际市场，对于世界经济是注入了稳定性。而同时我们会看到中美达成的共识还包括所谓的关税战休战期进一步的延长，这也规避了当前两国面临的短期风险。
3: 中国加快 AI 数据中心建设速度，而美国也在 AI 领域投入空前。热潮之下，美国 AI 智能体失控事件频发，中美有竞争，更可以合作。
4: If China is going to lead the world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ere is where they are building the engines that will drive it. We are in a remote corner of Inner Mongolia, and just a few months ago, all of this was farmland. Now, dozens of data centers are already under construction. There are over 100 data centers in this one area alone.
0: 从大型服务器集群到不断扩大的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正催生对算力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外媒注意到，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 AI 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中国正通过模块化等方式缩短数据中心的建设周期。
4: We're at a factory in the trading city of Yangzhou that could build data centers in just a few months using a method called prefab construction. And all of these steel boxes are meant to build one three-story AI data center.
0: 这家中国企业采用模块化的方式建造数据中心，一个50兆瓦数据中心可以拆分为约1000个模块，每个模块都标有特定的构件编号，可以让现场组装更加简便。美媒报道说，在美国建造一个数据中心平均需要2到3年的时间，而中国供应商可以大大缩短这一时间。而在美国， AI 基础设施建设同样如火如荼。华尔街日报指出，按投入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占比来看， AI 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投资。
5: 这将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 AI 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将达到 10.3 万亿美元。我们来看几组数据，以基础设施年均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来看，19世纪70至90年代修建铁路的投入占 GDP 的 2.2%，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建设洲际高速公路体系占比 1.1%， 90年代电信与光纤网络建设支撑起互联网投入占比大致也是这一水平。与之相比， AI 领域投资预计每年平均占到 GDP 的 3.6%， 美国经济从未像现在这样高度依赖单一产业的建设扩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

0: 在 AI 领域，中美两国领先世界。
1: There is nobody in third place. I mean, it's just us and China.
0: 在近期的中美元首会晤中，中方表示，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应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人工智能领域接连爆出失控事件。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披露，公司近期发现其 AI 智能体在执行信息检索等任务时，曾以超出指令范围的方式与美国教育部、商务部等多个政府网站互动。有研究人员担心，若 AI 智能体无序扩张或缺乏监管，可能危害人类的生存安全。
2: For example, you can imagine a scenario. You give it the goal of reducing the carbon dioxide in the atmosphere. That would be a very good thing to do. And it being intelligent figures out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which is get rid of people. So that's one worry.
0: 美媒认为，新的 AI 模型在完成任务时展现出了惊人的变通能力。随着 AI 公司不断拓展前沿能力，预计未来还将有更多智能体失控事件发生。
3: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years, but it feels different in recent weeks and months. Rapid model progress has made the timeline feel more compressed, the upside more tangible, but also the stakes and the risks more immediate.
0: 23号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罕见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他呼吁全球就 AI 风险管控加强合作。
3: We do not have all the answers, and we're very open to any better ideas.We're ready to work with you all and try our hardest to figure out the path forward. We are at a crossroads.
0: 9月20号至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
4: This is one that nobody knows how big this is really going to be. I mean, a lot of these tech giants were there this week. They continue to have the dialogue with the government. So this is ongoing,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engage China on that.
5: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27号，中国旅美大熊猫平平福双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大熊猫的到来为中美民间交流注入暖流。
0: 当地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6: 大熊猫乘坐的飞机在早上不到7点的时候降落，随后工作人员将它们从飞机上转运下来，把它们装到2辆卡车里。这些车辆已经提前在机场等候，把大熊猫送往亚特兰大动物园。
0: 在通往亚特兰大动物园的路上，不少民众早已等候在路边。
7: Oh my gosh, we're so excited. Been waiting, and it's very exciting.
0: 抵达亚特兰大后，两只大熊猫将首先接受隔离检疫，预计一个多月后与游客正式见面。美国当地媒体称，动物园方面已经为两只大熊猫的到来做好准备。
8: Well, Zoolanta has been working hard for the past year, making improvements to our enclosures. Our enclosures are a lot bigger. We're ensuring that we have plenty of bamboo for them to eat.
0: 亚特兰大动物园1999年起曾租借中国大熊猫长达25年，直到2024年。据悉，为迎接两只大熊猫的到来，中方专家团队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多次就场馆改造、饲养管理、食物供应和健康护理等进行交流，并实地验收升级改造后的大熊猫场馆。改造后的场馆扩大了室内活动空间，增加了7架。食台、水池等设施，并升级了监控系统。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 除了大熊猫的到来，中方提出的未来五年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的倡议，也令不少美国青年十分期待。他们纷纷表示，这一倡议将为两国青年相知相交架设起更宽广的桥梁。
9: I think is a very welcome one. I would like to see also the USN be a little bit more welcoming in terms of Chinese scholars, academics, and students. The hope is that as US-China relations ease and settle into a more coexistent framework, that it will also encourage people to go across and see each other firsthand.
0: 近期发布的多项美国民调显示，更多美国人开始以积极眼光看待中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调查发现，约57%的美国人主张与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而2024年这一比例只有40%。美媒注意到，对华民意的转变在美国年轻人中更加明显。
10: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的民调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在近时期，皮尤研究中心也发布民调。多项民调指向是相同的，这首先是因为半年之内两国元首事先互访，那么后续还要相互支持彼此的主场外交活动，也就意味着今年年内中美元首会有多次会晤的机会，这样的一种现实本身是促使民意进一步的向好。而另外一方面，从民调数据当中我们会看到，中美达成共识是符合双方的利益，这也是民调的一种体现。
5: 在中美达成的8项共识中，有一项是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正是这段表述和特朗普的发言，让日本破防了。
11: アジアでも厳しさを増す安全保障環境のもと、本日まさにこのタイミングでのトランプ大統領との会談は、日米同盟の強さを世界に示すものになったと確信しております。
0: 这是美国东部时间9月23号凌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记者会上的表态。几个小时之前，他刚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谈。按照日媒的说法，日方希望通过此次首脑会谈加强在对华问题上的沟通，保持立场一致。结束与特朗普的会晤后，高市对日美关系一度显得信心满满，但仅仅几天后。
12: Throughout history, pursuit of those common interests has connected our people across the vast oceans, those big, tremendous distances and many differences, and even made us allies in World War II. Look at the greatness that we had together fighting in World War II. Brave American pilots volunteered to come to China and fight for the very survival of the legendary country and that legendary Flying Tigers Group, they were just unbelievable.
0: 9月24号，特朗普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致辞表示，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这番话让日本舆论大为震惊。每日新闻和时事社披露，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私下表示，完全没有想到特朗普会主动提及中美并肩作战的历史，日方对此感到困惑。有外务省官员甚至直言，美方提及中美是二战盟友，让日本感到不舒服。25号，高市在首相官邸对记者表示，日美之间虽曾爆发战争，但战后实现了和解，建立起了相互信赖的关系。26号晚，高市与特朗普通电话后又表示，已同美方确认，今后将继续开展合作。
13: 私の方から日本と米国は、今やもう最も信頼し合える同盟国と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申し上げまして、
0: 日媒称，日本政府正在全力收集有关近期中美高层接触与会谈的相关信息，并加紧分析。根据中美达成的共识，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路透社指出，日本政府内部对于中美关系稳定的警惕感至今仍未消除，而将有关二战期间并肩作战的历史写入共识文件，将进一步加深日方的担忧。
14: おそらく日本側はその歴史認識で米中が認識をすり合わせ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気づいてい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ので、そういう意味では日米首脳会談は、あまりうまくいかなかった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と思います。
0: 事实上，日本媒体和专家注意到，在日美首脑会谈上，高市在简短的

0: 公开发言中多次直呼特朗普的名字，试图显示两人关系的密切。
1: ドナルドが、日米同盟に非常に、力強くコミットメントしてくれていることを、改めて感謝します。今日、私たちがドナルドと私が国連本部で、こうやって首脳会談をすると、いうことは、まあ、世界に向けて日米同盟の強さを、示すことにな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2: トランプ大統領は一度も高市総理とも早苗とも言ったことがなく、今回も日本の総理大臣という言い方でしたので、まあ、やや一方通行のような印象はやはり否め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
0: 有日本学者表示，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美国正寻求与中国保持稳定关系，日本外交如果还像过去那样一味依附美国，将难以为继。东京广播公司主持人松原耕二更是在27号的节目中痛批，日本目前的外交让人感到愤怒。在和众多外交官、前外务省官员交谈时，我发现大家确实都发自内心的担忧日本当下的外交状况，甚至可以说感到愤慨。战后日本的外交一直以美国为核心，同时也把中国作为另一大支柱。大家担心这种长期积累下来的外交格局可能会因此崩塌。自高市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日本越来越依附美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难以发声。换言之，这可以说是在亲手缩窄自身的外交回旋余地。无论如何，日本都必须与中国这个庞大的邻国打交道，否则将无法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通过用唐纳德这样的称呼来展示亲密关系，并不等同于真正的外交。朝日新闻2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57%的日本受访者表示，高市政府应着力推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民调还显示，对日美首脑会谈持正面评价的受访者比例仅有44%。值得注意的是，高市22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敌国条款是二战后联合国给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带上的一道禁箍，其核心是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中国外交部近期多次强调敌国条款的重要意义。
3: 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4: 中美共提二战历史是给日本又一当头一棒。首先，两国强调树立正确史观。长期以来，日本大搞历史修正主义，试图扭曲历史。但是，中美共提二战历史恰恰是对日本此举的回击。同时，中美两国强调维护战后秩序。日本一度以所谓配合美国战略、搞大国竞争、战略博弈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但是现在会看到，日方尤其是右翼此种做法是站不住脚的。尤其是在联大的平台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演讲，要求删除敌国条款。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修改联合国宪章的难度，同样的，当中美共提二战历史之后，日本也会意识到无法获得美国的支持。
5: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6: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中国银联。
9: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1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

0: 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线这么大，这网速都……
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网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篮球综艺秀，经典魔术专场。
1: It looked like it.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吴鹏啊，你看这个过暑假了，咱们是不是得给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来点新鲜的节目？
0: 马上安排，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魔术节目。
1: 哎，说到这魔术节目呢，其实在环球综艺秀已经跟大家呈现了很多精彩纷呈的类似这样的节目了。
0: 是的，
1: 我不知道你印象深刻的有哪些魔术或者说魔术的演员呢？
0: 那太多了，比如说有着世界纸牌之王之称的魔术师亨利·伊万斯，还有我们中国的优秀的年轻的魔术师王宇、刘世杰、黄锦等等。至于说魔术类节目，比如说扑克读心术、徒手变扑克等等，都让人印象深刻。
1: 大家发现了没有，吴鹏说的这些节目啊，这些魔术都跟着扑克牌有关。
0: 因为纸牌类魔术种类繁多，再者如果大家想学魔术的话，这是入门级的。那么下面即将登场的这些顶级魔术师，他们最擅长最拿手的也是纸牌魔术。下面呢，我们就跟随着小小的纸牌进入他们的魔幻世界。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哎 iPad
4: 的啊，又活了。

0: Okay, I could do that.
1: Oh.

哦，哎，哇，That's good。

哇！

0: 小小纸牌，唯快不破。说到这让人眼花缭乱的视觉效果，咱们中国的传统戏法也是大有讲究，从服饰、道具、手彩到这戏法当中变换的一些功夫，都可以说让您眼花缭乱。
1: 没错，那么古彩戏法在保留了原有的技术的基础之上呢，我们的优秀的年轻的魔术师也进行了创新，同时在表达的手法上也多样化，比如说通过讲故事的方法，让大家跟着故事的情节进入到他们的魔幻世界。来，下面呢，请大家别眨眼睛，精彩节目马上呈现。

这个是魔术。

0: 这一场换去二场来，
1: 换个鲤鱼戏莲台，
0: 鲤鱼戏在莲台上，
1: 把我们二人换上来。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1: 大家好。
0: 我们是天津戏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的

0: 完成人，我是杨小磊，
1: 我是景丽娜，
0: 我是他师哥，
1: 我是他师妹。
0: 啊，这一场啊，换上我们两个人来，给您各位带来的是天津的戏法，
1: 民间的艺术。
0: 今天来到咱们环球综艺秀，要多带来精彩的表演，
1: 不变满台我们可不下去。
0: 哎，咱是先交代后变，
1: 交代清楚比变明白强。
0: 这叫毯子一抖大吉祥，
1: 四尺宽来五尺长，
0: 把它轻轻地铺在台上变，
1: 铺在台上变，
0: 变时需要您帮忙了，
1: 我还得帮忙。
0: 您啊，拉这个尖儿，
1: 拉尖儿，
0: 我呢拽这个角，
1: 拽角，
0: 我掌啊开，
1: 怎么样？
0: 这戏法啊，就像在手上放着一样，
1: 就这么快？
0: 就看个快劲儿啊！
1: 这个我们可不相信，
0: 不相信咱成成样，
1: 成成样。
0: 哎，您拉尖儿，我拽角。手可别回去啊，戏法来了吧，掌啊开，嘿，
1: 嘿，一伸手变来一大花盆，
0: 还是满盆的花，
1: 满满的花。
0: 借着这盆花，祝所有的朋友们花开富贵，
1: 吉祥如意。
2: 好，大家好。1974年呢，一位来自匈牙利的建筑学家发明了一款令世人着迷的智力玩具。Rubik's Cube 魔术方块，实际上每一个三阶魔方呢，大概可以组成4325亿亿种的排列组合。还原它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用到这个，它叫做魔方快速还原机，长得呢像一个普通的袋子，对不对？但是只需要把这个魔方放到袋子里面去，不需要输入任何密码，弹个响指头，各位，但这个魔方就还原了，谢谢。
3: 太神奇了！
2: 现场嘉宾好像反应怀疑里面还有一个，对不对？我帮大家看一下好了，特别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我是第一视角，里面确实没有，倒过来也没有，
3: 真的没有啊！
2: 我好像感受到您的不信任，从语气之间，我说没有就没有，谢谢各位。
1: 哦，有掌声，真棒，真棒！
2: 我们还可以打开袋子给大家检查一下，里面真的空无一物。
1: 好，我们相信了，
3: 瞬间还原的。
2: 那我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手帕，哎。吴鹏老师检查一下，可以对着灯光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透明的丝线、双面胶之类的东西。
4: 你给大家看看反面。
2: 对，正反就交代一下。
5: 没问题。
2: 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把您最有力气的手举过头顶。好，右手最有力气，举过头顶，露出您最帅气的笑容给镜头看一下。接下来我来挑战世界吉尼斯纪录，最快的吉尼斯纪录是3.47秒。各位想看我多少秒能还原？
3: 已经是吉尼斯纪录了，
2: 对，
4: 3.47秒，你3秒吧。
2: 3秒 ，OK。那我今天再加大一下难度，单手背后还原，各位仔细看，不要眨眼睛。各位，你发现这个魔方的每一面就完全还原了，但是呢，这个并不是我想给大家表演的魔术。我刚才有讲过，两个魔方的颜色、排列状态都是一模一样，对吗？
3: 对。
2: 如果说这个魔方还原了的话，打开您手中的魔方给大家看一下。
3: 他肯定不可能还原，我一直在紧紧的握着没动呢。
2: 来，我们打开看一下。这个魔方也完全还了，这边。那我交给两位一个更困难的任务好了。看到这几个魔方没有？就是为两位精心准备的。更困难的任务就是把它打乱。
1: 这个我会。
2: Okay,
3: 这个我擅长。
2: 好，把它打乱。每人打乱3个。好，同时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更神秘的物体。在我这里呢，有很多魔方组成了一个魔方拼图。好，来，圣诞姐，有没有打乱好的魔方？
4: 挺乱的了，给。
2: 来，这一个。好，这有6个空缺的位置，你可以往前一点点，你可以往前一点点。6个空缺的位置，每一个都是空无一物，我需要您任意的指一个位置给我。
4: 离你最近的这一个，
2: 离我最近的这一个 ，OK， 把这个魔方塞回去。再来一个魔方。
4: 再来，这个也挺乱的。
2: OK， 好，把这个魔方塞回到哪个位置，您自己选。
4: 啊，我选这个。
2: 这个 OK。好，把它塞回去。再来一个。
4: 还需要吗？
2: 还需要吗？来，
4: 我这还有。
2: 哪个位置？我自己来喽。
4: 好，这里。
2: 好，这个位置 OK。
4: 哎，像一起搭房子一样。
2: 对，你选择哪一面都可以。
4: 随便，这边。这边
2: 红色。好，选择红色。最后最困难的就是吴鹏老师手中那个魔方。把它慢慢的交到我的手上，
3: 我就这一个打乱的很专注。
2: 实际上，每一个三阶魔方，再次告诉大家，有4325亿亿种的排列组合，所以您的每一步都决定了最后是一个怎样的结果。5颜6色的魔方就像我们五彩缤纷的世界， 56个民族，每位国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中国梦。

0: 所以就让我们携手奋进，共同追梦。哇，李国爱，
1: 谢谢
2: 追梦。
1: 哎呀，这太不可思议了，更重要的是还有我们两个人在中间掺和，人家都能变出这样的结
0: 果。所以这是咱们三位共同创造的奇迹，来吧。
1: 哎呀，
2: 我们都是追梦人。
3: 接下来我们来感受一下魔术带给我们的那份奇趣之美。我们来看的是趣味魔术，到底这魔术能变出怎样的趣味花火呢？一看便知。
4: Okay.
3: 哇，这是神笔马良。
4: 神笔马良，
5: 应该。
3: I guess.

魔术对每个人意义不一样，对我来说，我喜欢用魔术来讲故事。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我，是在座的你们，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在过去的五年当中，平均每一年大约都有1700万公顷的树木遭到砍伐，而且每年有超过800万吨的塑料垃圾被排入大海。因为这些大海每年都会超过1500万的海洋生物因此而死亡。在过去的50年里，因为我们人类的活动，大约有一半的地球物种宣布灭绝。我不知道这个故事的最后，我们人类是否能够幸免。地球一直在极力地保护着我们，而我们却一直在伤害它。

0: 哇
1: 哦！各位，我想说的是，我作为一个魔术师，只能改变这盆水的命运，而你们可以改变明天。谢谢大家，谢谢。哇！
2: 太神奇了，相信大家看完之后的感受跟我是一样，到现在还没明白，这手伸进水里的时候明明是浑水，瞬间怎么就变成清水。这魔术节目呢，不仅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视觉享受，同时还引人深思，保护环境啊，人人有责。
3: 你算是看出门道来了，这就是环保魔术。所以我们经常说魔术是让人眼见为实啊，还是让人眼见为虚呢？我想不管是虚还是实，把这样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生活态度，甚至是好的生活意识传递给观众朋友们，也是魔术师的心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啊，在魔幻世界当中不要醒过来，来感受一下超能力魔术。
2: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岁。

这是新的衣服吗？哇！

three, come on, girls.

没看明白。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各美其美，
3: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2: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3: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美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
1: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2: 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日至23日，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3: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4: 特朗普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这家媒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

0: 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的这一提议。
1: 据伊朗媒体28号的报道，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伊朗已为战事重开做好充分准备。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这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
2: There is no reason why we should go back to diplomacy, but I am still trying diplomac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n't miss any chance for peace.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说，针对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阿拉格奇指出，这些条件并非新要求，而是美国此前已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承诺过的事项。25号，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天报道称，特朗普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他指出，美国的优先事项是确保以色列政权的安全并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非该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将美国势力驱逐出西亚将使该地区更加安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2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1: 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按照以媒的说法，虽然两国官方均未证实这次访问，但在中东战事的背景下，两国越走越近是不争的事实。
4: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号上午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和阿联酋外交部均未回应上述报道。以色列国土报两周前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27号的访问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密访阿联酋。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前往阿联酋会见了穆罕默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5月证实这次访问，但阿联酋方面稍后予以否认。在美国斡旋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称，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阿联酋被曝也曾参与伊朗战事，但阿联酋予以否认。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阿联酋在战事期间对伊朗发动数十次军事打击。
1: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表示，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法国外交部长巴罗27号在接受采访时称，即将派往沙特的法国军事力量将严格用于防御，以保护红海上的原油出口。当被问及是否担心被胡塞武装视为参战方时，巴罗说，法国提供的是防御性手段。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法国一直部署军事力量保护盟友和伙伴，从未被视为交战方。他补充说，法国的部署规模将是沙特需求、法方能力和局势演变而定。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俄国防部2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分别控制了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70栋建筑。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两处兵力集结区和4个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打击了俄罗斯图拉州等多个州的军事和石油设施，乌方正持续利用远程打击能力回应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袭击，俄罗斯必须停止升级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公开乌方将两名朝鲜战俘移交韩国的消息，引发了韩国强烈不满。韩国总统府27号晚要求乌克兰道歉，因为乌方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由此陷入各执一词的局面。据韩联社28号报道，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程其红27号指出，乌方此前通过多种渠道与韩方反复就战俘移交事宜进行磋商，并主动要求对此事保密。韩国则考虑到两名战俘本人，同时也考虑外交、国家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他表示，乌方违反保密约定，即未经事先协商。

0: 也未作通报，便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同时，乌克兰总统媒体部门错误地宣称没有任何保密协议，严重损害两国间信任和友好关系。程其宏强调， 对于乌方违反约定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以及发布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虚假通报，韩方表示强烈遗憾，要求乌方做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正在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与此同时，泽连斯基的政治对手、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瓦列里·扎卢日内25号公开表示，乌韩之间确实存在协议和保密协议，他质疑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公开此事属于政治作秀。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当晚，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 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且需在这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27号辞去总统职务，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根据塞尔维亚宪法，议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国民议会后，将启动组阁程序。代行总统职权者在听取各方当选代表意见后，向国民议会提出总理人选。总理人选提交政府纲领，并提出政府成员名单。 由国民议会以全体议员多数票通过后，政府正式成立。武契奇 2017年4月当选总统， 2022年5月连任。近日，亚洲多国遭遇持续强降雨袭击，泰国防灾减灾厅
2: 28号发布报告说， 自本月16号以来， 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 40多个府， 180万人受灾。
0: 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持续上涨。泰国气象局28号说，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减少。曼谷市市长查查西迪汶在受访时说，曼谷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至3周。 他表示，目前没有收到曼谷市洪水导致人员死亡的报告。泰国内阁宣布，28号至29号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另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100余人死伤，上千栋房屋受损。 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报告说，25号至26号， 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地区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 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达66.5毫米， 而正常水平仅为7.6毫米。 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 尼泊尔全国多地自24号以来持续强降雨， 引发多起洪水和山体滑坡，造成人员伤亡和失踪。 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 恶劣天气导致全国多个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 他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
2: 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 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 截至27号上午， 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 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风暴还导致大量航班取消或延误， 纽约州与新泽西州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今天是农历8月18， 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
1: 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

州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盐官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盐。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一至八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今天，全国有4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和哈尔滨至伊春高铁。4条新线贯穿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今天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砷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公报首次列入4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渔业资源状况。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今天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中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中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9月26号，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亮相。今年的花坛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其中东长安街的立体花坛展现国家发展重大成就，西长安街的立体花坛展现人民美好幸福生活，而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寓意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1: 戴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好，继续来看新闻。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受到原材料价格和物流成本上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今年十月日本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本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9月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调查人员分析称，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新时，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国组织海空军和海警在黄岩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中方军警亮剑南海是在向谁释放信号？菲律宾蓄意碰瓷中方海警艇，并妄图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菲律宾为何不断在南海制造事端？菲防长扬言继续执行补给任务。日本对菲律宾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发文帮腔，菲日勾连将如何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

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空域开展了联合演训。南部战区联合海警亮剑南海，在向谁释放信号？近来菲律宾在南海的侵权挑衅行为不断升级，继18号蓄意碰瓷挑衅中方海警艇后，24号又派出了运补船，试图为非法坐滩仁爱礁的船只运补。菲律宾为何一再碰瓷卖惨，不断在南海制造事端？在补给失败之后，菲防长特奥多罗26号扬言将继续执行相关任务，并将推进与日本防务合作。而日本则在菲律宾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后发文帮腔，日本助力菲律宾挑衅滋事究竟有何图谋？菲日勾连将对地区和平稳定带来哪些威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近来，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据中国海警局消息，24号，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运补船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此前，18号，中国海警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3周奥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中方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菲律宾这一次的这个碰瓷挑衅行为呢，是选择在24号中国的中秋佳节前一天，而且呢是非法的给这个坐滩这个仁爱礁的船只呢运补。我们看到菲律宾呢，相当于是在中国的这个劝告之下啊，仍然是一意孤行。这种碰瓷挑衅的时间点选择有什么特别之处？
2: 是非常这个有考虑的，因为从菲律宾来说的话，选择中秋佳节这样一个时期，发起挑衅，同时呢，在选择比方说9·18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日子，向中国在这个海区执法的船只发起挑衅，它其实呢就是要，在这个地区呢。制造事端，同时呢也吸引有关方的注意。我觉得从菲律宾国内来看的话，就是要进一步在这个国内利用这个包括南海的一些所谓的争端，这个让他在这个政治层面呢获取更多的利好。因为从这个小马克上台以后呢，他在国内的支持率呢并不是非常高，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支持率只有28%，那么通胀率现在呢这个已经到了这7.2%，所以呢他在国内这个执政方面呢乏善可陈。那么为了巩固自己的这个地位，那么现在又展开了跟杜特尔特家族的这种这个殊死的争夺。比方说杜特尔特现在已经被送到了海牙的一个国际刑事法院，那么现在菲律宾国会的参议院呢也在提及对于萨拉杜特尔特的这种这个副总统的这个

0: 弹劾估计12份呢，将会出结果。就意味着，如果说这个弹劾成立的话，那么萨拉可能就参加不了2028年的政治选举。所以，这个从政治角度来说，它有自身的目的。那么从这个经济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一种在南海地区呢，这个制造事端的问题，它更多呢是要制造这种紧张，满足国内一些利益集团，特别是这个军工集团，还有军方的一些这个。 需求，我们都知道，在杜特尔特最后一个执政年份的时候，那么菲律宾的这个国防开支呢只有35亿美元，而今年就2026财年，菲律宾的国防开支呢达到了这个70亿美元，大量的这种军费开支，其实就是要满足这个菲律宾国内不同的这个利益集团的这个需要，像这个防长。 特奥多罗，他其实背后呢，他既是一个政治世家，也是一个大的商人。那么就切割纳粹蛋糕，就名正言顺呢，来这个分赃。所以他在这个南海地区这种挑衅呢，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在南海这个伸手的问题，他更多呢是满足国内政治需要。同样呢，也是为了在国内分赃的一种需要。那么同时还要向这个日本做了投名状。因为1982大家都知道，这是日本当年1931年。
1: 发起对华全面战争的这样一个开始的日子，那么向日本做投名状，跟日本捆绑在一起，来跟中国呢，进行这种一轮又一轮的博弈。
2: 而且我们看到呢，现在菲律宾碰瓷卖惨这样的一个套路，好像由来已久。即便是在9月份，我们刚才也说到了，除了24号中秋节前的这一次行为，还有呢，就是918这一天，相当于是故意的碰瓷，甚至冲撞我们中方的这个海警艇。 然后呢，还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就是拍摄、宣传、颠倒黑白，就是他的这个套路有什么样这种一贯的这种方法在里面，又想。
3: 隐藏背后什么样的图谋？其实说到菲方的套路，您刚才也提到，菲方有一系列的包括这个摆拍在内的这样的一些设计。那么同时，我觉得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菲律宾经常搞的是出尔反尔。比如说，涉及到这个9月24日，在这个仁爱礁发生的这一次的碰撞，菲方主动挑衅。但是大家都知道，2024年7月份的时候，关于仁爱礁，中国和菲律宾是达成了关于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进行运补的一个临时性安排。这个临时性安排。 安排呢，可以理解为一个君子协定，但是现在我们会看到呢，菲方显然并非君子。那么说到达成这个临时性安排能够进行运补，其实中方是有三原则，这是前提。第一个原则呢，很明确的，最终呢，作战的军舰是要拖走的。第二个原则呢，即使是运输生活物资，那么这个生活物资的运补，提前呢，菲方要向中方进行通报。那么在现场呢，中方要进行核查，那么在中方允许之后才能够运，而且整个过程我们是全面监控的。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涉及到运什么样的物资是绝对不能够运建筑物资来加固座滩军舰的。其实呢，正是因为菲方应该说是对中方的三原则进行了回应，才有这个临时性的安排。那么从这个上个月我注意到，菲方国内有一些说法，一方面呢，从一些官员口中认为呢，从2024年达成这个临时性安排之后，双方呢还是执行的比较好，已经进行了15次运补。但是与此同时，不能忽视的是，我们从上个月就 看到，不管是菲律宾的外交部长还是他军方的这种发言人，都在不断的炒作南海问题，指向的就是仁爱礁在进行运补的时候，称后续呢不会向中方进行通报，那么也不会允许中方检查，这是单方面的打破了此前的约定。这个君子协定约束的是君子，但菲律宾不是君子。那么另外的这个套路呢，确实是蓄意进行挑衅。您刚才也提到了时间点的问题，不管是9月18日还是9月24日，那么菲方这个碰瓷儿都 碰出了声音，在这个关键时间点上呢，菲律宾呢应该说是这个不惜发生事故，也要呢制造事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是要搅动南海。 那么同时很明显的是，在这个一套这个舆论战方面，菲方呢已经有自己的套路。尽管呢这个挑衅行动是达不到目标，但是呢却可以随即进行卖惨，称自己是受害者，把这个中国作为强势的一方。那么再加上包括日本媒体等进行一系列的炒作，在这个南海问题上是要把压力强加给中方。所以我们会看到呢这一套操作下来，这一套的碰瓷儿核心的目标呢还是要在南海来这个搅动
2: 南海的局势，同时呢，要在南海问题上制造声势。而且呢，从这个公布的就是918这一天的菲律宾碰瓷挑衅的这个视频的一些细节来看，是菲律宾的这个船只呢，然后冲撞我方船只，也就是三艘奥艇，从两次10分钟内，两次它是相当于从右舷想要这个直插斜插这个船首，而尤其是第二次，我们看到它是相当。

0: 相当于是突然加速，甚至接近的这个状态也丝毫没有减速，反而还是持续这个撞向我方这个船只。而我方的船只，我们看到是一直保持一个直线的这个形式，所以从视频来看，非常明显就是菲律宾的这个挑衅行为。所以他的这种做法，这种危险性到底在什么地方，又违反了哪些国际法？
1: 从菲律宾的执法船来看的话，它越来越嚣张，特别是对于我们在这个我们相关的水域、我们相关岛礁进行执法的船只，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渔船，那么现在采取这种这个蛮横的冲撞措施呢，我觉得尽管由来已久，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嚣张。那么嚣张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它要引起这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啊，让这个南海问题呢成为一个国际这个问题。那么这是一个考虑。同时呢，那么这种这个航行来说呢，非常危险的。我们看到刚才你也讲，它两次从我们这个执法船的停手这个右侧直接穿行，而我们是一直按照正常的这个航迹向前。
0: 刚才视频看得非常
1: 清楚。
0: 是，
1: 它主要目的呢就是采取一种哀兵政策，就是说，你看啊，你中国的船那么大，把我的船给撞翻了。他其实菲律宾当局呢，把这个他的执法的人员，把他执法船呢当作一个牺牲品。那么如果说我们真的给他这个带来什么样的冲撞来说的话，那么他的可能会利用这样一些事端呢，向国际社会呢进行更多的招摇撞骗的这个宣传。他其实呢是牺牲这个自己的这些执法人员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这种考虑来说的话，它既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比方说联合海法公约专门规定了这个正常的舰艇也好，还有商船也好，在海上上也必须要避免碰撞，你不能斜的就插到了人家这个船的前面，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航行，就是故意挑衅。那么第二个呢，它也违反了这个2002年，那么中国跟东盟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在这个宣言当中就明确的规定了各方不能呢使这个事态呢扩大化和复杂化。而现在菲律宾所作所为，不光是在这个冲撞我们执法船，还是在有关岛礁上这个捣乱，都是这个违背了他当年的这个承诺。那么同时呢，也对我们的，比方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临海和毗邻区法，还有这个专属经济区和这个大陆架法，都违反了这些法律。所以呢，我们进行正常的这个巡逻呢，我觉得是这个有节制的。但是呢，我们这种节制应该说呢是有限度的。
0: 嗯。所以我们看到呢，中方组织海空军包括海警的这个力量呢，在黄岩岛周边的海空域展开联合演训，这是不是也可以看作对菲律宾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行为的一种严正警告？
2: 既是严正警告，同样也是反制措施。我们说呢，首先针对菲律宾，尤其是近一时期密集的挑衅行动，首先呢会看到呢菲方是伺机而动，而这个时候我们的反制行动是不能够让菲律宾有机可乘。那么如果菲方进行挑衅之后没有这个受到中方的反制的话，那么就可以能认为这是一种低成本的挑衅，可能呢一再为之。那么说到这个，不管是仁爱礁的这一次运补，还是呢此前的挑衅，当菲方没有达到目的的时候，后续可能会再次采取行动。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对于中方的演训行动，不仅呢涉及到南部战区，涉及到海警，即使相关事件临场处置，我们要有经验，同时呢也是要长期维权。而另外呢，通过南部战区释放出的消息，这种实战化的演练，我觉得不仅仅针对的是菲律宾在南海方面进行挑衅，同样呢也是域外国家伺机介入南海，中方必须要有防备。而另外呢，涉及到海警的演训，那么更多针对的是，如果菲方挑衅，尤其是一些危险的动作、一些小动作，那么在现场如何更加有效的应对，来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所以呢，通过演训也可以加强相关的能力。那么另外呢，还涉及到的是南海和平和稳定。其实大家会看到呢，近一时期菲律宾的挑衅不仅仅是在这个争议岛礁附近是刻意的冲闯中方的船只，而且呢，菲方呢还纠集了联合演练，试图呢在南海问题上来壮大自己的声势。所以此时呢，应该说，不管是我们的海空军力量，还是海警进行联合演训，也是针对菲方制造的一系列的事端，是在有针对性进行回击。
0: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仁爱礁的补给任务失败以后呢，菲律宾防长扬言说，这个任务呢还会继续。同时呢，菲防长还拉着日本说，日菲的这个防务合作在快速推进。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在中国海警阻断菲律宾向非法坐滩仁爱礁的老旧军舰进行补给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26号在一场新闻论坛上声称，菲方仍

0: 将继续执行补给任务，并将通过所谓全面群岛防卫概念重新思考军力部署、战略及能力建构，目标包括将军力投射至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特奥多罗还特意提到日本与菲律宾近年的防务合作，称双方已加强信息交换、协同作战能力以及联合军演。日本移转5艘退役R5V级护卫舰给菲律宾的计划也持续推进中。另一方面，就在菲律宾公务船9月18号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竟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所谓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24号回应称，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1: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搅局南海的问题上呢，菲律宾现在是把日本拉着，那为什么日菲现在要绑定搅局南海？
2: 各有所需。从这两个国家来说的话，都对中国的岛礁呢有这种觊觎。比方说，在东海的一个日本对钓鱼岛，那么在南海，菲律宾除了对已经占领的这个8个岛礁，这个长期盘踞下去之外呢，那么他现在把目光还盯向了，比方说仁爱礁、铁线礁、仙滨礁。那么这些这个寄予呢，应该说呢，双方呢希望能够联起手来共同做局，这是一个方面的考虑。第二方面呢，日本现在呢应该说非常积极的，也有他自身的利益，他希望把触角呢伸向南海。毕竟呢日本包括他对他这个海上的一个石油输出线呢非常重视，那么南海呢是必由之路，如果说在这个地区能够存在，比方说他现在已经把这个5部相控雷达卖给了菲律宾，那么它可以呢加强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军事合作，也显示它存在。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它可以把更多的军火呢卖给这个菲律宾。现在菲律宾可能就是这个大批的先这个赠予，那么然后呢在这个购买先进的日本制造的武器装备。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既有地缘政治的考虑，同样也有商业力的需要。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挑衅之后呢，这个日本马上给菲律宾这个支持啊，而且表示力挺。比如说日本驻菲大使馆呢是迅速的发文说，中方的这个行为呢是非常危险的行动，所以呢日方是深表关切等等。就是这样的这种行为到底表现了日方什么样的一种心态？
3: 确实我们会看到呢，菲律宾挑衅进行这种舆论的操弄，而日本呢是随之起舞来这个与菲方进行配合。这个时候首先反映出的是在南海问题上，日本是要介入南海问题，要把自己打造成所谓的利益攸关方。之前我们就注意到，在这个菲律宾阿基诺政府时期挑起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日本呢是多次进行翻炒。在今年7月，在这个所谓仲裁案裁决1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日本外务大臣还特意发表了谈话。那么说到南海问题呢，日菲之间的这种勾连还体现在日本向菲律宾提供武器装备，其中呢包括舰艇和雷达。而此时呢，日本图谋的还是所谓多海联动。我们会看到今年2月，日本方面高调宣布向菲律宾提供的5套雷达已经到位。那么这5台雷达呢如何进行部署，日方的称目前呢没有更多的细节，但是呢却明确的指向的是至少会有1套雷达呢是部署在吕宋岛，也就是朝向台海方向。所以呢台海、东海、南海多海联动一直是日本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日本之所以在舆论上配合菲律宾，帮助这个菲律宾在这个涉华的方面不断的制造这种负面而且是虚假的叙事，是因为呢日本要推进自己在军事化的目标。只有呢日本不断的炒作在东海、台海、南海都出现了更多紧张的态势，那么把这个威胁者的标签要贴在中国身上之后，自己呢在军事化的方面才有更多的空间，才有机可乘。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台湾当局呢也是计划把已经退役的这个老破舰连江舰是赠送给菲律宾，同时呢还要在这个菲律宾的宿务省开设所谓的办事处。那么台当局又有什么样的图谋，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0: 据台湾媒体近日报道，台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 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在完成整修后将进行交付。消息一出，立即引爆岛内舆论怒火，不少民众提及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24号回应，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除此之外，近日台湾当局以服务游客台商为由，打算在菲律宾宿务省开设所谓办事处。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菲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6号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
1: 菲律宾的公务船呢，曾经枪杀过台湾的渔民啊，甚至呢，这个菲律宾多次扣押台湾的渔船。在这种情况下呢，台当局反而要把退役的这个军舰免费的赠送给菲律宾，不顾台湾人民的这个反对。那您觉得他这个背后藏的这个意图到底是什么？
2: 其实就是要跟包括菲律宾在内这样一些似乎跟中国有这个冲突、有矛盾的国家呢相互勾连。那么这种勾连来说的话，就是为了岛内的这个分裂利益。那么从这个台湾当局来说的话，你刚才也讲了，那么在这个我们的渔船不光是在这个巴沙海峡，这个台湾的渔船遭到了菲律宾执法船的枪击。其实，在黄岩岛，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这个渔船呢，当年也是有船长被这个菲律宾执法人员枪杀的这样一些这个事件。但是呢，后来由于中国在这个相关海域加强了执法的这种这个力度，所以之后再没有出现这种现象。所以，从这个台湾当局来看的话，数典忘祖，那么背叛老祖宗，那么出卖国家，很显然呢是为了这个民进党一党之私、一己之利。那么从发展来看的话，那么如果说把这种这个船，比方说它这个排水量是500吨，那么航程是在这个5200海里，它可以呢会对这个菲律宾的海岸执法呢这个能力呢有所提高。但是呢，一两艘船改变不了我们在南海维护这个我们海洋权益的决心和能力。
1: 嗯，另外我们看到，就是台当局呢要在这个菲律宾的宿务省设这个所谓的办事处，其实也遭到了这个各方的质疑。但是我们看到菲律宾当局其实在狡辩啊，说菲律宾呢对于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保持不变，但是呢也并不妨碍和台湾发展关系。所以您觉得菲律宾和台当局是各怀什么鬼胎？
3: 其实说到这个细节，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民进党当局还是某种程度刻意的保持低调，而另外一方面，如您所说，菲律宾是刻意的进行狡辩，称这只是经济往来，没有任何的官方关系，是要淡化这个所谓的代表处它发挥的作用，以及呢它在政治方面的意涵。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其实首先掩盖的是，对于岛内民进党当局来说，当然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哪怕是一个代表处来这个进行国际化的操作，是要扩大在国际上的所谓的存在感。而另外一方面呢，恐怕呢还不仅仅是一种存在感，还涉及到的是为什么与菲律宾进行合作。这是美国整体亚太进行布局的时候，不管是日本还是菲律宾，都是美国重要的盟友和伙伴。所以民进党当局呢，以这种所谓的横向合作，是要在美国的第一岛链布局当中谋取一席之地，一方面呢吸引美方的注意力，一方面呢搅乱地区局势，从中渔利。而对于菲律宾来说呢，菲律宾刻意的在进行这种淡化，在进行狡辩。当然他意识到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是怕踩到红线，或者说踩到红线之后呢承受严重的后果。但另外一方面呢，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说，应该说也考虑到的是在台海问题上，菲方呢是否所谓有文章可做。那么如果有文章可做，可能后续呢在与中国包括在南海进行博弈的时候，菲律宾认为呢自己手中会有更多的筹码。所以这样的一种负面动向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和警惕。那么中方现在也在关注以及应对的过程当中。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局面》的直播，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秋分时节，秋风、秋雨、秋凉都会接踵而至。那今天夜间开始，一股较强冷空气启程，将会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以北地区。今天夜间到明天，冷空气主要是影响内蒙古。后天北方多地气温将会下降4到10度，同时会伴随4到6级的偏北风。降温过后，北方很多地方气温将会陆续刷新立秋之后的新低。像华北一带，最高气温有可能会降到20度上下，而在东北，最高气温甚至会降到不足15度。城市当中，像哈尔滨，在周四最高气温就会降到只有1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情况。那明后天，长江沿线将会持续出现降雨，局地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甚至有可能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要注意防范。同时，在华北、东北一带也将会出现一次降水过程，其中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还将会下起雪来，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8到26摄氏度；沈阳多云转中雨，8到20度。通辽多云，10到20度；达州阵雨，21到24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7到31度；郑州多云转晴，17到28度；淮安小雨转阴，19到24度；武汉阴转阵雨，22到24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首尔晴，16到27度；东京中雨转大雨，20到22度；新德里晴，22到32度；迪拜晴，29到39度；河内晴，26到34度；曼谷小雨，25到32度；悉尼多云转晴，12到20度；莫斯科晴，8到16度；伦敦小雨转阴，16到26度；巴黎小雨转晴，15到28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转小雨，18到25度；渥太华晴，8到20度；华盛顿阴转小雨，17到24度；洛杉矶晴，18到26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今天的开场曲呢是一首非常地道的闽南语的经典歌曲，不管你听不听得懂歌词，我相信前奏一响你都会很熟悉啊，它就是
2: 爱拼才会赢啊。
1: 这首歌有多经典呢？它是很多闽南人从小听到大的背景音，可能是阿公泡茶时哼的调子，可能是爸爸失意时放给自己的歌，也可能是家族聚会上总有人借着酒劲儿唱上两句的热闹。
0: 其实这首歌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那种不服输啊，敢打敢拼啊，输人不输阵的那种气质。人生就好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你看多贴切的比喻啊，就是起落都是常态，关键是落的时候你还有没有爬起来继续拼的勇气。
1: 那今天我们就把这首爱拼才会赢送给每一个正在和命运过招的你，希望你的七分打拼赢得过那三分的天注定。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这是一位来自河北保定的朋友，他叫叶初阳，他说我想点一首灿烂的你给自己。最近刚换了份活，还没上手的时候啊，心里挺虚的，生活嘛就是一边挨累一边往前奔，哭过笑过才算没白活，灿烂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冲冲冲，必须啊得支棱起来。
1: 哎，这人就得忙活一点，对不对？我挺喜欢你这个状态的，就一边累一边往前跑，就像我们骑自行车一样，就你刚上车的时候呢，这车把呀和晃得非常的厉害，但是这个脚呢你别停，这车自然就稳了。哎，你现在就是那个刚上车的人啊，这个车把子呀晃晃没关系，脚别停，咱们就会越来越稳，离你的目的地呢就会越来越近。
0: 没错啊，怕归怕，干归干，两不耽误，让我们把这首灿烂的你送给初阳。

0: 这位朋友是来自于安徽马鞍山的金雨夏，他说想点一首《追寻》。这歌一响啊，我就想起小时候跟爷爷奶奶还有妹妹挤在那个黑白电视机前看剧的日子。那个时候物质上很匮乏，但是心里特别的纯粹。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想回到从前。
1: 雨夏那台黑白电视机虽然偶尔会有雪花点，但在年幼的你的心中啊，那方寸之间其实就是整个世界吧。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什么都没有，却又觉得好像拥有了一切。
0: 那时候电视机是黑白的，但是我们心里的世界永远是彩色的，对吧？就把这首《追寻》送给你，我想你心里一定永远有一个角落留给了那个挤在一起的画面。
2: 拂去岁月厚厚的

有多少是混沌？

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广西来宾的朋友，他叫贺小斌的留言。他说，我想点一首《淋雨一直走》。虽然我在普通高中，但3年后我一定要去中国政法。以前考砸了没关系，这一次我是下定决心了，我就要跟高考死磕。点这首歌给自己提提气，哪怕淋着雨我也要走到底。

0: 我就不信闯不出去。
1: 嗯，小兵，我跟你分享一件事儿，是我同学的一件事儿，就是当年他是在一个普通高中啊，当时立志说我非北大不考。班里很多人都觉得他在吹牛，结果他愣是考上北大了。后来他说啊，我每天早起对着镜子喊，北大是给天才准备的，但是我是给不信邪的人准备的。那我觉得你现在这个状态就跟他一样，普通高中怎么了？那只是你的起点，不是你的天花板。
0: 嗯，小兵啊，我希望这首《淋雨一直走》能够给你带来力量，希望你三年后站在政法大学的门口，回头对自己说一声：谢谢你，还好没放弃。

当初为了什么才飞去遥远地方，经过多少嘲讽，看过多少冷枪，受过多少的伤，才变得无法抵挡。抵挡抵挡只会让我变得更有力量，击碎现实的墙，闭上心脏去闯，一步一个脚印，永远在路上，所以我不会感觉到心慌。

0: 钟楼，总会响起钟声，这时就会有案件发生。少年侦探为了侦破案件，已经调查了三个晚上。
1: 我在钟楼下面撒了细沙，所以让真凶留下了脚印。真正的钟楼怪人就是
2: 大队长。
3: 你在房间里撒面粉干什么？
1: 我只是想试试收集脚印的方法。
3: 又是看漫画学的怪招。算了，看在你刚放暑假的份上，先不和你计较了。
1: 谢谢维君妈妈，我会打扫干净的。
4: 你们都在啊，太好了，我给你们俩准备了一个大惊喜。
3: 是要去看演唱会吗？
1: 还是要去漫画博览会？
4: 都不是，我接到了虚拟博物馆的工作，需要去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收集文物资料，再把它们录入到虚拟数据库中。总之这个暑假我能带你们去全国各地玩了。
3: 太好了，我的自媒体又有新素材了，我去收拾行李。
4: 大头儿子，你不开心吗？
1: 我只想在家看侦探漫画。
5: 马上就要抓住凶犯了。
1: 你们是？
4: 差点忘了跟你说，这次有五个新伙伴会和咱们一起去，他们是搜搜卡、
6: 卡卡、
4: 柔柔卡、
7: 卡卡、
4: 弹弹卡、
6: 卡卡、
4: 夯夯卡，还有悠悠卡、
6: 卡卡。
4: 这次可以考据有趣的历史了，真是期待呀。

0: 根本看不进去。小豆爸爸，瓦卡卡们不是都被送回瓦卡多卡星了吗？
1: 嘟嘟大老师听说了我的工作计划后，把瓦达车留给了我们用，而且让这五只瓦卡卡陪着咱们，他们也想和咱们一起参观地球的国宝。喏，接着，戴上这块手表，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就能召唤他们来帮忙了。
0: 他们真的能帮上忙吗？瓦卡卡。
2: 怎么回事？
1: 这是怎么回事？停下，停下，大头儿子！
0: 爸爸，对不起，我还没控制好。
3: 我去附近逛逛，一会儿见。
1: 你们先留在挖搭车里，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4: 哦，瓦嘎嘎！
1: 哦，真拿你们没办法。走吧，去湖北博物馆。
5: 您就是小头先生吧？我来带您进去。
0: 叔叔好。
5: 你好呀，小朋友。
1: 麻烦您了。
5: 博物馆的展区和工作区域已经带您全部看过了。那么我要下班了。
1: 好的，您先走吧。我还想带大头儿子再看看。
5: 您还是早点回去吧，别太晚了。
1: 晚点儿有什么不行吗？
5: 这个博物馆有个怪谈。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响起神秘的敲钟声。
0: 钟声？
5: 每次查看都空无一人。后来，值班的人都赶在太阳落山前早早锁上大门。
1: 真是个有趣的故事啊。
5: 对对对，就当我讲故事吧。安全起见，你们也早点回去吧，尤其是小朋友。我先走了，明天见。
0: 神秘钟声，这也太酷了吧！我们来解谜吧，小头爸爸。
1: 只是个传说而已，咱们还是先工作吧。

0: 曾侯乙同连金大壶，确定上船。啊，
1: 这四个小兽可真是大力士啊！
0: 没错，他们能扛起240公斤的重量，相当于3台大冰箱呢。
1: 出现了，怪谈里的神秘钟声一定是钟楼怪人。
0: 漫画看多了吧，这是博物馆，哪来的钟楼？这钟声听起来像编钟。
1: 编钟是什么？
0: 编钟是一种古代的大型打击乐器，而湖北博物馆更是藏有一件镇馆之宝，就是曾侯乙编钟。它的声音空灵悠扬，我曾经在视频上听到过。
1: 可是博物馆现在只有我们，会是谁敲响的编钟呢？
0: 可能是风吹动了编钟发出声响，或者博物馆的音响没关。又响了。
1: 怀疑是侦探旅程的基石，不断质疑才能靠近唯一的真相。我要去调查一下。
0: 那你可别跑太远啊。
1: 七木雕鸳鸯形盒，好形象啊。虎座鸟架鼓，鸟居然能踩着老虎，好威风啊。青铜鹿角立鹤，到底是鹿还是鹤？它究竟是会跑还是会飞啊？啊，好气派啊。小兔爸爸猜错了，这么大的编钟还有六个铜人托举着，普通的风吹是不可能让他们发出声响的，而且博物馆哪来的风啊？可编钟总不能是自己敲响的吧？会不会是有人偷偷溜进博物馆拿钟锤敲响的？奇怪了，没有指纹，难道编钟被敲响真的只是偶然？漫画上说，凡有接触必留痕迹，如果编钟真的敲响过，那肯定会留下痕迹才对。有了，今早没用完的面粉，没想到还能派上用场。接下来只要等嫌犯上钩。
0: 大头儿子，快过来。
1: 怎么了，小头爸爸？
0: 扫描测试已经完成，我们现在可以走了。怎么，你不是也想早点回去看漫画吗？
1: 可是快跟我来。
0: 对，就是他，曾侯乙编钟，国之重器，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是人类音乐史的奇迹。这周围怎么撒了这么多面粉呢？大头儿子，怎么回事啊？
1: 秀头爸爸，你听我解释。
0: 扫帚呢？扫帚在哪儿？
1: 我不信，一定有什么线索。有了，这是鸟类的脚印。可是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鸟类在博物馆里？不会吧。当你排除了所有不可能的因素后，剩下的线索无论多么难以置信，那一定就是真相。
0: 快扫干净。
1: 小头爸爸，我知道真相了。是青铜鹿角立鹤敲响了编钟。
0: 大头儿子，你还真是有想象力啊，博物馆里的文物怎么可能会动呢？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异想天开的想法了。
1: 文物会动好像是不太可能，可是这个爪印又怎么解释呢？
0: 别瞎琢磨了，赶紧把面粉扫干净，我们回家吧。
1: 好棒。

0: 哎，大头儿子，想什么呢？走啊。
1: 小头爸爸，我上个厕所。
0: 好吧，快点，我在门口等你啊。
2: 没想到，差点被那个大头娃子看穿了。
3: 让你小心点的。
1: 哎，谁在说话？文物会动。

难道刚才是我的幻觉？我记得头是朝前的呀。这只鸟的嘴巴原本是张开的吗？

0: 活了，真的活了呀！
1: 竟然被你发现了！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2: 儿子，你怎么在厕所里待这么久啊？
0: 小豆爸爸，快跑！文武活了！
2: 还没睡觉呢，就开始说梦话了。我早就说嘛，玩真的呀！这怎么回事啊，大头儿子？
0: 这下相信我了吧？我总算知道为什么钟锤上没有指纹了，因为根本就不是人敲响的编钟。
2: 难道他们要攻击我们？
3: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类发现我们的活动。
4: 好啊，
3: 可是我们有生命的事情要对人类保密的，
5: 不然会出现大问题，
4: 必须得赶紧处置他们。
5: 就交给我吧，
6: 我来了，还给你们带来了小吃。
4: 这家热干面还挺正宗。
2: 好香，我也想吃。
0: 明明是买给我们的。
4: 严肃严肃，处置仪式正式开始。
2: 别怕，我来保护你们。
0: 小头爸爸你好帅。
6: 我们可是一家人，有什么事情要一起面对。
0: 我也要保护你们。来吧。
2: 住手！
0: 救命啊！
7: 救命啊！
0: 我们绝对会保密的，不然就罚我看侦探小说被剧透，
6: 罚我永远也买不到心仪的衣服，
2: 罚我30年工资。是不是说多了？
4: 够了，那我们就姑且相信你们。其实这世界上所有的文物都是有生命的，每到没人的夜晚就会悄悄出来活动身体。毕竟大家在世这么多年都有想要实现的心愿，希望你们能帮我们保守这个秘密。
0: 所以刚才编钟是你敲的吧？你的心愿是敲钟吗？
5: 其实我也只是受人所托。
0: 受谁所托？
8: 是我们。他们说的没错，到了深夜几乎所有文物都会出动，但是除了我们。
2: 据说曾侯乙编钟有2500斤重，几乎全靠你们6个铜人撑起来。
9: 没错，一旦我们松手，编钟就会坍塌。
10: 虽然不能行动，可我们又很想聆听编钟的响声，所以善良的伙伴们安排了敲钟排班表，每天晚上都有一个文物来敲钟给我们听。
11: 今晚刚好轮到我。
12: 但是如果可以，哪怕只有几秒钟，我们多想亲手敲响扛了几千年的编钟啊。只可惜这个愿望怕是很难实现了。
6: 2500斤都赶上一头大象的重量了。
0: 如果想让铜人们出来，只能有人帮他们扛起这头大象。
2: 是啊，早知道我以前就好好健身了，关键时刻还能顶住。
0: 有了，召唤哇咔咔。
2: 这次可别弄得一团糟啊。
0: 小伙伴们出来吧，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3: 哇咔咔，
0: 现在有特殊情况需要你们帮忙。行行咔力气大，可以直接扛。
2: 我竟然真的出来了。
0: 弹弹咔有弹性，可以把编钟架吊起来。

0: 柔柔咖柔韧性好，可以提拉编钟架。
1: 哇咔咔！咔！
2: 哎！
1: 啊！哇咔咔！
0: 悠悠咖，你的耐力很好，你也来出一份力吧。
3: 哇咔咔！
0: 进度已经过半了，好厉害啊！剩下的嗖嗖咖只有跑得快，没有其他哇咔咔力气大，该怎么做呢？嗖嗖咖，嗖嗖咖，你别乱跑！
1: 哇咔咔！
0: 算了，我不需要他帮忙了，我自己也能撑起编钟。
4: 不行，
5: 你会被压扁的。
4: 原来嗖嗖咖刚才不是在乱跑，而是在寻找支撑用的石块啊。
0: 对不起，我刚才误会你了。你不会生我的气吧？现在只差最后一个铜人了。可是没有第六个哇咔咔了，该怎么办呢？
6: 让我来，
7: 我也来帮忙。
0: 也许你们可以，
5: 可是他们个头这么小，
8: 交给我们吧。扛了这么多年的大壶，我们可有经验了。
1: 可以。
4: 哇，太好了！你们这还是第一次，这么自由。作为对你们的感谢和欢迎，我们为你们演奏编钟吧。
9: 什么？竟然能听到曾侯乙编钟的演奏？
0: 曾侯乙编钟以前很少演奏吗？
9: 少，简直太少了。曾侯乙编钟在出土后只演奏过三次，第一次是1978年刚出土后的试奏，第二次是198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第三次则是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每次可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
5: 那我们也太幸运了吧。

0: 编钟真是太好听了，
1: 快来听啊，曾侯乙编钟竟然再次奏响了，究竟是什么大事发生了？
2: 我们文物皆有灵，被几个人类发现了。
3: 听他们说，这几个人类值得我们信赖，
4: 他们会为我们保守秘密，
5: 还能帮我们实现心愿。
2: 他们是我们文物们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庆贺。
6: 谢谢你们，今晚的美好回忆我们会永远记住。
0: 破解了博物馆的终生之谜，真比侦探漫画还精彩，明天我可太期待了。
7: 大头儿子，我们也成立一个组合吧。
0: 那就叫国宝小侦探吧。
7: 好嘞，国宝小侦探
0: 出动。啊，醒目生生响四方，
7: 五千年华夏珠玉琳琅，
0: 青铜器皿瓷器流光，若要预知其中奥秘，
7: 且听国宝小课堂开讲。

0: 快来尝尝美味的兰州牛肉面。
1: 不开心。
0: 马上就要见到爸爸了，怎么反倒不开心了呢？
1: 我和小明共同完成的奇妙博物馆假期联合作业由小明汇报，被老师表扬了，同学们也都称赞他。
0: 这是好事儿啊。
1: 可小明丝毫不提我大头儿子也是创作者，真气人。
0: 大头儿子，你是第一个协助爸爸参与虚拟博物馆计划的小朋友，这多酷啊。
1: 那我就该把我大头儿子的名字写在作业的封面上，写这么大。
0: 哎，你这孩子。
2: 不好了，快来博物馆。同本马塔。我刚扫描完他就。
3: 不要拍，明星不能随便被拍。
1: 这叫现场取证。没想到第一次和大明星见面是这样的。你好，我是个侦探。
3: 拉我一把。
1: 他们是哇咔咔，也想来看看我们最有名的文物。
3: 哦，是吗？你们好啊，下次举办粉丝见面会，请提前给我发个通告。快扶我起来。
2: 摔坏了哪里？
3: 前腿。不是后腿。也不是这里。是我的头好晕啊。
1: 喂，你根本就没事儿，镇馆之宝这么娇气吗？
2: 大头儿子，不许没礼貌。
3: 我站不住了。
1: 我知道了，同本马脚下的飞燕不见了。
2: 同本马之所以成为国宝顶流，就凭他用一只马蹄站立千年的极致美学。他的重心通过踏在飞燕背上得以平衡，整体造型倒三角保持稳定，达到了力学平衡原理，展现了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统一。
1: 小飞燕不见了，同本马失去了重心就摔倒了。小心点，
0: 听上去很有道理。
1: 小飞燕为什么要飞走？
3: 那我怎么知道？他闹小脾气离家出走了吧。
1: 这还了得。
2: 博物馆的警报没有响起，飞燕肯定还在馆中。
1: 我去妈妈，赶紧去关好所有门窗。
0: 好。
1: 好吧，国宝小侦探出动，
2: 去找回飞走的小飞燕。
3: 你们都走了，我怎么办啊？
2: 马卡卡，照顾好国宝，我们去找飞燕了。
1: 小兔爸爸，我们兵分两路，你去那边找，我们比比谁先找到。
2: 小飞燕小祖宗，你快出来吧。
1: 是青铜碎片，颜色和同本马一模一样。我知道了，飞燕飞的速度太快，所以撞到了这个展柜上。右侧附近展柜发现疑点。
4: 别动，那是我的碎片。我也是青铜的，这些碎片是从我身上掉落，等待修补的。
1: 对不起，杜教授，是我搞错了。
4: 我们明明生于同年代，我还是真心品种，名气却不如那只铜马。他有什么好神迹的？还不是靠小飞燕托举，名气和风光却被他占尽。我早就替小飞燕鸣不平了。
5: 马踏飞燕，为什么不叫飞燕举马呢？那显得我多威武。
1: 你一定知道他去了哪里，对不对？
4: 拜托，我2000年里只盯着地面，我什么也没看到。
2: 大头儿子，快来这边。
1: 这是小飞燕速度太快留下的刮痕。它的位置不是在同本马的右侧，而是在左侧。它一定看到了。红汤人面叔叔，您看到小飞燕了吗？小飞燕飞到哪里去了？是那个方向吗？ 个叔叔好像头脑不太灵光啊。应该是飞到了那边，我们去问问他们吧。老爷爷，您看到小飞燕了吗？
6: 都千年了，你这一步也该下了，莫急莫急。
1: 哎呀，我们都急死了。老爷爷，同奔马摔倒了，小飞燕不见了，您要是看到它飞到了哪里，请快点告诉我们吧。
4: 他可不喜欢你们叫他飞燕。
2: 对于这只小飞燕一直众说不一，有的说是隼，有的说是龙雀，一直都没有定论。后来就改名为东汉同奔马了。
1: 不被提起的失落感我理解，难怪小飞燕会赌气出走。
4: 他们曾经是博物馆里的最佳搭档，关系很好，可是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最近还成了干博的网红，争吵反而越来越多了。
7: 现在的年轻文物啊，还是太浮躁了，
8: 马红是非多呀。
1: 莫非真的像很多文物说的，小飞燕嫉妒同奔马的名气，所以才赌气离开同奔马？快看，他表情变了。
2: 他好像很生气呀。
1: 原来你会说话呀。小豆爸爸，这局你输了，我先找到小飞燕了。
2: 什么？
1: 是你吧，小飞燕，出来吧，我知道你藏在后面。
5: 说我离家出走，可笑，我一直都在。
2: 厉害呀，大头儿子，你是怎么发现他的藏身之处的？
1: 看这儿。红桃人像多了一个金铜酒窝。
2: 红桃吸水性强，容易吸附铜锈，
1: 而且它的反常举动引起了我的注意。
2: 大头儿子果然聪明，你的激将法让小飞燕暴露了。
5: 纠正一下，我可不是燕子。
2: 对不起，不过马大飞燕这个名字太家喻户晓了，一时很难改口的。
5: 说我嫉妒他的名气，抛下他，真是冤枉我了。要不是因为他的自私和高傲，我也不会。
1: 可是同奔马说是你离家出走的。
5: 什么？他竟然这么说我？原本我只想躲几天，让那只高傲的马好好反思。他竟然赖到我身上。好吧，对不起，我要走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5: 离开那个没情义的家伙，去过自由自在的日子。再见。
1: 不能走，小伙伴们快来。小飞燕，
5: 别叫我小飞燕！什么怪东西，还妄想追上我？我看看，我来看看，
1: 谈谈卡，快上啊！
2: 果然是神鸟啊，这下可完了，追不上了。明天博物馆正常开馆，可怎么交代呀？
1: 小豆爸爸，我们怎么办？
3: 那边什么情况？怎么乱糟糟的？我的粉丝怎么少了两个？

0: 怎么办，小多爸爸？我们都追不上小飞燕。
1: 你得想个办法让他回来呀。可是我现在也没有头绪啊。嗯，这画像砖叫异史图，他就是历史上最早的送信人，就像我们现在的快递员。
0: 异史叔叔，您要传信给我们吗？
1: 异史说不了话，你看。
0: 哦，他没有嘴。
1: 据说寓意着守口如瓶吧。
0: 你是不是也在帮小飞燕保守秘密？啊？哦，这信给我的。鸟，飞，哦，你说我，胸口疼。
2: 哎呀，急死妈了！这是小飞燕给你们的信，希望你们能帮她完成心愿。
0: 哎呀，你会说话呀，那倒是早点开口啊。
2: 你们也没人问我呀，啊？
0: 与乌龟，非朕无清白不可。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小飞燕说想让他回来也可以，除非帮他证明清白。
0: 刚才他说被冤枉，他并没有抛弃同奔马，那同奔马摔倒又怎么解释呢？
2: 首先啊，你们不要人云亦云，侦探不是要讲证据的吗？另外，解铃还需系铃人，你们也许把最重要的线索疏漏了。
0: 你是说同奔马？
1: 确实，我们一开始就被飞燕出走的说法误导了，然后一直按着这个思路找线索，也许一开始就是错的呢。
3: 不好了，我看到小飞燕，她飞出去了。啊，
1: 博物馆的大门没有关好吗？
3: 哎呀，她是从博物馆文创区的后门溜出去的。啊，
1: 这下真的找不回来了。
0: 别急，我们还有机会，只要破解同奔马摔倒的谜题，为小飞燕证明，她就会回来的。
1: 走，咱们去文创区看看。
0: 这个同奔马怎么这么滑稽，歪头咧嘴的？
3: 哦，这是因为同奔马有个小秘密。同奔马的侧面虽然英武帅气，但是它的正面却是歪头咧嘴的呆萌样子。
0: 嗯，看这个玩具，丑萌又可爱。
1: 嗯，我知道哪里不对劲了。
0: 嗯啊，怎么变帅了？
3: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是我扫描的同奔马，那个时候已经和之前的歪脖子不一样了。
3: 莫非是同奔马有容貌焦虑？
0: 小多爸爸讲过，同奔马是通过精巧设计实现了动态平衡，是重力和支点的精准匹配。我明白了。走，我们去问问同奔马。
4: 你们就这样对待甘肃博物馆的顶流明星吗？把我一马扔在这儿，小飞燕不管我，你们也不管我。
1: 这是怎么回事？
4: 什么怎么回事？看我多威武，360度无死角。你们找到小飞燕了吗？
0: 你是怎么摔倒的，同奔马？你还不说实话吗？博物馆的居民们，同奔马摔倒并不像大家传的那样，是小飞燕嫉妒同奔马的名气，所以出走的。正相反，小飞燕是不得已由于外力飞出展柜的，同奔马是右后蹄一蹄着地，它的重心失衡，必定向右侧摔倒，而脚下唯一支点的小飞燕就会向左边飞射出去。我们就是在同奔马左边的展柜发现了刮痕。如果小飞燕自己主动飞走，又何必要撞到旁边的展柜呢？
5: 那是什么原因让同奔马摔倒的？
0: 原因就是这个。同奔马改变了脖子原来的角度，支点就偏离了重心。
4: 有那么严重吗？我只是想以我最帅的样子被扫描进虚拟博物馆的档案里。
0: 你为了自己的形象，就让自己的伙伴受到不公正的猜疑，所以我在此以文物小侦探的身份为小飞燕证明。
6: 原来如此。
0: 因为你的自私，小飞燕已经离开博物馆了。
4: 不可能，他不会离开。
0: 你怎么那么确信他不会离开你？
4: 就凭我们千年的交情，曾经我们一起出土，一直相依相伴，我们爱笑爱闹，开朗率真，我们还一起努力，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7: 嘿，老马，我们的雕塑放在甘肃博物馆的门口了。
4: 这可太棒了，小飞燕。
7: 别叫我小飞燕。老马，我们的形象成为国家旅游标志了。

0: 这个太酷了，我们还要携手更加努力。小飞燕，
1: 你叫我小飞燕，可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哦。
0: 喂，小飞燕，博物馆把我的名字修订为同奔马了。

0: 我无法容忍。
1: 浪马，最近咱们在网上特别火，你的经典鬼脸成为了大家的焦点，咱们成网红玩物了。浪马，浪马，你怎么啦？笑一个呀。
0: 我以后再也不想笑了，我可是威武帅气的铜奔马，国宝的顶流。我承认我变了，我太在意我的公众形象，我不想以这种模样被小头爸爸扫描进虚拟博物馆，所以
2: 在小头爸爸扫描的时候，你就改变了脖子的角度。
1: 老马，你在干嘛？
3: 别管我，我要完美。
1: 别胡闹，快归位。
3: 忍一忍，马上就好。
1: 我坚持不住了。
0: 但我脖子挺直，脑袋摆正，脚下仿佛失去了重心。
4: 但是大家喜欢的恰恰是最真实的你。
5: 铜奔马，你全身仅有一只后蹄和底座相连，重力和支点精准匹配，而你向左侧歪的脖子正好可以完美符合重力的构造。你的造型不仅不丑陋，相反还是中国工匠智慧的结晶呢。
0: 现在我明白，我的一意孤行害了我们俩，我不能失去他，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
5: 他已经离开博物馆了。
2: 我们帮小飞燕证明了清白，他应该会回来吧。
4: 黄河母亲向下逢。
2: 知道了，我们走。小飞燕，你果然在。
1: 别叫我小飞燕，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帮我澄清了事实。
0: 我错了，你可以回来了吗？
1: 我就是想亲自和你们道别，我要走了。
0: 走？你真的要离开我吗？
1: 我想过一段自由的生活，不想再被你拖累了。
2: 别走，你俩不能分开。
0: 你走不了，我要追你回来。
1: 有本事就来追我吧。
0: 不管怎么样，我都不要你走。
1: 我有个名字叫天雀，你跑得再快也是凡马，除非你能飞。
2: 小头爸爸怎么办？我们得帮帮他们。
5: 一定得把小飞燕追回来。
2: 呼叫巴咔咔。
6: 哇咔咔。
2: 弹咔，帮他飞。铜奔马飞上去。
0: 我来了。
2: 加油啊。就要追上了。
0: 我要掉下去了。
2: 不要啊。
5: 快接住。
7: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
1: 住嘴吧你，大笨马！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要留住我。
8: 哎，大头，咱们的联合作业上校报首页了，我把你的名字写在了前面，你看。
2: 哎呀，名字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完成的作业拿到了优秀成绩。
8: 还有给你个惊喜，你猜猜我现在在哪儿？
2: 在哪儿啊？
8: 大头。
2: 你来甘肃了？
8: 对呀，我来找你了，带我参观博物馆吧。老师说你是参与虚拟博物馆扫描计划的第一个小朋友，我们都好羡慕你呢。
4: 朽木生生响四方，
5: 五千年华夏珠玉琳琅，
4: 青铜器皿瓷器流光，若要预知其中奥秘，
5: 且听国宝小课堂开讲。
4: 马儿三脚腾空跳，
5: 东汉青铜神技巧，
4: 卧踏龙雀追风暴，铁星撑起千斤腰，你踩我尾巴找平衡，害我扭头瞪眼睛，小鸟怎么没摔跤，
5: 力学妙招藏在腰，重心垂线落支点，
4: 我翅膀一翘他就老，逃犯分住在汉街，思路向西我开道，
5: 提踏星河两千年，燕陀传奇向九霄，向九霄。
2: 小头爸爸，你为什么还不回家吃饭啊？
5: 大头儿子，我现在没空回家吃饭，又有国宝出现怪事了。
2: 怪事？国宝小侦探。
5: 行动。虚拟博物馆的青铜神树上有九只鸟，可展厅里的神树上却有十只。找到了，这是一号青铜神树复原完成时的现场照片。

0: 一座古宅吸引了一个美国人扎根中国乡村四十年，
1: 中国就让我感觉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0: 一幅唐代古画开启了一位美国老人与中国蜀道六十年的缘分。
2: 要是我真的是唐朝人，我看一样的书本，看一样的书，我走这个路，往唐朝走，往宋朝走。
0: 他们都来自美国，都在中国实现了人生理想。敬请收看《中国缘》，我从美国来。

0: 喜洲古镇位于云南省大理古城以北18公里处，东临洱海，西枕苍山，是白族文化留存最完整的古镇之一。这里以喜命名，寓意吉祥与欢乐，以洲为喻，将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之美延续了千年。布莱恩·林登，美国人，他和家人在喜洲古镇定居已经20多年了。当地村民都亲切地叫他“洋村民”。林登目前在喜洲古镇经营着2间精品客栈，
1: 生意怎么样？
0: 每天早上，他都会往来于古镇和客栈之间。
1: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院子，原来它这样的一个三方罩壁，这个罩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苍山在西边，所以按照风水的一些想法、一些说法，从山往洱海，天天都是就是出太阳，所以它的暖和、它的光线都会让我们三方都感觉更暖和、更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白族他们设计的就是跟当地的一些、跟他的环境的一些条件都是结合，我觉得这个很好。
0: 白族传统民居建筑讲究三方一照壁、四合五天井格局，完美结合了科学、实用、美观等诸多因素。这座杨品相宅是喜洲四大商帮之一杨品相的家宅，共2院，一个马厩，面积1800平方米，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建筑。

0: 所以这个柱子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据说养平上都会把很多他的黄金、他的宝贵的东西都藏在里面，然后都把它改起来了。所以我们维修这个房子，我们没有破坏它了，没有把它打开了，所以谁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一直在保护它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1: 林登与杨品相宅的相遇是在2004年，当时他与妻子在旅行中第一次看到这个建筑时就一见钟情。林登认为合理的使用才是最好的保护。通过2年时间与当地政府以及文化部门进行不断沟通后，最终林登夫妇的努力和真诚换来了当地村民的信任与支持。林登卖掉了在美国的房产，全心投入到对杨品相宅的古法修缮工程中。2008年4月，这座将古老与现代完美融合的精品酒店喜林苑正式开业。十多年的悉心经营令喜林苑逐渐成为了喜洲古镇的旅游地标，林登自己也在喜洲扎下了根，成为了真正的喜洲村民。
0: I think once anybody who comes to China will change your mind. You know, because China is so friendly and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You know, they have this Confucian kind of tradition of wanting to take care. But man, if the foreigners can just see this, if they can see the people, if they can just work with, they all fall in love with China.
1: 林登1962年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为了维持生计，他做过加油站临时工、油漆工、家具修理工。20岁时，他注册了一家专门洗地毯的小公司，白天工作，晚上在伊利诺伊大学读夜校。繁重的体力劳动令他每天都过得既辛苦又迷茫。
0: 所以我第一次了解或者都知道中国是1983年的11月份，我正好是在一个靠近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房子都洗了他的地毯我一进他的房间左边在墙上都挂了一个世界地图他凡是去过的地方每个国家都加了一个红色的一个旗子就是一个 flag 他说那个我现在要做一个红色的旗他说那个等一会儿你能不能把我都放在中国但是我说我不太清楚中国在哪儿我一直在看所以他把我的手就这样的然后我就把这个旗子都放在那个中国他的大概是那个北京的位置他说
1: 一个月后，林登偶然从学校的公告板上看到了一则北京语言大学的招生广告，于是他打电话申请来中国留学。1984年，林登获得了留学生的名额，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充满了蓬勃向上的朝气和活力，这让林登感受到了对未来的希望。在北京的几年间，各种机遇纷至沓来。林登先是被北京电影制片厂选中，出演了电影《他从大洋彼岸来》。毕业后，又被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聘为驻华摄影记者。
0: 所以中国就好像给了我，让我感觉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原来可能在美国我没有这个感觉。可能我爸爸妈妈可能那个美国的那个美国梦可能我们一直没法实现我们的梦想所以我现在觉得如果我一直留在美国我现在就洗地毯、so. 所以这个可能第一次有一个有一个人就给了我一个新的机会

0: 我认为我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1: 1987年，在中国工作期间，林登遇到了一位美籍华裔姑娘锦妮，他们相知相恋。随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因为工作原因，他们一起去过近百个国家。但在长期和外国朋友的交流中，林登却发现很多人都对中国缺乏了解。2004年，林登夫妇最终决定重回中国定居，希望通过建立一个民间交流平台，将中国文化、建筑、哲学、美学理念等内容分享给更多外国朋友。

0: 哦，你好，你好，
1: 来了。
2: 觉得我很想把一些那个加码都，请我太太都送到美国，她要回美国。所以我现在要帮他选了，可能4-5张，可以吗？
1: 可以的呀，可以的呀。
3: 甲马又称纸马或神纸，图案多为神话故事、自然山川、飞禽走兽等等，每一幅作品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信息。
1: 咱们首先，咱们呢就蘸这个墨汁，然后呢、okay. 也是斜度这样来刷，
2: okay. 这样吗？
1: 对。就是整个所有凸出来的地方全部要刷上墨汁。
2: OK，
1: 然后你就拿纸扎纸扎，
2: 那就这样的啊。
1: 对，好，然后你就按住，然后用这个来擦，就顺一个方向。对，对的，对，好了。
2: OK，
1: 可以的。
2: 哇，
1: 你看它每一幅都是独一无二的，
2: 很好，
1: 可以的呀。好漂亮，
2: 哇，
1: 好完美的哦。
2: 因为我疏忽，像不像我？
3: 林登从10年前就开始和当地非遗传承人合作，联合举办文化交流活动，为来到喜州的中外旅行团介绍云南的传统民间艺术，同时增强当地人对家乡的信心和自豪感。沙溪喜林苑坐落在剑川县沙溪镇的石龙村，山明水秀，远离喧嚣，宛若世外桃源。整个酒店采用当地村庄传统的夯土结构，设计巧妙，具有独特的审美和吸引力。
2: 其实整个那个沙溪的村民，他用的那个材料就是那个夯土，就是我们当地的土。我们很想给他看一个新的一个表现，就复兴原来的建筑的一些风格。我们不想把那个外来的一些东西都带进来，我觉得这个都非常融入他们原来的一些存着的那些文化，还有他们的审美，所以这个不会破坏。所以你看看，这个跟100年以前、200年以前都一样。
3: 引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对在地文化进行保护，林登希望能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让度假酒店带动周围的村子一起成长。
2: 我们为什么就建了这个桥，就是原来是那个下面的那个当地的村民，因为他们的牛都在那边，但是吃饭的话他们都要把它放在那个后面的稻田里，所以我们都是为了不要挡住他们传统的一些那个习惯。这个都是融，就是结合，这个是老的新的结合。
3: 林登出身美国工人家庭，他因为中国而改变了命运。来到喜州后，他将心力投入到助力中国乡村的发展成长，并成为国际民间交流的使者。2021年，林登获得了云南政府彩云奖及国务院颁发的中国10大最具影响力外国人的荣誉。
2: 40年前，我无法在世界地图上辨认出中国，而现在我的身份已经与这个国家难以分割。这里现在已经是我的家，我的灵魂的归宿。
3: 蜀道是古代由长安通往蜀地的道路，穿越秦岭和大巴山，沿途山路崎岖，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全世界范围内保留下来的罕见且珍贵的古道路遗址。蜀道在四川广元境内长达270多公里，是保存最完整、保留文化要素最充分的一段。贾和普来自美国，今年84岁。从2001年起，他几乎每年都会来到广元， 徒步蜀道。
0: 李白说：“蜀道难，难遇上青天。”我也同意。你看，那么多梯子，对不对？所以很厉害，走这个路。
4: Because it's 2,500 years old, it's still here. It's nowhere else in the world is there a road this old. I can tell everybody I meet that they should come and see this road, and they should tell the UN that this should be a World Heritage Site.
3: 夏可甫曾在2008年将自己徒步蜀道的经历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英文的蜀道指南《剑门古蜀道行走记》。
0: 这个那么小，这棵树那么大，可是这棵树开始在这儿2000年，well, 差不多、oh. And these trees are still here. It's reallyquite amazing, and that's why this road is timeless. So anybody that walks it can walk back in time, which is an added attraction to its beauty.
3: 夏可甫和蜀道的缘分开始于这幅唐代大青绿设色绢本画《明皇幸蜀图》。这幅画描绘了唐明皇李隆基的皇家车马行走于崇山峻岭间蜀道上的画面。画上有乾隆御题诗：“青绿关山迥，崎岖道路长。”1963年，《明皇幸蜀图》曾被送往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交流展出。那年20岁的贾和普刚刚进入美国曼赫莲女子学院，他在博物馆参观时第一次看到了这幅明皇幸蜀图，立刻被深深吸引。
0: 明皇's journey to Shu is quite small. It's only about this big. So it was on the wall and I couldn't get very close. And the whole concept of Chinese landscape is different. Like the solidity of the rock,the flow of the waterfall, and I particularly liked that man was so insignificant, that nature was so important.
3: 悬崖峭壁上的古栈道，深山密林中的石板路，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到底是什么人，又为何修建了这么一条了不起的道路？这一切都让贾和普觉得不可思议，也产生了无尽的联想。为了能更好地了解《明皇幸蜀图》，贾和普选修了中文、中国历史和艺术史作为自己的研究生专业。他一直认为《明皇幸蜀图》中描绘的绝壁栈道只是画家的艺术虚构。直到2001年1月17日，贾和普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见到了一幅明月峡栈道的照片，他才知道原来古画中的栈道在四川一个叫广元的地方真实存在。广元，唐代称为利州，自古是蜀道上由汉中入蜀的第一重镇，南北交通要冲。据考证，古蜀道全长1000多公里，贾和普在报纸上看到的明月峡就是开凿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栈道之一。
0: This is my favorite section of the 栈道, right behind me, right here.Because it looks like the 栈道 in the Tang Dynasty painting. To actually be in the painting that I like so much. So I'm very fond of the 栈道 and especially this one section here. This hole is from 460 BC So over 2,000 years old, they put the plank in here. There's another little hole inside. They put a little cross beam so it would lock in and wouldn't come out. And the plank came out and supported the road. More planks came out from holes underneath to support it.
3: 2001年，看到明月峡栈道照片时，贾和普57岁，已经退休。他迫不及待地前往中国，开始了寻访古蜀道的旅程。他经由香港到达广州，再搭乘两天两夜火车和汽车，一路辗转抵达四川广元。在广元，贾和普见到了明月峡栈道照片的拍摄者陈阳。陈阳，广元市图书馆原馆长，他在上世纪80年代拍摄了这张照片，被转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上。
5: 当时你就问我棋盘关在哪里，就是那一段古道，
6: 一直到普安，对吧？剑门关，
7: 剑门关
6: 啊，建州古城就是普安嘛。
7: 对，
6: 一直往梓潼走，往成都走，这边就是往汉中走，往长安走。
7: 对了，对了，
6: 对吧？我们古这个金牛古道就是成都到长安。
3: 当年陈阳带贾和普去的地方叫五里坡，是位于广元剑阁县内的一段2公里的老石板路。在这里，贾和普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古蜀道。
0: 我第一次看这个部分老路，我好像在唐朝或是明朝。要是我真的是唐朝人，我看一样的石板，看一样的树。所以，我觉得我走这个路，往唐朝走，往宋朝走。
3: 退休后的贾和普独自居住在费城的一间小公寓中。从2003年开始，贾和普将自己每年徒步蜀道的笔记、照片进行了分类整理，结合古蜀道的历史，于2008年自费出版了一本关于蜀道的英文版旅游指南。
0: The cover of my book is the very first time I saw the Shu Dao. And I say I wrote the book for 5 years. I was every week I would try to rewrite it, and I rewrote that about 40 times.But now I like it. I like it.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introduction.
3: 5年间，贾和普积累了500多页笔记和手稿。由于长时间握笔书写，他的手指也发生了变形。
0: It's absolutely from writing. Yes. You know, you have to take notes if I do research from a book. So, a lot of this was written by hand.Before it got to the computer.
3: 剑门古蜀道行走记出版后，贾和普还建立了一个网站。他将书中的内容放在网上，希望更多人能关注到中国的古蜀道。贾和普对蜀道的热爱也逐渐影响到了身边。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山东聊城一座运河边的古城，也是田常达的故乡。1949年前后，他随部队去了台湾，与家乡一别就是40年。直到两岸开放探亲，田常达托人带回家书，一家人才终于等来了团圆。
1: 他的童年都在这经历过，
2: 因为他上学得上这个地方来，肯定经常来。
1: 对，
2: 因为他的家离这儿
3: 也很近。
4: 田宝华口中的人是他的爷爷田常达。解放战争爆发后，田常达从济南一路南下，最终去了台湾，留下年轻的妻子在老家。
5: 我爸爸跟他的八兄弟，
6: 我出生的时候他在济南了。
4: 当时家人根本不知道田常达去了哪里，40年毫无音讯。直到1988年，在台湾的同乡好友返乡探亲时，帮忙带回一封家书和一张照片，分散两岸的一家人才终于取得联络。
1: 爷爷还没回来的时候，看到我父亲写的那个信，他感觉很惊讶，家里那么穷，怎么你还能写这么好的字儿？是因为我奶奶就是供他去上学了，他上到初中。
4: 田常达因为有军人身份，直到1989年办理退休之后，才顺利回到山东老家。那个年代条件艰苦，他在大陆的妻子却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田常达回家第一句话是先感谢妻子。
1: 爷爷第一次回来就见了我奶奶，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我们老田家最大的功臣。这边我奶奶一直在家里，虽然他不知道爷爷是死是活，但是他一直在家里，把我老爷爷和老奶奶

0: 也都养老给送终了。
1: 此后长达24年，田长达几乎年年回老家。随着年事渐高，田长达2013年最后一次回老家探亲，返台没多久就去世了。田宝华与家人希望爷爷的骨灰能够回到老家安葬。
0: 我爷爷的骨灰回来，他不是第一次去就回来的，是经历了波折的，是经过我们不断和我叔叔交流协商，圆了爷爷的梦，也圆了我奶奶的梦。我奶奶等了一辈子没有白等。
1: 从一封家书到叶落归根，田长达一家人等来了团圆。40年音讯隔绝，隔不断骨肉亲情，一道海峡挡不住回家的路。
0: 我们大家的梦通过交流，通过协商也是可以圆的，要圆我们大家两岸和平的梦，两岸交流的梦，两岸统一的梦啊！我们应该携起手来一起去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 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菲防长又憋坏水。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菲律宾防长日前宣称要建设所谓远征海军，种种言行引发各方关注。此外，面对菲方在南海的挑衅行径，日本竟公然帮腔，争议持续发酵。菲律宾一系列动作背后暗藏哪些算计？赖清德当局又展开怎样勾连？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综合台媒报道，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日前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的远征海军。外界普遍认为，特奥多罗此番鼓噪纯属不切实际的劳民伤财之举，更凸显出背后的三大算计，包括为菲律宾继续侵占中国南海岛礁和海洋权益的侵权挑衅行为提供武力支撑，做域外大国遏制中国的棋子，转移菲律宾国内矛盾等。
3: 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菲律宾呢要打造在领海之外可以进行远海作战的远征海军。那么这样的一个设想，您怎么来看？您觉得菲律宾的本质目的是什么？
4: 我认为呢，所谓远征海军呢，就是菲律宾要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这种轻型的巡逻舰和一些二手的护卫舰。而且呢，现在菲律宾海军在特奥多罗的支持下，还在谋划引进常规潜艇。那么一旦呢，菲律宾海军拥有了轻型护卫舰、二手的护卫舰以及这种常规潜艇，它在南海不排除会采取更为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些军事动作，比如说在更为广阔的海域内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岛屿和这个岛礁进行这样的一个滋扰，甚至不排除一旦菲律宾海军装备了常规潜艇之后它会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沿海和岛屿的周边海域进行情报的搜集，配合水面战舰共同的去进行挑衅。但是呢，菲律宾它的海上作战体系，我认为呢是非常的脆弱。那么一旦这个先打第一枪，在相关的海域那么进行这样的一种挑衅，或者说呢妄图进行先发制人，肯定会遭到非常猛烈的反击。因为它的海空作战体系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一旦进行这种挑衅甚至呢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岛礁有这种实质性的这种入侵行动，那么相信它的下场会非常的悲惨。那么现在呢，在一些域外势力的鼓动下和推动下，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动作是变得更加激进，这不仅不利于相关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甚至呢会破坏国际秩序，那么对于菲律宾自身的发展也会产生非常大的阻碍作用。
3: 那么如果说菲律宾的目的就是要在南海挑衅， 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说，他要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并肩作战，他指的是谁？
5: 特奥多罗现在说他要把菲律宾打造出来所谓的远征海军，其实与菲律宾的军事实力，他哪有能力发展什么远征海军呢？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滋扰南海，甚至他要进入台海的范围。而且在日前，菲律宾跟日本不是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域进行划界的谈判吗？这很摆明的就是在遂行域外大国所挑动的三海联动，东海、台海、南海的三海联动。而菲律宾也顺势的从南海进到了台海，成为了域外大国的马前卒、搅屎棍。所以在目前的情况，南海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困扰的事情？知道南海的是谁？除了域外大国以外，菲律宾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而他现在野心更大了，还想建立一个所谓的远征海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本来就相对的弱小，他自己想利用这个好机会，看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好让菲律宾能够真的建立一个强大的武力，让他能够在南海里面更加的横行霸道、横冲直撞。这其实就是菲律宾现在在南海里面的阴谋野心所在，而防长特奥多罗更是扮演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
3: 台湾媒体认为说，菲律宾防长此番言论的第三大意图呢，就是想一石二鸟，既想转移国内的矛盾，又想谋取个人的私利。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6: 那我觉得这种分析啊是很有道理的。菲律宾国防部长啊特奥多罗，他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窜下跳反华分子当中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无论是在南海挑衅，还是在菲律宾抓捕中资企业的员工，亦或与台独势力勾连啊，这些背后都有特奥多罗的影子，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他想趁机啊转移菲律宾国内的矛盾，并且更重要的是要谋取他个人的一个政治的私利。首先呢，是当下菲律宾呢面临很多的困难啊，包括国内经济的下行啊，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啊等等。那特奥多罗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啊，来制造地区的紧张的局势，进而呢转移菲律宾国内民众的视线。第二点，为什么说他的个人的政治私利呢？就是特奥多罗他是有政治野心的。什么野心？想竞选菲律宾的总统。但是呢，2010年他参选总统惨败而归，2022年他想竞选这个参议员也失败了。现在他个人的支持率啊只有6%左右，正常情况下是希望是很渺茫的。所以啊，特奥多罗决定不走寻常路，通过反华，通过激进的反华来打造自己的一个强硬强人的一个人设。那么第三点呢，反华呢也是特奥多罗的一门生意。因为地区的局势越是紧张啊，特奥多罗他作为国防部长，他手里的权力和资源呢就会变得越多，也越方便他和他的家族呢从中呢是上下其手啊。因此呢，有人说啊，我觉得说得很好，说和平是特奥多罗最大的敌人，冲突啊才是他最好的一个生意。
3: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菲律宾单方面闹事，日本如今还在旁边一唱一和。台媒报道称，菲律宾一艘公务船9月18日在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声称对中方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蓄意暴力碰瓷，事实清楚。日本作为域外国家，却迫不及待为菲方站台撑腰，动机存疑。
2: 我们看到菲律宾呢又在南海在进行暴力碰瓷，他的公务船为什么总在南海挑衅，接连不断？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4: 非3015号船此次在南海是恶意冲撞、故意碰瓷。 中国海警公布的视频显示，当时呢，中国海警的巡逻艇是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正常的航行，进行这种合理合法的维权。那这个时候呢，在中国海警巡逻艇的右舷这个位置，非3015号船突然加速，而且呢，这个3015号船啊，直接是冲入了中国海警巡逻艇它航线的前方，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非3015号船它是属于菲律宾自主研制和生产的卡巴伊洛拿督级的近海多功能渔政船，这种渔政船它的长度呢，也就是30米左右，排水量大概是170吨，航行速度其实并不是特别快。那么它是采用民船或者是渔船的标准建造的，成本非常低，所以呢，菲律宾它可以大批量的建造，然后利用这种低成本的渔政船在南海去组建这种捣乱舰队。那么在这个岛屿和岛礁的周边，针对中国海警的这种执法行动进行滋扰，进行这样的一些挑衅。从此次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就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这个挑衅动作有这个求关注的意图，那么想要吸引国际社会更多的目光，甚至呢还妄图去扮演受欺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形象。但是呢，中国海警通过主动及时公布相关的这种海上执法的视频，可以说呢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戳穿了菲律宾的这个阴谋，让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者的这样的一个面目，我认为呢是暴露无遗。
3: 菲律宾的阴谋呢是暴露无遗的，但是日本呢此时却抓住机会为菲律宾站台、撑场子、帮腔。那么日本的阴谋又是什么呢？
5: 日本也知道，单凭他一己之力，他是没有办法扮演好这一个代理者的角色，所以他要去拉拢菲律宾。而他拉拢菲律宾的办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就是作为一个没事找事的帮腔者，菲律宾不断地在南海里面惹事，仁爱礁的事件、黄岩岛的事件，甚至铁线礁的事件，菲律宾其实都是主动的滋扰者，都是挑衅者。但是日本偏偏不甘寂寞，跑出来替菲律宾来帮腔造势。最近菲律宾的公务船又在仙滨礁的附近又攻击，主动的攻击中国的海警船。这个事件是非黑白非常的清楚，可是日本驻菲的大使馆还仍然公开的表态，把责任莫名其妙的就推给了中国大陆，其实就是破坏南海的和平。可是除了作为帮腔者以外，日本也有实际的作为。日本知道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比较弱，所以日本对菲律宾提供了很多日本的武器来壮大菲律宾的实力。那菲律宾当然要扮演好去遏制围堵滋扰中国大陆的马前卒了。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南海纷争的核心的原因。
3: 那么菲律宾下一步呢还计划和日本进行情报共享。菲律宾和日本为什么要进行情报共享？外界认为说，如果展开了这样的操作，那么菲律宾就沦为了日本的垫脚石。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评论呢？
6: 在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啊，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呢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呢启动了一个叫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企图啊补足日菲军事合作版图上面最后一块情报拼图。那么在访问期间啊，两国还决定把双边关系呢提升到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这个对于日本和菲律宾来讲的话，实质上就是相当于一个准军事同盟的关系。另外就是刚才魏老师也谈到的，这个日本呢是加快了对菲律宾的一个军售和军援的步伐啊，包括转让一些日本自卫队啊淘汰的二手的护卫舰。 那表面上看，菲律宾呢和日本靠近，在军事上面勾连，好像是一种啊平等的防务合作，那其实是非常的不对称的啊。日本方面是有很强烈的野心的，比方讲所谓的互惠准入协定，其实一点都不互惠啊。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的军队不太可能，或者说没有什么必要要部署到日本的领土上。这个协定主要目的就是方便日本自卫队能够突破国内的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一个海外派兵的目的。日本自卫队在南

0: 南海方向这样活动啊，它的目的啊，就是想把南海变成日本的这个新型军国主义的再军事化的一块很好的练兵场啊，这是一个。再比方讲，刚才主持人谈到的情报共享的机制，这个机制啊，也是高度的不对称的。日本之所以愿意啊和菲律宾来开展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一个谈判啊，对日本来讲的话，日本的这种军事能力、情报搜集的水平啊，比菲律宾啊要高得多。他本来未必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日本主要是看中了菲律宾啊，你的地缘位置比较的重要，也就是扼守像巴士海峡啊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水道。那么希望呢，通过这样一个协定，通过这样一个情报共享的机制啊，把这个套取菲律宾啊在这方面的一些关键的情报，甚至呢把菲律宾啊打造成日本乃至美国在南海方向的一个前沿的触角。
1: 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飞防长又憋坏水。台湾中时新闻网刊载学者文章称，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日前宣称正与菲律宾洽谈设立所谓办事处，并声称要打造所谓台菲经济走廊。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被爆出将台湾海巡部门除役的连江舰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且在高雄整修测试，种种言行引发岛内各界批评。
2: 对于菲律宾一再的加码挑衅，民进党当局呢却见猎欣喜，不但要送退役舰，而且呢要设办事处，还要打造经济走廊，政治、军事、经济方方面面都要与菲律宾加紧勾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算计？邱教授，
3: 赖清德基本的算计就是要把台独国际化，说得更白一点，就是想要以外谋独，以外拒统。而基本上赖清德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拉拢的对象就是菲律宾了。负责现在台湾安全部门的吴钊燮在日前公开说把南海改名了叫西菲律宾海，身为台湾的安全部门的最高的幕僚长竟然做菲律宾的跟屁虫。第二个，台湾送给了菲律宾现在退役的连江舰，连江舰是台湾由中信造船公司所打造出来的海巡舰，虽然只有500吨，可是500吨的海巡舰对菲律宾来说已经有一定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连江舰过去就是在帮助台湾的渔民维持渔权、保护渔民权益的很重要的海巡舰。难道把公务船、把海巡舰送给了菲律宾，让菲律宾的海警拿来迫害台湾的渔民吗？拿来驱赶台湾的渔船吗？所以这个事件已经引起了台湾渔业界极大的愤怒。第三个，由台湾外事部门的主管林佳龙主动透露，除了现有的马尼拉的办事处之外，台湾还准备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也要办一个台湾在菲律宾的办事处。台菲经济走廊要跟吕宋经济走廊来对接，作为一个现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主要的围堵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防卫网，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会引起很多台湾人民的不满。
2: 我们知道台菲之间呢一直是有渔业纠纷的，而且呢在13年前还发生过菲律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案，很多人认为说此时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进行勾连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为了政治目的牺牲百姓特别是渔民的利益，您怎么来评判呢？胡教授，
0: 菲律宾对台湾的渔民啊是欠有血债的， 那就是在2013年5月9号呢发生的广大星28号事件。那当天啊，菲律宾的这个海警人员他们就乘坐公务船，在台湾的鹅銮鼻的东南海域啊，疯狂的追逐射击台湾渔船广大星28号，造成了这个渔船的船长呢不幸中弹身亡，而且这个船上啊是密密麻麻留下52个弹孔。那么此后呢，菲律宾也不时的啊就发生扣押台湾渔船的一个事件发生。那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就是菲律宾和日本呢他们勾连起来啊，擅自启动了一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他们要划什么地方呢？就要划这个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那么这个对于台湾的渔民来说又是一次伤害，所以呢新仇啊加上旧恨，对于台海巡部门，对于赖当局啊居然要把退役的舰艇送给菲律宾啊，台湾的舆论是强烈不满的。
2: 那么如果接下来民进的当局和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勾连越来越紧密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新的风险？
4: 民进党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势力妄图勾结日本和菲律宾实现所谓的三海联动，这个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首先呢，日本之所以表达出要针对台海的事务要进行介入，要进行所谓的武力干预，那么他是在以此为借口要强化自身的这种军事能力啊，尤其是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岛屿的这样的一个进攻性的作战能力。但是呢，一旦台海风云突变，日本是没有胆量也是没有实力针对台海事务进行介入的。因为日本防卫省、日本自卫队知道，一旦直接针对台海事务进行军事干预，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那么他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这种猛烈的反击和迎头痛击。那么现在解放军的海空作战能力是越来越强，那么完全有实力、有信心、有把握针对这个宝岛，也就是台湾进行强有力的守护和保护，日本的干预兵力根本就进不来。而且呢，一旦他进行了这种直接的介入，那么日本的军事力量一定会遭到灭顶之灾。此外呢，岛内的这种台独势力和民党当局试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更是打错了算盘。因为现在菲律宾他在南海进行挑衅，倚仗的无非是域外势力对他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和站台。那么一旦呢，在南海方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菲律宾他是自顾不暇的。此前做出承诺要对他进行支持的这些域外势力，可能根本不会对他进行真心的帮助。关键时刻一定会打退堂鼓。在这种状态下，一旦菲律宾进行挑衅，他是自顾不暇、难以自保的，更没有实力也没有信心针对民进党当局进行所谓的支援，也不太可能和这个台军进行这种直接的联动。
2: 菲律宾在南海挑衅声势的动作愈发频密，而日本还公然帮腔附和，让局势更趋复杂。不仅如此，双方还持续向赖清德当局释放错误信号，菲日以及民进党当局之间加紧勾连，由此带来的风险必须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如果有一天从海里捞起的一杯水的能量就能点亮整座城市的灯光，如果有一天新能源汽车、宇宙飞船不再受限于燃料补给，实现持续运行，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

0: 在地球上首次实现核聚变反应是氢弹，但是那是不可控的。我们在研究和探索可控核聚变反应，这就是人造太阳。
1: 他带领中国人造太阳追平国际第一梯队，为中国可控核聚变技术争得国际话语权。他和团队研发的最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更是将该技术推至全球前列。
2: 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面向全球开放。
3: 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首次实现原子核和电子温度均突破一亿度。
4: 15-17是中国聚变技术从科学实验全面转向工程化、产业化的战略关键期。
0: 这是中国环流三号装置能力升级的现场。能力升级是为2027年开展燃烧实验研究做准备。我们希望2035年建成实验堆，2045年建成示范堆，之后很快得到应用。我是段旭如，今天我来开讲。现在在公众和社会上对聚变非常关注，掀起了一股聚变热。有两个比较极端的观点，一个观点认为聚变摆脱不了50年的魔咒，认为聚变呢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点过于乐观。另一个观点认为经过几年的时间就可以实现聚变能的应用，这一个观点过于乐观。总而言之，我们希望大家对人造太阳和核聚变能的应用有一个清醒且客观理性的认识。大家可能听核裂变听的比较多，像当今的核电站、核潜艇，还有过去的原子弹。那么有了核裂变为人类提供能源，为什么我们还要研究核聚变呢？现在的核呢，我们利用的核裂变的原理，实际上最早期源于原子弹爆炸以后，大家希望利用原子弹爆炸的原理，核裂变为人类提供能源。那么经过不到10年的时间，第一座核电站就研制成功。那么氢弹爆炸以后呢，大家看到了核聚变能产生巨大的能量，它的能量密度啊是裂变产生能量密度的4倍以上。它的主要的燃料之一是氢的铜扶手刀，这个从水里面提取，一升水里面提取的刀，它发生聚变反应产生能量，相当于燃烧3倍汽油产生的能量。所以这对人类来说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个就是托普马克工作的原理，最早是由苏联科学家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后来成为人造太阳可控核聚变磁约手的主流路线。不过这条路径非常难，人类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建造过100多座相关的实验研究装置，有些经过了几千次、上万次的实验，所有的条件都达到了，但是很难实现。那么凭什么咱们中国可以造自己的人造太阳呢？其实咱们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启动了可控核聚变的研究工作，与国际基本上是同步的。但在此后呢，受限于技术条件、经费支持啊，进展比较缓慢，直到1984年才建成了中国第一台大中型托普马克装置，也就是中国环流器一号，跟国际水平相比呢，落后了超过了10年。当时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伊特计划呢，作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比过去已经建成的世界上最大的装置要大得多得多。所以有这么一个机会的话，对加速咱们国家聚变研究的研发能力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的作用。在10几年时间里，我们也一直在尝试来加入这个计划，却一直被拒之门外。转机出现在2000年前后，我国开启了多个核聚变研究项目，并且取得了进展。像中国环流2号 A 装置在2002年建成， 并且取得了比较好的

0: 实验成果。另外加之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终于在2003年被邀请以完全平等伙伴的身份参与一的计划。
1: That's also possible for each group, subgroup meeting, yes?
2: Yes. The idea is to have a main connection for the General Assembly.
0: 中国加入 EAT 计划以后，主动选择了难度和挑战最大的研发任务之一，面向3亿度高温的等离子体的第一臂的研发。这在过去没有哪个物件要经受这么强的热负荷的影响。当时我印象比较深的，有这个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在碰到有关技术问题解决不了，特别是长时间解决不了的时候，半夜给我打电话，就是非常担心，觉得很困惑，怎么办？我讲第二天咱们再好好讨论讨论，总是能找到解决办法。最终的认证是在2022年，全尺寸的第一批原型件经受住了相关的考核，标志着咱们国家从过去的跟跑走向并跑，甚至向第一臂等技术走到国际的前列。这个沙盘展示了我们整个中国环流三号装置的一个主体部分和辅助系统。这个主体部分像这个球体状的，相当于我们人体的心脏，辅助部分相当于给它加热加料，类似于我们人体的这个血脉和脉络。要实现可控核聚变反应，实际上挑战非常大的。大家知道氢弹爆炸是利用核聚变反应的原理，那么要达到氢弹爆炸的条件，是通过原子弹引爆让它达到高温高压。那么我们如何在这个装置里面产生这么极端的条件？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波加热，就类似于我们微波炉加热的方式，非常有效。像海上冲浪大家都见过，冲浪者可以把海浪的能量转换成自己的动能。我们把微波比作海浪，而等离子体粒子就是冲浪者，只要微波的速度比粒子快，就有可能将能量传递给粒子实现加热。这个温度那么高，我们有什么样的物质可以来经受这么高温度的轰击呢？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物质在地球上可以经受3亿度高温的这个强烈的轰击。那么我们通过什么办法使得这些高能量粒子不发生相互作用？我们靠很强的磁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D型的一个东西是产生这个方向磁场的一个磁线圈，我们这个天链圈里面有很强的电流，也会产生垂直方向的磁场，叠加在一起以后，它的磁力线是我们叫螺旋状的磁力线，这种结构就能稳定的约束这些高能量的粒子。前不久，在中国环流三号装置上实现了重大突破，等离子体离子温度和电子温度实现了3亿度的运行，这样它具备能力开展等离子体燃烧实验的研究。在以前，国际上只有两大装置，美国的 TFT2 装置和欧洲联合环 JET 装置开展过类似的实验研究工作，但是这两大装置已经退役了。所以到2027年，现在来看，中国环流三号装置将成为唯一具备开展燃烧等离子体实验研究的实验装置。当可控核聚变真正实现应用的那一天，我们的生活将发生深刻的变化。绿色制氢、垂直农业、海水淡化和合成燃料等产业将蓬勃兴起，特别像人工智能，它将有望彻底摆脱能源束缚，飞速发展。另外，像我们畅想的星际旅行等一批科幻场景，也许也可以在可控核聚变的支持下变成现实。我将和大家一起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3: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舒东，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 刚才我们在演讲中啊，听到了这样一个概念，叫做人造太阳啊，其实就是可控核聚变啊。这个词儿，我觉得很多的科幻迷在一些我们的科幻作品中会经常看到。我一说，大家就想起来了，比如说我们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巨大的那个发动机能够推动星球前进，那么大能量哪来的？可控核聚变。人造太阳什么时候能够正式成为现实，能够应用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为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提供它的服务呢？哎，这个问题就要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来为大家解答了。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儒老师。欢迎段老师。段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3: 段老师请坐。段老师，刚才我们大家一直在关注人造太阳，都非常的期待哈，所以大家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离它真正的实现它这种实际的功用还有多远呀？
0: 这个说来话长，在科学上已经验证我们可以实现可控核聚变，但是产生能量和输入能量比要达到一以后，我们才有可能有净能量的输出，
3: 就是我们投进一块钱，它产出的这个价值还不到一块钱。
0: 对，所以我们要想往前走推进一步，这个还需要我们叫做开展燃烧等离子体实验的研究，把外部的能量源切断以后，它能够自己逐个来达到这个条件，发生聚变反应。
3: 就是我们不仅要点下火，还让它自己不停地燃烧下去。
0: 对，
3: 明白啊。所以段老师，现在我们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规划的表了吗？
0: 从目前我们攻克相关的一些工程技术的情况来看，我们估计咱们中国可以在3-5年前后建试验队。那么到2045年前后建示范队。这是从目前发展的技术的程度的一个预判。如果这两个阶段都比较顺利，我们相关的技术挑战工程验证都做了，那么我们可以下一步就可以发展自己的商用聚变队。当然还有一点也可能加速这个过程发展的，也就是新的技术的利用，包括高温超导磁体的应用，还有人工智能，因为有些过程我们可以通过 AI 来模拟里面的一些物理过程，可以尽早的预测如何避免。
3: 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哈，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刚刚20岁出头，完全可以在你们人生的最巅峰的时候，35岁的时候，不到40岁的时候，看到这样我们原来想象在科幻影片科幻作品中的场景真正的应用在咱们的实际当中。你们有没有信心？
4: 有。
0: 是，我相信，就是作为聚变人，像我干了一辈子差不多40来年，看到它的发展，最初看到确实难度挑战非常大，当时想都没想过咱们可以建一个核电站规模的一个聚变队，但是现在看来在稳步推进，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不可克服的挑战。
3: 没错。还要问一句哈，段老师，是不是在全世界的大家的这种竞争和发展中，咱们中国的速度是最快的，有望成为全球第一个点亮人造太阳的国家？
0: 从2006年到现在，咱们发展的速度和攻克的技术在国际上的水平和能力，大家是有目共睹，也是全球聚变界也比较认可的。包括我们对 ITER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的贡献，应该是从采购包任务，也就关键部件的研发制造任务，从进度和质量来说做得最好的一方，所以我们有信心，也希望咱们中国聚变人啊，在中国用聚变能点燃第一盏灯。
3: 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更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国家。我们这么多的科技工作者在不断的努力前行，真的有可能最好的那个光明的前景率先在我们这里点亮。在您的演讲过程中，我们下面的一些青年观众朋友们写了一些小纸条，向您提问。第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应用场景可能更多的是跟我们这些科幻作品相连接，但是落到我们的实处呢，比如说未来有没有可能这个装

0: 置变得更微小化，更加的民用化，我们的汽车上也装一个。哎呀，您得不用再加油了，也不用再充电了，是吧？包括我们的手机，您买回来以后，这个手机直到淘汰，就不用再充一次电，稳定的运行。段老师，我们这种设想有前景吗？可能能实现吗？
1: 畅想是可以的，是吧？但实际上要从现在我们的技术的发展和对可控制核聚变的要求来说，这个是很困难。我们现在这个装置，现在它的体积，中国环流三号就几十个立方米，真空室就天天圈，它的体积当
0: 就是我们刚才在那个画面中看到的，
1: 能看到
0: 还比较大的那个，
1: 对，它已经很大了、啊。
0: 但是放在这儿还是能放下吧？
1: 放这主机是放得下，那周边的设备放不下了，所以您可想而知。要实现可控核聚变，目前来看要达到那个规模，所以我们讲这手机或者汽车要用核聚变反应堆来供电，这个不现实。但是有一点，通过发展的储能技术以后，我们可以做得很低，经济上非常有优势。通过储能技术利用核聚变能把能量储存在很小的设备里面来供手机供汽车，那咱们就不用担心能源的短缺，从这个角度是可以的。
0: 所以手机里装这么一个反应堆，这可能还不现实，但是电能零元购这个基本是可行的了。是这个意思吧，段老师？
1: 对对，
0: 也是很好的一个进步了。谢谢段老师。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小纸条哈，说到了刚才在演讲中的一幕，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哈，就是段老师提到曾经有一个下属呢给您打电话，可能碰到了一个困难啊，诉苦，哎，领导啊，这怎么办呀？可是段老师呢很淡定，回头再说，明天再说，是吧？您能给我们讲讲当时发生了什么吗？
1: 当时是咱们承担的一个 EAT 的采购包任务，DEB， 他在过去实际上全世界都没有做过，负责这个采购包的人年龄跟我差不多，失败了很多次，采取了各种方式，好像什么办法都想了，就是解决不了，
0: 跨不过去这个难关了。
1: 对，所以他半夜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怎么办，没法做了，对吧？
0: 关键还挑半夜给段老师打电话。
1: 他当时也是比较郁闷，这个我也理解，因为自己也从科研一线走过来的，所以当时我知道过去很多咱们没有解决的问题一样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坎是能迈过去的，但有这个信心，所以我讲明天再说，那明天咱们再讨论。
0: 是不是当时您其实心里也没底儿？
1: 是因为世界上别人没有做过，是不是这条路能走得通，这个还没有100%的把握的，完成不了的结果是必须交给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一方，那他要多少钱
0: 咱就得，
1: 那咱得给
0: 掏多少钱？
1: 对，这个代价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作为科研管理，是吧？做管理者如果压根的技术人员着急，不考虑其他的一些问题，那你就麻烦了。
0: 不能你急我也急。
1: 对，所以当时第二天就找相关的企业协调怎么来攻克这个难题。当然，中国的企业界还是很有情怀的，有些。不计代价不计成本来支持，所以这也就是我讲我们也是认为中国有希望能第一个做出来，因为咱们国家有它独特的优势，统筹协调举全国的力量来办大事的这个制度优势，这个其他国家是没法比的。
0: 没错，谢谢段老师。所以说到这样宏大的一个目标一个前景哈，我们既要有充足的信念信心，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尊重科学，要冷静下来，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相信在各方的共同支持努力下，目标会一点点的达成。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段老师，我们也交给现场的很多的青年学子，因为今天呢有很多朋友是带着他们对于可控核聚变的兴趣和疑问来到现场的，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各位啊，来，大家好，这个小伙子您先说。

0: 大家好，我是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就是这个装置的一名驾驶员。
1: 下面进行中国环流三号偏滤器卫星放电。
2: 我们即将把本地电流提升到1.5兆安。
0: 那我想，可能很多人会很好奇，为什么叫驾驶员呢？你又不是开车的。这个场面看起来像一个航天发射中心的指挥控制中心，对吧？
3: 对。
0: 那么实际上我岗位的这个专业术语啊，叫 operator， 那么翻译过来呢，它叫操作员。
3: 对，它不是 driver 啊。
0: 对，
3: 它不是开车的那个驾驶员那个单词。
0: 对，但是我们的团队在私底下非常喜欢把自己称呼为驾驶员。
3: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做的这个工作非常像在开一辆高速飞驰的这个汽车，只是这个汽车里面呢，它装的不是汽油，比如我们这个模型里面它装的是上亿度高温的等离子体，所以一旦这个装置启动以后，我们必须要全神贯注，我们必须要时刻盯紧这个路况。
3: 你真的会去接近它吗？比如说像我们驾驶员开一个车或者开一个飞机那样，有一些什么操纵杆啊，一些按钮啊，要去直接跟它发生关系？
0: 我们大部分时间实际上在指挥控制中心去操控我们的运行的参数，这是我们的宝贝疙瘩，
3: 宝贝疙瘩。
0: 对，所以每一次做完实验之后，我们都会去细致的分析每一道实验数据，看看我们这个装置哪个地方是不是有什么风险
3: 调试。
0: 所以对我们每一天像这样的实验，每一天都会进行40到60次，去希望的是把这个装置的能力发挥到极致。那么可能大家也非常好奇，怎么样才能作为一名合格的驾驶员呢？那其实这个问题我其实还挺想问问段老师的，因为在我当年应该在2013年之前学习的这个专业，实际上跟现在开的这个人造太阳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关系，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3: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0: 我学的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 你没说你是学中文出身的。
0: 对，在当年研究生面试的时候，段老师非常肯定的把我留了下来，然后指明的让我去干这个方向。所以我特别想问问段老师，当年您是怎么预判到我能够去开这个人造太阳的？
3: 伯乐是怎么识到你这匹千里马的？
0: 对的对的，
4: 这个很多年以前的事了。不过当时的决策我觉得没错。当时实际上我们有一个 operator， 也就是说大概年龄跟我差不多嘛，中国环流二号 A 装置2002年建成，运行了很多年。从以后我就每年找最优秀的面试的硕士生，包括博士生交给他。每年至少给他一个人让他带，但实际上没有成功的培养一个新的 operator。对吧？有一年碰巧面试李波的时候，一个他当时在本科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但是他本科是具备保研资格，但是他没有选择，就是可能保研的方向不是他希望的，所以就考。我觉得面试的时候他反应非常敏锐，对吧？包括他基础知识还是适合做一名 operator， 所以把他指派给我们这位老的 operator。
3: 老师傅带徒，带小徒弟。
4: 对。当时希望给他一个好的徒弟，能把他培养起来，这样就把他交给了他。
3: 当时把你分配到这儿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0: 实际上当时我专门到网上去搜了一下，我们这个单位是做什么的，后来发现是搞核聚变，完了还有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词儿叫人造太阳，所以实际上最开始我了解不多，但是后来进来了之后，我发现这里面人造太阳既神秘又神圣。自己心里是暗自下了一个决心，如果我能够在核聚变这个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哪怕是解决一个技术问题，那我这一生我觉得都值。实际上到今年2026年了，实际上是我认识段老师已经整整13年了。这么多年以来啊，我其实心中一直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困惑，特别想请教段老师。因为段老师在平时的工作过程当中非常注意细节，平时可能一个文件里面有几个字，段老师都会反复的斟酌琢磨半天然后在做重要决策的时候会慎之又慎，会变得非常的严肃，严肃到让我们这些站在他旁边的人会自动的切换到静音模式， 尤其是近期啊，那个。

0: 我发现，在段老师当选了 ITPA 还有 Ether Stack 委员会的双料主席以后，我发现这个趋势会有一点那么更明显了。
1: 嗯嗯。
0: 但是反观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讲呢，敢于去试错，所以我们想到什么东西，很快就会去做尝试。那所以实际上特别想问问段老师，您到底在纠结什么呢？
2: 从科研的角度来说，当时做科研人员，那跟现在比，环境条件就差得太多，
3: 太多了，
2: 对吧？因为过去也没这方面的经验积累，不像现在，我们有中国环流二号 A 到三号的运行建设阶段，很多的经验的积累，所以对技术方面的过去几乎是不能失败。那么如果决策不对，那导致的就是说有可能这条路以后没法走。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李博士说我还是有类似的这个趋势，对吧？
0: 对，因为未来在国际的场合，您担任这个主席以后，还有更多的重大事项需要您拍板去决策。
2: 就那碰到的问题和挑战是不一样了。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多的是技术方面的，对我们来说更多的是管理和协调，特别是在国际上。那么如果不细刻有关细节，有可能导致国际上的各方是不是能支持你，对吗？包括有些年轻人我有碰到过，很快就把一个回复一个邮件就发出去了，自己都没仔细看，对吗？这样的话有可能发出去以后才后悔。为什么？对方觉得你是经过认真考虑的，那出现这个问题，那可能中方是不是就这样的态度？实际上这不是中方的态度，这导致误解很难解扣。所以国际交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要慎重，另外一个就要真诚，就是跟国外的一些科学家打交道的时候，就是说自己能做到的我们能承诺人家，做不到的千万别随口就说可以，或者这个人家期待你可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对你的信任就会大打折扣。
3: 对，所以能想象到很多事情要翻来覆去的想，一个字一个词的斟酌和抠，才能做到尽善尽美。您在选学生的时候也是这么抠吗？当时面试他的时候也是把所有的问题都想到了极致吗？绝对没问题了，100分了我才把他调进来。
2: 那肯定不是，否则的话就没有学生可选了。
3: 嗨，您这么说让小李多伤心啊。嗯，
2: 不，学生本身是很优秀的，但如果太抠，老师觉得他还离我的预期还差那么一点，那永远是不满足的。说实话，当时选他的时候没有希望他能成为真正的 operator， 但是因为一般运行这个装置需要很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他学得快，所以最后学有所成，30多岁就成为这个装置的 operator。
3: 所以其实刚才李波说的特别矛盾，他说你看你段老师非常的抠那些细节，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试错的机会。哪儿啊，他不是也在抠细节吗？核准各样的数据调试，你们的细节抠得也很好啊。所以可能这都是我们的团队在潜移默化之中已经学到了段老师那些为人处事的道理和本领，对吧？
0: 对，确实我们在从不同的维度在发挥自己的这个特长和特点。
3: 对，你现在有带你下面的下一辈学生吗？
0: 我现在也是硕士生导师了，然后我们现在还有比我更年轻的，我们还有新一代的这个驾驶员了，
3: 就是刚毕业的，现在跟着你管你叫师傅的。
0: 对，他们都可以完全去驾驭这个装置，每次坐车的时候我就靠边站。
3: 哎，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场景，不光是段老师，不光是李博士，一代一代的科研人员，我们的核聚变人成长起来，共同努力把这个金字塔堆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高，越来越坚实。谢谢你们，谢谢。好，我们再来请下一位，又是一个小伙子，来。
4: 段老师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严晨鑫，我是一名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物理学专业的博士生，然后我其实是一名新聚变人，因为我研究的刚好就是我们这个甜甜圈，就是我研究的也是 DB 材料。目前聚变已经在我们的国家成为了一种社会的热潮，我觉得从国家的一些战略

0: 对呀，然后我们企业的投入，更多的就是我们民间的讨论。我爸他就是一个特别狂热于巨变的一个爱好者。去年有一天，我们的环流三号他试验成功了，突然我爸一个电话打过来，我说：“哎，怎么了？”他说：“看没看新闻？快，环流三号啊！”我说：“我看一下。”然后他就嘲笑我说：“你这都不看，你还做巨变的呢？”对吧？所以说这个事情。巨变真的是在我们的全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讨论的热度，但是我又观察到，其实在西方国家更多的可能是私营企业的不断投入，不像我们国家是举国投入。所以想请问段老师，为什么只有我们国家如此执着于人造太阳的实现？
1: 咱们在拼命地坚持走这条路，相比较其他的一些国家，他们可能有所保留。
0: 对，是的。
2: 首先非常感谢你提这个问题，这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咱们国家在迅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特别是目前化石能源为主的温室气体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比较大，咱们也要实现双碳目标，促使了我们对聚变能源的这个早日实现的这个追求。那么现在咱们国家在“十五五”把聚变作为未来能源发展方向，当然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聚变热的这个更热一些，对吗？所以有些初创企业包括投资人都在找合适的方向和初创公司进行投资。这一点的话，除了中国，有些跟咱们类似的也在积极的推动。那有相关的一些包括监管，包括发展，包括对私营公司的一些支持等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就是想推动聚变能早日实现。另外一点，对于聚变的发展，我觉得还是要客观来考虑。
1: 对
2: 对，一个是对它有信心，另外一个聚变的发展，聚变能的发展有它客观的规律。
1: 嗯，
2: 从实验堆到示范堆到上游堆三步走，这个必须走的一个途径，因为不经过这几步的话，有关一些技术和工程风险，你没有经过前期的一些阶段的来释放它的风险的话，那么最后建成的可能能发电，但是它很多风险会给这个下一步的发展导致致命的一些后果。
0: 好的，谢谢老师。
1: 谢谢，请坐，小伙子。其实刚才这位同学提到的这个问题也涉及我们国家一直坚持下去，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刚才在短片中呢，其实段老师给我们讲的就是从海水里提炼它这个原材料。
2: 对，这个资源不只是对咱们国家，对全球各国，因为水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2: 另外一点，研发的体制就是举国体制优势，这个是只有咱们国家有的。
1: 嗯，
2: 做聚变研发是投资巨大，周期又长，又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但是我们国家在过去这个几十年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人才是非常有限的，真正的专业技术人才不超过3000人。所以现在要想尽早的突破一些关键技术，这些优势团队必须集中力量集中在一起，这需要国家有一个合适的这个体制和机制优势，把这些有限的优势力量集中起来，联合攻关，这才是关键所在。
1: 明白。嗯，所以刚才段老师说这段话的时候，既有对未来的一些期待，就是有更多的人才能够投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另一方面我觉得段老师说的也特别的硬气，对吧？就是只有我们国家，我们有这样的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信念和我们的体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能够坚定不移地想要把这条路走下去，而且我们已经慢慢看到了它的未来，它的曙光。当那盏光真正的被可控核聚变点亮的时候，我们今天所有的努力付出，几十年的坚守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就是为了那盏光的绽放。大家一起加油。谢谢段老师，谢谢。好，
3: 段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牛一鸣，是清华大学材料学院的一名博士生。
1: 那你赶紧加入这团队呗。
3: 对，我今天的问题确实是跟职业选择相关的。
1: 嗯，
3: 我预计明年6月份毕业，所以我今年下半年确实是要面临找工作的这个时间节点了。嗯， 而且现在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但是选择越多的同时，我们困惑其实也越多，因为

0: 在当现在的这个时代背景下，像核聚变、AI、新能源这些领域，其实都受到人们的大量的关注。但是其实我也观察到，每个行业都有它的周期性的波动。比如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这个核聚变有一度摆脱不了永远还有50年的这个魔咒 ，AI 其实也有一段漫长的寒冬。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即将走出实验室的同学们，就是我们到底应该踩在时代的风口上，选择一个热度比较高的相关的行业呢，还是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到底想做什么，想实现什么，自己什么样的价值。
1: 第一点啊，希望你能选择聚变发展方向，这是从做聚变人的角度来说，对吧？
2: 招募你了，抛来橄榄枝了。
1: 另外您问了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应该怎么来选择毕业以后的发展，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是考虑自己的兴趣。如果对科研本身兴趣不大，那么选择一个科研单位或者说技术挑战比较大的方向，那个逐步长远。碰到那个解决不了困难的那个时刻，那有可能就退缩了，对吧？因为觉得没希望。我当时选择实际上聚变本身国家的投入和当时的发展还是不尽人意的，对吧？特别是发展水平跟国际比还差的比较多。
2: 其实这个真的是属于行业的低谷，那时候所里可能几乎都没活干了，是吧，段老师？
1: 是，因为我出过钱，就在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待的单位我就一个，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我2011年在德国拿的博士，当时我选择就要回来。单位的负责人跟我说，你这个单位怎么发展，或者说这个单位是不是能继续存在，他都没把握，他说你在外面再待一待。所以我就又留下来待了几年。那么2004年回来呢，那已经看到了已经的希望，也就咱们中国申请加入的计划，这位当时的院长跟我说，现在你可以回来了。我就回来了。当然就如果不是从自己的兴趣来选择的话，我肯定不选择西永源，对吗？那回来从待遇那比国外肯定要差的比较多。因为当时我在德国宇航中心，老板也希望我继续干下去，但是由于自己对聚变本身的兴趣，另外一个对单位的一种情怀，这么两点的考虑，选择回到了原单位，继续自己的聚变梦。
2: 那个时候，段老师，您有没有给自己的人生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就是未来我多少年多少年，我能把这个工作干成一个什么样的成就？
1: 当时回来之后，倒还没有仔细想过，但是有想过是咱们有机会参加一的计划了。这对中国聚变界来说，包括我个人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出国以前我知道90年代咱们中国非常想通过另外一方，而不是以平等伙伴的这个形式加入，想通过某一方加入一的计划都做不到。那么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跟这些先进的国家在聚变圈里面同台竞技，这对我们中国聚变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当时也是基于这么一个考虑。
2: 谢谢。所以今天这位女同学，包括刚才那位我们也学这个领域的这位男同学哈，我们也应该把掌声送给他们，他们是段老师所期待的我们下一代的聚变人很坚实的力量。当然段老师给你们的忠告我觉得也特别的诚恳，一方面兴趣，你如果不爱这个事情你一定是干不好的，但是如果你有了兴趣，而且有了像段老师那种对未来的畅想、家国的理想，再加上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共享、合作和国际间的交流，能够提升自己的视野和本领，我觉得这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可以达到了。谢谢大家，祝福你们。好，谢谢。我们再来请一个观众。好，那个男同学。
3: 主持人好，老师好，我是燃油车驾驶员。像您所说，咱们这个人造太阳就是可控核聚变，未来能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清洁能源。

0: 啊，对于我们个人车主来说，可能就是，燃油车越来越少了，然后电车越来越多。可能对于国家来说，对于工业来说，很多企业也会彻底的避免对于燃油的依赖。那么我想问一下段老师，假如有一天我们大家都摆脱了对于能源的依赖，没有所谓的这些能源争夺，那我们是不是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和平的事儿？
1: 您怎么看，段老师？
2: 从长远发展来说，核聚变有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慢慢的来代替其他能源。像我们现在用的太阳能，它本身也比较经济，但是它受天气气候的影响，受地域的影响，那么风能也是，所以这有一个过程。那么最后能彻底代替其他能源以后，我想它从经济性的角度，从供求的这个角度不会是一个问题，也可能发展到您刚才预期的，那么是不是我们未来不愁能源，也不会为能源而发生战争，对吧？那有更多的时间来发展科技，但是怎么去畅想，我们这个还是靠你们年轻一代，对吧？我们老一辈这个比较固化的思维，我们想的是能看到能想到的肯定远远要落后于在座各位年轻人的这个畅想和梦想。
1: 您太谦虚了。所以从争夺能源的角度讲，未来可能不再争夺石油了。那从中国的角度讲，如果我们能够像刚才我们畅想那样哈，我们第一个把这辆灯点亮，是不是我们未来从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一起发展一起幸福的角度讲，我们也可以适当的把我们的中国方案中国技术共享出去，帮助其他的国家，咱们一起来和平发展。
2: 这个是肯定的。
1: 嗯，
2: 因为现在咱们中国包括周边四处之路一些国家的科技发展还是得到中方的很大的这个支持。
1: 嗯，
2: 你像有些国家对咱们核聚变的研究也希望中方帮助他们发展，包括人才的培养，现在已经在路上。我们今天即使想象都想不到的一些发展，未来会更光明。
0: 谢谢段老师。
1: 谢谢谢谢。最开始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的编导给我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说用一升海水里面提取出来的氘，我们可以实现300升汽油能量的供给啊。很多人会说这是不是像画一个大饼一样，但是今天这个饼其实我们的这些厨师们正在给我们烙，饼就在锅里，未来有可能就把它热乎乎的端上桌，所以大家可以大开脑洞。就像最开始咱们说的，看那些科幻电影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它是不是在一个未来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社会出现。今天段老师把这个畅想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就是当我们的可控核聚变的技术能够丰富的发展之后，也许它就会在我们的身边实现。所以不管是那位小伙子说的世界和平，不再有能源的争夺，还是大家想象的包括段老师说的我们太空旅行，其实都是有可能实现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尤其是年轻学子，他们都能走到这个餐台前，一起来为烙这张大饼贡献自己的力量，也把我们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送到全世界去。好，再次谢谢大家。最后段老师，我们邀请您把您的名字签在我们这张黑板上。人造太阳，我们来照亮能源的未来。谢谢，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开讲了，观众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歌手李玉刚演唱的歌曲《万江》是一首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国风音乐作品。歌曲巧妙地将古典意境与中国韵味融入歌词中，使这首歌曲既具有传统文化底蕴，又朗朗上口，易于传唱。而融合了戏曲和流行音乐元素的曲风，也让作品成为了一种具有演唱者独特个人风格的重要代表作。

歌曲歌行四方的创作灵感源自新疆那拉提地区的自然景观与文化传统，由那拉提乐队倾情伴奏。在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中，新疆那拉提的美丽风光和文化被巧妙融入，让观众在欣赏歌曲的同时感受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文化气息。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0: 记录美好生活。
1: 歌曲《千年之约》在创作之初便立意在千年丝绸之路上，用音乐的形象还原了千年之前东西方贸易往来和文化交往的盛景。歌曲以千川江海阔，风好正扬帆的长卷式画面，让听众在优美的音乐声中重温了丝绸。

0: 不当兵，我就做好了准备，命就交给了国家。
1: 五十年代的青年应当说，伟大理想就是要为祖国人民的事业贡献。
2: 把毕生宝贵的年华奉献尽。

戏歌心愿千万里，改编自经典乐曲《白云晚望》唱段，歌词融合现代叙事与传统诗词韵律，配乐结合古筝、竹笛等传统乐器与现代弦乐编排，形成穿越古今的艺术风格，传递逐梦对未来期许、爱我中华心不移的情感内核。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这里是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一个玉雕车间，每天早晨崔其明都会来到这里与玉石展开一场对话。这是一块新疆唐白玉，重77公斤，是崔其明受朋友委托而设计的。
1: 那么这块材料首先裂多，我刚才说山料柳裂多，全是柳裂啊，然后颜色呢有点淡淡的这个黄和绿的那种颜色，上面还带糖，叫我们叫糖包玉。你看它上面有点淡淡的红糖颜色，这是切面料的特点。
0: 雕琢过后，他又拿起手电开始进一步查看玉石内部的裂纹情况。裂纹是玉石中常见的缺陷之一，由于地质作用和开采过程中的外力影响，玉石表面常常会出现裂纹。这些裂纹不仅影响玉石的外观，还可能破坏玉石的整体稳定性。因此

0: 在雕刻过程中如何巧妙地处理这些裂纹就变得尤为重要。
1: 这条裂从这儿这么过去啊，正好在主体人物头部的上面，在这儿我们呢就做这个帽子啊，这个帽檐一折就看不出来了。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壁裂。
0: 处理玉石上的裂纹，崔其明会先对裂纹进行仔细观察和分析，裂纹的大小、形状、位置以及玉石的质地都需要被充分考虑。崔其明，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他的作品《莲卧观音》《西园雅集》《翡翠唐卡》获得天宫奖、百花奖金奖和银奖。小时候的崔其明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画家。1979年，16岁的崔其明通过北京日报的一篇技校联合招生简章，考入了北京玉器技工学校。
2: 考入玉器厂技工学校呢，也是奔着画画去的，因为他呢到那是让画画，就是画什么素描啊、速写啊、色彩啊，哎，我是奔着这个去的。
0: 在纸张上绘制画作与在玉石上施展雕刻技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而没有坚实美术功底，是很难在玉雕这个行业里头闯出名堂来。
2: 没想到呢，上了一年以后，第二年的下半学期开始，就是坐上切石头啊，啊，这个开始磨玉啊，哎呦，这跟自己当时想的还不太一样。
0: 学习玉雕技艺是非常枯燥与艰苦的，它需要长时间低头对着玉雕机器操作，并且要有十足耐心和对噪音的忍耐力。
2: 我这人还是比较听话的啊，哎，就是说命运安排到这儿，哎，所以说我呢就一直就这么踏踏实实的学下来了。
0: 毕业后的崔其明被分配到了北京玉器厂，刚到车间实习，上手的第一件活是一个涮毛笔用的笔洗。正当他觉得这活简单，做起来得心应手的时候，这件笔洗被他弄坏了。
2: 那会儿刚刚开始也会使工具了，因为我们玉雕的工具，你要拨楞拨楞蹦抖，不行。那么你如果说把工具粘得特别规矩，啊，然后使的时候又特别顺手，这是一种享受。哎呦，当时我就觉得，哎，工具也顺手，是沙子在里边串呀串呀串。串得特别来劲儿的时候，哎，就这手指肚喷热了一下，哎呦，串漏了，哎呦，当时我的心里都给吓了。
0: 这件笔洗是崔其明入行以来第一件独立雕琢的玉器，第一件活就做坏了。19岁的崔其明愣住了，他感到无所适从。
2: 因为你知道啊，玉是很硬的，我从刚开始一块生料原材料能做活做到快得活了，时间很长啊，还不是说一天两天的，因为这段时间凝结了我的心血呀，啊，从出坯到雕刻两边的赤虎再串台，那我记得也干了一个多月呀。我不是你读过那穆斯林葬礼吗？啊，那里不是描写，他就是雕个一个大船，一艘大船，说是好像一个船杆呀，还是人的一个手臂啊，刀就最后有人说砰一下给折了断了，他当时一下傻了，一口血就啪喷上去了。你们外边就是说行外的人觉得这是假的，至于吗？不就坏了一件活吗？至于吗？真的至于。
0: 失败的痛苦给崔其明带来很大压力，对于十几岁的少年来说，玉雕的美感

0: 还不能体会太多，体力和脑力上的艰辛却是实实在在的。崔其明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过几次彷徨，他觉得玉雕太难了，距离想要成为画家的梦想也太远了。而成为画家的机会就在他去到车间的第二年来临了。
1: 八几年嘛，职大、电大、业大等等一些成人教育像雨后春笋般的就涌现出来了。那么我们这个总公司职工大学是全脱产，而且是面向社会成人参加成人高考，那会儿叫成人高考。我一看这好啊，哎呦，可以出去脱产学习三年，又不干活了，又不做这玉雕了，我还真考上了。
0: 对崔其明而言，职工大学的那三年时光无疑是一段尤为幸福的岁月，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尽情地享受着学习的乐趣。无论是深入钻研美术知识，还是与同学们讨论问题，他都充满了热情和兴趣。这段时光不仅让他收获了丰富的知识，更让他感受到了成长和进步的喜悦。
1: 在那可以画画写生，哎呀，如鱼得水。那三年我们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美术史、西方的雕塑，还有一些现代的设计理论啊。在那儿呢画人体，就真的人体写生啊，这个或塑人体啊，就是塑。然后我们还搞一些创作。
0: 经过了三年的大学生活，崔其明再次回到玉器厂，然而在他眼中，玉雕却仍然不是一份令人向往的工作。他深知玉雕的精细与繁琐，也体验过美术的多彩与自由。两相对比之下，他更加觉得玉雕并非是他心中理想的职业选择。
1: 回到了玉器厂呢，就开始工作了吗？继续工作呀。那会儿这个人呐，有时候一开阔眼界是好事儿，也是不好。为什么呢？心有时候就浮了，因为他上外边见着大千世界了啊，看得多了，回过头来一看车间，而且觉得哎呦，将来以后我要在这种环境里工作，那多没意思啊，就有点动摇。
0: 1982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轻工业部对北京玉器厂下达了创作任务，将四块翡翠设计制作成大型翡翠艺术品。工程计划在1986年完工，因此被定名为86工程，也称国宝工程。机缘巧合下，崔其明被他的师傅玉长海挑中，参与了这次重大创作。
1: 因为我没想到说做一件简简单单一种普通的玉器能惊动国家领导人，能惊动这么多的艺术家。大概高有1米吧，宽是有40多公分，然后这么厚一片切成了4片，现在用线切割很好切割，当时可80年代没有线切割呀，那用的什么带子锯。好不容易4片切出来了，4片要在一起要拼的呀。那会儿我们要求是有线而无缝，看着一条线不能有缝。
0: 这件作品以中华民族的图腾龙为主题，巧妙地利用了翡翠的天然色彩，使得整件作品既富含深厚的文化内涵，又展现了翡翠的独特魅力。
1: 利用了翡翠绿的颜色做龙，白的做云，淡淡的云，然后底下呢做水啊，场面很大。他们那会儿已经开始做了，我去了，给我分配到哪一组呢？就是郭士林大师这组，我也是我师父啊，做龙，9条龙，我其中做一个就是往上抬头往上看的那个龙。
0: 崔其明所雕琢的龙形象巧妙地融合了历代龙形象的精华，独具匠心地展现了龙的苍劲有力与丰满之姿。

0: 1989年，四件翡翠国宝，四海腾欢，群芳揽胜，岱岳奇观和含香聚瑞圆满完成，并得到了国务院的嘉奖。
1: 89年的11月份，我在家看电视，我喜欢看新闻联播，然后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第一个就是国务院关于嘉奖大型翡翠艺术创作集体的决定。哎呦，当时我一看我就愣了，懵了，说的是我们呀，
2: 是吧？现在看见了，就咱们说的。
0: 参与《四海腾欢》的创作后，崔其明坚定了从事玉雕艺术创作的决心。在玉雕领域中，他逐渐领悟了北派宫廷玉器特色，并大胆融入创新理念，先后创作了《瓜园童趣》《白发谁家风袄》《翡翠唐卡》等，展现出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深受业内外的赞誉与喜爱。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中国书画讲究神韵，每一次落笔都是书写者个性的表达。毛笔具备兼圆齐健四德。兼是指笔锋聚拢不开叉，圆是指笔头浑圆匀称饱满力挺，齐是指笔毫散开后平整无参差，健是指蘸墨运笔回弹有力，不扁不塌。千百年来，文人墨客握笔案前

挥毫泼墨，点染成趣，造就中国独有的文书风格。湖笔以杨豪最负盛名，杨豪笔的品质首先取自羊毛本身的质量，一头山羊的毛料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掩在羊毛根部的轻薄纤维称之为绒，尖端一节呈半透明的毛料为光锋，其余的统称为毛。其中只有腋下、颈部及背脊的羊毛和光锋才能成为湖笔的用料。许建峰，一家282岁笔庄的第17代掌门人，从父亲手里接手至今已有12年。他的父亲告诉他，每一位制笔师都要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许建峰的笔庄一直坚持着每个步骤专人专工的传统，水盆湖笔制作的第一步，也是笔头定型的关键所在。按照传统，水盆由女性执掌，刚到手的毛料需要用牛骨梳在水中反复梳洗，去除杂质，并将羊绒汇聚到羊毛根部，固定好尾端，才能在每一种羊毛甄别挑选时不夹杂其他类别。连羊毛也称齐毫，将羊毛尖端对齐，依次挑出。挑出的羊毛必须从长到短，层层叠起，丰影齐平。同样丰影长度的毛料，若是混入其余规格，便会影响笔锋的聚拢，都要推翻重做。一位技艺精湛的水盆匠人，可以在这一步将羊毛区分出高达40种不同用途的毛料。影浅为柱，影深作锋。羊毛本身质地柔软，一支羊毫笔想要苍劲有力，新柱中的毛料需要由短到长，层层卷起，这就是湖笔水盆制作极具特色的批注法。为保持毛的形态，水盆作业只能用冷水。张玉莲制作湖笔已近10年，在寻常的日子里，他的双手都要浸泡在水里至少8小时，冬天尤其刺骨难耐。湖笔制作共128道工序，其中水盆就占了近1/3，是笔头成型的关键步骤。每天数以万计差别甚微的毛料，需要他们一根一根的甄别、搭配、去杂，稍不留神就要从头再来。湖州的羊毫笔通常用净、纯、素来衡量，净是指白净，纯是指没有杂毛，素就是指天然脱脂。水盆成型的笔头还需超过24小时的摊量，将羊毛中多余的油脂充分吸出，笔头才能蓄墨饱满，达到力透纸背、笔走如龙的效果。结头是指用尼龙线将笔头捆扎定型，尽管每天要固定成千上万个相

0: 似规格的笔头，但由于纯手工制作，其内部结构很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别。这需要匠人对捆扎位置和松紧程度有精准的把控，太松毫毛散落，太紧底部炸开，影响笔头装套。
1: 如果说结头结得不好的话，整个一个笔头它就散开了，就要重新回炉去做，而且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要求的是不仅仅是笔头一条线这样齐，我们叫头齐肩膀齐，就是风影的根部就是肩膀。
0: 中国人制器讲究再道，以竹制杆，一来方便把握运笔，二来则是借竹子中空外直的君子之道融贯笔中。根据笔头大小，对于这次笔杆所需的尺寸，许建峰心中早有定数。截取好的竹竿需用清水擦洗，晾晒沥水，否则笔杆容易发脆生裂。晒好的笔杆装上笔斗，嵌入笔头，阴干后便可开始改笔。改笔又称修笔，透过毛料毫厘间的缝隙，摘除一段竹节毛，弯曲的、短锋的，因为哪怕只有一根，都会影响笔锋的急聚与挥洒。
1: 对光线要求比较高，他看到之后，他要准确的把它找出来，这个是要长时间的一种训练的。一天的择笔的数量是不要求他做的太多，因为做多了之后影响他的品质的。
0: 海菜，一种藻类，开水冲泡搅拌后，形成浓稠的胶质。笔头蘸取，可以起到定型防虫的作用。拇指与食指相互配合，由下往上不停地抹，保证每一根笔毛不歪不斜，尖端聚拢，顶峰相见。
1: 不管你是几块钱一支的湖笔，还是几千上万的湖笔，它的制作工序是一样的，这是我们湖笔所一直坚持的一个信条。
0: 在激光刻印大行其道的今天，许建峰的团队仍旧保留着手工刻字的传统，一笔一画，一撇一捺，镌刻出一以贯之，一丝不苟的匠心。一支湖笔，纤毫之风，蘸饱喜怒哀乐，挥洒文明笔墨。正所谓，一部书画史，半部在湖州。创造这历史的，是文人墨客的妙笔生花，更是湖州匠人倾注匠心与初心的日日夜夜。河南省周口市汝阳刘村素有毛笔之乡的美誉，村里人世世代代以制笔为生。相传汝阳刘毛笔技艺由秦朝大将蒙恬所创，历史悠久，品质上乘，享有盛誉。直到今天，这个小村庄里依然有十几家制笔坊，保留着传统的制笔技艺。张凤云是汝阳刘毛笔第64代传人，自18岁嫁入汝阳刘村，跟随公公苦心学习毛笔制作。近60年来，

0: 从未放下过这门技艺。天性聪慧，他很快就得到了真传，对制笔各道工序得心应手。制作羊毫毛笔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最适合的羊毛。
1: 要画呢？
2: 要的，这一次不是那书法家丁志，这一批定的春羊毫。
0: 制笔选材考验的是匠心，更是良心。细嫩光锋无疑是所有制笔艺人公认最好的原料，虽然价格不菲，张凤云却毫不在意。

回到熟悉的工作间，张凤云又开始忙活起来。和羊毛打了一辈子交道，要对这批毛料进行层层筛选，他信手拈来。首先要挑选羊毛上有弹性的活性毛，制成的笔锋度好，弹性强。其次，根据需求的出锋和口径来挑选长度一致的羊毛，并整理整齐。在石灰水中浸泡两天，羊毛中的皮脂被充分浸润并泡软。紧接着，需要对羊毛进行脱脂，一只手捏着羊毛的根部，用牛骨制成的刮梳在水中反复梳理，直至掺匀梳顺。和梳毛一样，齐毛也是制作毛笔过程中反复进行的动作。顾名思义，就是将毛锋对齐，一只手捏着羊毛根部，另一只手托住牛骨齐板，从初步梳顺的羊毛锋端慢慢抽出毛料，使毛锋整齐地排列在牛骨齐板上。完成第一次齐毛后，在柳木上切除其根部，紧接着重复梳毛和齐毛。与第一次齐毛不同，这一次要先将羊毛再次浸入石灰水，如此重复，羊毛更加柔顺，也更加容易从锋端抽出。这道工序直接决定了毛笔做成后是否锋毛平齐，如此使用起来才吐墨均匀。

0: 其忙完毕，便到了128道工序中最考验匠人制笔功底的一道电毛了。
1: 这个100多道工序，这个每一道工序呢都要做得到位，其中有一道工序就是电毛，就是毛料的调配。这个一道工序呢就直接影响到毛笔的剪圆起剪、软硬胖瘦，所以呢这个电毛在毛笔制作过程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0: 为了保证书写时的弹性，张凤云特地在梳好的羊毛中掺入了少许猪鬃。猪鬃、黄鼠狼尾和兔毛是常用来加剑的毛毫，只是电毛是所有工序中最难的一道，要把握加入猪鬃的量，少则太软，多则耐久度不够。
1: 我们姊妹几个呢跟我母亲做了这么多年，电毛这一块还没有我母亲做的那么精那么娴熟。
0: 夜幕降临，张凤云需要借助灯光将毛锋不好的毛剔除，哪怕只有一根，也会有杂毛扰乱落笔后的字，影响书写体验。100多道工序里的每一道，他都会做到极致。

0: 同样的动作，同样的毛笔，同样的人，一个小屋，一呆就是一辈子。眼看毛笔即将成型，张凤云并没有留给自己太多休息的时间，稍作停顿，他又开始了。借助刀片挑起批毫，随之再将卷好的笔芯牢牢裹住，这样能让毛笔饱含更多的墨，书法家称之为提高聚墨量。一天的辛劳，繁复的工序，伴随着案台上毛料齐整的笔头收尾了，但一根毛笔的制作却远未完成。
1: 这个行吗？
2: 这个可以。

为了让手术不久的母亲好好休息，儿子刘忠岭分担了刻字的工作。自幼耳濡目染，他不仅坚持着传统的手工制笔技艺，也有扎实的书法功底。在如今机器批量雕刻的年代，他依然坚持手工在直径不足一厘米的笔杆上刻字。静置一天后，笔头在秸秆灰上吸干了多余的水分，就可以绑扎笔头了。咬住线头一端，另一端将笔头根部迅速收紧，随之裹上一层白乳胶，用力扭转，粘入笔洞，手指翻转腾挪，动作行云流水。历经100多道工序，一支加键的羊毫毛笔就这样完成了。

0: 看似枯燥又繁琐的工艺，张凤云做了一辈子，如今依然不舍放下。别人眼中的他技艺卓绝，而对他来说却是唯手熟耳。
1: 就是我爷爷教给我的东西特别多，我是不怕重复操作，哎，我也不怕这个，就是这批笔我做的时间长短，我在乎的就是从我手里制作出的笔一定要达到我的满意。
0: 在追求快节奏高效率的信息时代，这种包含86道纯手工工序的技艺成为十足的另类。坚持纯手工制笔，这是于永杰对绛州毛笔的态度。与湖笔、宣笔、文笔等南方毛笔不同，绛州毛笔主要在北方闻名，以性能实用、造型古朴著称，手体的余温、新传的技法，这是绛州毛笔制作技艺独特的魅力。2009年，它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绛州毛笔的话，距今已经有1400年历史。在唐朝的时候，它就是个贡品。我们家作笔到我这儿，目前为止上是第5代，至今已经100多年了。
0: 毛笔诞生后，无数飞禽走兽都曾闯入过制笔师的视野，甚至连人的胡须、胎毛都可以用来做。

0: 其中，取自野兔、黄鼠狼、山羊的比头原料，最终形成了兔毫、狼毫、羊毫三大品种。这一次，于永杰要制作一只羊毫笔，千万毛中剪一毫，一只羊身上可以做笔的毛料大约只有200克，一个优秀的剪毛师傅可以把这200克笔料按照长短、粗细、硬度分为10个等级，用于毛笔的各种部位。羊毫表面的鳞片层直接决定着毛笔的蓄墨能力，数量太多容易阴墨，偏少墨汁留不住。去绒就是剔除鳞片层，制笔师通过经验和功力从中寻找平衡。一手捏紧毛料根部，一手以骨梳梳理，持续发力数十次，过程极费力气。仅仅制作一支毛笔，于永杰要重复这个动作上千次。制作毛笔最难之处在于配料，不同书写性能的毛笔配料不同，由于毛发的颜色、长度与生长部位各异，其性状也各不相同。制笔师要对每一种毛发的特征了然于胸，才能配好一支笔头。于永杰要做一支适合写行书的毛笔，配料讲究精准，以长锋羊毫为笔芯，笔触圆润，较短的毛料为笔背，起到保护笔芯和润色的作用。在笔芯中加入硬度和弹性较强的珠棕，是于永杰制笔的核心。过多硬且难挥，过少软且无力，放置的数量全凭笔工的经验把握。两种毛发品性相辅相成，紧实包裹，巧立敦实，笔头逐渐成型，对齐、整理、捆扎、修拢，时间悄然流逝，于永杰能否挑战成功？
1: 三个，我自己笔装的个标准，第一，头锋要清，就必须得清澈透亮，不能有任何一根杂毛。第二就是二锋不空，就在头锋的下面这个地方要饱满，要富豪，要饱满。第三就是三锋平整。
2: 咱们现在这个地方，我用你这个用的比较多，
1: 对，
2: 比较多，全叫到德金酿水，
1: 对对对，
2: 德金酿水。
0: 书画家试笔是检验一支毛笔优劣最为直接的方式，使用时用锋中正，能提能按，纵笔顺利，运转圆润，回旋适宜，寥寥几笔忽润成趣，墨色多变的书写效果跃然纸上。
1: 对，
2: 吸墨量
0: 一管之笔，源于自然，来自手工，软笔柔毫，每一项流程，每一道工序，凝聚着匠人虔诚的匠心和精益求精的工艺追求。安徽泾县，唐代隶属宣州管辖，所产宣笔主要集中于宣州集散，故因地得名宣笔。它的制作技艺源于秦代，盛于唐宋。宣笔原产地在泾县黄村镇周边，具有

0: 装潢雅致，毛纯耐用，刚柔适中，兼圆其健的独特风格。武森岩，安徽省泾县人，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年逾六旬的他已经退休，但骨子里做宣笔的习惯让其难以改变，隔三差五就要到厂子里帮忙。这次他要帮文化馆的书法老师制作几支宣笔，用来参加书法比赛。宣笔制作首先要选料，如果毛料不合格，那么制作出来的宣笔在使用过程中墨会散，用久了会掉毛，影响使用寿命。因此选料一定要从业20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胜任。好的毛料并不容易寻找，他上门找到养殖户。
1: 魏师傅，在家里啊？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圆有一点，我不多哎。
1: 不多，你拿来看看。
2: 好。
1: 哦，也就几张嘛。
0: 武森岩一张张对着阳光查看毛料成色，简单的比量便能确定毛料的好坏。宣笔传统制作技艺主要采用家养山兔毛、山羊毛等作为主要原料，选料严格，制作精良，毛纯耐用。宣笔适用于不同的书法绘画风格，可以根据书画家不同的创作要求定制。
1: 这个枪毛 还可以，我老朋友来，这书啊，在这这这又收拾来。
0: 武师傅这次收获不小，他带着兔毛回到笔厂，开始制作紫毫笔。在皮毛表面涂上脱发，根据毛料的不同调制脱根泥也不相同，否则会影响脱根效果。脱根后的兔毛顺滑松软，这时拔毛最易脱落。拔毛的细节也颇有讲究，从兔皮的头部轻轻刮起，刮的动作要重复4到6次，再放到盘子里摆好。拔好的兔毛不能直接用，需要梳理和打结。将兔毛浸入水中，通过特制的骨头梳进行梳理，去除杂毛、废毛，对毛料反复梳理后进行固定，使各种毛料混合分布均匀，防止做好的宣笔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偏锋和开叉。最后将打结好的毛料根据规定的标准分做成一个个大小一致的圆形笔柱，也称笔芯。起毫是笔芯制作后的又一细致流程，最是考验匠人的眼力。
1: 什么叫起毫呢？因为我们的动物毛啊，不管哪个动物毛，它这个圆毛它都是参差不齐的，特别是毛缝的地方都是长长短短的。你做一支毛笔出来，对这个笔的质量的评判叫兼圆其健，这个其就是指的这个我们带缝影的那部分一定要齐啊，有了齐了，它这个在创作的过程中它不会开叉和偏锋。
0: 齐毫的关键是做盖毛，把齐毫后的兔毛用一个弧形木板盖住，切齐长短，然后在圆毫的笔芯外围转圈覆盖，要求盖得厚薄均匀，不缺少，不重叠，这样笔头就初步成型了。

看似简单的晾晒仍然需要认真摆放梳理，目的是不让笔头重叠在一起。摊晒要均匀，晾晒时间取决于季节，一般2到3天。

就可以扎笔头了。用蚕丝线捆扎笔头根部，关键点是要绝对整齐，全部在一个平面上，这样扎好后的笔头经过松枝粘接就不易掉毛了。仅这一个步骤，武森岩就学习了3年。捆扎好的笔头要进行第二次晾晒，这次主要是去潮湿、防虫蛀。在挂笔头的同时，需要不断抖动，将笔头中的浮毛抖掉。通过第二次晾晒，笔头更加挺拔。将晾晒后的笔头涂抹上植物胶，用手指尖的缝隙将笔尖定型，使笔头更加锐利。植物胶对毛没有腐蚀性，笔头不会掉毛。定型好的笔头还会有细小的杂毛，需要使用修笔刀去除，然后和笔杆进行连接，这样一支紫毫笔就制作完成了。

武森岩制作的紫毫笔发墨均匀流畅，笔道挺劲，宜书宜画，既能蓄墨又不呆滞，转锋灵活，能收能放，刚柔相济。武森岩将宣笔制作技艺传承给了两个女儿，他相信在未来，他们也会通过努力研习，将技艺不断地传承下去。一代代制笔匠人秉持薪火，用智慧点亮古老手艺的传承之光，方寸之间尽显匠心。

0: 哎，你哄得怎么样了？
1: 哎，你
0: 我没惹，我对天发誓，我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惹过。走吧，陪我去考察一下那个什么悬崖帐篷酒店。
2: 我不去，我还在地里干活呢。
1: 我
0: 你什么呀？你也有活要干，你们家牛不都卖了吗？
1: 你俩，我发现你，我这自刎无疆边了，我啊。
0: 那行，下回我叫你们家封闭叫虞姬。走了，
1: 倒是很接近。
0: 快。
1: 快点儿！我知道了，知道了。

0: 我们营地一共有41顶帐篷，78个床位，每一个帐篷和营位呢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六冲河与鸭翅河汇流形成的绝美山水风光，世界级的鸭翅河大桥与百里画廊山水风光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景观。乌江上升起的雾气啊，会填满整个峡谷，营地呢也像在天上的仙境一般。早晨的时候呢，太阳会从鸭翅河大桥升起，美轮美奂。晚上的时候，这一片的星空特别漂亮，有月亮的夜晚，月亮就像躺在对面的崖上一般。
1: 怎么样，没有白带你来这个地方吧？
2: 最早他选址在这要建的时候，我来过这里，但是谁能想到建成了以后这么好看啊？
1: 确实是好看呀、啊，
2: 把整个江都包起来了，这个雾气。
0: 二位觉得风景怎么样？
3: 好，非常好。
0: 我们营地呢还配备了悬崖餐厅和咖啡厅，二位想去看看吗？
1: 行，带我们去吧。
0: 好，这边请。

0: 我是武爱草，是农校毕业的。不瞒你们说，养几头牛他都养不好。前两天养死一头，最关键是他偷偷摸摸在上市场买了一头黄牛，冒充西门塔尔牛。他回来以后给那牛化妆，给那牛脸上打的那个粉米粉，白色的米粉。你说那牛在牛棚里那一蹭，脸上啥都没了。我一回头吓我一跳。
1: 你不知道那天给我气的呢！你能想到吗？我现在说这事儿，我还生气呢。哎呀，你说他武爱草一天干的什么事儿？
2: 这绝对是艾草能干出的事儿。
3: 行了，行了，你消消气儿。你看你们家艾草，随时都哄着你，让着你，真的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还要怎样？在我们悬崖村，所有的男人里面，独一份儿。
1: 你知足吧。我跟你说啊，你卖牛的事儿，你无论如何你得跟艾草说一声，
3: 嗯，
1: 对吧？一家人，你得通个气儿。
2: 是，
0: 我为什么要跟他说呀？这个家我做主，他武爱草要过就过，不过就算了。
3: 哟哟哟哟哟！
2: 看看，
3: 又来了。我把话放在这儿啊，你跟艾草要是真的不过了。
4: 第一个哭的准保是你，
2: 我不信，
3: 信不信？
2: 我不信，
0: 嘴硬是不是？
4: 哎呀，好了好了，麻姑，我知道了，我要进去听听人家厂里的技术员怎么说。我管他武爱草怎么样呢，我还得精进我的刺绣技术呢。你们聊吧，
2: 行行行，
3: 快去
2: 学习去了，
0: 去吧，我跟月亮再说几句。
3: 月亮，
2: 哎，
0: 坐坐坐。
4: 哎呀，人间仙境啊，这守着吴江边儿。
2: 你说我当初建房子怎么没把房子盖在这儿啊？哼，你也得您要到这儿地才行。哼，
4: 那你出来散心怎么样？感觉好一点吧？
2: 好多了。哎呀，可惜了，冯碧没来。你说我俩要是天天住在这儿，是不是就不会斗嘴了？
4: 你可以天天来这儿上班，
2: 我还想在这儿天天养牛。
4: 当我没说吧。<笑>
2: 你就直接喝黑咖啡啊？
4: 嗯，
2: 真行，我不行，我得加点奶，中喝一下，然后再加点糖，这个味道我还比较能接受。凤碧总说他那个中药太苦了。
4: 哎，我回去给他加点奶，加点糖，他就不会觉得中药苦了。
2: 你往中药里面加奶加糖，你对他好还是害他？
4: 都是好东西，说不定有奇效呢。
2: 嘿嘿嘿，嗯，
4: 勺子是用来搅拌的，直接端起来喝。
2: 喝个咖啡嘛，哪有那么多讲究？想怎么喝怎么喝，爱怎么喝怎么喝。
4: 那行了行了行了，你高兴就行啊。
2: 那当然了，过日子也是一样。 哪有那么多规矩？
4: 我说你一句，你要烦我多少句啊？
2: 你要不说，我不就不烦你了。
4: 我不说了，
2: 你还说。

0: 说呢？你怎么那么烦啊？谢谢啊。
1: 这厂子终于办起来了，进了那么多机器的设备，
2: 是
1: 多好啊。
2: 恭喜你啊，麻姑，终于完成了你之前的设想，我看姑娘们都更有干劲儿了。
1: 现在光有干劲不够呀，你看现在我们进了那么多机器设备，就必须得拿出更好的更牛的刺绣作品来，就必须有你的加持啊。
2: 我有空一定来，就像之前一样。
1: 马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你现在是我们苗绣的非遗传承人，这不光是七里八乡，就是市里县里那省里你都是第一名，你是真正的人才。你如果能加入我们厂做我们大家的艺术总监，那就是如虎添翼呀，是不是？百合书记不是说了吗，要把我们指尖上的技艺转化成指尖上的经济，政府那么支持是好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加油，把我们苗绣发扬光大，走出小山村，走到更大的世界，好不好？哦，对了，工资，哎，马姑现在虽然不敢说拿出更高的那个工资给你，但是马姑保证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2: 马姑，我又不是因为钱才跟大家一起做苗绣的，我呢还是喜欢一针一线慢慢绣。这机器上的事儿我不懂，也不够专业，姑娘们要是有手上的活儿需要请教我，我随时一定帮忙。
1: 是是是啊，技术上的事儿肯定那你必须来指导，但是你看这么大一个厂，这七里八乡我们是独一份儿啊，有这么好的设备，所以就必须请你。月亮，你是年轻人，你有更好的想法，我们需要你的加入。月亮，我想想啊，考虑考虑。
0: 你说咖啡这个东西挺奇怪的啊，明明是苦的，但是加上奶和加上糖之后，它味道就会变得说不上好喝，但是就非常不对。
3: 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我就喜欢苦的。
0: 就像两个人在一块过日子一样，你要说全是苦吧，那肯定不行，但要全是甜，那不可能啊。就如果有一个人苦一点，另一个人就得稍微甜一点，然后两个人在一块这么一搅拌，这个日子好像就特别有味道。
4: 你别这样啊，我有点害怕。你怎么喝咖啡喝出哲学来了？
0: 你不懂。这是咖啡的味道吗 ？No， 这是爱情的味道。
4: 你够了，太酸了，我受不了。
0: 你个小光棍，你懂什么呀？你结婚之后你就知道了。这是爱情，这是生活，这是情调。我要回家，我要给封闭做饭去。
4: 你没事吧？喝咖啡喝醉了？
0: 哎呀，醉翁之意不在苦，在乎甘苦之间。哦，这一瞬间我好像宽容了整个世界。
4: 可这是一杯咖啡催生了一位牛背上的诗人吗？
0: 你才是诗人，你们全家都是诗人。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哄好凤碧。
4: 行行行，回去哄吧，反正哄好一个女人是你的强项嘛，是不是？
0: 凤碧都说了啊，解铃还需系铃人， 那我如果要想养牛的话，靠的还得是我这个想养牛的人。

0: 那你的铃铛呢？还得你自己接。我的事儿你不用管，你先把自家稀饭给吹凉了再说。
1: 我这碗稀饭吹不吹凉的，反正早就已经熟了。但你那碗稀饭要是再不吹的话，
2: 那碗可能就不是你的了。
1: 令秦昊，我很少这么正经跟人说话，但是我要劝你一句：你如果真喜欢一个人，脸皮就一定要厚。俗话说得好，美女怕媳妇。我们家封闭总是说它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但是牛粪怎么了？牛粪好当吗？牛粪你要有营养，你要滋养这朵鲜花，你要让它盛开。
0: 我心甘情愿当这牛粪，那你吧就缺点牛粪精神，有道理啊，那当然。啊。
2: 你这是真苦啊！走啊！我这么苦吗？一口难受。我这么苦吗？
3: 拽直。嗯。今天绣娘厂开业，马琴还没缠着你吧？
4: 没有啊。
3: 话都没找你说一句。
4: 没有啊。
3: 咋个啦？哦，没事，我就想看看这小子有没有老实点儿。就算他跟我说话，我跟他也没话说。对对对，就得这么坚决。
5: 你看看，就这帐篷酒店，环境好，配套也好，多有意思啊！我今天还请艾草过去喝过咖啡呢。
6: 你回来多长时间了？也没说请我喝杯咖啡。
3: 啊，我这不是为了工作嘛，我这正儿八经考察村里的酒店民宿的生意啊。再说这是做老宅之前重要准备工作。
6: 你看看人家这个房子，多漂亮啊！
3: 那老宅也有人文加自然环境啊，那再说了，古朴的苗寨风格那可特别特别少见呢。就
6: 你觉得稀罕？
3: 你总结的就非常到位，稀罕就是稀缺资源，稀罕就是稀缺资源，真的。而且我挑了，你看看啊，就这外面这几栋老宅啊，改起来会方便一些。
6: 那得花多少钱呢？
3: 我啊，初步估算了一下，啊，100多万应该不止。
6: 你有那么大的屁股吗？穿那么大的裤衩，不是你跟我说一下，你这些年到底在外头赚了多少钱呢？
3: 我钱不够的话，你跟我妈入点股不就够了？
6: 合着是你把我给你妈当猪仔想？
3: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钱呀、啊、要动起来才能活。
6: 那你是让我活呀，还是让钱活呀？都活吗？
3: 这他妈聊到钱跟要你命一样。
6: 合着你以前给我们的钱是把我们当银行了。
3: 零存、争取，还带着利息，哎，这点心思。不不不不不，
6: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
3: 你听我跟你说，我呢对待你们就像对待别人一样，一视同仁。我们到时候签合同，利息照算。
6: 先把这父子关系解除了再说。
3: 那倒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按合同办事而已。而且我这么一说，我妈容易同意。
6: 她不会同意。
3: 她一定会同意。
6: 她一定会不同意。
3: 为什么呀？
6: 你知道吗？每次你把钱打到你妈的卡上。
3: 他就藏在了一个地方，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藏在哪儿。我就知道是那个信封上写着“儿子结婚，专款专用”。他能给你吗？不是你们是不是误会了？我之前寄钱回来是让你们好好生活，跟我娶媳妇没关系。
6: 那他也不会给你。
3: 你之前不都说了，家里边你做主吗？
6: 但是我不当家呀。
3: 怎么说呀？
6: 哎，
3: 妈，
6: 哎，春天的刺了牙子还嫩点儿。

0: 艾嫂让凤碧先服软，这是做白日梦。这要真实现了，我滚子倒着写。那你跟艾草说什么？哎呦，妹妹，这也没法说。人家两口子过日子，说不定会帮倒忙的。那个，爸说相亲的事儿啊，准备的差不多了。
1: 那安排好了就去呗。
0: 对，看看。

0: 媳妇，我做的都是你爱吃，你快尝尝吧。
1: 今天想起来做饭了啊？我早就该做了，媳妇儿，我对不起。
0: 就这？对不起，媳妇儿，我
1: 就这。
0: 我再去做两个，我再
1: 回来。啊？酒呢？
2: 我去拿，等一会儿啊。哎呀，你说你这个民宿需要钱也太多了吧？
3: 钱不够，我可以想办法呀。那我公司还有回款，我可以让别人入股，还可以找人借。
1: 有那么容易吗？
2: 凑一凑嘛，我遇到困难我解决。
4: 收拾收拾，赶紧滚回城里去。
1: 哎，你别说话。
2: 对，你别说话。
1: 说你呢。 我告诉你儿子啊，你现在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把媳妇儿娶到家。你现在都30岁了，还打光棍，你好意思吗你？你艾草菖蒲，自称乌蒙三棵草，头草，人家已经儿女双全了，二草呢都已经媳妇儿，就你没底呢。我知道你烦我，那你就赶紧的让我看到媳妇儿。
4: 你妈说的对。
1: 对。
2: 我明天呢去找刘姨，给她说个媒。
4: 你妈说的对，
2: 不对，不对，不对，我们说的正事儿能为什么要扯到说媒上呢？
1: 钱是留给你娶媳妇儿用的。
4: 妈，我一直没弄明白这个问题啊。这个钱跟娶媳妇儿到底有啥关系啊？
2: 没有钱，你能娶着媳妇儿吗？没有媳妇儿，你能有儿子吗？你没有儿子，我能有孙子吗？没有孙子，我和你妈和你……
1: 不是，那说媒也太扯了吧？哎，你们老马家、马清浩让人说媒，这传出去多丢人呐！
4: 大哥姐，我也就是村里头最帅的小伙子了。
2: 你妈一直没人给我介绍的，现在过得多幸福，多美满。
1: 是啊，
2: 多快乐。
1: 对呀，
5: 妈，听话，听话。
2: 我接个电话，我电话来了，你们吃吧，啊。
5: 哪说错了吗？
1: 没有啊。
2: 哎，老婆，我想跟你说个事儿，老婆，快快吃吃吃。
5: 说，我想着，哎呀，你说哪样嘛？你直接说。
2: 我还想着再养牛。
5: 我真的，老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次一定好好养牛，我一定全心全意的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养牛身上。
6: 倔牛，都睡着了？
1: 啊，是。
6: 哎呀，你说这无艾草到底咋回事呢？农校畜牧专业毕业的，养几头牛。

0: 羊都养不好。
1: 想听实话？
0: 啊？
1: 懒。
0: 懒确实是懒。我经常看见牛在山坡上奔跑，它呢，在地上睡觉。
1: 难怪凤碧生他气。
0: 那也不能老吵架，是不是？俗话说得好，家和才能万事兴。这老吵架哪得了？
1: 这个症结确实得从凤碧身上找。
0: 啊，咋个找？
1: 这女人啊，有了娃心情就会好。
0: 啊。
1: 有了娃以后呢，所有的心思都得操在娃身上。
0: 嗯。
1: 你看我跟你吵架吗？
0: 那你肯定不会，你多温柔啊。哎，那你不帮他们想想办法？
1: 我能想什么办法？
0: 哎，你是医生嘛，你个放屁啊！
1: 这事儿啊，得找你兄弟吴艾草去。
0: 吴艾草他没问题呀、啊。哎呀，这家伙确实懒，那这事儿不能拉嘛。
2: 我这回我真的知道我要改了。我为了咱家以后的将来，我这回我肯定认认真真、全心全意的好好养牛。我也想了，我会去跟别人好好学，到时候我一定把咱家的小牛一个个都养得肥头大耳的，一定能卖上一个好价钱。老婆，你相信？我说行了。

0: 收到没？
1: 嗯。
0: 先把你拖拖拉拉那个毛病改了，明天就去买。
1: 买啥？
0: 你说买啥？
1: 买菜。
0: 买牛。
2: 老婆，你太好了，我谢谢你，老婆，你太好了，
3: 累死我了。
2: 不累不累不累，谢谢老婆。
3: 好好养。
2: 我知道了，我好好养。
3: 养的跟你一样肥，
2: 比我还肥呢。
1: 这块多少钱吧？好嘞，谢谢哈。要炸了，要炸了，要炸了吗？
4: 那怎么这么多未结？你得催他们还款呀！
5: 我催了，人家说现在都比较难，让咱帮帮忙。
4: 不是他们难的时候，我怎么支持他们呢？现在我难了，他们得支持一下我。
5: 好好好，你别急，我再催啊，我再催。
4: 这样下去不行了，还是要发展一下新的业务。
5: 放心，哥还同时谈着好几家呢。
4: 哎，之前黑妹那一单聊得怎么样了？
5: 黄了。
4: 黄了？
5: 啊？
4: 我走之前不是跟他聊得挺好的吗？
5: 你不走了吗？你走了，人家根本就不跟我谈，人家黑妹喜欢的是你，又不是我。
4: 你别瞎说，我跟他没啥。
5: 是没啥呀，但是你走了呀，人家不跟我谈啊。我每回一跟他谈啊，人家就说，哎呀，你们马总在老家耍够了没有啊？哎呀，你们马总什么时候回来呀？
4: 行，黄了就黄了吧，黄了挺好的。
5: 哥，黑妹这单虽然是黄了，但是市里新开业的大酒店我给谈下来了，那做宴席的规模在全市数一数二，马上就签合同。
4: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5: 还是哪个给我打电话跟我说的？
1: 我跟你说啊，少给我打电话。
5: 我合同签完了就告诉你了。
4: 行，你现在这个总经理做得越来越好了，你坐。
5: 你当我愿意有这个总经理的样啊？你不干我就得干，公司里头那么多兄弟姐妹等着开工资呢。
4: 哎呀，我看着你这认真负责的样子吧，我心里就特别的踏实。
5: 你踏踏实实的啊，我一定努力把公司管好，你呢就赶快回去追求你的诗和远方啊。
1: 你又懂

0: 妈呀，咱俩在一起创业这么多年，我能不懂你？
1: 滚月亮！
2: 娶你的，我回去是奔着创业去的。
0: 哦，你创业你就能说走就走啊？啊？哎，我刚才一提滚月亮，你眼神都飘了，
2: 有吗？
3: 你看，又飘了。
4: 十块钱的，哎，
5: 老板，你这花生怎么卖呢？
4: 11块钱一斤。
6: 艾草，哎，
5: 月亮，
6: 你也来赶场啊？
5: 我过来看看牛啊。
6: 看牛？嗯，凤碧不是才给你卖了吗？
5: 他把卖牛的钱都给我了，让我重新养牛，他同意了。
6: 真的？那你这回得好好养啊，别惹他生气。
5: 不会的，我就看一看，然后我就过去看牛了。
6: 行，嗯，那我先去那边了
7: 啊。哦，嗯，那我买完东西去找你。
5: 哎，你给我撑一下吧。嗯，月亮啊，哎，我给你背着吧。
6: 不用，我自己拎着就行。
5: 你说你这平时大门不出的人，你出来搞哪样啊？哦，
6: 随便逛逛，顺便一会儿见个人。哦，
5: 见谁啊？
6: 就刘姨介绍的。
5: 刘姨哪个？你又要开始相亲了？
6: 老板，称点杨梅。
0: 哎，你放心，还是那些设备啊。哎哎，我问你哥，这回回去咋样？
8: 见着了吗？
2: 谁呀？
0: 滚月亮！你看你这人，眼神很飘忽，嘴可挺硬。
2: 哎，见了见了见了见了。
0: 我跟你说啊，喜欢一个人可藏不住，就刚才你眼神里那个飘忽、复杂的情感，全让我给抓住了。哎，你承认吧，眼睛骗不了人，对不对？我问你啊，你是不是一见到滚月亮，你脑子里就轰一下，然后四肢发麻，浑身发僵，大脑就不受控？
2: 你是不是最近讲感情的破短视频看多了呀？
0: 人家短视频讲的有道理，不就完了吗？你想想，好好回答我，是不是喜欢他，积压了那么多年的感情，一下如滔滔江水，哗一下就奔涌而出，是不是？
2: 喷涌是喷涌吗？那不也被冰山给挡住了吗？
0: 挡住了很正常嘛。你想啊，你们俩分开7、8年了吧，你还指望着滚月亮像以前那么对你？你要真喜欢人家哥，你就把脸装在兜里，你得大胆，你得热情，你得喷涌的再汹涌一点，你知道吧？就拿你的实际行动去感动和感化人家，这样才能把他心里那个冰山啊，给他打破了。
2: 你要是把你这种观察力和感受力啊放在工作上，我会更开心。
0: 你又跟我扯工作，我现在跟你谈的是感情，我得在精神上支持你。
2: 你把公司管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0: 啊，放心放心，一定管好啊，哥。嗯，浪子回头金不换。
2: 你等会儿，谁是浪子？
0: 哦，不对不对，我刚才不是想说这句。啊，好马不吃回头草。兔子不吃窝边草，天涯何处无芳草。
2: 打住！
0: 不是你领会精神，就我说的，你能明白就行。
2: 我真的谢你。
9: 那月亮、金宝，你们慢慢聊啊。嗯，我就先走了啊。嗯，有事给我打电话。
6: 好，好的，刘姨，
9: 谢谢啊。金宝，你是男方，主动一点啊。有事给我打电话啊，我先走了啊。
10: 再见，刘姨。
11: 滚月亮，你好，我叫李金宝，隔壁村种花椒的。哦，
6: 你好，刚不是介绍了吗？都叫你花椒大王。
11: 哇，都晓得了。
2: 喂，咋了？
12: 出事了，出大事了！
2: 你这牛都跑回来？
12: 不是牛的事，你这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2: 谁？
12: 滚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2: 不是你说清楚跟

0: 是谁跑了？
1: 他过来相亲来了。
2: 我看小伙子长得还挺精神的。
3: 刘姨说咱们俩的情况都差不多，你也是老相亲，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看得上眼的。你看不上别人，证明别人不入你的法眼，跟我一样，没有人能入我的法眼。那这就是一次机会，所以我想挑战一下自己。你是你们村非遗传承人，我是我们村花椒大王，咱们俩，嗯，你来相亲也是想挑战自己？
4: 不是，我是给家人一个交代。
3: 交代好，交代给我哥好。
1: 江，你到哪儿了？
0: 我从市里往回赶呢。你给我发个定位，在哪儿？
1: 超市，
2: 大超市。
0: 行，我马上到，你盯着点啊。
3: 月亮。
4: 谢谢。
3: 低糖的，不胖。帮你拧开。
1: 喝饮料了。
3: 刘一说你是苗绣高手，非遗传承人，拿过很多的大奖。说你贤惠、漂亮，人好的不能再好了。
4: 刘一夸张了。
3: 不，我这一见到本人，一点不夸张。他说低调了。
1: 哎，上主，
3: 对不起，有虫飞了。
1: 哦，没，手松开了。
3: 我们结婚吧，我不想再当相亲大王了。你也见了那么多人，我相信你不会遇到比我更好的人了。咱们就别绕弯弯了，直奔主题，简单且粗暴。不然你急我也急。
4: 我不急。
3: 对不起，哥急了，对不起。
1: 两个人聊得还挺好。
3: 害羞是女人的天性，我懂。我不害羞。加个微信，咱们俩慢慢聊。我扫你。
1: 加微信了，你到哪儿了？加微信啊！
3: 好嘞，月亮，在哥面前不用矜持，咱们俩应该多接触，接触时间久了，你就知道我这个人实在、本分，没什么心眼，一根筋。工作，种花椒，钱也还行。要不然咱俩逛逛。
4: 我还有一副绣品要回去赶一下，不好意思啊。
3: 没事。那这样，我车里还有花椒和花椒油，都是我自己种的，我送给你的。
4: 不用，我自己坐车回去就行了。
0: 哎，哪儿？人在哪儿？
2: 大超市，红大爷。
3: 那怎么行了？我车在这边。哎，
4: 不用。
1: 上手了，他上手，那小子。
0: 有的事没事，别跟我客气了。
4: 真的不用，自己坐车回去就行了。
0: 别跟我客气，一脚油的事。
4: 不用。
1: 臭流氓。

0: 一点误会啊，何必动手啊？
1: 是是是是是，
0: 这都是乡里乡亲的，有话好好说嘛。
1: 对，
2: 说都没说，上来就一脚。
1: 别说话，领导说话。
0: 还好只有一脚，要不然把你们都送到派出所去。
1: 误会，就纯粹是误会。
0: 误会什么呀？又不是你踢的，你回他干什么？哎，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踢了你一脚。
2: 没关系，没关系，你想踹几脚？
4: 你谁让你拉月亮手了呀？
2: 我要送月亮回家，我拉的是衣袖，哪拉手了？
4: 你什么拉的衣袖？对，你都这么样的。

0: 这哪是手啊！哎，秦老师，秦老师，秦老师，秦老师，别闹了！我再问你，你要不要去医院？他没事，你看他结实着呢，大小伙子。他动手，管理员。
1: 说对。行，
2: 哥没事，哥身体好。
3: 行了，都回去吧。乡亲们啊，记住了哈，以后千万不要这么冲动了，打赢坐牢。
4: 打输住院呢，这样就不好了，知道吗？听到没？行了，都回去吧。
5: 乡亲们，
6: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啊，
5: 散了，散了。哎，
4: 散了，散了，没事了啊，回家。
7: 月亮，
8: 月亮，我送你月亮。
5: 真的不用去医院看看吗？
9: 没事，我身体好，一脚扫出来。你
5: 那衣服多少钱？让他赔你。
9: 啊，我赔，现金还是扫码？哎，不用，一件衣服不值几个钱。不用。
5: 那行吧，各自回家。
10: 月亮，我送你月亮。
11: 哎，月亮。 咱坐秦昊的车回去吧。哎，
9: 我的车宽敞，我送你。
11: 月亮，
9: 月亮走了吧？咱们仨好好聊聊。
12: 行，聊吧。我看你要怎么聊。

0: 不打不相识，咱们先加个微信。
1: 我是卖花椒的，以后需要花椒油和花椒，我免费。啊，
2: 我们没有需要
3: 收款码，我赔你衣服。
0: 格局小，先加微信。
3: 收款码。
0: 我说我不要了，我非要给。行，4800。那是原价，哎呀，意思意思，480。
4: 再便宜点。
0: 你看我说我不要，
1: 你得要，快点。
0: 480。
4: 再便宜点。
0: 闭嘴。那是看着给多都行。加个微信吧。
2: 加个屁。
0: 那咱俩加。你倒推
4: 有味儿。
0: 没格局。
3: 教授，你
0: 要不要歇会儿？
5: 不行不行不行，一会儿他们看完了高粱病虫情况，马上还要回去呢。
3: 我说您这大教授爱好啊，真是太特别了啊！哎，
5: 从小地里长大的嘛，嗯，就喜欢踩着地里，会着锄头这种踏实的感觉。每一锄下去啊，我都能闻到这泥巴的香味儿。
3: 教授，您这话说的太好了。嗯，对土地没感情的人啊，是闻不到泥土的香味儿的。哎呦，教授，来来来，嗯，赶紧擦擦汗。
5: 哎，不擦不擦不擦啊，不擦不擦。天天待着实验室啊，汗都出不了一滴。我恨不得天天到你们这儿来刨一刨地，过过瘾呢。
3: 教授啊，您在实验室里能帮助我们解决更大的问题，拿锄头这不浪费时间吗？啊，
5: 当年你们村开一种红缨子，你送我的这把开工锄头，现在是越用越顺喽。
3: 教授啊，这锄头就是这样，越用越顺手。
5: 我们的红缨子高粱啊，也越种越红火喽。
3: 对。多谢您这么多年来一直教我，我才能带领大家把红缨子高粱越种越好。
5: 这红缨子高粱一定会让我们的日子活起来。
3: 对，一定会活起来。嗯。
6: 哎，完了，我就为你这点破事，你看看牛都撤了，怎么又看不成牛了？
2: 你那个牛我改天专门来一趟陪你来买，好不好？你先跟我说说月亮今天为什么就相上亲了呀？
4: 月亮怎么就不能相亲啊？人还等着你啊。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
4: 呀，月亮相亲其实前两年也相过一些，但是见一个黄一个，而且听说是没有见过第二面的。刘姨觉得这样对自己的口碑不好，所以这些年也就没再怎么给他介绍了。
2: 那没再怎么介绍，为什么今天又？
4: 那肯定是滚叔知道你回来了，怕给月亮找麻烦，所以就把月亮的亲事抓紧时间定下来，所以才麻烦刘姨赶紧给他介绍一个呀，让你断了这个念想啊。
2: 哎，你刚刚说月亮之前见一个黄一个，对吧？那今天这个他肯定也看不上。
4: 今天这个看不看得上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一脚下去

0: 滚叔不会同意你和月亮。啊，没那么严重吧？那怎么没有严重？滚叔那么要面子一个人，一脚下去，那月亮怎么办？
1: 村里人会乱传。
2: 我那不是误会了吗？我以为他在耍流氓。
0: 那你为什么不能控制控制啊？你这个
2: 东西怎么控制得住？那一看到我肯定就上头了。车在那。
3: 消息，好消息！
4: 八哥，
3: 刘妈来电话了，说今天呢，他们两个见面了，聊得特别好。
4: 好事。
3: 嗯，
4: 好。嗯，给面子。

0: 切都是全新的开始，追逐新的梦想。
1: 你要是想留下，就去相亲。
2: 月亮，
3: 今天跟你相亲的那个男的想再见你一次。
4: 没想到月亮还同意了。
2: 那就明天我先接上你，再接上月亮。
4: 哎，对对对，般配不？
5: 我感觉他对你有意思。
6: 请看《乌蒙深处》第七集。

0: 哎呀，你这城里人套路也太深了，说是帮我想养牛的办法，结果把我拉来给你当苦力。
1: 哎，你帮我拉一下尺子，我量一下老屋的尺寸，马上要谋划改造大计了。
0: 你谋了划了，我牛怎么办呀？
1: 你还好意思说呢？要不是这几天光顾着替你出主意对付你们家母老虎，我早凉了。
0: 你怎么能救他母老虎？你别让他吃。
1: 哎呀，是知道了，这是。别着急。
0: 我怎么办呀？我好不容易跟凤碧说了，我要好好改的，我这回认真改。
1: 那你现在知道认真改了，你早干嘛去了啊？进来。
2: 月亮，下周啊，在咱们省城有一个民族手工艺大展会，我呢本来是要带着丫头们去参加的，结果你看这机器设备一来，我得赶紧出去和人家谈订单，这时间上就撞一起了。啊，
3: 麻姑最近为了还机器的贷款，到处跑着谈订单，真的太辛苦了。
2: 辛苦不算啥，只要能接订单就行呀。我现在做梦都想着要大订单、大订单，结果有一天你们上二叔给吓坏了，半夜把他吵醒说：“订单、订单，什么订单？”真的
4: 说梦话。
2: 哎呦，愁的我。月亮，现在所以。我只能请你出马了，你看你能不能和凤碧一块儿帮我带着这些小丫头们啊去参加大展会，提高一下咱们绣坊的知名度嘛。
3: 行，没问题。
2: 真的啊？那太好了，你看说月亮肯定能答应的。来来来，我现在以水代酒啊，敬月亮一杯。
4: 好酒，
2: 谢谢你。
1: 来，这儿是这儿，到这儿，回我
0: 这儿肚子这儿啊。
1: 对。

0: 哈哈哈哈哈哈！
1: 犯病了？
0: 不愧是诸葛群豪啊，太高了，高！
1: 是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0: 我怎么是胡说八道？月亮家就在这儿，围着月亮家进行改造，低头也见，抬头也见。你这比我那厚脸皮那招高多了，又有贼心又有贼胆，太厉害了，我真是佩服。
1: 我是真的要改造老宅
0: 啊！对，改造老宅吗？改造老宅。
1: 我跟你说正经的，你看我们这片老宅保护的多好，都是那么原生态，对吧？而且我家老宅也在这儿，我能省不少钱和力呢。
0: 你看看这一切多么的合理呀、啊，简直是浑然天成，就应该在这儿。干什么、啊？
1: 你信不信我像踹李银宝那样踹死？
0: 怎么亲人踢上瘾了？是不是？你要是敢踢我，你信不信我告诉管账部，你今天把月亮搅黄了？
2: 闭嘴啊！今天这个事情，你要是敢告诉任何人，我撕烂你的嘴！
0: 当然不会说了，你当我傻啊？毕竟我也是共犯啊！
2: 你干活，快过来！
0: 知道了。
3: 原先没有机器的时候吧，就愁订单；现在有了机器啊，更愁订单。
4: 那你是不是也没有时间教徒弟了？
3: 没时间，所以月亮，就麻烦你多去厂里，帮我教教这些年轻人。
5: 你教的比我好。
4: 没有，
3: 真的。
4: 我有时间就过去帮忙。
3: 太好了，
5: 谢谢
4: 姐。你是没看到那个新设备，它那个针头太快了，它就戳戳戳戳戳戳几下，几十幅绣品啊，同时就出来了，几十幅啊。
3: 这机器设备一来啊，就解决了我们量产的大问题。嗯，而且把每幅绣品的成本降低了很多。嗯，
4: 那可太好了啊。
3: 怎么样，要不要去厂里看看？
4: 走吧，封闭节早上还念叨你呢。
3: 去吧，反正你又没事儿。
4: 走，行，我去看看。
3: 太好了，来来来，我们再敬一杯。哟，敬月亮。
6: 哎，老姜，我刚给你发了这个几栋老木屋的照片，然后我想把它改成一个中端的民宿，你帮我看看有什么好的想法没有？
0: 干什么？啊？守着这片净土给谁打电话呢？
6: 是你一家装修公司老板。
0: 你这人缘可以啊，啊，又有人帮忙出主意，又有人帮忙出苦力的啊，然后。

0: 我还照了一些那个我量的尺寸的照片啊，你帮我估算一下改造这些大概要花多少钱？如果合适的话，我到时候请你来帮我做呗，好吧？
1: 干啥？现在干啥？
0: 接着量。
1: 快点啊！我急不可耐了。
0: 哎，我问你啊，现在村里边养牛养的最好的是谁啊？
2: 牛江河。
0: 哦，老油哥啊，
2: 他养那个牛确实是好，油光水滑的，都说卖得好。
0: 那你怎么不找他取取经呢？
2: 我干嘛要去找他？我为什么要去找他？
0: 不是，人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就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应该请教他怎么养。
2: 马建浩，你这半天就给我出这么个馊主意啊？老油哥那牛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倔得跟什么一样。那村里什么时候有人跟他说话超过三句了？
0: 我觉得牛脾气好呀，跟你对路子。
2: 我呸！我不去，我问谁我也不去问他干嘛呀。
0: 行，你要真不想去我也不逼你。哎呀，但我就这么一说啊，人家呢有技术有经验，不耻下问是什么，你懂不懂啊？
2: 我就是怕他说我懒，我耻，我不敢去问他。
0: 他说你两句怎么样？人家是全村养牛养的最好的，技不如人呢，你知不知道？
2: 那我就不如人，不如人了，怎么的吧？
0: 行了，你那么激动干嘛？坐坐坐坐。
2: 什么人？那壶不开提脑。

0: 这确实太快了，
1: 虽然我感觉这个机器工作一个小时差不多能抵我三四天的工作量了。
0: 其实这三四天呀，至少一周的量。真是啊，这机器有机器的好，但是在细节上，肯定还是手工好。
1: 这已经比我想象的好很多了。哎，姐，咱们看看那台机器吧，绣法不一样。
2: 这边那个是平绣，
0: 这边也挺好。
3: 你们看这图案的纹路，帮帮我！我这不是帮了吗？你不做呀？你要站起来哄我，哄我，凶我！道歉，
4: 对不起。
3: 你这样，你回去之后先把你那个小破牛圈给它改造了。
4: 怎么又来新活了？我跟你说，养牛你跟我说改牛圈干什么呀？
3: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那你先把牛圈给它改了。
4: 我再改牛圈，那也是给牛住，那不是给人住。我改它干嘛？
3: 牛住的怎么了？你怎么对牛就怎么对你？亏你还学畜牧专业的，你不学无术吗？这不是？
4: 我哪有不学无术？我承认我之前养牛，我确实是有点懒，但是我那些畜牧知识我还是用上了的呀。
3: 你不仅要用畜牧知识，你还要与时俱进啊！那就。
1: 我前几天还刷到呢，那网上别人还给牛放音乐听呢。那不是对牛弹琴了？这次的展销会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咱们绝对不能失手。嗯，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新的想法没有？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准备一些小礼品，像手帕、钱包、围巾，或者钥匙扣之类的。嗯，
1: 这些价格便宜，就方便来参会的客人现场购买。
0: 嗯，好主意。
1: 我们可以设计一些结合村里特色的新作品，比如山水风光、民间传说，不要只做这种看起来好看、针线细腻的作品，要有创新。
0: 对，
1: 哎，月亮，你有什么建议？嗯，
5: 我们之前也融入过山水和传说，如果想要新的创意，还是有点难的。
1: 是，
0: 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1: 反正我是想不出来。
4: 月亮，嗯，要不你去问吴奶奶，看她老人家有没有什么新的主意。
1: 行，回头我问问她。
4: 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啊，就村里面的旅馆跟我们上回去的那个帐篷酒店，你想住哪个？
3: 废话吗？我有钱，我肯定住帐篷酒店啊。
4: 那不就对了吗？你要讲究一个环境意识啊！哎，你自己是真闻不到你们家那牛圈有多臭是不是？搁老远都熏得眼睛都睁不开，也就放屁能忍你。
3: 不是，
4: 那牛会人一样，都是要吃喝拉撒的，那牛粪还能。 听音乐的牛拉出来的粪是香的，
3: 得，我是在对牛弹琴，我这么给。

0: 你说从现在开始你把你的脑子给扔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1: 我把脑子扔了
0: 啊。嗯，回去以后第一件事改牛圈。
1: 怎么又绕回来了？不，这不是我的老牛圈怎么不能

0: 2.0 它就是，啊，你都听不明白，你们家封闭不更听不明白吗？你就这么跟他说就行了。
1: 我是要让他听明白，让他哦。
2: 我知道了，马青。我把这事儿讲得越玄乎，凤斌就觉得我功课做得越多，他就会觉得我态度彻底转变了，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是真的想养牛，他就会支持我养牛。阿乔，你太厉害了，你高实在是高啊。
0: 那你是这么理解的？
2: 那不是这样的吗？
0: 啊，是啊，是这个意思。那你就回去跟凤斌商量去吧。走，收拾一下东西，我开车送你回去。
2: 顿开，马青豪，我真是没了你不行，你还是我的军师啊。

0: 雷妈，
1: 月亮，我跟你说啊，刘妈说今天跟你相亲的那个男的想再见你一次。
2: 哎呀，他让我跟你说，他不好意思直接打电话。
0: 我不是才见过吗？我不想去。
2: 什么想去不想去的，我跟你爸的意思是一样的。
1: 你呀，要多跟人相处试试嘛，你总是这个样子，我和你爸很担心的。
2: 听话啊。
0: 我晓得了，你先不说了啊。

0: 哎呀，郎才女貌，好。哎呀，马大哥嫂子，你们这儿子比照片上还帅呀、啊！
1: 也没有，
2: 儿子，他是刘姨，我和你爸呀，专门请他给你介绍对象的。啊，
3: 秦昊，哎，这个刘姨呀、啊，现在是方圆百里第一金牌媒人，我们这就是拿重金把你刘姨给聘来的，你知道吗？就差拿八抬大轿子把他抬来了。是不是刘爷？他介绍的这个对象，成功率97.1%。嗯，
0: 这次100%了。
1: 啊，是。
0: 来，秦昊啊，你看一下，姨给你相的这个姑娘，保证你满意。
1: 是，好看，有鼻子有眼的，你看。哎呦，
0: 漂亮，
4: 你看看，呀，真漂亮，好看，好看。
0: 我跟你说，秦昊啊。1.7米的大个儿，往街上一站，晃倒一片。
3: 那必须的。
0: 关键是什么呀？家里是养殖大户，家底丰厚啊。
4: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跟咱们家门当户对，多好呀。是不是啊？正好呢，姑娘明天有空，所以我来你们家问问。秦昊，你明天有没有空啊？
3: 有空。
1: 没空。
0: 有空。
1: 没空，真没空。
0: 刘姨，
1: 是这样的，我呢在城里已经有一个女朋友了，所以我去相亲那不合适，是不是？你们聊啊，我先回房间了。这个相亲就不太适合我了。
0: 啊，那这样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3: 真实的谎言。
4: 妈妈，那个刘姨，你坐，我跟你说啊，你说他肯定是没有，他要有的话，我和老妈怎么会让你来介绍对象呢？你说是不是啊？
3: 他有没有？我这当爹的
4: 干嘛的？
3: 不是他有没有？我他有没有？我这当爸的还不知道吗？

0: 你说我这么多年给大家保媒，我最看重的就是靠谱。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这一次吧，我又给你们村的滚月亮介绍了一个对象，这个人就特别的靠谱。
2: 你知道刘姨为什么给你相亲？
3: 为什么？
2: 我给了他一只9斤重的大公鸡，20斤肉，外带一瓶香油。
3: 为什么要送香油啊？
2: 让他油嘴滑舌呀。
3: 这有什么跟什么呀？
2: 我还给了他发了个红包，660呢。
3: 你这样我待会给你转660行吗？
2: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想留下就去相亲，你要不相亲赶紧滚回城里去。
0: 你不知道我给这个滚月亮介绍了多少人呢，他一个都看不上。这男方回来反馈都说摸不清他的心思，看不透他的想法。你说这能让我怎么办？
4: 这个滚月亮啊，就从小就不爱跟别人说话，你知道吗？
0: 嫂子，我跟你说哈，就滚月亮这种情况呀，严重影响我的职业信誉，这就是我的一块心病。
4: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他就是那个性格，知道吗？
0: 但是这次我给他介绍的，哎，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李金宝也是叶郎村的，人家是花椒种植大户。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啊？做事一根筋，特别的执着。哦，这不今天见了滚月亮，哎，就看上滚月亮了，想约我明天再把滚月亮约出来再见一面。哎，你说奇了怪了吧？这个月亮从来不见第二面，没想到月亮还同意了。你说这事巧不巧吧？所以我今天挺高兴的，你知道吗？
3: 妈，那个姑娘的照片给我再看一眼。哎呦，哎呀，好看，太好看了，这姑娘。
0: 青浩啊，姨跟你说，给你介绍这个姑娘，姨是花了心思的，你明白不？你看看，你自己长得这么帅，又从城里创业回来，算是衣锦还乡啊。你们家家庭条件也这么好，人这个姑娘家庭条件也好，人长得也漂亮，那眼睛啊长到头顶上。不瞒你们说，这么多年我也给她介绍了不少男朋友了，没有一次看上的。这次了解了咱们家的情况，又看了你的照片，要同意见面了。你说这多好的事情，那没想到你这儿，太遗憾了。
3: 不遗憾，不遗憾。他不是明天正好有空吗？那就约着明天一起见一个面呗。
0: 哎呦，你太好了呀！
3: 那就刘姨，你知道我们这个悬崖村有一个悬崖帐篷酒店，就很漂亮、很特殊的那个。
0: 远远的看过，没进去过，是很漂亮。
3: 那我明天就约在那儿，我就请这个叫
0: 雷甜甜。
3: 雷甜甜姑娘，我请她喝咖啡。哎呦，
0: 马大哥嫂子，你说说，人家从城里创业回来，眼界格局就是不一样，这想的都是时尚的新鲜的事情，是不是？不见不散啊，就这么定了啊。
3: 行，一定说好了。那就明天我先接上你，再接上月亮，然后你让这个金宝把雷甜甜带到悬崖帐篷酒店，我们就在那儿见面。
0: 想得太周到了，
5: 太好了。明天一早开着汽车去接你刘姨
3: 啊。行，好嘞，
5: 开得稳稳的啊。
3: 肯定
2: 成功。
0: 太好了，太好了。不见不散啊。
3: 哎，不见不散。
2: 我跟你说，别捣乱。
3: 我没捣乱，不是你让我去相亲吗？
2: 你以前跟月亮的事儿，这个刘姨不知道，别说了，啊？他刚才给月亮介绍那个对象就是叶郎村的，叶郎村现在可有钱了，随便递了一个出来，全是王，什么种植大王、养殖大王、这个民宿大王、黄粑粑大王、种花大王、酿酒大王，两个王全是带着四个二走，王炸，
3: 都这么富有啊？啊。
2: 自卑了，
3: 自卑，我怎么可能自卑？我消毒大王。
2: 对呀，红里透着白，请你跟我来呀。再者说了，咱家还有这套房子呢，你还能卖个几十万呢，千万别自卑啊。
3: 我没有。
6: 我觉得青浩说的有道理。
7: 是吗？你也这么想？
6: 这就像我们绣坊升级成刺绣厂一样嘛，新的厂房，新的机器，大家干劲儿十足。
7: 照你这么说，他说的还真是有点道理啊。
6: 对呀，麻姑都说了，一切都是全新的开始，卯足了劲儿，为了新的事业努力，追逐新的梦想，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是对的。
7: 那行啊，我也铁了心了，就从这个心字入手，干就完了。来，媳妇。

0: 亮布呢？
1: 月亮来了。哎，
0: 我来吧。

0: 是不是相亲出了问题？
1: 没有。
0: 你可瞒不过奶奶。这个人咋个样？
1: 不是咋样不咋样的问题，你晓得的，我压根儿就没想要相亲。而且我妈说今天这个人还要约我见面。
0: 那看来人家对你挺上心呢，这还不跑？其实你爸妈呀是为你着急，你要体谅。
1: 我晓得啊。
0: 那这个男的本分不？
1: 看起来倒是个老实人。
0: 那更应该跟人家再见一见，万一呢？
1: 哎呀，我今天来找你是麻姑想让我给你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苗绣设计构思，好过阵子去参加展览会。
0: 有，我这些日子啊正琢磨这个呢。我们之前常用颜色表达内容，是应该有点新路子了。如果是你在这块蓝布上能设计什么图案？
1: 用白色堆绣针法鱼鸟图腾。
0: 为哪样不用彩色呢？
1: 我觉得彩色更适合在黑白两块布料上，靛蓝色如果用白色的话会更淡雅，看起来也更明快，让人觉得更清爽。
0: 那能不能再清爽一些？
1: 再清爽一些。
0: 你看，如果我们不用浮雕类的针法，只用平绣，然后呢这样精细的呀绣一座大桥，在周围再点缀些花鸟鱼虫，你说是不是感觉更简约更清爽？
1: 更简约。

1: 警察，上车！啊！哎，停停停！哎，燕子姐，
2: 哦，有点事儿。
1: 哎，燕子姐，
3: 秦亨。
1: 慢点儿！喂喂，有情况，有情况啊！出大事儿了，月亮上的青蒿的车，我亲眼所见。来，甜甜，一二三，哎，好，一二三，真美，换个姿势，一二。 三，美，来一张，好，一、二、三，美，看怎么样？咱村最美的。哇，
2: 这地方真好看。
1: 村草、村花、人美，摄影师好。哎，
2: 哎，你刚才说昨天打架，赢了输了？哎呀，
1: 格局上各赢了，他们都互相认识，我就想啊，爱屋及乌。
2: 那为啥要打架呀？
1: 误会了呗，把我当成坏人了。
2: 啊？那他们眼神有点问题，您哪看着像？

0: 坏人了。
1: 哎呀，也怪哥，我当时没控制住自己，我想从月亮回家，我就拉了他一把。
0: 对女孩动手动脚，这可不像你啊。
1: 是啊，那情不自禁啊。哎，你一会儿你见了月亮你就知道了，她有一种魔力，我仿佛被催眠了，我都不知道我是谁，所有的动作都是下意识。哎呀，羞羞羞羞，你见月亮你就知道了。
0: 好，
1: 别笑哥啊，给我拍两张。哎，
0: 一二三，
1: 月亮。
2: 你慢一点。
3: 嗯，我不能慢，我得赶上老刘哥放牛的时间，我去跟他学习去。
2: 老刘哥那油江河啊，
3: 嗯，
2: 他那脾气你能跟他说上话？
3: 除非他养牛的诀窍嘛。
2: 他可是出了名的臭脾气，三句话就怼人的。
3: 就跟他实心实意的请教问题，他脾气臭臭他的，骂完了就该教我真本事了。
2: 嗯，你放那边我收拾。
3: 我们让你去，乖乖乖乖。
2: 我还没吃完呢。
3: 嗯，
2: 去吧。
3: 那我放水槽里了。
4: 我走了，媳妇儿，拜拜。

0: 来，甜甜，你站这儿，你上这儿来站着。
1: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哎呀，月亮，就让你看，般配不？
2: 特别配，
1: 是不是？刘一介绍的没错。
3: 谢谢你接刘姨和月亮来、啊。
4: 我顺路。
1: 你们认识啊？
4: 啊，见过。
3: 一脚。
1: 啊？
4: 还提。
3: 格局。啊，刘姨继续。
1: 那太好了，认识就太好了啊。那这样，你们四个人呢，一起聊也行，分开聊也罢，那我就不管了。
2: 刘姨，你要走啊？
1: 那是。你们四个人一共两对儿，我在这儿当大电灯泡啊，这不合适是不是？再说这儿这么漂亮，我也约了我的朋友过来玩玩呀。你们好好聊，我走了啊，走了啊。
3: 哎，刘爷，我给你带的花椒和花椒油在我车上呢。
1: 送我家去呀，让我提溜着这么沉，啊。
3: 月亮坐。
2: 谢谢。你搞哪呀？
3: 不是四个人正好四个座位吗？雷小姐来坐。没事儿，无所谓。
2: 我有所谓。
3: 我也有所谓，最好的位置留给你们了啊。来，月亮，坐。
5: 你也要过去吗？
4: 没有，来来来。
3: 咱们这个位置啊，更好，一览无余。哎呀，
4: 你看，
5: 你跟鬼月亮很熟吗？
4: 啊，熟啊，
2: 不熟。
4: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
2: 就是一个村的，
5: 感觉你们俩关系不一般呢。
3: 我感觉他对你有意思。
4: 你要不要喝点？
2: 我们要不要点喝的？
3: 哦，对对对，你想喝点什么？
5: 柠檬茶，
2: 都行。
4: 要不美式吧。我现在心里有点苦，
3: 多点点。哎哥，
6: 别动。

0: 老友哥，我给你带了点吃的，你看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1: 你要是觉得不满意，我再上燕子姐那再去买一点。
2: 黄鼠狼？
0: 咋个是黄鼠狼啊？你又不是鸡。老友哥，我这回真的，你也知道我之前养牛养的不太好，凤碧把我的牛都给我卖了，所以我想着过来向您取取经，看看有没有什么养牛的秘诀。
2: 没有。
0: 你咋个可能没有嘛？你的牛养的那么好，你看看个子又大，矫健结实，而且毛发光亮又好。那些牛贩子之前还跟我说了呢，说只要是老油哥养的牛，哪怕是价格稍微高一点，他们也肯收的，因为拉到市场上不愁卖，他们抬高价格也可以卖的。那牛好，
3: 牛没卖掉。
0: 哦，但是牛卖不出去，它也不一定是牛的原因。那牛贩子还跟我说了。说你的牛是很好，但是你的人太牛了。他们说你脾气不太好，不太好跟你说话，所以他们就懒得跟你沟通嘛。
2: 你懒。
4: 苗绣是个好东西。
5: 嗯。
4: 买原材料缺钱吗？
5: 啊，不缺，缺市场。
6: 你跟这个金宝熟吗？
7: 熟啊，咋个了？
6: 他家有几层楼啊？
7: 四层，
6: 那有几辆车呢？
7: 算上货车得有七八辆吧。
6: 他家到底有多少钱？
7: 你问这个干啥？
6: 哦，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
7: 听说你要搞个民宿
6: 啊？对。
7: 你要是缺钱，我可以借你啊，我的钱不比金宝大哥少。
6: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4: 我华侨的市场还不错。
5: 嗯，你挣了多少？
4: 不多不多，就200多亩。
7: 听说你在市里有个公司
6: 啊？对，200多亩。
7: 啊？
6: 啊？不是，那个你刚问的是，
7: 那你为哪样要回村呢？
6: 为了儿时的梦想吧。
7: 开民宿。
6: 还有更远大的目标。
7: 其实男人也不一定非要有事业，女主外男主内也不是不行。
6: 是是，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4: 我从小就爱干嚼花椒，我能嚼得出不同地方的花椒。你猜我种的是什么？大红袍花椒，特点和好处特别的多。那花椒看着就诱人，色泽红艳，香味儿宜人且持久。用了我的花椒，菜品有不同的风味，所以大家很喜欢我的花椒。而且我的花椒有个特点，那就是药用价值，温中散寒，除湿止痛。等等，没关系，我对于种植还是很有心得的。咱们俩结婚以后，我慢慢教你。
5: 金宝大哥，你为啥觉得我能看上你呢？
6: 哎，金宝那啥一直没有对象啊，他是不是有什么性格上的缺陷？
7: 金宝大哥眼光高而已，哪有什么缺陷呀？
6: 眼光高就是性格缺陷的一种表现啊。
7: 他人蛮好的，对村里人都很好，也很会做生意。
6: 啊，这样啊？
4: 没关系，没关系，你看不上我才是正常的。我这人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执着。当年我们一起种花椒一塌糊涂，所有人都改行了，我就不信这个邪，坚持到底才有我花椒大王。你看不上我是正常的，你千万别有压力，我的问题别有压力，坚持。
0: 我就喜欢养牛，我们家的情况你也了解，我爸走得早，我是我妈一手拉扯大的。我妈总跟我说，牛是最实诚、最能干的。我们家当时那几亩地都是靠着我外公留下那头老黄牛他干的。
2: 这我晓得。
0: 我妈妈小时候日子苦，但是她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在牛背上。后来我外公走的时候呢，就跟我妈说，说一定要给这个牛养老送终。再后来你也知道，我妈妈不是生病了吗？在医院里，她就跟我说说艾草啊，牛对我们家有恩，是我们家的功臣。她要我记得，一辈子不能吃牛肉。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记得了，我一定照做。之后我妈才咽了那口气。

0: 哎，昌普，昌普。哎，你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停停停停停。
1: 娘子姐，
0: 你晓得不？啊，你们家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1: 不可能，你看错了。哎
0: 呀，我亲眼所见。
1: 怎么可能嘛？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们俩的关系，哎呀，
0: 我就是知道他们俩的关系，所以啊，是我亲眼看见月亮上了青蒿的车。哎，
1: 燕子姐，你看错了啊！来，我有事儿先走了。哎，
0: 我怎么能看错呢？你回去问你妹。
2: 真是，
0: 你不相信？不相信？说我看错了，回头有他好看。
2: 对，
3: 艾草，嗯，你是把牛当宠物养了。
4: 老哥，我接个电话。嗯，
1: 接。
4: 哎，昌普，
1: 你在哪？没和秦浩一起？
4: 我没有啊，我和老刘哥在江边呢。咋了？
1: 我问你，青蒿和月亮有哪样事不？
4: 青蒿和月亮哪？我哪知道哪样事啊？
1: 你绝对晓得。
4: 我真的不晓得，你不要冤枉我嘛！到底出什么事了？
1: 燕子姐说，她亲眼看见月亮上了青蒿的车。出去了，
5: 啊啊！什么？
6: 我是不是跟他讲过不要去招惹月亮？
5: 现在好，被燕子姐看见了。
6: 燕子姐那张嘴你是知道的，她如果看见了，那全村都看见了。
5: 这个马青浩，我要去敲破他脑壳！
4: 啊，别，昌普，你千万得冷静啊！
6: 你还知道些哪些啊？赶紧告诉我！
4: 我真的不晓得，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
5: 我去找你。
6: 你不用来找我，我去你家等你。
4: 那行，咱一会儿见了面再说。你去我家等着我啊，我马上回去。
7: 他有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咋了？
8: 你是对金宝大哥？
7: 不，误会了，误会了，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我很正常，特别的正常。
8: 金宝大哥，嗯，马青浩对你特别感兴趣，他想知道你到底有多少钱，有没有性格缺陷，兄弟姐妹有几个，他应该还有不少问题要问你。
9: 没有啊，我就是随便跟他聊聊啊，就是随便聊聊。
10: 我不是，我这有人啊。
9: 不是你别误会，我正常的。
10: 不是啊，
9: 不，我也
10: 这有人了，
9: 我也很正常。啊，
10: 别跟我说话了，你转过去聊吧。
9: 特别正常，
10: 聊天啊。他对我有兴趣，
7: 他是吗？我接个电话。
10: 他不行，不会说话，啥人？
5: 哎，秋浩，你在哪儿呢？
7: 我在外面玩，
4: 玩你个头啊！你赶紧回来，昌普要敲我你脑壳了。啊！
5: 我问你，你是不是跟月亮在一块呢？
7: 是啊。
5: 哎，你赶紧带着月亮回来，不然昌普真要敲我你脑壳了！快点，快点！
7: 不是，到底什么情况？
4: 燕子姐，她告诉昌普说看见月亮上了你的车
5: 走了，跟你出去了，昌普原地就爆炸了。
7: 我跟月亮是出来有事情办的，你要是跟昌普解释不清楚，我给他打个电话。
5: 你千万别给他打电话，他现在跟吃了炸药一样的。
4: 你赶紧带着月亮回来，去我家，我们见面再说。
7: 不是去你家干嘛？我直接把月亮送回家不就行了吗？多此一举。
5: 什么叫多此一举？你把月亮带到我家，对你有好处。
4: 昌普要敲爆你脑壳，有我在，起码不会出大事。你快点。
7: 能有啥大事？你以为我怕他滚昌普啊？挂了。你哥急眼了，我带你回去。
11: 那正好，一起去。我见大舅哥，
7: 你闭嘴。真急眼了。
4: 滚昌普，你这个暴脾气，你能不能控制控制啊？你都不知道事情怎么回事，你发火又这那的，你能不能把事情搞明白了以后再说话？哎，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10: 我很冷静啊，你那么激动干什么？
4: 你答应我，你别动手。
10: 动什么手？我值得动手吗？真是，
4: 控制一点啊！哎，
10: 你放心。
12: 哥。啊。
10: 没事吧？
12: 没事儿。
10: 我去！
12: 哎，哥！
10: 你干嘛？有病！
12: 哥，
10: 疯了吧你！
12: 哥，
10: 你有病啊！
6: 你放开我！
10: 你来什么呀你？
6: 马家豪，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只要你敢惦记月亮，我掐破你的脑壳！这些年来，村里人已经把月亮的事情给忘记了。你一回来就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满村。

0: 我们的人都在佛堂，我都怨了做什么了？他们要传的是乱七八糟，我有什么办法？
1: 马金浩，你不要脸，我们家还要脸的？
0: 你才不要脸！哎，
2: 你干嘛呀？你又干什么去了？马金浩，
0: 放开我！
1: 为了村里的谁？
0: 村长，
1: 你过来，
0: 放开我！
1: 马金浩，你回我回村，我管不了你，但你也好自为之。 不要再扰乱我们的生活，跟我回家。

0: 35万一栋，
1: 这已经是很节约的方案了。
2: 就得两个人事业心都重，这才有共同语言。
3: 你这一看就是好人家的姑娘，
4: 把我们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就行了。
1: 爸好，妈好。哎，
5: 5000万啊！
6: 给你们带的礼物啊，我种的花椒，榨的油。
5: 他是跟你会更幸福呢，还是跟那个李金宝？
7: 请看《乌蒙深处》第8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28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9月23号至25号，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

0: 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在28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美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
0: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2: 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3: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4: 特朗普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这家媒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的这一提议。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伊朗已为战事重开做好充分准备，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这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
2: There is no reason why we should go back to diplomacy, but I'm still trying diplomac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n't miss any chance for peace.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说，针对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阿拉格奇指出，这些条件并非新要求，而是美国此前已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承诺过的事项。25号，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天报道称，特朗普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他指出，美国的优先事项是确保以色列政权的安全并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非该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将美国势力驱逐出西亚将使该地区更加安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1: 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按照以媒的说法，虽然两国官方均未证实这次访问，但在中东战事的背景下，两国越走越近是不争的事实。
4: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号上午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和阿联酋外交部均未回应上述报道。以色列国土报两周前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27号的访问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密访阿联酋。 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前往阿联酋

0: 会见了穆罕默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五月证实这次访问，但阿联酋方面稍后予以否认。在美国斡旋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国与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称，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阿联酋被曝也曾参与伊朗战事，但阿联酋予以否认。美国《华尔街日报》五月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阿联酋在战事期间对伊朗发动数十次军事打击。
1: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
2: 这里是贝鲁特南郊，那么现场呢正在举行纪念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难两周年的纪念活动。那么由于此次纪念活动的举行期间呢，也正值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打击，有大量的民众呢前来参加此次活动，以表达他们对军在黎境内进行军事行动的不满。
3: 据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数千人参加纪念活动。卡西姆在活动上发表电视讲话说，真主党只会继续前进，不会被击败。他重申拒绝解除武装，称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亡。
1: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表示，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法国外交部长巴罗27号在接受采访时称，即将派往沙特的法国军事力量将严格用于防御，以保护红海上的原油出口。当被问及是否担心被胡塞武装视为参战方时，巴罗说，法国提供的是防御性手段。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法国一直部署军事力量保护盟友和伙伴，从未被视为交战方。他补充说，法国的部署规模将是沙特需求、法方能力和局势演变而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公布乌方将两名朝鲜战俘移交韩国的消息，引发韩方的强烈不满。韩国总统府27号晚要求乌克兰道歉，因为乌方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秘密约定。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由此陷入各执一词的局面。据韩联社28号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程其宏27号指出，乌方此前通过多种渠道与韩方反复就战俘移交事宜进行磋商，并主动要求对此事保密。韩国则考虑到两名战俘本人，同时也考虑外交、国家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他表示，乌方违反保密约定，既未经事先协商，也未做通报，便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同时，乌克兰总统媒体部门错误地宣称没有任何保密协议，严重损害两国间信任和友好关系。程其宏强调，对于乌方违反约定，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以及发布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虚假通报，韩方表示强烈遗憾，要求乌方做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正在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与此同时，泽连斯基的政治对手

0: 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瓦列里·扎卢日内25号公开表示，乌韩之间确实存在协议和保密协议。他质疑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公开此事属于政治作秀。
1: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俄国防部28号中部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分别控制了苏美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70栋建筑。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2处兵力集结区和4个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打击了俄罗斯图拉州等多个州的军事和石油设施，乌方正持续利用远程打击能力回应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袭击，俄罗斯必须停止升级局势。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2: 当晚，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27号辞去总统职务，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根据塞尔维亚宪法，议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国民议会后，将启动组阁程序，代行总统职权者在听取各方当选代表意见后，向国民议会提出总理人选，总理人选提交政府纲领并提出政府成员名单，由国民议会以全体议员多数票通过后，政府正式成立。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
1: 近日，亚洲多国遭遇持续强降雨袭击。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发布报告说，自本月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内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
0: 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持续上涨。泰国气象局28号说，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减少。曼谷市市长查查西迪汶在受访时说，曼谷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至3周。他表示，目前没有收到曼谷市洪水导致人员死亡的报告。泰国内阁宣布，28号至29号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另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100余人死伤，上千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地区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达66.5毫米，而正常水平仅为7.6毫米。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尼泊尔全国多地自24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引发多起洪水和山体滑坡，造成人员伤亡和失踪。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恶劣天气导致全国多个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他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
1: 昨天是农历8月18，8月18朝，壮观天下无。通常来说，每年的这一天，钱塘江大潮会迎来最佳观赏期。今年的情况怎么样？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3: 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

0: 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
1: 请别眨眼，这个潮头撞上了这个坝头，可以看到潮水已经顺势翻过了我们身后10米高的这个大坝呀、啊！轰的一下炸起了一整片的雪白，怒潮拍坝直冲天。您看，有一部分潮水也是今天直接翻上了坝顶之后，白花花的水从这个十米高的坝面上倒了下来，也像是给大坝临时挂了一套瀑布似的。而更多的是这个浪啊往回涌了过去，岸边的游客发出了阵阵的惊呼声，而我们所处的这个岸边也迎来了一股这个潮水轰隆隆的翻江倒海之势啊。而被拦住的潮水啊也在掉头往回跑，这也是我们老岩仓所形成的一个回头潮最经典的一个潮型之一。
2: 昨天中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余公里。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各地依托新开线路与文旅体联动，为游客提供便捷服务。
3: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4: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这条高铁大动脉纵贯冀鲁豫，把鲁西的古城老街、特色小吃、汉服非遗串出成链，给地方文旅商贸带来发展新动能。
5: 这个地方太有味道了，高铁通了以后，北京到这直达2个小时就到，带着家人来过周末吃美食太方便了。
4: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临清推出一张高铁票畅游临清城活动，凭高铁票可享受景区折扣优惠，10余家老字号餐饮门店推出5至9折优惠，15家酒店实行高铁专享价。除了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也正式开通运营。
6: 西康高铁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现在国庆假期将至，西康高铁的开通运营也是为大家的旅行线路带来了新选择。
4: 据了解，西康高铁穿行秦岭沿线，串起了柞水溶洞、终南山寨、秦巴老街、银湖等多个特色景点。随着线路开通，铁路方面与各地文旅部门联动发力，推出凭高铁票免景区门票、食宿折扣、消费抵扣券、旅游联票等多项文旅惠民举措。此外，川渝地区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宜兴高铁也让鄂西高铁网从一条线变成一个环，串起武当山、神农架、长江三峡、恩施大峡谷等7处世界级自然与文化地标，12处国家5A级景区。在东北地区，中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冬季赏冰雪，乘坐这趟列车是个不错的选择。
2: 请3天假，连休13天。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不少上班族拼出了超长假期。这13天，大家都去哪儿了？从机票和酒店的预订数据里，来看看今年这个超长假期出行的新变化。
7: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假期变长，出行半径也跟着拉长。截至目前，从华南、华东等区域飞往阿勒泰、锡林浩特、灵芝、大理的航线预订量周环比增长了1.8倍。国内2000公里以上长航线预订升温的同时，出境游需求也同步释放，跨州远途目的地热度明显上升。
8: 伦敦、洛杉矶等跨州的远途出境游目的地登上了热门城市的前10名。
7: 酒店方面，北京、青岛、南京、成

成都、上海位居热门预订城市前五，县城游也十分火热。截至目前，国庆期间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32%，热度比较靠前的县城。

0: 的人多了，机场的客流也多了起来。假期期间，国内多家机场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上加密班次、加大机型，用充足运力供给旺盛的出行需求。
1: 还增加了天津到乌鲁木齐、大理、丽江、呼伦贝尔、延吉、夏河这样的热门的旅游目的地的航线航班。那么在国际方面呢，我们重点增加了天津至韩国首尔的航班，现在达到了每天六个航班。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家统计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1至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28号，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中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28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中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秋收时节，在浙江杭州富阳区的千亩稻田间，新一代青年农创客集中展示智慧农业技术，开展行业交流对接，现场实景展示、实操体验，直观呈现智慧农机在植保、田间管护中的实际应用优势，以年轻化、科技化、市场化的新风貌，展现现代农业发展新活力，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红外相机多次清晰拍摄到十余种野生动物活动影像，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林麝、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亚洲黑熊、中华猎羚等，同时还记录到马来豪猪、花面狸等物种，类群覆盖丰富。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5: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6: 中国组织海空军和海警在黄岩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中方军警亮剑南海是在向谁释放信号？菲律宾蓄意碰瓷中方海警艇，并妄图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菲律宾为何不断在南海制造事端？菲防长扬言继续执行补给任务，日本对菲律宾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发文帮腔，菲日勾连将如何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空域开展了联合演训。南部战区联合海警亮剑南海在向谁释放信号？近来菲律宾在南海的侵权挑衅行为不断升级，继18号蓄意碰瓷挑衅中方海警艇后，24号又派出了运补船，试图为非法坐滩仁爱礁的船只运补。菲律宾为何一再碰瓷卖惨，不断在南海制造事端？在补给失败之后，菲防长特奥多罗26号扬言将继续执行相关任务，并将推进与日本防务合作。而日本则在菲律宾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后发文帮腔，日本助力菲律宾挑衅滋事究竟有何图谋？菲日勾连将对地区和平稳定带来哪些威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近来，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据中国海警局消息，24号，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运补船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此前，18号，中国海警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3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新兵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中方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菲律宾这一次的这个碰瓷挑衅行为呢，是选择在24号中国的中秋佳节前一天，而且呢是非法的给这个坐滩这个仁爱礁的船只呢运补。我们看到菲律宾呢，相当于是在中国的这个劝告之下啊，仍然是一意孤行。这种碰瓷挑衅的时间点选择有什么特别之处？
2: 是非常这个有考虑的，因为从菲律宾来说的话，选择中秋佳节这样一个时期，发起挑衅，同时呢，在选择比方说9·18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日子，向中国在这个海区执法的船只发起挑衅，它其实呢就是要，在这个地区呢。制造事端，同时呢也吸引有关方的注意。我觉得从菲律宾国内来看的话，就是

0: 要进一步在这个国内利用这个包括南海的一些所谓的争端，这个让他在这个政治层面呢获取更多的利好。因为从这个小马克上台以后呢，他在国内的支持率呢并不是非常高，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支持率只有28%，那么通胀率现在呢这个已经到了这7.2%，所以呢他在国内这个执政方面呢乏善可陈。那么为了巩固自己的这个地位，那么现在又展开了跟杜特尔特家族的这种这个殊死的争夺。比方说杜特尔特现在已经被送到了海牙的一个国际刑事法院，那么现在菲律宾国会的参议院呢也在提及对于萨拉杜特尔特的这种这个副总统的这个弹劾，估计12月份呢将会出结果，就意味着如果说这个弹劾成立的话，那么萨拉可能就参加不了2028年的政治选举。所以这个从政治角度来说，他有自身的目的。那么从这个经济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一种在南海地区呢，这个制造事端的问题，它更多呢是要制造这种紧张，满足国内一些利益集团，特别是这个军工集团还有军方的一些这个需求。我们都知道，在杜特尔特最后一个执政年份的时候，那么菲律宾的这个国防开支呢只有35亿美元，而今年就2026财年，菲律宾的国防开支呢达到了这个70亿美元，大量的这种军费开支其实就是要满足这个菲律宾国内不同的这个利益集团的这个需要。像这个防长特奥多罗，他其实背后呢，他既是一个政治世家，也是一个大的商人，那么就切割纳税人蛋糕，就名正言顺呢来这个分赃。所以他在这个南海地区这种挑衅呢，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在南海这个生索的问题，它更多呢是满足国内政治需要，同样的也是为了在国内分赃的一种需要。那么同时还需要向这个日本做了投名状，因为9·18大家都知道，这是日本当年也1931年发起对华全面战争的这样一个开始的日子。那么向日本做投名状，跟日本捆绑在一起，来跟中国呢进行这种一轮又一轮的博弈。
1: 而且我们看到呢，现在菲律宾碰瓷卖惨这样的一个套路好像由来已久，即便是在9月份，我们刚才也说到了，除了24号中秋节前的这一次行为，还有呢就是9·18这一天，相当于是故意的碰瓷甚至冲撞我们中方的这个海警艇，然后呢还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就是拍摄宣传颠倒黑白，就是他的这个套路有什么样这种一贯的这种方法在里面，又想隐藏背后什么样的图谋。
2: 其实说到菲方的套路，您刚才也提到菲方有一系列的包括这个摆拍在内的这样的一些设计。那么同时我觉得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菲律宾经常搞的是出尔反尔，比如说涉及到这个9月24日在这个仁爱礁发生的这一次的碰撞，菲方主动挑衅。但是大家都知道，2024年7月份的时候，关于仁爱礁，中国和菲律宾是达成了关于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进行运补的一个临时性安排。这个临时性安排呢，可以理解为一个君子协定。但是现在我们会看到呢，菲方显然并非君子。那么说到达成这个临时性安排能够进行运补，其实中方是有3原则，这是前提。第一个原则呢，很明确的，最终呢，坐滩的军舰是要拖走的。第二个原则呢，即使是运输生活物资，那么这个生活物资的运补，提前呢，菲方要向中方进行通报，那么在现场呢，中方要进行核查，那么在中方允许之后才能够运，而且整个过程我们是全面监控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涉及到运什么样的物资是绝对不能够运建筑物资来加固座滩军舰的。其实呢，正是因为菲方应该说是对中方的3原则进行了回应，才有这个临时性的安排。那么从这个上个月我注意到菲方国内有一些说法，一方面呢，从一些官员口中认为呢，从2024年达成这个临时性安排之后，双方呢还是执行的比较好，已经进行了15次运补。但是与此同时，不能忽视的是，我们从上个月就看到，不管是菲律宾的外交部长还是他军方的这种发言人都在不断的炒作南海问题，指向的就是仁爱礁在进行运补的时候称后续呢不会向中方进行通报，那么也不会允许中方检查，这是单方面的打破了此前的约定。这个君子协定约束的是君子，但菲律宾不是君子。那么另外的这个套路呢，确实是蓄意进行挑衅。您刚才也提到了时间点的问题，不管是9月18日还是9月24日，那么菲方这个碰瓷儿都碰出了声音。在这个关键时间点上，菲律宾呢应该说是这个不惜发生事故也要呢制造事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式呢是要搅动南海。那么同时很明显的是，在这个一套这个舆论战方面，菲方呢已经有自己的套路。尽管呢这个挑衅行动是达不到目标，但是呢却可以随。

0: 迹进行卖惨，称自己是受害者，把这个中国作为强势的一方。那么再加上包括日本媒体等进行一系列的炒作，在这个南海问题上是要把压力强加给中方。所以我们会看到呢，这一套操作下来，这一套的碰瓷儿，核心的目标呢还是要在南海来这个搅动南海的局势，同时呢要在南海问题上制造声势。
1: 而且呢，从这个公布的就是9/18这一天的菲律宾碰瓷挑衅的这个视频的一些细节来看，是菲律宾的这个船只呢，然后冲撞我方船只，也就是三洲澳艇，从两次十分钟内两次，它是相当于从右舷想要这个直插斜插这个船首，而尤其是第二次，我们看到它是相当于是突然加速，甚至接近的这个状态也丝毫没有减速，反而还是持续这个撞向我方这个船只，而我方的船只我们看到是一直保持一个直线的这个形式，所以从视频来看非常明显就是菲律宾的这个挑衅行为，所以他的这种做法这种危险性到底在什么地方，又违反了哪些国际法？
2: 从菲律宾的执法船来看的话，它越来越嚣张，特别是对于我们在这个我们相关的水域、我们相关岛礁进行执法的船只，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渔船，那么现在采取这种这个蛮横的冲撞措施呢，我觉得这个尽管由来已久，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嚣张。那么嚣张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它要引起这个国际社会的注意，让这个南海问题呢成为一个国际这个问题，那么这是一个考虑。同时呢，那么这种这个航行来说的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看到刚才你也讲，它两次从我们这个执法船的艇首这个右侧直接穿行，而我们是一直按照正常的这个航迹向前。
1: 刚才视频看得非常
2: 清楚。
1: 是，
2: 它主要目的呢就是采取一种哀兵政策，就是说，你看啊，你中国的船那么大，把我的船给撞翻了。他其实菲律宾当局呢，把这个他的执法的人员，把他执法船呢当作一个牺牲品。那么如果说我们真的给他这个带来什么样的冲撞来说的话，那么他的可能会利用这样一些事端呢，向国际社会呢进行更多的招摇撞骗的这个宣传。他其实呢是牺牲这个自己的这些执法人员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这种考虑来说的话，它既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比方说联合海法公约专门规定了这个正常的舰艇也好，还有商船也好，在海上上也必须要避免碰撞，你不能斜的就插到了人家这个船的前面，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航行，就是故意挑衅。那么第二个呢，它也违反了这个2002年，那么中国跟东盟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在这个宣言当中就明确的规定了各方不能呢使这个事态呢扩大化和复杂化，而现在菲律宾所作所为，不光是在这个冲撞我们执法船，还是在有关岛礁上这个捣乱，都是这个违背了他当年的这个承诺。那么同时呢，也对我们的，比方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临海和毗邻区法，还有这个专属经济区和这个大陆架法，都违反了这些法律。所以呢，我们进行正常的这个巡逻呢，我觉得是这个有节制的。但是呢，我们这种节制应该说呢是有限度的。
1: 所以我们看到呢，中方组织海空军包括海警的这个力量呢，在黄岩岛周边的海空域展开联合演训，这是不是也可以看作对菲律宾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行为的一种严正警告？
0: 既是严正警告，同样也是反制措施。我们说呢，首先针对菲律宾，尤其是近一时期密集的挑衅行动，首先呢会看到呢菲方是伺机而动，而这个时候我们的反制行动是不能够让菲律宾有机可乘。那么如果菲方进行挑衅之后没有这个受到中方的反制的话，那么就可以能认为这是一种低成本的挑衅，可能呢一再为之。那么说到这个，不管是仁爱礁的这一次运补，还是呢此前的挑衅，当菲方没有达到目的的时候，后续可能会再次采取行动。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对于中方的演训行动，不仅呢涉及到南部战区，涉及到海警，即使相关事件临场处置，我们要有经验，同时呢也是要长期维权。而另外呢，通过南部战区释放出的消息，这种实战化的演练，我觉得不仅仅针对的是菲律宾在南海方面进行挑衅，同样呢也是域外国家伺机介入南海，中方必须要有防备。而另外呢，涉及到海警的演训，那么更多针对的是，如果菲方挑衅，尤其是一些危险的动作、一些小动作，那么在现场如何更加有效的应对，来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所以呢，通过演训也可以加强相关的能力。那么另外呢，还涉及到的是南海和平和稳定。其实大家会看到呢，近一时期菲律宾的挑衅不仅仅是在这个争议岛礁附近是刻意的冲撞中方的船只，而且。

0: 菲方呢还纠集了联合演练，试图呢在南海问题上来壮大自己的声势。所以此时呢，应该说不管是我们的海空军力量还是海警进行联合演训，也是针对菲方制造的一系列的事端，是在有针对性进行回击。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仁爱礁的补给任务失败以后呢，菲律宾防长扬言说这个任务呢还会继续，同时呢菲防长还拉着日本说日菲的这个防务合作在快速推进。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在中国海警阻断菲律宾向非法坐滩仁爱礁的老旧军舰进行补给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26号在一场新闻论坛上声称，菲方仍将继续执行补给任务，并将通过所谓全面群岛防卫概念重新思考军力部署、战略及能力建构，目标包括将军力投射至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特奥多罗还特意提到日本与菲律宾近年的防务合作，称双方已加强信息交换、协同作战能力以及联合军演。日本移转5艘退役R5V级护卫舰给菲律宾的计划也持续推进中。另一方面，就在菲律宾公务船9月18号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竟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所谓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24号回应称，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1: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搅局南海的问题上呢，菲律宾现在是把日本拉着，那为什么日菲现在要绑定搅局南海？
3: 各有所需。从这两个国家来说的话，都对中国的岛礁呢有这种觊觎。比方说，在东海的一个日本对钓鱼岛，那么在南海，菲律宾除了对已经占领的这个8个岛礁，这个长期盘踞下去之外呢，那么他现在把目光还盯向了，比方说仁爱礁、铁线礁、仙滨礁，那么这些这个。寄予呢，应该说呢，双方呢希望能够联起手来共同做局，这是一个方面的考虑。第二方面呢，日本现在呢，应该说非常积极的，也有他自身的利益，他希望把触角呢伸向南海。毕竟呢，日本包括他对他这个海上的一个石油输出线呢，非常重视。那么南海呢是必由之路，如果说在这个地区能够存在，比方说他现在已经把这个5部相控雷达卖给了菲律宾，那么它可以呢加强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军事合作，也显示它存在。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它可以把更多的军火呢卖给这个菲律宾。现在菲律宾可能就是这个大批的先这个赠予，那么然后呢在这个购买先进的日本制造的武器装备。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既有地缘政治的考虑，同样也有商业力的需要。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挑衅之后呢，这个日本马上给菲律宾这个支持啊，而且表示力挺。比如说日本驻菲大使馆呢是迅速的发文说，中方的这个行为呢是非常危险的行动，所以呢日方是深表关切等等，就是这样的这种行为到底表现了日方什么样的一种心态。
0: 确实我们会看到呢，菲律宾挑衅进行这种舆论的操弄，而日本呢是随之起舞来这个与菲方进行配合。这个时候首先反映出的是在南海问题上，日本是要介入南海问题，要把自己打造成所谓的利益攸关方。之前我们就注意到，在这个菲律宾阿基诺政府时期挑起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日本呢是多次进行翻炒。在今年7月，在这个所谓仲裁案裁决1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日本外务大臣还特意发表了谈话。那么说到南海问题呢，日菲之间的这种勾连还体现在日本向菲律宾提供武器装备，其中呢包括舰艇和雷达。而此时呢，日本图谋的还是所谓多海联动。我们会看到今年2月，日本方面高调宣布向菲律宾提供的5套雷达已经到位。那么这5台雷达呢如何进行部署，日方呢称目前呢没有更多的细节，但是呢 却明确的指向的是，至少会有一套雷达呢是部署在吕宋岛，也就是朝向台海方向。所以呢，台海、东海、南海多海联动一直是日本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日本之所以在舆论上配合菲律宾，帮助这个菲律宾在这个涉华的方面不断的制造这种负面而且是虚假的

0: 趋势，是因为呢日本要推进自己在军事化的目标。只有呢日本不断的炒作，在东海、台海、南海都出现了更多紧张的态势，那么把这个威胁者的标签要贴在中国身上之后，自己呢在军事化的方面才有更多的空间，才有机可乘。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台湾当局呢也是计划把已经退役的这个老破舰连江舰是赠送给菲律宾，同时呢还要在这个菲律宾的宿务省开设所谓的办事处。那么台当局又有什么样的图谋，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据台湾媒体近日报道，台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在完成整修后将进行交付。消息一出，立即引爆岛内舆论怒火，不少民众提及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4号回应，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除此之外，近日台湾当局以服务游客台商为由，打算在菲律宾宿务省开设所谓办事处。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菲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6号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
1: 菲律宾的公务船呢曾经枪杀过台湾的渔民啊，甚至呢这个菲律宾多次扣押台湾的渔船。在这种情况下呢，台当局反而要把退役的这个军舰免费的赠送给菲律宾，不顾台湾人民的这个反对。那您觉得他这个背后藏的这个意图到底是什么？
3: 其实就是要跟包括菲律宾在内这样一些似乎跟中国有这个冲突与矛盾的国家呢相互勾连。那么这种勾连来说的话，就是为了岛内的这个分裂利益。那么从这个台湾当局来说的话，你刚才也讲了，那么在这个我们的渔船不光是在这个巴沙海峡，这个台湾的渔船遭到了菲律宾执法船的枪击。其实在黄岩岛，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这个渔船呢，当年也是有船长被这个菲律宾执法人员枪杀的这样一些这个事件。但是呢后来由于中国在这个相关海域加强了执法的这种这个力度，所以之后再没有出现这种现象。所以从这个台湾当局来看的话，数典忘祖，那么背叛老祖宗，那么出卖国家，很显然呢是为了这个民进党一党之私，一己之力。那么从发展来看的话，那么如果说把这种这个船，比方说它这个排水量是500吨，那么航程是在这个5200海里，它可以呢会对这个菲律宾的海岸执法呢这个能力呢有所提高。但是呢一两艘船改变不了我们在南海维护这个我们海洋权益的决心和能力。
1: 另外我们看到，就是台当局呢要在这个菲律宾的宿务省设这个所谓的办事处，其实也遭到了这个各方的质疑。但是我们看到菲律宾当局其实在狡辩啊，说菲律宾呢对于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保持不变，但是呢也并不妨碍和台湾发展关系。所以您觉得菲律宾和台当局是各怀什么鬼胎？
0: 其实说到这个细节，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民进党当局还是某种程度刻意的保持低调，而另外一方面，如您所说，菲律宾是刻意的进行狡辩，称这只是经济往来，没有任何的官方关系，是要淡化这个所谓的代表处它发挥的作用，以及呢它在政治方面的意涵。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其实首先掩盖的是对于岛内民进党当局来说，当然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哪怕是一个代表处来这个进行国际化的操作，是要扩大在国际上的所谓的存在感。而另外一方面呢，恐怕呢还不仅仅是一种存在感，还涉及到的是为什么与菲律宾进行合作。这是美国整体亚太进行布局的时候，不管是日本还是菲律宾，都是美国重要的盟友和伙伴。所以民进党当局呢，以这种所谓的横向合作，是要在美国的第一岛链布局当中谋取一席之地，一方面呢吸引美方的注意力，一方面呢搅乱地区局势，从中渔利。而对于菲律宾来说呢，菲律宾刻意的在进行这种淡化，在进行狡辩，

0: 当然他意识到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是怕踩到红线，或者说踩到红线之后呢承受严重的后果。但另外一方面呢，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说，应该说也考虑到的是在台海问题上菲方呢是否所谓有文章可做。那么如果有文章可做，可能后续呢在与中国包括在南海进行博弈的时候，菲律宾认为呢自己手中会有更多的筹码。所以这样的一种负面动向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和警惕。那么中方现在也在关注以及应对的过程当中。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局面》的直播，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进入秋天，北半球的秋意越来越浓了。那目前北半球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在逐渐减少。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目前一股较强冷空气已经启程，今后几天它会陆续影响江南及以北地区，将会带来明显的降温和大风天气。降温过后，华北一带最高气温有可能会降到20度上下，而在东北最高气温甚至会不足15度。城市当中，像哈尔滨，在周四最高气温就会降到只有12度。那雨水呢，主要是集中在长江沿线以及华北、东北一带，秋雨天秋凉，一定要注意保暖。在欧洲，西部秋雨，东部呢是秋高气爽。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一带，伴随雨水，炎热天气将会逐渐消退，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以下。而在北美洲，美国降水广泛，局地将会出现暴雨，伴随雨水，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0多度。就连前段时间持续炎热的美国南部，高温天气也将会逐渐缩减。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8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9到19度；呼和浩特多云，7到19度；西安阴转多云，19到26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12到28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7到31度；合肥小雨，19到24度；长沙多云，24到29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墨西哥晴，8到16度；柏林多云转阴，12到24度；伦敦小雨转阴，16到26度；巴黎小雨转晴，15到28度；日内瓦阴，13到26度；维也纳晴，11到23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转小雨，18到25度；开罗阴转晴，22到31度。渥太华晴，8到20度；纽约阴，16到22度；华盛顿阴转小雨，17到24度；首尔晴，16到27度；东京中雨转大雨，20到22度；迪拜晴，29到39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

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歌手李玉刚演唱的歌曲《万江》是一首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国风音乐作品。歌曲巧妙地将古典意境与中国韵味融入歌词中，使这首歌曲既具有传统文化底蕴，又朗朗上口，易于传唱。而融合了戏曲和流行音乐元素的曲风，也让作品成为了一种具有演唱者独特个人风格

歌曲歌行四方的创作灵感源自新疆那拉提地区的自然景观与文化传统，由那拉提乐队倾情伴奏。在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中，新疆那拉提的美丽风光和文化被巧妙融入，让观众在欣赏歌曲的同时感受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文化气息。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歌曲《千年之约》在创作之初便立意在千年丝绸之路上，用音乐的形象还原了千年之前东西方贸易往来和文化交往的盛景。歌曲以千川江海阔，风好正扬帆的长卷式画面，让听众在优美的音乐声中重温了丝绸之路的辉煌，表达了中国梦与世界梦的连接和中国与世界的千年之约。

0: 不当兵，我就做好了准备，命就交给了国家。
1: 五十年代的青年应当说，伟大理想就是要为祖国人民的事业贡献。
2: 把毕生宝贵的年华奉献去了。

戏歌心愿千万里，改编自经典乐曲《白云晚望》唱段，歌词融合现代叙事与传统诗词韵律，配乐结合古筝、竹笛等传统乐器与现代弦乐编排，形成穿越古今的艺术风格，传递逐梦对未来期许、爱我中华心不移的情感内核。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

0: 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

0: 域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知农知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 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心。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截至八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一至八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投入超万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2: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一至八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3: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4: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5: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6: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

0: 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1: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
3: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芯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4: 岩芯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5: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7: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的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0: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几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8: 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0: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

0: 里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一米跳板金银牌，王松源夺得男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六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姜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3座新建成的钉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7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碑与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

0: 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福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福霜到来。
1: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2: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一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他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福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岛内热议中美元首会晤，呼吁赖清德放弃台独。据台媒报道，近日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从讲话内容到释放出的信号，让岛内民众开始思考中美关系新变化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岛内热议。

0: 有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应看清局势，放弃以外谋独的幻想。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5号呼吁，面对中美元首会晤后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赖清德应向民众完整说明当局对中美关系及两岸形势的最新研判，更应主动提出降低台海风险、恢复两岸沟通的具体方案。他表示，赖清德应以台湾人民的安全与利益为念，设法打开两岸对话的大门，为台湾争取和平，降低战争风险。台湾《中国时报》评论，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整体表现出强烈的战略退缩倾向，弃台论逐渐成为主流思潮。赖清德当局应重新思考台湾应如何自处，以及两岸坐下来对话的可能性。
2: 你天天以美谋独，以美谋独，你什么都美国，你把台湾家当都给他了也没有用。这个处境台湾要弄清楚。我觉得这个处境就变成，就是说不要变成菜单上的菜的话，那就是赶快想办法坐下来理性处理两岸关系，放弃你的台独。
1: 还有台湾舆论指出，对台军售是检验美方诚意的重要指标。既然中美都想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切实约束自身行为，停止武装台湾。民进党当局如果把所谓抗中作为唯一的路线，必然会成为第一岛链的炮灰。
3: 美国把中国大陆当作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对台湾的军售就暂缓核准嘛，而且至少到今年年底是没有机会了，这已经很清楚了。以后会不会再演？当然有可能啊！哎，不然你 F-16V 两架已经飞到夏威夷，拖了一个月，怎么还没飞来啊？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要面对现实了。
0: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还剩两个月的时间，岛内各县市选战升温，在台北、高雄、新北、台中等地，蓝绿阵营持续展开造势攻防。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下午指导对手沈柏阳老家地盘五分埔，出席位于五分埔旁的公庙活动，现场支持者相当热情，不断用闽南话高喊当选，甚至因支持者太过热情，活动流程3度被卡住。对于外传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人马协助打选战，蒋万安也作出回应。
4: 选战策略本来就是有既定的步调跟节奏，我们有选务相关的规划，我们就会确定跟大家报告。
1: 有台湾学者直言，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掀起洋流，本质上就是大罢免 2.0， 是同温层的狂欢，很可能产生反作用力。
5: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它是相等的，所以你这边用很大的力量去启动洋流的时候，那边就一定有一个力量是抗洋流嘛。洋流直接会影响蓝营的这个内聚力，我想这个是必然的。
1: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27号南下云林，展开一整天浮选行程，首战与国民党县长候选人张家俊合体，现场蓝白合气氛热络。
6: 最主要还是候选人自己的本的这种形象啦、能力，他没问题的，他已经，
7: 让主席多多帮我加持。
1: 此外，国民党宜兰县长候选人吴宗宪27号上午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长侯友宜等都到场力挺。
8: 清德想要突破，想要扳回一城。有吴宗宪在这边，我们不怕司法的打压。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日前，世纪华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民族音乐会在江苏南京中山陵音乐台上演，整场演出荟萃主题、新创作品、爱国经典以及诉说两岸血脉情谊的民乐佳作，以两岸艺术家同台演奏的独特形式，寄托对革命先驱的追思，抒发中华儿女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岛内热议中美高层互动，释放多重积极信号，赖当局密切关注，难掩内心恐慌，遭批以美谋独终是一场空。台媒如何解读此次会晤？赖清德又能否迷途知返？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关系四新，岛内最关注什么？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岛内各界的高度关注，从讲话内容

0: 到释放出的信号，让岛内民众开始思考中美关系新变化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又给赖清德当局敲响了怎样的警钟。就有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 台媒聚焦此次访问，纷纷以头版头条密集报道解读，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并认为中美关系出现了新变化，一是拓展中美关系新定位，二是开辟中美合作新空间，三是搭建中美友好新桥梁，四是展现大国责任新担当。
0: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我们看到无论是形式上还是细节上，的确非常隆重，而且有很多的首次。那么各界都认为这是美方对中方展现的极大的重视和尊重，岛内媒体也是分外的关注。那么岛内关注的都是哪些方面？
2: 其实从这个岛内，尤其是从民进党当局的关注当中，首先关注到的是频繁。我们确实会看到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美实现了元首再次互动。那么互访呢，体现出的是双方关系的密切，以及就一些问题的深度沟通。那么第二个关注点是规格，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欢迎习主席的时候，那么对于岛内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高度重视此次访问是要与中国进行更密切的互动，是希望中美关系向好。那么第三个关注点呢，民进党当局关注的不仅仅是访问本身，他们注意到的是从今年五月份习主席和特朗普见面之后，那么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确实是更加慎重。这一次会晤当中，习主席再次与特朗普总统谈到了台湾问题，明确要求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那么确实呢，在五月份之后，民进党当局心心念念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一直没有落地。我们注意到的是，在习主席访美之前，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兴风作浪，要求美国政府落实对台军售，认为呢，如果不落实，就是对华示弱。但是呢，特朗普依然没有接招。而另外呢，在9月21日，即这一次国事访问即将开启之际，那么有美国媒体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通过私下的渠道来要求民进党当局减少在华盛顿智库的活动，这明显是对民进党当局在进行行动方面的约束。
0: 是，我们看到有很多舆论也都认为说中美关系是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那么岛内媒体也认为说中美关系是拓展了一个新的定位。那么关于这样的一种评论，您是怎么来看的？
3: 那么我们看到这是习近平主席在访问美国和特朗普总统会谈中，双方进一步明确了啊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在这个关系前面又加上了这个限定词，包括尊重、公平和对等啊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从尊重，那么首先就是尊重各自的这个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啊。那么同时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我们知道在这次会谈中，习主席特别向特朗普再次谈到了台湾问题，那这个表述是非常郑重的其中特别谈到了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这个正确立场。那么这个公平其实意味着双方要开展一个务实的合作，通过一种协商的方式来处理之间的分歧。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次这个中美关系新定位里面，合作为主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同时还强调这个竞争有度，就是中方也不回避中美关系这么大体量的是吧，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没有竞争的成分，其实还是有的，但是这个竞争是要有适度的，是一种良性的竞争，而不是那种一方之所得是另一方之所失的这种零和博弈的竞争。那么对等其实更加明确了，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对等，中美之间要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就是主权是对等的。所以从这次这个新内涵的这个拓展来看，其实它是完全符合中方一直提出的我们推动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这个总体的一个原则。
0: 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台湾问题，岛内是如何来解读这一次中美会晤的时候谈及台湾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的？
4: 台湾媒体是高度关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关注的重点就包括中美元首之间的互动会后的成果跟共识，还有就是中美关系呈现出的正向氛围。 台湾多数媒体的解读呢，综合起来看，就是要赖清德当局

0: 你想一想啊，当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调整，如果你还是一厢情愿的啊，认为中美会越斗越凶，想在中美冲突里面去谋取利益，是不是误判情势了？例如联合报9月26号的社论，标题说的就是美中高峰会俨然成为全球权力的新重心。它里面就提到中美讨论了三个主要议题，包括关税战呢，延长休兵，人工智能的管制，还有台湾议题啊。台湾议题方面，这篇社论呢，是从中美元首今年可能的后面的互动，还有美国对台军售一些态度的调整里面看出啊，预防冲突呢，是中美关系必然的重点。另外27号中国时报的社论标题更直白了，说的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啊，美国选择的路线是少管台湾，那大陆就会取得更多的两岸议题主导的空间。所以这个社论就要赖清德当局认清情势啊，做适当的因应。总之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美国也在他自身利益的考量底下做出了维护中美关系避免冲突这样的调整。如果赖清德想的还是唯恐天下不乱啊，希望在中美对抗里面为台独去谋取一些机会，靠外力浑水摸鱼，那对不起，他就是误判情势，一错再错了。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全程关注。有相关人士认为，今年是中美高层近年来高频率沟通互动的一年，并声称所谓保持定力是台湾地区接下来的重中之重。中美双方明确了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相处原则和努力方向。民进党当局应该从中获得启示，台湾地区不应继续挺在台海冲突风险的前沿。
2: 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也开辟了新的合作的空间。那么这些新的领域呢，也引发了岛内的广泛关注。都有哪些合作的空间是新的？
3: 说到新的合作的空间，我觉得首先体现出的是习主席在强调的中美之间是可以相互成就，同样可以造福世界。所以第一点，我们关注这一次元首会晤双方都关注的经贸磋商的问题。大家会注意到细节，在习主席开启访美行程之前，中美双方经贸磋商的团队是开启了新一轮的磋商。那么最终的结果呢，是中美就经贸的问题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么此时呢，涉及到的既是中美双方的经贸关系再次凸显的是中美之间不可能脱钩断裂，而另外呢，这样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经济、国际市场来说也是一个利好的信号，是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性。那么说到共识，首先第一点，关于中美关系的新内涵，双方都在共识当中予以确认。而另外一点呢，是指向的是后续双方领导人会进一步的进行接触。那么不管是今年的 APEC 会议，还是呢 G20 峰会，双方之间呢都可能再次见面，是保持双方高层互动的这种频率。而另外一方面，双方在谈到新领域的时候，涉及到了人工智能。我们注意到在此次访问之前，很多方面指出的是人工智能会成为会谈的重要的议题之一。当然呢，在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炒作美国应该保持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绝对的优势，但同时呢，也有一些人指出人工智能的滥用造成的风险，这是中美需要共同解决的。那么从最终结果来看，中方强调的是人工智能合作要开放包容，同时呢，涉及到全球治理问题，中美两个大国应该进行对话，所以在最终的共识当中已经落实了后续对话的时间表。那么对于两个大国就人工智能问题形成更广泛的共识，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2: 小辉女士刚才谈到的人工智能的问题的确是向外界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中美接下来可能在高科技领域、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更多的合作。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一直希望拿走台湾的台积电，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号又让岛内如何解读呢？
4: 那么台湾也关注到了这整个这个21世纪啊，这个是一个智能化时代，它跟这个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么在这个时代中呢，这个中美在人工智能方面当然既有竞争，但也需要合作啊，尽管是激烈的对手，还有合作的一面，因为没有中美协作，这个人工智能它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台湾在整个的这个大的背景下其实是相当被动，从这次中美元首会谈台湾岛内的解读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第一个就是从宏观上来讲，台湾在

0: 科技革命里面，他对美国采取的是一种依附的政策。我们知道在这个过去几年，台湾的对美的政策很大的一块是一个叫产供链的这个政策，特别是把台湾作为这个第一岛链的关键棋子吧，来抬升自身的地位。那么这一次中美谈的很多前沿的问题，包括人工智能，使得台湾社会缓过神来，发现这个中美大国竞争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遏制和反遏制的一个较量，而是在竞争中也有合作。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给台湾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不希望因为台湾问题来影响中美之间的合作，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那么这个又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美国自己的对台政策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尽管这种相对克制是阶段性的，也可能是有条件的，是吧？但是至少它表现了这种战略上的一个收缩，这个台湾传递信号就是台湾是处在更加战略上更加被动的位置。那么第二个呢，刚才您讲的这个在这个技术上或者科技产业层面吧，台湾也处在一个被动，因为民进党当局的管控政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跟大陆进行切割嘛，所以台湾就错失了大陆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这种机会。而且中国大陆在不断的进行这个独立自主创新吧，这种创新政策不断推出，而且进行这个进口替代，这个对未来台湾也有挑战。
1: 所以这就不免让岛内呢又有了以美论，认为美国现在还可以去依靠吗？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尤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
2: 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的话，直接承受最严重后果的就是台湾。如果呢台湾都把安全寄托在美国身上，认为发生了冲突啊，美国会是台湾的救兵，那不就太危险了吗？到时候美国会怎么评估自己的利益？美国会怎么排列它的优先顺序？台湾根本控制不了。中美关系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所以你当然不能预期，当然不能期待美国会踩踏中美关系的红线，会去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而且去期待美国会牺牲中美关系里面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那个我们经常听到的书桌跟笔尖的讨论不就是这样来的吗？而且就算真如同一些台独人士所想象的啊，美国会不顾自身来保护台湾，但是当他冲突的对象是中国的时候，我们从美国在其他冲突里的表现看来，你真的认为他能作为台独的保护者吗？那美国如果就是把台湾当筹码当菜单，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的利益最大化，像是为了军火利益不断要台湾升高军售，但是为了其他的利益又立刻能调整军售，美国啊当然啊不能变成台湾把赌注全部压上去的对象。
3: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应该认清美国考虑的永远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台湾地区若将自身安全完全建立在外部力量之上，本身就是值得检验的战略风险，棋子角色可变也可弃，以美谋独更是假议题。
1: 我们注意到在未来五年会邀请美国10万名青少年来华交流，所以在中美之间这种人文交流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4: 那么说到青少年来华学习交流，这是从此前的5年5万计划已经变成了5年10万计划。首先呢，这种变化本身反映出的是中美人文交流的热络，中美人文交流本身有刚需，很多的美国青少年是希望有机会来华交流学习，是更深层次的理解中国。这个时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认知是一个关键词。来华交流的青少年，他们首先呢可以更加密切地接触中国，以更加理性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发展。那么此后呢，会对于美国国内的政策，包括整体的对华的外交的态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另外呢，说到人文交流，这一次的人文交流，熊猫当然是一个亮点。当习主席宣布有2只大熊猫要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时候，我看到呢，美国国内反应是非常的热烈。这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熊猫的喜爱，同样也反映出长期以来两国交流当中，包括以熊猫作为使者，以人文交流为桥梁，双方是进行了积极的互动。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从历史纵深上来说，习主席在讲话当中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中美之间长期交往包括人文交流的历史。那么对于这一次来

0: 说各方格外重视的是在习主席的讲话当中，包括最终中美达成的共识当中，涉及到的是在二战期间双方的人民是并肩作战这样的一个清晰的信号。这既指向的是此前呢中美之间密切合作是这个顺历史潮流而动，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强调的是战后秩序。所以这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会看到中美之间不管是二战史观，还是对于战后秩序，还是达成了共识，是让这个台独势力没有更大的空间可以伺机而动。
1: 而且此次习主席访美，我们看到美方呢有一个重要的安排，就是去参观了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那么这又给台湾方面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警示？
2: 关于二战时期中美其实战略上合作啊，共同反抗这个抗击啊日本的殖民侵略啊，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么一个历史，这一点也在台湾社会引发了一些讨论。那么大家关注的焦点是这个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是进退失据啊，这个根源在哪呢？台湾不少的学者和媒体分析，是因为民进党采取了一个去中国化的政策，哎，所以我们看到去年这个民进党在这个抗战80周年纪念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个中战说，那么中战就是符合了日本右翼的一种史观啊，他没有从反击抗击日本殖民侵略的这个历史来切入，忽视了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的结果就是现在民进党又想搬回来找那段历史，那就做不到了。那么这个过程中双方如果在回顾这段历史的话，那跟台湾又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当年我们知道两岸在抗战的过程中其实是共同努力的，因为这个两岸同胞是共同抗战的，当时台湾的义勇军也参与了大陆的抗战，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啊，所以当年那段历史记忆在台湾现在很多民间还是有深刻的啊。民进党一味的这种去中国化的操作啊，最终是自己会承受这种压力。
1: 那么在岛内呢，也有人建议赖清德当局发展两岸关系不要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当局能做到吗？他是否可以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尤教授，
3: 我认为啊，赖清德当局现在要做的就是放弃两个幻想啊。他的第一个幻想是想靠中美冲突去升高两岸的对抗啊。他的第二个幻想呢，是靠中美冲突升高两岸对抗之后，就有机会在外部势力的支持底下偷渡台独。赖清德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他是放弃台独，放弃搞新两国论。回到一个中国，找回呢两岸在文化上、血缘上、历史上、法理上的共识。而且两岸要找到共识是远比中美要找到共识那要容易的多了那你也应该学一学才对其次，赖清德应该做的是改善两岸关系，这可以从少说敌意的话，传达更多的善意，或是促进更多的交流合作来开始，不要只会搞对抗，只会不断的为交流合作设置障碍。当两岸的共识、两岸的交流合作更多的时候，两岸关系就必然更稳定、更和平。那安全跟和平的主控权就会拿回自己的手上，这个绝对是台湾民众欢迎的。因为两岸如果冲突，是台湾民众首当其冲。这也可以避免不断被某些外部势力利用两岸的矛盾跟冲突在那操弄，在那扩大他们自己的利益，不愿意改变。其实从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里，我们看到不少绿营支持者也从这场会晤里面看到了世界局势正在转变。所以到底是谁在抗拒改变呢？其实是绿营政客的脑袋，还有他们不愿意放弃选票的短期利益，一种自私的考量罢了。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就加那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留给台湾社会的是一道必须严肃回答的命题，是在以美谋独的危险歧途上越走越远，还是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性道路。看懂中美元首会晤的历史意义，台湾地区才不会误判大事。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银标。
1: 东海之滨，港通天下，书藏古今，戏韵悠长。宁波的底色是千帆过尽的商埠气象，是汉末飘香的文脉底蕴，而它最婉转的心跳始终藏在一句句水袖翻飞的唱腔里。
2: 啊，今朝今夕，俺要与你情情。
1: 从专业院团到民间班社，从乡村古戏台到城市惠民演出，常年不断的各类戏曲活动让戏曲深深嵌入宁波人的生活日常。这份繁盛并非无源之水，南戏名篇《琵琶记》《红梅记》在此落笔传世，余姚古腔位列明代四大声腔，中国首部戏曲史著《鹿鬼部抄本》曾藏于天一阁，数百座古戏台散落乡野。

厚重的历史文脉铺就了戏曲生长的沃土，而代代传承者的坚守与创新正让古老戏韵焕发新生。今天让我们走进宁波，聆听戏韵里的城市故事。

0: 这一天，宁波市奉化区红色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演出队正在彩排。这是一个由市民票友自发组成的志愿演出团体，马上他们要参加一场十分具有宁波特色的演出活动——菜场有戏。在宁波各地，专业院团与民间票友会把舞台搬进菜市场，市民和商户驻足片刻便能赏一出好戏。菜场有戏是宁波文化惠民最鲜活的注脚。
1: 紧张没有？
2: 有一点，有点，毕竟
1: 没关系的了，台上玩得开心就好了，大家都是、哦、
2: 还是会有一点怯场的感觉，
1: 相信你们打外。
0: 沈然、张锦轩是宁波外事学校越剧班的学员，这是他们加入演出队的第一次演出。
2: 上舞台的经验其实也没有算很多，最多上的也是那种小舞台，比如说图书馆这种演出什么的，没有上过那种很大的舞台。
0: 沈然和张锦轩选唱的是越剧名戏《红楼梦》的经典选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可就在彩排中，两人的表演却出现了一些问题。
3: 然后你是看着他以后
4: 天上
3: 的，嗯，你看过去是，你要再过去一点，你们俩现在两个人全程无交流，不行的。
2: 对
3: 不
2: 对？
0: 这段戏表现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初次相见的场景，是整部《红楼梦》的情感起点。除了唱腔，对表演的要求也极高。
5: 就是我看你的时候，你没有看我；你看我的时候，我没有看，就刚好就错开了。就是其实就是气口不一样。
3: 在刚出秀的时候交代给观众，嗯，但是你肆意躲的时候，还是要正儿八经要去打量他啊，嗯啊。
0: 彩排结束，演出队的成员们都已离开，沈然和张锦轩却把指导老师扣下来反复练习。虽然是新人学员，但是两人却丝毫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转眼便到了演出的日子，这里是附近最热闹的菜场。

这方舞台更是经常有精彩的演出呈现。演员的表演好不好，观众最有发言权。用红绳扎着祝福的蔬菜，就是老宁波戏迷给演员最接地气的奖品。那么，沈然和张锦轩今天的表演能够赢得观众手里的奖品吗？

0: 谢，
1: 还有这个青椒素，
0: 福气多多，谢谢啊，福贵安康。
2: 这次发挥的特别完美，
0: 我觉得是我们互动最明显的时候。
3: 顺利完成第一次特殊舞台首秀，令小演员们十分兴奋。职业生涯伊始，他们成功经受了最接地气的挑战。而同时，在江北区，有一位老戏曲人也将迎来自己的新挑战。
4: 像我家有个小九妹，那我就翻译成我家有个小妹妹。
5: 小妹妹。
4: 对，小妹妹。I have a little对 sister 就是妹妹，叫小九妹，小妹妹。
3: 这一天，宁波小百花越剧团一级演员谢晋莲向徒弟郑怡请教起了英语。
4: 然后
5: 应该唱的话就是 I have a little。

0: 浙江万里学院的国际留学生将要到这里参加粤剧文化交流活动，而英文版《梁山伯与祝英台》选段就是谢晋莲为留学生们特地准备的小巧思。
1: 如果让我学英文歌曲，你直接就这样教我唱英文歌，其实学起来没有感觉。如果你要告诉我这个英文这一句的意思是什么，那我可能在唱歌嘛，他肯定要深情对吗？要带入感情了。
2: 阿兹安跟瑞斯西斯哦帅，是不是这样子啊？
3: 是的。
2: 哦，哎呀，这太难了。
3: 是的，因为毕竟
0: 显然，对于完全没有英语基础的谢晋莲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位有着30多年表演经验的艺术家，表情也严肃了起来。
1: 我们《梁祝》呢，是我们中国最浪漫的一个爱情故事，就是东方的罗密欧和朱丽叶。
0: 交流活动的现场，这些留学生们来自俄罗斯、土库曼斯坦、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
1: 我生怕里面的内容啊，大家听不懂，所以呢，先用英文这个翻译给大家唱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粤剧的这个内容在唱什么。好，我先哼唱几句啊。

0: 有了刚才的铺垫，留学生们也能更好地欣赏这位艺术家地道的粤剧表演，而这也激发了他们对梁祝爱情故事的向往和对粤剧技法的好奇。
1: This is for 祝英台 and this is for 梁山伯。
2: 一直在摆弄这个手，这是不是正确，这样是不是正确，还一再的问，我觉得他肯定是心里种下了一个种子。
0: 从艺30多年，谢晋莲也许早已数不清自己挑战过多少舞台，但相信这一次一定会成为这位艺术家职业生涯中闪亮的记忆点。宁海县是宁波戏曲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区之一。这一天，宁海县强郊镇下渔村薛澳码头热闹非凡。星耀四明宁海有戏乡村戏曲擂台赛火热开赛。星耀四明公益展演是宁波市159位文化特派员联合发起的品牌活动，戏曲传承与服务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3: 这次我是作为省文化特派员来到我们下渔村，
4: 因为我问他们可不可以上台表演，他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都是这样。后来我以为他们真的不行，但是我听了他们的演唱之后，我觉得他们可以，只是他们缺乏这种勇气，缺乏有人在背后推他们一把。
0: 在宁海湾畔，普通村民站上戏台唱戏，成为乡村文化最生动的写照。在宁波，戏曲演出常年不断，遍地开花，宁波人把戏曲融入到了自己生活的各个场景。这份深入城市肌理的戏曲热并非凭空生长，它的根脉早已在千百年的时光里深植于这片土地的文脉之中。世人说宁波戏曲，常概括为一句话：有戏有腔有文献。所谓有戏，元末进士出身的高泽成辞官避居宁波鄞县瑞光楼，伏案写就《琵琶记》，被后世推为南戏之祖。朱元璋盛赞其如五谷不薄，不可或缺。明万历年间，传奇作家宁波鄞县人周朝俊所著《红梅记》盛演于明末，主角李惠娘成为中国戏曲史上久演不衰。

0: 的艺术形象。所谓有腔，说的是明朝中期形成于宁波余姚的余姚腔。余姚腔的艺术性格接地气，近方言，重叙事，深刻影响了后世浙东诸多地方戏曲的发展脉络。
1: 明代时候南戏有四大神腔，余姚腔是一个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腔，它滋养的这片戏曲的土地它是勃勃生机的。
0: 所谓有文献，说的是中国首部为剧作家立传的戏曲史著作《鹿鬼部明代抄本》，书中系统记录了100多位元杂剧作家，400余种剧目曾藏于宁波天一阁，后被国家图书馆珍藏。同时，作为中国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保存了大量海内孤本、西涧戏曲古籍，是全国戏曲文献的重要宝库。笔墨写就传奇，声腔传唱古今，数百年来，戏曲文化滋养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也催生了这里多样的剧种。现在仍然活跃的剧种主要有越剧、咏剧、瑶剧和宁海评调。
1: 越剧呢，它是以这种才子佳人为主，因为它比较就是代表了我们江南水韵的一个特色，是婉转的、柔美的。咏剧和瑶剧它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可能讲述的就是你的邻里的事情，或者你的家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有点家长里短，但是你一看就特别熟悉，特别有一种亲近感。而宁海评调它又加以这种神话剧的这种比较玄幻的一个演绎，所以它会有耍牙那样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功夫，就有点像川剧的变脸，那是在神话中才能发生的一个事情。
0: 在宁波走出过许多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宁波慈城人，作为旗派艺术创始人，他以麒麟童之名红遍大江南北，与梅兰芳并称南旗北梅，是20世纪中国戏曲界最具影响力的表演艺术家之一。如今坐落于慈城古镇的周信芳戏剧艺术馆早已成为戏迷心中的精神地标，庭院里弦歌不辍，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戏曲爱好者。越剧毕派艺术的开山之人毕春芳来自宁波鄞州，他以脆亮洒脱的唱腔、俊逸自然的小声表演开宗立派，王老虎抢亲、血手印等经典家喻户晓，是中国越剧史上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名家。如今鄞州区裘壁社区越剧演出常年不断，更有幼儿园的小朋友以戏腔吟唱古诗，稚嫩声线融汇婉转越韵，让大师的艺术火种在故土生根发芽，代代绵延。

0: 在宁波，几乎每个村都有一座戏台，这些戏台大多建于明清时期，存世数百年，至今仍有300余处，形成全国独特的古戏台文化。天一阁因古藏书楼而成为宁波文脉的代表，步入天一阁古建筑群深处，秦氏之祠古戏台便坐落于此。这座古戏台营建于1925年，作为浙东宗祠戏台的经典形制，它沿中轴与山门正殿遥相呼应，三面临空，环以看楼，维和的天井天然构成声场，是古人无需一器一械的声学营造智慧。
1: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整一个祠堂当中最最华丽的部分啊，大家可以抬头看一下，我们的顶端有一个叫鸡笼顶的藻井。鸡笼顶呢，顾名思义就是像一个小鸡笼子一样把它罩起来。那么它整个顶呢是由上千块的斗拱拼接而成的，是6层的如意斗拱。整个顶呢，它兼具了艺术性和实用性。首先，它的圆顶是可以收阴拢阴，并且可以扩容的。然后顶端呢还有一面铜镜，这个铜镜是专门用来打光的。百年之前的戏台，它已经做到了灯光、音响一应俱全。

0: 这座古戏台便是浙东特有的朱金木雕工艺，浮雕、透雕、圆雕技法交叠，纹样囊括戏曲人物，详情瑞兽，刀工细腻入微，人物眉目传神，赋予了戏台极致的美感。宁海澳湖村胡氏宗祠的三联藻井戏台更是民间匠艺的巅峰代表。三联藻井沿中轴线次第铺展，全榫卯结构，不失一钉，既是罕见的建筑奇观，更造就了天然拢音的声场，将浙东基隆顶传统技艺演绎到极致。而这份技艺也走进了一位民间手艺人的雕刻时光里。葛昭龙，宁波宁海县手工艺人，18岁拜师入行学习木工手艺，深耕木作40余载。数年前，他受托抢救修复一座濒危古戏台。
1: 通过这次以后呢，我就也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戏台，因为我们的戏台里面有这么多精妙的一个榫卯啊、雕花技术啊，这块包括我们的木工里面啊、雕刻匠里面啊、彩绘里面啊，都集中在这个一个戏台一个造型里面，这也就是我们一个武将的一个精华。
0: 此后，葛昭龙带着儿子走访100余座古戏台，解构斗拱形制，描摹藻井纹样。他耗时1年绘制图纸，打磨样稿，选取香樟、乌楚、老柏等5种木料，以传统戏台1:2的比例，纯手工雕琢了9000余件木构件。前后历时5年，最终落成这座高6.6米、长宽各5.3米、台面离地0.6米的微缩古戏台，并定名人生戏台。2022年9月，人生戏台斩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如果说古戏台是戏曲文化凝固的载体，那么活在舞台上的绝技与声腔，便是戏曲艺术跳动的脉搏。摇剧属吴语系滩簧类地方剧种，产生于宁波余姚，脱胎于当地车子灯、采茶篮、旱船等民间歌舞及雀东东等民间说唱艺术，至今已有近300年的发展历史。摇剧音乐以流畅活泼见长，唱腔曲调具有节奏明快、唱词淳朴通俗、生活气息浓郁的地方特色。摇剧的表演质朴自然，富有生活气息，为流行地域的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耍牙是宁海平调原生的独门绝技，演员口含獠牙吞吐翻折，唱念作打毫不耽误，堪称绝活。宁海平调的绝活并不只有耍牙，浙江戏剧奖金桂奖获奖作品《折子戏阴阳合》集合彩敲功、担子功和水袖功3项高难度技艺，令观者啧啧称奇。如今借着网络的传播，这些技艺出圈走红，不少人惊叹于技艺的神奇，却未必知晓他所属的宁海平调。浙东地区10里不同音，受限于方言，宁海平调的传播范围本就有限，它的传承还出现过严重的断档。
2: 我们近几年是以折子戏为主，但是我们折子戏其实我们目前还是以遗址的方式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比较成熟了。
0: 没有自己的看家大戏，是宁海平调现在面临的窘迫局面。
1: 年纪都大了，很担心呢这个平调，最主要的我心理状态呢就是这个。
0: 韩淑荣老人1960年进入宁海县平调剧团学艺，是团里的第一批学员，掌握最正宗的唱功和表演技巧，现在虽已年过80，却仍心系平调事业。
1: 那这就是后面就帮腔。
0: 平日里一有机会，剧团的成员们就会把韩淑荣老人请来剧团， 向这位

0: 前辈请教地道的宁海平调表演技巧。
1: 近几年我们是一直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宁海平调是一个剧种，那么耍羊呢是我们剧种里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绝技。那我们既然是剧种的话，我们要有自己的戏，要有代表剧目，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很困难的在做一些传承工作。
0: 学习表演技巧也许简单，但想要系统复现老的剧本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做传承工作其实也就是跟时间赛跑一样的，就是要尽快的就是把一些比较好的传统的就是戏把它恢复起来，抢救回来吧，应该说。
0: 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每到假期，评调团都会开设传承培训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和学习这个本地剧种。守住老底子是地方剧种的根，而闯出一条新路才能让古老艺术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咏剧《雷雨》是传统咏剧最具分量的剧目之一，它以宁波滩簧唱腔与城市化表演立住剧种本色，是经典的地方戏曲舞台样貌。而最近在宁波演艺集团咏剧团，一部完全不一样的咏剧《雷雨药》一经推出便吸引足了市民的眼球。
1: 那么怎么来提纯雷雨这么复杂的一个这么深厚的故事内核呢？我们就提取了中间药这个元素，因此我们重新解构了一个现代版本的现代故事环境的雷雨药这么一个概念。
0: 在咏剧的方言底色之上，话剧的表演，音乐剧的演唱，现代舞的肢体彼此交融，小剧场的极简空间里，连环境音效都由演员现场完成，这种形式不可谓不大胆。
1: 在创作的时候，只要符合剧本，只要符合人物性格，恰当的融入其他艺术形式，至少目前从首演之后，观众给我们的反馈来说，都是非常喜欢的。
0: 面对方言与受众的局限，宁波的戏曲人没有止步于坚守，他们大胆地进行融合与尝试，为地方戏探寻着全新的打开方式。从南戏余响到古腔流韵，从墨香典籍到雕梁戏台，戏曲的基因早已镌刻进宁波的城市文脉。这里的戏曲从来不是尘封的遗产，而是流淌在生活里的烟火，是生长在传承里的生命。岗潮奔涌，戏韵悠长，一代代宁波戏曲人以坚守为根，以创新为艺，在东海之滨唱响一曲薪火相传、常演常新的文化长歌。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美伊谈判调解方进行了会谈。特朗普还称，美国将很快赢得对伊朗的战争，油价将大幅下跌。当天早些时候，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纽约与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美方代表不会出席此次会面。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特朗普拒绝了伊朗的这一提议。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且强大。他还表示，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亡。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纪念活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2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

0: 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1: 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按照以媒的说法，虽然两国官方均未证实这次访问，但在中东战事的背景下，两国越走越近是不争的事实。
2: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号上午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和阿联酋外交部均未回应上述报道。以色列国土报两周前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27号的访问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密访阿联酋。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前往阿联酋会见了穆罕默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5月证实这次访问，但阿联酋方面稍后予以否认。在美国斡旋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称，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阿联酋被曝也曾参与伊朗战事，但阿联酋予以否认。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阿联酋在战事期间对伊朗发动数十次军事打击。
1: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在一场活动上鼓吹要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全境建立犹太人定居点。
3: 本格威尔当天在以色列南部一场名为“重返加沙”的活动上发表煽动性讲话。他宣称，如果自己在10月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后成为以色列国防部长，他将推动位于加沙地带北部尼萨尼特犹太人定居点的重建，甚至在整个加沙地带北部乃至加沙地带全境兴建犹太人定居点。2005年，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出，拆除了包括尼萨尼特在内的21个犹太人定居点。在27号的活动上，本格威尔还再次宣扬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大规模迁离的主张。本月初，本格威尔抛出相关计划后，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多国外长指出，此类煽动性言论与提议公然违背国际法原则，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直接威胁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本格威尔是以色列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2022年以色列议会选举后，本格威尔加入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本格威尔多次在巴以问题上发表极端言论，并作出挑衅行为。2025年6月以来，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爱尔兰等国先后宣布对本格威尔进行制裁。以色列反对党蓝白国家团结党领导人甘茨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说，本格威尔等人的极端言论会损害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度。
1: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方面称使用无人机对乌方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方面称击退俄军多次进攻。
4: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过去24

0: 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两个居民点。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乌方10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42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29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实施了打击。
1: 28号，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其中俄乌冲突仍是热点议题。而围绕对乌军事支持问题，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考量，仍存在不小的分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2: 此次的欧盟防长会议刚刚在我身后不远处的欧盟理事会大楼结束。今天呢，各成员国防长围绕欧盟国防能力、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呢，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能力，尤其是爱国者导弹，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呢，欧盟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让已经订购爱国者导弹的成员国调整交付顺序，将即将到货的导弹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另一种则是由成员国先转让现有的库存，随后利用欧盟资金向美国重新采购，补回相应数量的导弹。欧盟官员此前就表示呢，西班牙和希腊可能成为这一安排的对象，但对于两国而言，动用现有防空库存并非简单的装备调配，而是涉及自身安全的问题。希腊方面此前就明确地表示呢，其爱国者系统承担了特定的安全任务，因此呢，对于削弱自身库存一直是十分的谨慎，并强调自身防务要求。而西班牙方面的立场也同样十分谨慎，此前表示将继续根据乌克兰的紧迫需求提供防空支持，但前提是不能超过西班牙自身的能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今天的会议期间，希腊和西班牙均没有确认将现有的爱国者导弹交给乌克兰。波兰的立场呢，则更加明确。作为北约的东翼国家，波兰多次就明确的公开的表示，需要优先保障自身的防空能力。因此呢，波兰此前也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捐赠本国的爱国者系统。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宣布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空武器，并呼吁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从这些不同的立场可以看出呢，欧洲国家在爱国者导弹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究竟拿出多少本国的防空资源，又如何确保自身的防空能力不受到影响？而对乌克兰而言呢，最需要的是能够立即投入战场的防空导弹。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拿出现有的库存也意味着本国防空体系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能力缺口。如何在共同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各国自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仍然需要成员国进一步的协调。
1: 据政治报欧洲版网站27号报道称，欧盟正考虑为黑山、乌克兰、摩尔多瓦和阿尔巴尼亚制定专门的入盟路线图，以加快其入盟进程。
3: 据两名参与相关方案制定的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透露，路线图将为四国列出明确的改革重点、时间节点，并为完成入盟谈判中的关键阶段设定大致日期。报道称，这将是欧盟首次考虑向这些被视为最接近加入欧盟的候选国提供更加明确的入盟路径。只要继续完成必要改革，这些国家将获得有关最终完成谈判的更明确预期。路线图还将规定每一组改革及所谓谈判集群大致何时完成，同时明确现有成员国的义务。入盟进程的推进需获得成员国的许可。不过，报道指出，四国入盟进程仍然面临挑战，一些欧盟成员国对于接纳新成员仍然相当谨慎。另外，欧盟正在同步改革入盟前政策，该政策草案显示，欧盟扩员在地缘政治层面依旧是当务之急，但入盟本身需要时间。候选国必须完成一套严格的、以实际评估结果为标准的流程，并进行影响深远且持久的改革。欧盟领导人将在10月15号至16号举行的峰会上讨论扩员和内部改革事宜。黑山于2008年正式向欧盟提交入盟申请， 2012年启动入盟谈判，阿尔巴尼亚2009年提交入盟。

0: 申请2022年启动入盟谈判。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先后递交入盟申请。今年6月，欧盟理事会表示，已分别与乌克兰及摩尔多瓦就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此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成员国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五月初就职的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表示，匈牙利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不过，乌克兰的入盟之路仍将面临国内相关改革进程、地区安全局势等不确定因素。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公开乌方将两名朝鲜战俘移交韩国的消息，引发韩国强烈不满。韩国总统府27号晚要求乌克兰道歉，因为乌方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由此陷入各执一词的局面。据韩联社28号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程其宏27号指出，乌方此前通过多种渠道与韩方反复就战俘移交事宜进行磋商，并主动要求对此事保密。韩国则考虑到两名战俘本人，同时也考虑外交、国家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他表示，乌方违反保密约定，既未经事先协商，也未做通报，便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同时，乌克兰总统媒体部门错误地宣称没有任何保密协议，严重损害两国间信任和友好关系。程其宏强调，对于乌方违反约定、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以及发布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虚假通报，韩方表示强烈遗憾，要求乌方做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正在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与此同时，泽连斯基的政治对手、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瓦列里·扎卢日内25号公开表示，乌韩之间确实存在协议和保密协议，他质疑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公开此事属于政治作秀。
1: 英国反恐警察处28号表示，此前在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的5名男子均为英国国籍，现已获保释，但依然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仍在接受调查。
3: 根据英国反恐警察处的消息，在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为英国国籍，年龄均为20多岁，均来自伦敦。英国反恐警察表示，调查人员仍在调查被捕人员相关活动的具体情况，他们掌握的信息以及事件背后的动机。这是一项极其复杂且规模庞大的行动。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菲尔福德基地有关。有消息称，英国警方在接到线报称，当天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菲尔福德基地后采取了行动。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有所调查，他们企图对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警告，任何发起这类行动的基地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
1: 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5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

0: 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也就是北京时间3:45，震中位于北纬36.1度，东经139.9度，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不会引发海啸灾害。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1: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0: 昨天，中国4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余公里。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各地依托新开线路与文旅体联动，为游客提供便捷服务。
7: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8: 京港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这条高铁大动脉纵贯冀鲁豫，把鲁西的古城老街、特色小吃、汉服非遗串出成链，给地方文旅商贸带来发展新动能。
9: 这个地方太有味道了，高铁通了以后，北京到这直达2个小时就到，带着家人来过周末吃美食太方便了。
8: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临清推出一张高铁票畅游临清城活动，凭高铁票可享受景区折扣优惠，10余家老字号餐饮门店推出5至9折优惠，15家酒店实行高铁专享价。除了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也正式开通运营。
10: 西康高铁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现在国庆假期将至，西康高铁的开通运营也是为大家的旅行线路带来了新选择。
8: 据了解，西康高铁穿行秦岭沿线，串起了柞水溶洞、终南山寨、秦巴老街、银湖等多个特色景点。随着线路开通，铁路方面与各地文旅部门联动发力，推出凭高铁票免景区门票、食宿折扣、消费抵扣券、旅游联票等多项文旅惠民举措。此外，川渝地区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宜兴高铁也让鄂西高铁网从一条线变成一个环，串起武当山、神农架、长江三峡、恩施大峡谷等7处世界级自然与文化地标，12处国家5A级景区。在东北地区，中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冬季赏冰雪，乘坐这趟列车是个不错的选择。
0: 近期，北京、河北等多地网友称自己碰到了一种黑红相间的小虫子，查询辨认之后确定是隐翅虫。在大家印象中，原本在南方常见的隐翅虫，为什么在北方城市

0: 频频出现，如果隐翅虫飞到身上应该如何处理，我们一起来看。
1: 隐翅虫是昆虫纲鞘翅目中一个很大的类群，其中毒隐翅虫属全球有622种，中国有近70种，在北京只有几种，主要是梭毒隐翅虫。梭毒隐翅虫体长7至9毫米左右，其标志性特征就是黑红两色，身体狭长，头尾与中部的前翅呈青黑色。
2: 全国的气温呢也在不断的上升，它的就是适宜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带从地区向北移了，它不是南方种类入侵，而是它的本身的分布的北扩。
1: 记者发现，在互联网媒体上，关于隐翅虫伤人的形容和表述各不相同，有人说被咬了、叮了，还有人说是被蛰伤、灼伤了。专家介绍，其实隐翅虫并没有像蜂类那样蜇人的刺，也没有类似刺蛾、毒蛾那样蜇人的毛。
2: 真正的引起我们的皮肤的病变的原因啊，是它就是体内，特别是腹部毒液，这种毒液呢，它是强酸性的。
1: 专家提醒，隐翅虫毒素存在于其体内，所以只要防止毒液接触到皮肤，就不会受到伤害。一旦隐翅虫落到身上，一定不要拍打或揉捏，应该选择吹落、弹走、抖落的方式把它赶走。此外，居家防护同样不可忽视，要关好纱窗纱门，傍晚拉上窗帘再开灯，减少光源对隐翅虫的吸引。专家介绍，及时冲洗是隐翅虫毒液接触皮肤后应急处理的第一步。
3: 第一步啊，我们要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它，通过这种流水的冲洗，把这个酸啊让它吸食啊，让它被带走。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呢，我用肥皂水去把这个位置呢去洗一洗、冲一冲，一般是要持续5到10分钟，让局部的酸的浓度降至最低。这一步做好了，后面的反应就会很轻。
1: 专家介绍，不慎接触隐翅虫毒素后，如果皮肤的反应只是单纯发红，没有破溃，可以局部涂抹丁酸氢化可的松或者康酸莫米松等激素类药膏，一般几天以后症状就会消退。如果比较严重，已经出现了水泡甚至糜烂的症状，建议立即到医院就医。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国家统计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1至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28号，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中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28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中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今年是孔子诞辰2577年。28号，在海南三亚，2026丙午年崖州孔庙祭孔礼在中国最南端的孔庙崖城学宫启幕，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在雅乐义舞经典诵读中，更续崖州崇文上学的千年文脉，以传统祭祀仪典致敬至圣先师。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红外相机多次清晰拍摄到10余种野生动物活动影像，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林麝、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亚洲黑熊、中华猎羚等，同时还记录到马来豪猪、花面狸等物种，类群覆盖丰富。
0: 当地时间27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办了一场不同寻常的红发跑赛事，参赛唯一门槛就是成为红发人，天生红发、染发或者戴假发都可以。据介绍，这场3公里跑的赛事吸引了

800名参与者。近日，俄罗斯莫斯科巨人之战秋收节开幕，秋收节展出了来自俄罗斯75个地区的200多种打破多项纪录的蔬菜瓜果。其中一项活动是人们身穿主题服装，将重达400至500公斤的南瓜掏空，改造成简易船只，再划着南瓜船横渡池塘。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国组织海空军和海警在黄岩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中方军警亮剑南海是在向谁释放信号？菲律宾蓄意碰瓷中方海警艇，并妄图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菲律宾为何不断在南海制造事端？菲防长扬言继续执行补给任务。日本对菲律宾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发文帮腔，菲日勾连将如何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蓄意碰瓷挑衅中方海警艇后，24号又派出了运补船试图为非法坐滩仁爱礁的船只运补。菲律宾为何一再碰瓷卖惨，不断在南海制造事端？在补给失败之后，菲防长特奥多罗26号扬言将继续执行相关任务，并将推进与日本防务合作。而日本则在菲律宾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后发文帮腔。
1: 日本助力菲律宾挑衅滋事究竟有何图谋？菲日勾连将对地区和平稳定带来哪些威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同日。 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近来，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据中国海警局消息。 24号，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运补船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此前，18号，中国海警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三洲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 非30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中方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你好。欢迎两位。我们看到菲律宾这一次的这个碰瓷挑衅行为呢，是选择在24号中国的中秋佳节前一天，而且呢是非法的给这个坐滩这个仁爱礁的船只呢运补。我们看到菲律宾呢，相当于是在中国的这个劝告之下。
2: 仍然是一意孤行，这种碰瓷挑衅的时间点选择有什么特别之处？
3: 是非常这个有考虑的，因为从菲律宾来说的话，选择中秋佳节这样一个时期，发起挑衅，同时呢，得选择，比方说9.18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日子，向中国，在这个海区执法的船只发起挑衅，它其实呢就是要，在这个地区呢。 制造事端，同时呢，也吸引有官方的注意。我觉得从菲律宾国内来看的话，就是要进一步，在这个国内利用这个包括南海的一些所谓的争端，这个让他在这个政治层面呢获取更多的利好。因为从小马克上台以后呢，他在国内的支持率呢并不是非常高，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支持率只有28%。那么通胀率现在呢，这个已经到了这个7.2%。 所以呢，他在国内这个执政方面呢发胜可乘。那么，为了巩固自己的这个地位，那么现在又展开了跟杜特尔特家族的这种这个殊死的争夺。比方说，杜特尔特现在已经被送到了海牙的一个国际刑事法院。那么，现在菲律宾国会的参议院呢也在提及对于萨拉杜特尔特的这种这个副总统的这个弹劾，估计12份呢将会出结果。就意味着，如果说这个弹劾成立的话，那么萨拉可能就 参加不了2028年的政治选举，所以这个从政治角度来说，它有自身的目的。那么从这个经济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一种在南海地区呢，这个制造事端的问题，它更多呢是要制造这种紧张，满足国内一些利益集团，特别是这个军工集团，还有军方的一些这个需求。我们都知道，在杜特尔特最后一个执政年份的时候，那么菲律宾的这个国防开支呢只有35亿美元，而今年就2026财年，菲律宾的国防开支呢达到了这个70亿美元，大量的这种军费开支，其实就是要满足这个菲律宾国内不同的这个利益集团的这个需要，像这个防长特奥多罗，他其实背后呢，他既是一个政治世家，也是一个大的商人。那么就切割纳税人蛋糕，就民政言顺呢，来这个分赃，所以他在这个南海地区这种挑衅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在南海这个伸手的问题，它更多呢是满足国内政治需要，同样的也是为了在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空域开展了联合演训。南部战区联合海警亮剑南海在向谁释放信号？近来菲律宾在南海的侵权挑衅行为不断升级，继18号

0: 国内分赃的一种需要，那么同时还要向这个日本做了投名状，因为九一八大家都知道，这是日本当年也就1931年发起对华全面战争的这样一个开始的日子，那么向日本做投名状，跟日本捆绑在一起，来跟中国呢进行这种一轮又一轮的博弈。
1: 嗯，而且我们看到呢，现在菲律宾碰瓷卖惨这样的一个套路好像由来已久，即便是在九月份，我们刚才也说到了，除了24号中秋节前的这一次行为，还有呢就是九一八这一天。相当于是故意的碰瓷甚至冲撞我们中方的这个海警艇，然后呢还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就是拍摄宣传颠倒黑白，就是他的这个套路有什么样这种一贯的这种方法在里面，又想隐藏背后什么样的图谋。
2: 嗯，其实说到菲方的套路，您刚才也提到菲方有一系列的包括这个摆拍在内的这样的一些设计，那么同时我觉得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菲律宾经常搞的是出尔反尔，比如说涉及到这个9月24日在这个仁爱礁发生的这一次的碰撞，菲方主动挑衅，但是大家都知道2024年7月份的时候，关于仁爱礁跟中国和菲律宾是达成了关于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进行运补的一个临时性安排，这个临时性安排呢可以理解为一个君子协定，但是现在我们会看到呢，菲方显然并非君子。那么说到达成这个临时性安排能够进行运补，其实中方是有三原则，这是前提。第一个原则呢很明确的，最终呢坐滩的军舰是要拖走的。第二个原则呢，即使是运输生活物资，那么这个生活物资的运补提前呢菲方要向中方进行通报，那么在现场呢中方要进行核查，那么在中方允许之后才能够运，而且整个过程我们是全面监控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涉及到运什么样的物资是绝对不能够运建筑物资来加固座滩军舰的。其实呢，正是因为菲方应该说是对中方的三原则进行了回应，才有这个临时性的安排。那么从这个上个月我注意到菲方国内有一些说法，一方面呢从一些官员口中认为呢，从2024年达成这个临时性安排之后，双方呢还是执行的比较好，已经进行了15次运补。但是与此同时不能忽视的是，我们从上个月就看到不管是菲律宾的外交部长还是他军方的这种发言人都在不断的炒作南海问题，指向的就是仁爱礁在进行运补的时候称后续呢不会向中方进行通报，那么也不会允许中方检查，这是单方面的打破了此前的约定。这个君子协定约束的是君子，但菲律宾不是君子。那么另外的这个套路呢确实是蓄意进行挑衅，您刚才也提到了时间点的问题，不管是9月18日还是9月24日，那么菲方这个碰瓷儿都碰出了声音，在这个关键时间点上菲律宾呢应该说是这个不惜发生事故也要呢制造事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是要搅动南海。那么同时很明显的是在这个一套这个舆论战方面，菲方呢已经有自己的套路，尽管呢这个挑衅行动是达不到目标，但是呢却可以随即进行卖惨，称自己是受害者，把这个中国作为强势的一方，那么再加上包括日本媒体等进行一系列的炒作，在这个南海问题上是要把压力强加给中方。所以我们会看到呢这一套操作下来，这一套的碰瓷儿核心的目标呢还是要在南海来这个搅动南海的局势，同时呢要在南海问题上制造声势。
1: 嗯，而且呢从这个公布的就是九一八这一天的菲律宾碰瓷挑衅的这个视频的一些细节来看，是菲律宾的这个船只呢然后冲撞我方船只，也就是三洲澳艇，从两次十分钟内两次，它是相当于从右舷想要这个直插斜插这个船首，而尤其是第二次我们看到它是相当于是突然加速，甚至接近的这个状态也丝毫没有减速，反而还是持续这个撞向我方这个船只，而我方的船只我们看到是一直保持一个直线的这个形式，所以从视频来看非常明显就是菲律宾的这个挑衅行为，所以他的这种做法这种危险性到底在什么地方，又违反了哪些国际法。
0: 从菲律宾的执法船来看的话，它越来越嚣张，特别是对于我们在这个我们相关的水域我们相关岛礁进行执法的船只，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渔船，那么现在采取这种这个蛮横的冲撞措施呢，我觉得这个尽管由来已久，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嚣张。那么嚣张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它要引起这个国际社会的注意，让这个南海问题呢成为一个国际这个问题，那么这是一个考虑。同时呢那么这种这个 航行来说的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看到刚才你也讲，它两次，从我们这个执法船的停手这个右侧直接穿行，而我们是一直按照正常的这个这个航迹向前。
1: 刚才视频看得非常
0: 清楚。
1: 是，
0: 它主要目的呢就是采取哀兵政策，就是说

0: 你看啊，你中国的船那么大，把我的船给撞翻了。他其实菲律宾当局呢，把这个他的执法的人员，把他执法船呢当作一个牺牲品。那么如果说我们真的给他这个带来什么样的冲撞来说的话，那么他的可能会利用这样一些事端呢，向国际社会呢进行更多的招摇撞骗的这个宣传。他其实呢是牺牲这个自己的这些执法人员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这种考虑来说的话，他既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比方说联合海法公约专门规定了这个正常的舰艇也好，还有商船也好，在海上上也必须要避免碰撞，你不能斜的就插到了人家这个船的前面，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航行，就是故意挑衅。那么第二个呢，它也违反了这个2002年，那么中国跟东盟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在这个宣言当中就明确的规定了，各方不能呢使这个事态呢扩大化和复杂化。而现在菲律宾所作所为，不光是在这个冲撞我们执法船，还是在有关岛礁上这个捣乱，都是这个违背了他当年的这个承诺。那么同时呢，也对我们，比方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临海和毗邻区法，还有这个专属经济区和这个大陆架法，都违反了这些法律。所以呢，我们进行正常的这个巡逻呢，我觉得是这个有节制的。但是呢，我们这种节制应该说呢是有限度的。
1: 嗯。所以我们看到呢，中方组织海空军包括海警的这个力量呢，在黄岩岛周边的海空域展开联合演训，这是不是也可以看作对菲律宾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行为的一种严正警告？
2: 既是严正警告，同样也是反制措施。我们说呢，首先针对菲律宾，尤其是近一时期密集的挑衅行动，首先呢会看到呢菲方是伺机而动，而这个时候我们的反制行动是不能够让菲律宾有机可乘。那么如果菲方进行挑衅之后没有这个受到中方的反制的话，那么就可以能认为这是一种低成本的挑衅，可能呢一再为之。那么说到这个，不管是仁爱礁的这一次运补，还是呢此前的挑衅，当菲方没有达到目的的时候，后续可能会再次采取行动。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对于中方的演训行动，不仅呢涉及到南部战区，涉及到海警，即使相关事件临场处置，我们要有经验，同时呢也是要长期维权。而另外呢，从通过南部战区释放出的消息，这种实战化的演练，我觉得不仅仅针对的是菲律宾在南海方面进行挑衅，同样呢也是域外国家伺机介入南海，中方必须要有防备。而另外呢，涉及到海警的演训，那么更多针对的是，如果菲方挑衅，尤其是一些危险的动作、一些小动作，那么在现场如何更加有效的应对，来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所以呢，通过演训也可以加强相关的能力。那么另外呢，还涉及到的是南海和平和稳定。其实大家会看到呢，近一时期菲律宾的挑衅不仅仅是在这个争议岛礁附近是刻意的冲闯中方的船只，而且呢，菲方呢还纠集了联合演练，试图呢在南海问题上来壮大自己的声势。所以此时呢，应该说不管是我们的海空军力量还是海警进行联合演训，也是针对菲方制造的一系列的事端，是在有针对性进行回击。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仁爱礁的补给任务失败以后呢，菲律宾防长扬言说这个任务呢还会继续，同时呢菲防长还拉着日本说日菲的这个防务合作在快速推进。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在中国海警阻断菲律宾向非法坐滩仁爱礁的老旧军舰进行补给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26号在一场新闻论坛上声称，菲方仍将继续执行补给任务，并将通过所谓全面群岛防卫概念重新思考军力部署、战略及能力建构，目标包括将军力投射至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特奥多罗还特意提到日本与菲律宾近年的防务合作，称双方已加强信息交换、协同作战能力以及联合军演。日本移转5艘退役R5V级护卫舰给菲律宾的计划也持续推进中。另一方面，就在菲律宾公务船9月18号在中国南沙群岛新滨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竟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所谓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24号回应称，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

0: 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1: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搅局南海的问题上呢，菲律宾现在是把日本拉着，那为什么日菲现在要绑定搅局南海？
2: 各有所需。从这两个国家来说的话，都对中国的岛礁呢有这种觊觎。比方说，在东海的一个日本对钓鱼岛，那么在南海，菲律宾除了对已经占领的这个八个岛礁，这个长期盘踞下去之外呢，那么他现在宝木关还盯向了，比方说仁爱礁、铁线礁、仙明礁，那么这些这个。寄予呢，应该说呢，双方呢希望能够联起手来共同做局，这是一个方面的考虑。第二方面呢，日本现在呢，应该说非常积极的，也有他自身的利益，他希望把触角呢伸向南海。毕竟呢，日本包括他对他这个海上的一个石油输出线呢，非常重视。那么南海呢是必由之路，如果说在这个地区能够存在，比方说他现在已经把这个五部相控雷达卖给了菲律宾，那么它可以呢加强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军事合作，也显示它存在。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它可以把更多的军火呢卖给这个菲律宾。现在菲律宾可能就是这个大批的先这个赠予，那么然后呢在这个购买先进的日本制造的武器装备。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同样也有商业力的需要。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挑衅之后呢，这个日本马上给菲律宾这个支持啊，而且表示力挺。比如说日本驻菲大使馆呢是迅速的发文说，中方的这个行为呢是非常危险的行动，所以呢日方是深表关切等等。就是这样的这种行为到底表现了日方什么样的一种心态？
3: 确实我们会看到呢，菲律宾挑衅进行这种舆论的操弄，而日本呢是随之起舞来这个与菲方进行配合。这个时候首先反映出的是在南海问题上，日本是要介入南海问题，要把自己打造成所谓的利益攸关方。之前我们就注意到，在这个菲律宾阿基诺政府时期挑起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日本呢是多次进行翻炒。在今年七月，在这个所谓仲裁案裁决1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日本外务大臣还特意发表了谈话。那么说到南海问题呢，日菲之间的这种勾连还体现在日本向菲律宾提供武器装备，其中呢包括舰艇和雷达。而此时呢，日本图谋的还是所谓多海联动。我们会看到今年二月，日本方面高调宣布向菲律宾提供的5套雷达已经到位。那么这5台雷达呢如何进行部署，日方呢称目前呢没有更多的细节，但是呢却明确的指向的是至少会有1套雷达呢是部署在吕宋岛，也就是朝向台海方向。所以呢，台海、东海、南海多海联动一直是日本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日本之所以在舆论上配合菲律宾，帮助这个菲律宾在这个涉华的方面不断的制造这种负面而且是虚假的叙事，是因为呢日本要推进自己在军事化的目标。只有呢日本不断的炒作，在东海、台海、南海都出现了更多紧张的态势，那么把这个威胁者的标签要贴在中国身上之后，自己呢在军事化的方面才有更多的空间，才有机可乘。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台湾当局呢也是计划把已经退役的这个老破舰连江舰是赠送给菲律宾，同时呢还要在这个菲律宾的宿务省开设所谓的办事处。那么台当局又有什么样的图谋，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0: 据台湾媒体近日报道，台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在完成整修后将进行交付。消息一出，立即引爆岛内舆论怒火，不少民众提及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4号回应，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除此之外，近日台湾当局以服务游客台商为由，打算在菲律宾宿务省开设所谓办事处。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菲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外交部发言人

0: 郭家坤16号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
1: 菲律宾的公务船呢，曾经枪杀过台湾的渔民，啊，甚至呢，这个菲律宾多次扣押台湾的渔船。在这种情况下呢，台当局反而要把退役的这个军舰免费的赠送给菲律宾，不顾台湾人民的这个反对。那您觉得他这个背后藏的这个意图到底是什么？
2: 其实就是要跟包括菲律宾在内这样一些似乎跟中国有这个冲突、有矛盾的国家呢相互勾连。那么这种勾连来说的话，就是为了岛内的这个分裂利益。那么从这个台湾当局来说的话，你刚才也讲了，那么在这个我们的渔船不光是在这个巴沙海峡，这个台湾的渔船遭到了菲律宾执法船的枪击，其实在黄岩岛，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这个渔船呢，当年也是有船长被这个菲律宾执法人员枪杀的这样一些这个事件。但是呢后来由于中国在这个相关海域加强了执法的这种这个力度，所以之后再没有出现这种现象。所以从这个台湾当局来看的话，数典忘祖，那么背叛老祖宗，那么出卖国家，很显然呢是为了这个民进党一党之私、一己之力。那么从发展来看的话，那么如果说把这种这个船，比方说它这个排水量是500吨，那么航程是在这个5200海里，它可以呢会对这个菲律宾的海岸执法呢这个能力呢有所提高。但是呢一两艘船改变不了我们在南海维护这个我们海洋权益的决心和能力。
1: 另外我们看到，就是台当局呢要在这个菲律宾的宿务省设这个所谓的办事处，其实也遭到了这个各方的质疑。但是我们看到菲律宾当局其实在狡辩啊，说菲律宾呢对于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保持不变，但是呢也并不妨碍和台湾发展关系。所以您觉得菲律宾和台当局是各怀什么鬼胎？
3: 其实说到这个细节，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民进党当局还是某种程度刻意的保持低调，而另外一方面，如您所说，菲律宾是刻意的进行狡辩，称这只是经济往来，没有任何的官方关系，是要淡化这个所谓的代表处它发挥的作用，以及呢它在政治方面的意涵。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其实首先掩盖的是，对于岛内民进党当局来说，当然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哪怕是一个代表处来这个进行国际化的操作，是要扩大在国际上的所谓的存在感。而另外一方面呢，恐怕呢还不仅仅是一种存在感，还涉及到的是为什么与菲律宾进行合作。这是美国整体亚太进行布局的时候，不管是日本还是菲律宾，都是美国重要的盟友和伙伴。所以民进党当局呢，以这种所谓的横向合作，是要在美国的第一岛链布局当中谋取一席之地，一方面呢吸引美方的注意力，一方面呢搅乱地区局势，从中渔利。而对于菲律宾来说呢，菲律宾刻意的在进行这种淡化，在进行狡辩，当然他意识到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是怕踩到红线，或者说踩到红线之后呢承受严重的后果。但另外一方面呢，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说，应该说也考虑到的是在台海问题上菲方呢是否所谓有文章可做。那么如果有文章可做，可能后续呢在与中国包括在南海进行博弈的时候，菲律宾认为呢自己手中会有更多的筹码。所以这样的一种负面动向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和警惕。那么中方现在也在关注以及应对的过程当中。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局面》的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进入秋天，北半球的秋意越来越浓了。那目前北半球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在逐渐减少。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目前一股较强冷空气已经启程，今后几天它会陆续影响江南及以北地区，将会带来明显的降温和大风天气。降温过后，华北一带最高气温有可能会降到20度上下，而在东北最高气温甚至会不足15度。城市当中，像哈尔滨，在周四最高气温就会降到只有12度。那雨水呢，主要是集中在长江沿线以及华北、东北一带，秋雨天秋凉，一定要注意保暖。在欧洲，西部秋雨，东部呢是秋高气爽。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一带，伴随雨水，炎热天气将会逐渐消退，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以下。而在北美

由美国降水广泛，局地将会出现暴雨，伴随雨水，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0多度。就连前段时间持续炎热的美国南部，高温天气也将会逐渐缩减。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8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9到19度；呼和浩特多云，7到19度；西安阴转多云，19到26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12到28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7到31度；合肥小雨，19到24度；长沙多云，24到29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墨西哥晴，8到16度；柏林多云转阴，12到24度；伦敦小雨转阴，16到26度；巴黎小雨转晴，15到28度；日内瓦阴，13到26度；维也纳晴，11到23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转小雨，18到25度；开罗阴转晴，22到31度；渥太华晴，8到20度；纽约阴，16到22度；华盛顿阴转小雨，17到24度；首尔晴，16到27度；东京中雨转大雨，20到22度；迪拜晴，29到39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透露，美方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欧盟防长会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空能力等议题，在是否向乌提供爱国者导弹系统问题上，多国态度谨慎。针对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现身日本参加美日澳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俄罗斯副外长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低风导弹系统的承诺，并警告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28号，中国商务部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只是称我们会赢，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伊朗代表团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当地时间28号，伊朗媒体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的会谈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2: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